港轻松电台 FM 96.9，彰化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万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有缘人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嘞，感谢。

0: 哎，感谢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点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6月30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啦吼。啊，过道过了后呢，中部以北啊，以及呢部分山区，也佫有一挂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故日行到5月16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5度吼，这是咱天气的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个看新闻啊。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一篇吼。这个地顶一阵啊，无偌久，咱的环境部部长啦吼，有来讲啊一件代志啊，就是讲未来的偌久的时间，要伫咱台湾种偌济树啊，啊，好咱台湾伫这个热天的时阵骑奥多麦啊，啊是行路的时阵，唔免讲骑车当五岗车顶啊，找无五人味，安尼大家吼烧钱吼，去秘伫一支电火吊卡照落来一影，安尼底下咧热日。啊，当然这嘴讲真简单啦、啊，要做甲会到实在有够困难的。用咱台湾足济所在就对啊啦，原本是拢会当来种树啊，会当来绿化。但是做些关系掉就对啦，就是偏偏将一寡吼所谓这个市有、县有、国有的土地啦，啊，未好建商起厝、起大楼，啊，当然这是吼县市的经费吼收入啦。你只要吼无做违法的吼，多利建商的话就对啦，这算讲是一条这个收入啦。啊，那是讲一旦为地方带来了吼欢迎，迄种别插话啦。因为类似这款的建筑就对啦，咱伫做囡仔都已经听甲唔听，看甲唔看。大楼起起来，原本一块水当当的绿地，县市政府未予建商起厝，当然拢会讲甲真好听，讲为这个地方带来了吼啊，老热啦、欢迎啦，当当西西，结果无影。有在调人做生意，也是固定迄间两间尔，其他逐间嘛是关门串户，啊无得开伫遐咧合铺、合铺信、合网啊安尼啦。啊，然后造成了吼附近的交通混乱啦、啊，车乌白停啦、啊，粪扫乌白呀，差不多是安尼。逐场拢总是安尼，所以县市政府从迄个有关的啊，即、這个市有地、县市有地就对啊啦，甲袂好建商卖个底下咧白菜讲吼，起大楼会当安那，那讲吼讲要收寡钱来用来开的话就对啊啦，迄是大家听的对啦吼。啊，当然类似即款的土地，一地一地一地起大楼起了后，即马的绿地煞愈来愈少。啊，造成着一年一年，咱台湾的气温愈来愈高，这含这有关系无？咱也唔知影啦。讲真嘛吼，啊，咱台湾的气温已经一年比一年较高啦，尤其今年又搁高出偌济都偌济来啊！别家吼，咱这个民进党政府吼，无落手做我工课袂用起啦。即嘛开始就是吼，要将每一个都市、每一个县市都对啊啦吼，要加种寡树啊，让咱的都市会当变吼，即个树拿安尼遐里那吼有五人家啊，会当好天天气的温度，包括吼啊空气都对啊啦，会当吼清新啊，会当较凉爽快。

0: 来这篇啊，这个新闻，咱来个听看卖吼。你讲最近这几年来，热天的温度是一直咧升高呐。环境部昨昏安尼啊，手牵手甲地方政府第一次呢，依着连续三天气温来到40度的情景来进行吼冰期推演呐，来演练。啊，出未来，这个温度上过头高，产生了停水啦、停电啦，包括这种吼身体无好，还是脆弱的族群，因为高温呐，产生了掉沙，要安怎样来做对应啦？啊，并且要伫7月底要选一县市，要来办理吼啊，疾病的演练指挥官、环境部的处长吼啊，这个贾燕如伊的表示啦，伊讲演练的结果将会纳入第四期国家气候变迁调适行动计划。热天即嘛是愈来愈热啦，干那法国就对啊啦，单一天的高温讲到吼破42度啦。啊！而且因为安尼去收水，短短一两天来就对啊啦，淹死的人超过40人啊！台北伫即个6月的时阵，单日的高温嘛来到38度呢。环境部跨部会甲地方总共有34单位进行吼控高温的兵推啦。啊，即、这个设定台北的内湖，包括新北的五股，一个有桃啊，这个桃园的罗德顶所在，连续三天的气温呢，来到40度的情景，要安怎样啊来应对之道？34个机关，包括环保啦、气象啦、内政、消防啦、境政、国土啦，一个有经济部、能源、水利、交通部、福利部，包括劳动部、治安署等机关。要甲台北啊、甲新北、甲桃园啊三地方政府啦，分4个阶段要来做并推啦。啊，当然，这个演练有方啊，来减缓冲击，包括跨部会的合作。第一阶段呢，初级的冲击来模拟着这个温度来到40度了后的时阵呐，用电大家清管起来，可能变成了吼，变电所未堪就出了吼啊事故，地输着地方区域来停电呐，甚至连水嘛对停水都对啊啦。一个有这个老人囡啊啦，顶脆弱的族群，因为伤过头热来掉沙上病院，第二阶段啦，连锁冲击。比如讲，接温的铁机咯，因为温度超过60度，需要吼慢慢来行驶，互我老感觉慢性的病患，因为掉沙的人数一直愈来愈多，医疗的应变等等，第三阶段啦。冲击控制者需要吼啊啊，者需要应变吼啊，这个粪扫的吸热啦，包括丹麦加罗吼，安尼气候一拍一个暖气啦，氧气顶的情形，最后的状况解读啊，加这个调息的检讨，这是这个啊警报吼啊解读了后，当场检讨中央甲地方的这个分工的机制。贾燕如伊表示咧，讲热天温度升高的趋势，已经是一种的情形的趋势啊啦。啊，环境部嘛，甲着民间的单位合作呢，来建立着控高温的设备图。全台湾超过9000位的场所提供着空调啦，啊，包括饮水的所在，和咱的民众朋友呢，会当吼来休热。啊，今年将会甲吼金管会合作啦，希望纳入银行等单位来提供着民众来歇热啦。啊，保护脆弱的族群嘛是兵推的这个啊重点。贾燕如伊表示讲，台湾的住家办公室啦、营业场所啦、教育场地，热天呢，即马已经拢高度来依靠着冷气啊。极端的高温的情形之下，对着冷气的需求的增加，可能会冲击到吼，这个电路线啦，发生了故障。那有必要的时阵，就得优先啦关怀电力故障的区域吼，脆弱的族群协助送病院。贾燕如伊有来指出咧，讲防灾法啦，这防灾法这法律不对，法律不对，咱就无念嘛吼。 咱来个看啊，咱有一个政府官员吼，这个政府官员这应该是属于什么人呢？属于这个啊，这个伊的职务是啥物？无要紧，伊本身是一个作家啦，伊叫做吴成。伊吴成啊，伊有可能啊，某一个啥物委员会委员啦、啊、吼，吴成啊。伊是建议讲吼，减铺一挂阿摩陀、达玛加罗啦，啊，加留一挂地，通好来种树啊，来降价吼。这个温度吼，这是吴成吼，伊所提出的意见啦吼，这是总统府的主情吼。吴成吼本身是一名作家，啊，伊曾经嘛伫这个25当中参与一张平地造林的计划啦，啊嘛写了一本册吼，顶顶就对啊啦。啊，当然，伊嘛有来提供着吼啊，伫这个台湾各地会当吼种吼啊，什么树啊，什么树啊吼啊，会当吼咱的台湾的气温会当吼比较比较降低啊，互人伫外口咧行路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日人杂日、咱台南市啦吼，包括其他各县市，如果若无讲一个顶啊卡的话，根本你热天时啊已经根本无树，唔人杂日啊。你拄啊，干那伫即个汽车内底啊，吹冷气啊，车四界走安尼尔。
1: 啊，然后车下面迄个小气，佮佮放出来，
0: 愈来愈小啊，
1: 愈来愈小。
0: 以前我去做囡仔的时阵，恁那里热的时阵，凊彩毛一个树唔难估啊。但是即马就咩无去啊，都顶啊卡啊，顶啊卡有当时啊，你人啊咧做生意，摆摊位停车，你嘛无在条人底下咧歇热呢。以前安尼，即卖台湾的社会就是变成安尼啊。
2: 明仔载起吼，高温了超过37度
1: 啊。对啊，三十七度是算作用平均值咧算啦。啊，真侪所在其实拢降起咧到38、39啊。哦，已经到三啊，欧洲迄边遐有无51.8啊？51.8，话好笑，讲迄湿文坑淡的迄个叫做洗面盆啊遐吼。无坑伫水内
2: 底，
1: 煞问讲坑伫洗面台顶面讲尿伊啊，即个话恐怖的。啊，澳洲遐个人吼，足奇怪哦，因拢无咧整冷气个咧。因为以前个气候袂热到这种程度嘛，哦，啊，因遐风盛大肆，所以你只要开电风扇就会使啊。啊，咱台湾是海岛型个，所以呢，即个做啥？咱个热会个加上身躯足黏啊，你有？黏天天啊，上
2: 来，
1: 所以啦，变出去转来，拢赶紧想要洗身躯，变冲冲的安尼。啊，其实迄就是咱这海岛型，就是咸分重啦。咸分重，所以因迄个比较较耐热型的，就是迄种大湿的空气。啊，所以呢，热吼，甲咱的热无同，咱这个热是会用。感觉足艰苦，迄种热，啊，因迄种热有无？
2: 啊，你都不寒，你肯定知啊。哎呀，
1: 规身躯都黏滴滴啊，黏黏
2: 黏黏。
1: 啊，所以有当时啊，我看一大堆人都装备去超商内底，底下吹冷气啊。
2: 哦，对
1: 啊。哦，底下眯一下，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澳洲这种热，伊身躯会打湿，啊，所以你未感觉讲迄个热到甲40几度无感觉，但是你知影足热。不离个，因为人未感觉无爽快，结果这足恐怖，这会造成啥？你唔知啊？热衰竭
2: 哦，
1: 热衰竭，所以你常常听到欧美啦，都会讲热死人。
2: 结婚呢？
1: 对，因为你其实已经辛苦咧脱水啊，你拢唔知。
2: 对啦。
1: 哦，咱的门根坑哦，
2: 所以热人爱煲水，煲水，水分爱煲够啦。
1: 啊，咱这个就做啥？咱这个台湾这种气候就对吼，热你就想要饮茶，热你就想要饮茶。啊，澳洲迄无呢？哦，就迄热吼，未感觉吹打呢。
2: 安尼哦，
1: 嘿，未感觉吹打，身躯各拢也未黏滴滴啦，只是讲哇，那个热出来型的，日头一大，啊，唔知讲家己已经咧脱水啊。
2: 迄个无感觉啦，
1: 嘿，无感觉个对哦。啊，伊种伊咱人的门根腔，你唔能讲爱流汗，它叫做咧脱咧出水呢。咱门根腔是24点钟不关时的咧排水出来。若无只门根腔替咱排水，咱的尿有大补量嘛。咱的尿还偌济，你敢知？对不对？所以这个气候哦，其实我讲就是一句，咱那个地球对出世开始算起了对了吼，开始有所谓研究的对的记录开始算起了对。其实地球有经过四遍的生物大灭绝啊，有四遍的生物大灭绝。哎呦！啊，迄拢离即卖有够久以前个代志
2: 啊！彭国时代啊！
1: 系啦，迄足古个时阵就对啦。啊，这四处的这种落做啥呢？这个动物的大灭绝，就是讲，这个落做啥？可能是迄个小行星，啊，不小行星啊，迄、那个彗星啊， 去蒸掉，蒸掉了产生掉这个大烟雾啊，烟雾了，把从这日头全部掠开，啊，地球全部向日头拢掠开了，伊就开始降落冰点，降落到冰点了，对，啊，然后变成冰河时期，我迄阵还死了足济啊，哦，啊，其他的迄种所谓的环境的变迁。伊迄绝对唔是任何所谓咁嘅污染啦，啊是啥物挖割啦、乌白开发啦，啊是啥物种种，绝对跟这无关嘞。哦，因为迄阵你敢要看古早小妹讲遐开怪手诶，你敢要听过古早小妹讲会晓去砍人，迄条做偷挖山坡地，啊，甲破坏环境，无啊，因较早无咧破坏环境啊。
2: 哦，
1: 但是迄种冰河要来的季节会先啊啦，先极热。极热，嘿，非常的热，热了，对，啊，这跟日头有关系，跟地球本身的轨道有关系。啊，极热了后呢，伊就落落来，为温度瞬间就落来，哦，温度升啊，所以迄个冰河
2: 嘛，无都能积攒的
1: 掉。啊，先不得大灭绝啦。
2: 系啊。
1: 哦，所以像那最近离咱上近的迄个那边的大灭绝，东西足侪，迄个长毛象。哦，像那个长毛象，那个远古以前的种生物啊，那个像同款，啊，够大只，那像几倍大诶，
2: 哦，
1: 啊，规身躯拢披毛了，对啦。啥那个种，因为伊出来的时阵，拄啊就是冰河时期开始的时阵啦，
2: 嗯，
1: 所以因的家己的进化嘛，安尼身躯拢毛安尼。但是呢，后来有出现一种叫做啥呢？叫做冻人冻龙茧呐，
2: 嗯，
1: 冻龙茧就是讲迄个冻了，对啦，
2: 吼。
1: 你徛伫遮哦，啊，本来是差不多零下二十度，
2: 哦，
1: 突然间降落到零下七十度，瞬间的尔，所以科学家乌蝶的长毛象竟然发现就啥呢？迄嘴讲啊，佮咧捕草啦，
2: 我咧，啊冻，
1: 啊都冻起来，
2: 冻起来，
1: 瞬间团结冻起来了，对啊，
2: 冻翘起
1: 来
2: 呢，
1: 啊就翘起来，啊就冻起来，啊冻起来啦，因为冻伫咧迄个就是不冻土的来，所以伊拢无暖嘛。
2: 古早时代，古早，
1: 古早，古早啊！即马得要发生啊！恁做你放心咯，大家佩服啊！
3: 永冻土啊，不冻土啊，
1: 永冻土
2: 哦，
1: 哎，永冻土，就是讲迄种永冻土，就是伊迄个所在未使恶啦。
2: 嗯，
1: 你也无在条去恶，顶个苏联上济啦，靠，即马又叫做俄罗斯啦。
2: 嗯，
1: 遐永冻土上，啊，永冻土上也无人敢伊个吸你敢知啊？
2: 嗯，
1: 因为恁内面到底冻偌济远古以前的细菌病毒。你唔知啊？
2: 无人敢去啊！处理。
1: 你若去用冻土，佮摇伊就对啦吼。
2: 哦，即声食啦。
1: 人类大浩劫啊！甚物死人骨头病了出来，习近平就死第一个啊！
2: 嗯，
1: 阿来就靠中心啊，对吼，阿来陈涛主家啦，对啦。我甲讲两句话，袂使你，人家拢会先死的，对。唔是那个纠缠，生死先好命。迄后壁较死，迄拢拖你敢知影？迄话艰苦个呢？对不对？
2: 无人必死啦。
1: 死了就去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嘴安尼讲，啊，正经叫你去死个唔？
3: 真是真是出别种。
1: 所以
3: 出别种因呐，过用去了，过来生个定高胎出世。
1: 对对，啊，你甲出家讲，阿无你即马死我恐，你看系咪啊？
3: 恐惊死个，
2: 无人必死啦。
1: 你讲阿叔，无你即马，
2: 那个破病。开钱嘛，你要甲医起来。
1: 你讲我嘛，大病咳咳大个病嘛，病
3: 是出去出去讲讲的呢。你死你不用惊死
1: 个，所以用冻土袂使压冻的。啊，但是即马有一个问题麻烦来啊，就是气候一直愈来愈热嘛。
2: 哦，
1: 啊愈来愈热，先用冻土唔是我要甲你熬，是伊家己咧摇啊。伊家己咧摇啊，对啦。我即马科学家在咧警告，讲这用冻土啦，吼，或者是即个南北极的冰内底了，对。万不哩继续摇落去，唔知当释放出偌济迄种对咱人是好是歹，伊唔敢讲。但是讲远古以前的细菌也是病毒。
2: 有可能，一定是歹。
1: 系啦，啊不，上重要就是讲远古以前的细菌甲病毒，咱根本都无抗体啦。
2: 哎，对啦。
1: 伊本来冻掉了嘛，所以咱完全无，就亲像看那哥伦布啊，发现新大陆啊。
2: 嗯。
1: 啊，哥伦布发现新到边疆，爬去你一个位，迄个位就袂绝啦。啊，哥伦布我奇怪，恁爸无杀人啊，是安怎个？原来就是身躯顶的病，炸起哩嘛。啊，迄个所在原住民都透死地人，伊都唔捌得着种病啊。
2: 嗯。
1: 所以无抗体就规个就袂绝哩啊。
2: 嗯。
1: 我所以即马即到底地发生啊未？那即马即马即个极热。到底接阿伯来，是不是变成极寒？
2: 嗯，
1: 我这咱拢唔知啊。但是我咱阿公讲啦，卖他妈甲恁爸讲环保啦，卖来接佗啦，卖白痴呀啦。环保会当动地球自然的变化吗？地球伊自然爱修身养息呀、啊。 吼，和你牛油爬好，和你三明蛙哥啊，好，他破坏噶，那伊家底要休困啊，你要重新要个条件。
2: 休困，你唔看人，你要休困无？
1: 你不要，你要唔好，这大主人
3: 呢？
1: 主
3: 被毁不掉啊！
1: 对啊，毁不掉啊，怎么要定来啊？
2: 对啊。
1: 所以，今他妈在讲环保，还拢骗，欺骗社会，骗钱样嘅咧。
2: 卖条件，卖条件，来讲得顺足。
1: 啊，无建议侬卖开车，卖桥，好吧？南京广告，南京这个得等。

0: 创立的时候，啊，放流煞煞煞拢拢拢放废的。
1: 放啊！
0: 嘿，放流拢放废。
1: 啊，你原本那个啥？原
0: 我这个放废吼，啊，我就感觉讲，嗯，这有起有咧行。
1: 有，啊，你本来泌尿系统有问题。
2: 泌尿痛有问题呢？
0: 我本来有尿破损。
1: 哦，
0: 尿破损
1: 是安尼哦。
0: 我做啊四五年，四五年啊，这一古年的时阵。因为开车哦，哦，刚才开车我四十分，路边放五百条，
2: 安尼哦，
0: 我到，
1: 哦，
0: 医生看讲一定爱手术，哎，唔知啊，叫我讲啊，困起去哦，因为小姐一个人伫工顶的，给你
1: 讲下，对啦，要对下边检查啦。嗯，
0: 哎，啊，昨天无五分钟过都是不出来。
1: 哦，
0: 第几条流？
2: 哦，完了哦。
0: 啊，叫我讲一定爱手术。
2: 哦，
0: 这咪好流啊，歹流啊。
1: 啊，你今嘛
2: 搞？啊，你做不检查？
0: 放进去，因为我提药啊吃吼，提西药咧吃吼，感觉尿都无遐济啊。
1: 哦，安尼。
0: 啊，无一暗啊困啊，八个五摆放尿都拢未困呢。
1: 哦，
0: 啊，药啊好啊，啊，别个买好啊，包啊，我就过去北京。
1: 哦，
0: 药啊继续吃。啊，我是咧烦恼一直流吼，因为我手术了后话吼，吼我什么神经功去挂掉了，也是去排些地啊，我来惊咧。
1: 哦，是。
0: 啊，我一条安尼我落骨在去啊。
1: 哦，
0: 啊，跟他吃西药。
1: 哦，
0: 我吃这吃。给你买这买两罐，啊，吃差不多十一二天吼，开始放血。
1: 吼，
0: 啊，到即阵哦，这个一礼拜啊哦，无头下头要吃二十天啊哦，啊，照常哦，七礼拜来弄放血。
1: 嘿，
0: 就伊个血吼，先做透早放个吼，较有伊个血骨带伊个嗰个血管，
1: 好，
0: 带血管，
1: 啊来咧！
0: 哎呀，基本上流头流尾吼，拢有血。哦，啊，流流头有血，流尾就较无血。
1: 哦，
0: 啊，流头那无血，流尾都有血。
1: 嗯，
0: 啊，上尾啊，那再是别个拢带血干。
1: 好咧。
0: 我想讲，唔来是我迄个流去要结破啊，不是？
1: 啊，你即马即个人感觉
2: 啦，身体啦。
0: 啊，
2: 身体有感觉啦，
0: 我无感觉啦，
1: 无感觉啦，
0: 我去充足咧。
2: 嗯，
1: 我甲你报告一个。
0: 我是安怎上咨询讲哦，看归厝内大家烦恼个，叫我讲爱去检查。
1: 好。
0: 我讲这也袂好检查，较紧嘛，我甲你买，甲你手术了咪啊，把我都无爱。
1: 嗯嗯。
0: 哦。啊，结果我主要就是讲，健健的是我主要就是我自己卡吼。我第一个别我十五岁时吼，哎拍我老虎，啊五十八岁吼，啊脚筋哦，啊萎缩啦，啊萎缩以前，我已经八基本是六十七岁啦，啊已经一只脚吼，吼在十年足足啊，别行，我行一百公尺都别行，
2: 好了，
0: 啊那别行以前就脚呢酸啊白。目屎就要滴出来，
2: 足艰苦啦吼！
0: 个卡路去快人个奥多麦个卡上者啊，啊本来有人干嘛好啊，啊我就开始往这个因为半年拢去迄个福建客哦，我无效嘛，即起码十年啊嘛，啊我卡拢去个奥多麦顶吼，卡上者啊只迄个头吼，啊只有只骨拗了吼，啊头上卡吼，啊平度卡我乌个安尼呢，
1: 哦安尼吼，
0: 我多拗个哦，
1: 啊度
0: 卡呢，
2: 啊今嘛刚刚
1: 状况刚刚啦，
0: 哎啊今嘛啦安尼，从两这四五百啊吼，如果行啊行到五十公尺，啊如果救军，
2: 好啊救军，
0: 啊断定讲我萎缩，
1: 好，
0: 啊萎缩以前讲这个卡落尾吼，
1: 嗯。
0: 讲食，搁较侪下来吼，讲剩皮变骨啦，
1: 爱
0: 骨掉。
2: 啊，你即马有感觉啊？那你？
0: 而且食十下第八天吼，
1: 是。
0: 本来拢只有疼嘛，啊，即马食二十天，啊，第八天就开始袂疼。
1: 哦哦。
0: 我即马食七公里外，搁无感
2: 觉。啊，七公里。
1: 哎，安尼你这脚反应真紧啦。
0: 哎。
1: 有。嗯，哦，你本来他行一百公尺、五十公尺就丢筋啊啦。
0: 我多。
2: 即马当行一公里哦，七公里，七公尺啊。
0: 我你妈，我讲洗身躯哦，大概二十分哦，出来都变半日半日呢。
1: 好，
0: 啊卖啊，
1: 啊就话拢卖就对啦。
0: 观念引入嘛。
2: 好啦，真感谢咱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我哩上敢见证的讲不了，但是对伊的身体上的帮忙太大太大了，对啦。真正咱太多注意个听了，知影讲效果真正伫个身体上拢锻炼起来。这是信任公司许多三家产品了，对。所以雄狮许多啊，辛苦白听不是问题，吃对药才是关键。辛苦白听，你那是个简单的感冒啦，吃唔对药对啦，无效了对，啊，含感冒都无法度，伊这再严重了对。吃对药，吃对好的产品，身体上都改观，都无同款，健康。好、哦，欢喜了滴哈！信然公司可以独家提供台湾人俱乐部一直播哈。中国服务机会边缘主双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仓。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来个金红啊，十四寸，将咱台湾这一座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那一领，金一支尖顶。你要个金生产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六千，两骨素保顺健30粒。你要个金五七六七啊，顺秋江的米的薄薄一粒嘛，拢会使呢。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赶快我有提供真济产品要来做清仓哦。咱买五罐的朋友，你也当个金宝温办一支入地用的，你要个金燕窝的阿吉拉，要个金白沙湾起哥一条，金大香的旁泽吉拉。你比较金五百几的洗头毛巾一罐，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啦吼，0800-0500-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春日八龙》啊，所来演唱这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奥利瓦·希多里·莫吉》，我。孤单一人。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都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咱来简单看一下这个今年的选举吼，啊，含这个公投啦吼，这到底是不是会讲这个叫做九合一的选举，怎含这个公投并做伙来做做实行？这咱唔知影吼，但是迄阵啊，上早是民进党要求讲这个公投爱含大选白做伙了，对啦吼，就爱并做伙，所以较早咱拢讲公投，比如大公投大并大选嘛。啊，国民党较早就是讨厌公投，话要惊死的啦。公投敢那像咩伊个名同款，爱就甲咱讲迄叫做啥呢？讲这个叫做公投北大选啦吼。咱是用平大选，爱讲叫做北大选安尼。啊，后来煞发现讲哇死啦！啊，公投啊，那一个坐吼，啊正常的迄个选举啊，煞规个拢乱呢啦。这就颠变吼，这个就做啥？咱大家发现着讲，因为公投的案数侪嘛。啊！大家投开票所排队排甲拢热热腾着，对啊，一人领几啊张啦。啊，后尾就讲哪开票，啊，他妈哪投票的安尼啦，规个一片的混乱着，对啦。啊，所以尾啊，民进党遮又搁改变，讲安尼袂使袂使，公投袂使甲大选囥做伙，公投归公投，两年办一届。啊，那是这种着做三迄个大选呢，啊，咱着较分头开，较袂造成整个这个选务的压力，啊，甲规个安尼一片的混乱着，对啦吼。啊，这个物件吼，到底应该安那较好？因为公投含大选做伙，一样提高公投的投票率嘛。
1: 投票率，
0: 哎，一样提高嘛吼。因为你一定要去投迄个大选嘛。啊，大选的东西，就是说那公投票想要去投。
1: 对啦。
0: 啊，但是你那是个合作伙，你那一案两案拢还好。你那一棍头来五个案的话，有无吼？哇嗨啦！你干那一个正常的九合一选举啊吼，从从那个咱这个。咱这个算作咱算上简单的啦，咱就领一张县市长的迄个选票嘛，
1: 对啊，
0: 啊来领一张议员的选票，两张尔嘛，咱就两张尔，但是有的所在无。
2: 够里长
0: 诶，哦，够一个里长啦，好里长系对，好，啊，但是有的所在不止咧，有的所在得个选啥物，我个村长啥物，我个过有诶无诶，
1: 哦对啦对，
2: 县诶村长等于咱市诶里长啦，县加一个乡。
0: 丁荒废死，就是未使废死。
1: 嗯，
0: 啊，咱靠人废死啊，即嘛死用都还佫低咧啊。民进党是有咧主张废死，我知啦，但是唔敢讲你。
2: 唔敢讲，唔敢做啦。
0: 无啦，
2: 伊嘛是有讲啊，伊
0: 之前民进党唔捌甲荒废死讲淡嘴，唔捌
2: 讲。嘛小部分咧，但是国民意代表有讲过
0: 啊。但是你听遐有诶无诶，因迄个会议当中意思就知影，民进党就是反，就是要废死了，对啦。啊，咱是绝对反对废死，虽然我民众支持者，但是歹势实咧，你若是要敢要废死，免讲啊，哦，对不对哈？好啊，所以咧，即内面提出来有反废死诶公道，啊有阿明凯迄个鞭刑诶公道。
1: 鞭刑
0: 塑卡村的公道吼，
1: 还公哎
0: 对，啊另外个有迄个移转投票的公道，就是讲无伫户籍地做投票，
1: 哦，
0: 你当去外地落去做安尼就对啦吼。另外，个有一个叫做中溪核电的公道，
1: 嗯，
0: 哦，叫中溪核电，啊是安那一年去杀去个中溪核电，伊就知国民党敢那全部不用核电，敢那特别死啊安尼就对吼。啊，但是呢，罗清德顶日啊，佮有讲着讲，有奈去评估讲核电是咧好，伊就掠着咩啊？
1: 是哇，是哇，
0: 要炸掉啊！哦，要炸掉了，讲哦，安尼好好好啦。哦，啊，恁这个原来恁的欢喜的迄个青竹白啊，就吹了个了掉。
1: 现实，现实，
0: 现实，现实，我懂。因为即摆一个大企业啦，或者是迄个什么三 C 的啦，是迄个高科技的啦，哦，啊，像迄个什么嘛，各下微博拢装，即摆拢投资伫台湾嘛，啊，即拢需要用大量的电价水，所以迄个核电 是不是要中客哦？伊也要用公道了，对啦。
1: 较早咱放假为平去咧。
0: 有。啊，搁一个公道，这个上好笑，叫做交通罚款爱专用啊，
1: 专
0: 款专用啊。哦，交通罚款爱专款专用，
1: 你袂使讲。即卖是安怎用啊？
0: 无，咱即卖有一个问题是，交通的罚款本来是来提送三点呐。交通的罚款提来是改善道路。或者是咧做这种。
1: 我就有好啊。
0: 无，啊，但是其实足侪关系，就那个交通罚款有无吼？提去变大变细啊。就亲像阮的健康官，食一支烟，本来阮的健康官是要来帮助台湾的健保加医疗。帮助健保加医疗的对吼，因为这食薰的都拢未死，你奇怪哩，啊，计死拢死啊，无食薰的哩，吼啊，所以食薰的人恁都爱出钱，哦，何遐还无食薰的谈个用啊，恁就对啦，吼。
1: 你足奇怪，
0: 我啦不是啦，我意思大家做个用啊，对啦，啊，所以但是这个健康官偏偏地方政府又搁把这个地方官杀去白用哩，哦，那什么你用这个挪用了，这叫做挪用啊，哦，挪用哈。好啦吼，啊，这个拢做加起来，啊，就五个公投啊呢。啊，五个公投，国民党啊，白菜瓜党是希望甲九合一的大选白做伙，要做伙投。好，因希望安尼就对，安尼开咱冲迄个投票数嘛，哦，投票率嘛吼。啊，但是民进党讲要求过来，你这个安尼落去到第四个，如果乱七八糟，
1: 会乱呢。
0: 系啦，是不是个乱去安尼啦？啊，即马中选会迄个主委游英龙啊，顶日啊讲一句讲。这个公投并大选大概就是趋势啊！
1: 哦，
0: 哎，我未敢要死啊！我是讲敢未要送啥货？啊，较早咱是要爱公投的并大选的嘛？你是敢未要送啥？对不对？哈，
1: 那是对咱有有利的时阵。
0: 好，对了，对了。
1: 哦，
0: 咱有需要这个公投，就是要并大选。我无需要这个，我未瘾。
1: 对了，
0: 政治，
1: 今晚咱咧就讲咧，对不对？
0: 这个是政治哈。哎呦，娘哦，对，即话伊是中选会主委。
1: 哎，对。
0: 哦，伊安那讲咧，伊在讲。今年啊，公投的数量啊，一个是都都好啦。
1: 哦，
0: 啊那两个就已经较侪淡薄，啊那三个吼，真正记载未掉了。
1: 啊那四个，
0: 啊那四个、五个，规大家跋刷收收起来都卖算啊咧。因为侬意思是讲一个就好，啊两个还可以啦。啊，你慢安尼就滚到较
1: 侪啦。
0: 对，啊结果伊安尼讲了到底呢？哎，这国民党甲白贼瓜党的。路人啊，就热啊咧！讲你中选会吼，你把这个选务办好好就好。
1: 哦，
0: 较中立咪好唔好？
1: 哎，是不中立哦。
0: 安尼讲无中立啦。
1: 哎，
0: 系啊，因为伊这个讲法简单讲就是讲卖遐济公道啦。你遐济公道，我无法当处理啊咧。啊，因为国民党啊，白头讲你未使讲我无法当处理。你就是搞那
1: 代，你嘛是爱处理，
0: 你嘛是爱处理，
1: 你嘛是爱处理，对啦。
0: 啊，所以用两袋袋三缸内袋多去用拿，加那个拢没啊。这两下实在真奇怪。以前讲这边的公道，加打算合并，大概是势必可惜，是一定按安尼做啊啦，就去用那个没啊啦。啊了，昨又个讲卖遐济公道啦。一个就好，两个还可以，三个就袂使啊。
1: 啊，就哪个都没。
0: 哎，这么能换哪个？别个都是没有的。一个人要做到中美，我不简单啦。啊，到底啊，哪咱唔知吼？
1: 啊，
0: 咱
1: 进广告，引导
0: 去处理啊，引导去处理。好，来进只广告，阿良咪再个得等来好了。

非常感谢咱敬爱的洪启大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了的啦哈，啊，咱洪启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啦，太侪乡亲是多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多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三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个食品，对身体上个机个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个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了，着头高个。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着，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啦，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不用说，我不用说，大家想就知道，如果没有抵抗力量，没有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这特别也感觉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到，两个月过去了，你感觉身体不一样，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都不一样，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有你们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嗰边贵个电话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咱都只有讲到这个选举的情形啦哈，当然包括哈天气愈来愈烧热。啊，这尤其天气的烧热，这应该每一个人拢感受会到啦吼。啊，当然，尤其上界明显的都是热天时啊。这热天时有当时啊，你若骑奥多巴的人，你落去要挡一个黄人车顶啊，大家都三只吼，吹迄个扛棒照落来，嗯呐，点火头照落来，嗯呐，啊是讲拄啊好正好家在边啊有一张树啊照落来，嗯，大家拢三只钱底打咧。底下咧纳凉啦，当然，迄纳凉的时间也无几十秒啦。你学倒摆徛起，就阁长热。啊，这天气遮尼炎热，这敢那敢是敢那单纯讲安尼种两丛树啊，讲到我都能解决，这嘛无人知影咧。
0: 不可以。
1: 伊那讲，这是吼咱台湾的独台湾，伫这个天气炎热，咱家猛气恐怕反正阁有效呢。不过这是全世界趋势啊。啊，不管安那啦，政府伊都有伊的想法，有伊的做法就对啊，咱都吼。看政府安那做啊，看是不是会改善无？唔知呀，因为什么上届烦恼，就是讲因为上烧热，大家冷气吼，大家三针用造成着吼，迄、个电力跳掉啦，电线烧掉啦，包括连这个所谓上过头烧热，连运送水的供线都拢烧歹去。上烦恼是安尼，啊那歹去的话就对啦，就大家做位无电无水人用啊吼，唔是讲哼啊，我都有钱人开电。水电钱我都有，我都能够继续用，不是大家拢无啦吼。啊，所以咱未来就看政府安那做啦吼。啊，一旦支持就大家支持。
2: 啊，这个是这个是要注意啊。连我看报纸吼，迄标题那些连续七天来底吼，有可能会变高温啊，达37度以上啊。
1: 这在迄个米格拉风台也未来的时阵。
3: 酒店将来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妇女再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5: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5: 哎呦，真嗨哟！
6: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5: 对啦，
6: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5: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做龙的，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贷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9: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节约用水一起来，
15: 珍惜水资源，谨记三步大重点。
16: 生活用水不随便，
15: 可以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水不倒掉。
16: 定期注意家里相关的用水设备不漏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
15: 唯有节今日之水，才能解明日之渴哦。
1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因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079 79450079，感谢你。
1: 0800-0500-6600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有个等个节目现场啦吼啊！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就开始同款，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郭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悲情的流浪汉》。
2: 来，感谢。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从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又搁当个节目现场啦。咱接落来要来个看一篇，这个迪英甲吼孙鹏英，这个后生叫做孙安卓，即马改名改做孙建和啦。和因老爸老母甲送去美国读册啦，结果吼七搭配读册，读伫卡加片，刷单啊底下咧含人变枪机啦。讲假情吼，要去吼学校作案，要安怎样啊？去哦，美国警察随甲杀去。哦，完了杀去关要真久的时间。听你讲讲，加拿大美国这阵这个啊刑事案件，和迪因加孙鹏讲吼卖掉几间厝啦。讲开唔知几千万去美国，安尼加赎身，加救倒回来。啊，当然救倒回来，官司那平安，那怕完无代志啊！啊，咱唔得爱好好吼啊，来做一个吼啊，唔分手机的百姓，唔是啊，一个念头思思念念，就是想讲吼，要个安怎样啊做枪机啦，要发明什么弯哥啦，啊，这类似这款的行为，伫世界各国吼，诶，政府拢是不允准的。啊！伊偏偏在安尼要创，这好个在伫台湾呐、啊，这也伫中共吼，这早了拖去平掉啊。前一阵嘛咧，伫台北个某一条什么弯哥河诶边啊咧，讲起这也做一支这个喷火枪啊，火焰枪啊。哦，迄、那个火喷起嚟吼，偌严咧，偌大炮吼，冲到第十外公尺远，佮兼雕高一粒影起来，要来点错，要来甲吼啊，伊个朋友啦，啊是甲网络朋友吼，要来甲摇摆点错一个。殊不知，这个影片一个拍出嚟去哦，有关单位看到，随时甲抓起来，用着几啊种罪吼，来甲收押禁见啦。啊，当然，昨昏已经证实吼，来被起诉啊，这个人

0: 怎样呢？
1: 挺成挺成噶，你人讲成低价造成价，你就不好啊。
0: 啊，昨昏伫这个看守所交报出来，煞去用发现着病格迄个所在啊。我曾经会一粒真大粒。啊，迄目色来的记者看到要紧的甘问啦，甘问讲啊，你迄个病格太阳穴遐是安那？安尼一粒只大粒乌青银灰啊！
1: 家己报道。
0: 啊，伊讲无啦，恁看唔对啦吼。当然，伊都那无讲，咱都唔免去甲伊啦。
1: 对啊，系啊，伊未使讲啊。
0: 来，这个起哄用七条罪来起诉这个孙安佐100万交保未来，安那判过咱家听看卖。你讲艺人孙鹏甲迪英伊个后生孙安佐啦，即马改名改做吼孙建和啦。

0: 代志引起了树林的啊有关单位啦吼啊诶紧张。了后嘛，将伊吼抓起来询问树林地检署张义德吼妨害公共往来安全、恐吓公众、持有杀伤力的枪支等的罪行，都拢无承认。法官询问了后，命令吼孙安祖100万交保啦，限制伊居住甲出境出海啦，未当接触三名同案的被告啦。另外吼啊，有一个讲合作格斗赛的一评长吼，这个叫做。啊，区合委啦，伊嘛开吼啊2500万，咁要翕片就对啊啦，啊，并且摄影吼啊，江庭左吼啊，这个江庭左右吼啊，列做啊，这个恐吓公众罪共犯，得到缓期所处分一年啦。孙安祖伊牵涉到的七件案件，公共危险罪，就是依照吼啊，依。他犯吼地性往来啊，之危险罪啦，上悬的当判5年的有期徒刑啦，包括恐吓公众罪，上当的当判2年啦，包括持有有杀伤力的枪支，上悬的当判10年的徒刑啦。啊，持有公告吼诈金的模拟枪支吼是1年以下，这加加起来吼，未来有可能判超过10年，100万交保。改名真正无效啦，爱改姓啦。爱改脾气啦吼，啊，迄个要做类似这种的工课吼，唔是你心肝头，你要做就要做啦。你爱看咱的法令是安那规范啦，啊，干哪呢？法令安尼甲你规范，讲你唔当去变这個，啊，你讲啊，我的兴趣啊，啊，我得家己大主大爱去做，啊，哪呢？这个社会就乱去啊，就是安尼，就简单啦。
1: 那囡仔根本都无好意啊，那干当无灵嘛。啊，孙鹏甲子英，咱讲熟悉的人吼，但听这个囡仔做爸母来讲，应该算100分啦。但是问题你听过头去啊。哦，已经听成，已经无行无进，尤其是低音加细咧，做孙安祖，迄媒体报纸个报甲对伊遍去，大家看，然后人家不可思议的听啦，哦，不可思议的声安尼就对了。啊，这个孙鹏吼，啥？这个不是孙鹏，这孙安祖是安那卡爱生那个火焰枪，我来想拢无。
0: 哎，伫美国，
1: 伫美国
0: 的，无，
1: 伊去美国之前，就已经用过火焰枪啊，就做一支专火啊，啊，就人在咧甲注意啊。哦，啊了后呢，伊再等又搁做火焰枪，啊，这个火焰枪其实咱讲真嘞吼，迄伫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出来了，那军用的啦，军事用的火焰枪，迄作战力的一种武器啊，作战力吼，啊，美国呢用火焰枪伫倒位用上侪了呢，硫磺岛啊，硫磺岛迄个战争，迄条战争，硫磺岛迄条战争，日本兵啊，固守伫咧硫磺岛，存无偌济人啊，啊，美军是。惊死人，庞大阵容了，对，大要冲起了，对啦。啊，当然啦，过去美军只要那是伫太平洋，只那是要登陆了，对，哦，大家都死伤严重啦。啊，但是去硫磺岛，这届就无同啊。这个登陆，这登陆艇吼，已经拢到后岸，靠，掺一发炮弹都无啦。啊，掺一个枪声都无，安尼就对啦。哎，我啊，硫磺岛是安那，这日本兵啊是导航啊，你就是无可能啊。日本人没得导航，
2: 日本人没导航。
1: 哎呀，日本人到上尾啊，有一个叫做万岁冲的，哎，
2: 啥？
1: 叫做万岁冲锋啊！哦，万岁冲锋，什么叫做万岁冲锋呢？就是讲伊个步枪有无吼，小气刀啊，啊，然后规吨全溢出来安尼就对了，啊，你开枪都开袂有安尼啊，啊，大家拢冲啊，就是为天龙死就对了，
2: 敢死对了，
1: 对对对，迄叫做万岁冲锋。阿万岁！像我美军看了真系惊死了，哪样？碰到人死后就就行，安尼啦。哦，啊，这个就做啥咧？这火焰枪当时伫咧，这个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就发明出来。伊一种吊的物件，足恐怖，恐怖伫倒咧，哪样？就是讲一抓出去，一滴掉，还是去要喷掉的，迄个火吼，你是怕袂花呀？
2: 怕袂花？
1: 伊有磷啊，内面有含磷，迄是军用的，军用。虽然做迄无啦，迄无啥物。伊个简单讲就是，只不过是大机的迄个蠓仔水，加拖上点来打咧抓咧尔。啊，但是真正军用的火焰枪，迄是足恐怖的。迄抓出去了后吼，伊个粘着的所在吼，你根本拍袂花。啊，所以呢，伫咧二次大战的时阵啊，咱看迄个做抢救雷恩大兵咧，
2: 迄个做火焰枪，
1: 嘿，火焰枪，迄个做火啊。美军不但搞火焰枪，用于步兵的配备以外，搁伫战车顶，改装火焰枪啊。因为啊，因为日本人啊。

0: 好啦，也是嘿，伊足够乌坑你看安尼咧，
1: 嗯，
0: 足够乌坑啦，啊，你要叫兵啊，咪咧顺，大家咪大家死啊，
1: 嗯，
0: 大家咪大家就死啊，嗯，啊，所以美军当时伫硫磺岛迄条用迄火焰枪用得哇恐怖哩，阿妹，啊，诺曼底登陆，
1: 嗯，
0: 诺曼底登陆嘛是用火焰枪，只是一个是对付日本，啊，一个是对付德国啊，哇，咱来看迄抢救连大兵，咱就看迄战争当时啊，战甲人的人性吼会无去，你知影无？嗯，就是讲，迄美军啊，咧攻占一个迄条做碉堡啊，啊用火焰枪甲抓起哦，对啦，嗯，啊抓起来，这瞬间唔规拢火嘛，对不对？
1: 對
0: 啊，这兵啊吼，迄有迄火喷着，规身躯拢倒位冲出来啊。
1: 嗯。
0: 啊边啊，美军就夹步枪，准备要甲拍，你敢卖单调啊来个？
1: 嗯。
0: 拢卖阿开枪，好死好死。嗯。无要甲开枪，要甲娃娃用烧烧甲。
1: 啊，开枪就手好死啊！
0: 无来无来。
1: 娃娃甲烧烧死。
0: 所以讲震惊震固哦，迄人性拢走进去啊。
1: 冇咧哦，
0: 唔然一般来讲，红爱就冲出来，咪一枪就甲炮死得啦。
1: 哎呀，啊，伊伊倒火啊。
0: 对对，因为规身窟窿火啊，我掠哀啊。哦，啊，但是迄个班长就讲不准开枪。
1: 哦，咩位啊？咁高兴嘅啲啦。
0: 对对，慢慢啊烧死。
1: 嗯
0: 哦。啊，硫磺岛迄场是安那？硫磺岛迄场，诶，这个就做指挥官吼，是硫磺岛震惊之前啊，差不多半冬，他分配去硫磺岛。
1: 嗯。
0: 爱怎讲即抓去？没回来啊，
1: 嗯，
0: 因为顶面军部的命令是叫死守，
1: 嗯，
0: 死守，
1: 嗯，
0: 哦，死守，
1: 死守就是人爱去，
0: 对对对对，爱嘛在美军的军力惊死啊，
1: 对啦，
0: 啊，因那点啊人呢，要哪过这个岛啦，
1: 嗯，
0: 无多，但是要写一张批回报了，伊就赶快就接受这个命令，就去硫磺岛，
1: 嗯，
0: 爱去硫磺岛做的第一样代志就是把明的炮阵地全部拢刷地刷进去，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个海边了，对，你拢看袂到任何一支炮了，因为咱美军的习惯动作就是安那，要登陆之前会地毯式的轰炸。
1: 哦，
0: 美军拢就爱生这个哩，
1: 嗯，
0: 伊武器济哩咧，吼，啊，钱济啊，就要登陆硫磺岛之前吼，就先甲你地方式地，这个土地地毯式全部轰炸了，啊，然后呢，这兵啊，较对啊，别去哩，
1: 嗯，
0: 啊，这兵啊，其实拢都奇怪，啊，是开拢无人开枪啊。叫你讲要登陆阵，迄死伤啦最严重诶，
1: 嗯，
0: 啊一条卡是安那去，人家差一公头都无，啊是日本人是拢走去倒啊，是出气啊呢，
1: 嗯，
0: 这敢咪是咧空诶倒，
1: 嗯，
0: 啊结果原来就是安那，因拢伫咧山内底啦，啊若无伫迄种叫做足温边诶所在内底，底下目睭金金咧等迄个指挥官诶命令，
1: 嗯嗯，
0: 无半个开炮，无半个开枪。
1: 嗯嗯，
0: 指挥官看讲这个美军淡淡嘛，真正一个一直起来，一直起来。
1: 嗯，
0: 啊，打开始起来的时候，佫会走两步啊，拍落去看看，佫走两步
1: 啊，就拍落去。大数据了，
0: 啊，今嘛啦，不要讲大数据的，从行行起来的时阵，这个指挥官我袂记伊的。
1: 他唔知啊，人当我都咪掉咧。
0: 嘿，啊，这指挥官这个时阵再用电话通知开炮，
1: 哦，
0: 开始开炮，乒乓球，哎呀，伫咧。沙滩顶面遐等于拢火把啦，
1: 死伤死伤惨惨啊！
0: 哎，我迄坐咧啊，迄死人正看到啊，从美国这边只船啊顶啊，迄指挥官坐伫美军的军舰顶面啦，用望远镜咧看讲啊，多杀！
1: 哦，
0: 伊讲这是一场多杀就对啊啦！
1: 哦，
0: 哇，这个呢，这到尾啊，因我来冲起哩啊！
1: 哦，
0: 因为日本兵伤少，但是坦白讲，伊的精神我是怎样？有够配合因的了，对。
1: 嗯嗯。
0: 因每一项拢伫咧美军要登陆，就是船啊划啦，就大家拢写一张足简单的批啦。
1: 嗯。
0: 啊，装伫一卡麻布袋啊内底，啊，这布袋啊伫咧山洞内面挖一坑啊。
1: 嗯。
0: 甲这卡布袋团带下，你就希望讲这批会当登去到伊的母囝啦、因爸阿母啦、因的家属的手顶啊，对不对？结果美军去了吼，因为啊啦，规个海岸拢死人啊，拢美军的尸体。
1: 哦。
0: 啊！做阿伯去里个美军，你阿咩啊？火火焰枪歹个哦，边看了坑就抓啦。
1: 哦，
0: 都不管啦，都边看了坑就抓。
1: 无得劲啊！
0: 哎，无得劲啊！系啦，啊，这个军舰顶个大型头个，向迄粒山吼，迄叫做什么山了？伊个硫磺岛都讲迄粒山俩。
1: 嗯嗯。
0: 向迄粒山硬结硬结硬结硬结啦。
1: 嗯。
0: 为了山，我按什么个防火病啊？
1: 防火病啊！就人啊，秘伫山内就要死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啊，但是日本兵都无导航能力，你看咧，足奇怪咧。哦，啊，当然尾啊，我那有一挂会导航的。
1: 啊，即卖日本啊，谈美国啊，做好。
0: 做好啊！美国甲挂掉。
1: 啊，但是死不倒咧。
0: 吼，啊，阵战争的时阵，迄日美国人讲，迄个欧洲的战场，甲亚洲的战场了，对。讲亚洲的战场行动地狱啦。
1: 哦。 青铜地甲
0: 了，哎，讲亚洲的战场，青铜
1: 地甲，青铜地甲，
0: 那真恐怖的代志啊！对，哎，恁火火焰前咧抓抓未起，准则讲你秘伫坑道内底，你我几下夹，嘿，真你抓未着。我跟你讲，伊个火焰前秘了后吼，内底空气拢塑料的。
1: 哦，抓未了，你看到无空气？
0: 你就无开就死啊！哎呀，是较好死淡薄啊，他未讲
1: 抓。哎，无开死，歹死呢？
0: 没啦。人拢是无鬼死的，
1: 靠腰从来无鬼死的。
0: 不啦，伊总比较烧掉较好
1: 啊。哦，对啦，当然啦。
0: 烧拢挨挨叫，叽叽叫，安尼就对啊。
1: 迄感官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啊看《流亡岛》，恁看电影有，也是有兴趣吼，去网络找迄种纪录片就对吼。
1: 哦。
0: 你看迄个纪录片，你就知影讲，真正战争中的战争就对，但是在战争啊。
1: 唔
0: 系，爱用爱用火焰枪，够违反国际法，无歹势。火焰枪伫国际上。无比禁忌，
1: 什么战争啊？个违反无违反？
0: 战争定的迄个啥？迄个法条话，这个大家嘛拢违反。
1: 嗯，那定嘞，不然要遵守啦。你爱我死啊，我爱你亡。
0: 上简单的一项得啊，战争内底战争法，伫咧第二世界大战了后就规范啦，所以讲未使对民众。
1: 哦，那是也是
0: 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啊，加掉了，叫做民生设施，实施轰炸，也是讲了屠杀。
1: 两军对战呢，后尾，你无死，我何你怕死呢？
0: 啊，这个未使太污糕的，这个禁令，这其实早就有啊，早就有。但是你要看历史大战，美军的轰炸东京，哇，恐怖的，敢来啊？用个黄磷弹啊，呢？硬碟，安尼对无人机安尼一直轰炸，大规个东京烧到一片火啊！东京的日本人，迄种平民啊，迄个平民啊，对不对？哦啊，所以其实咱讲真诶啦，哦，这四中国啊，上爱讲什么南京大屠杀啦，南京安怎样安那样？我甲你讲啦，你现规就是战争拢安尼啦，战争就是安尼啦，无是安那较早迄个就做啥迄个忽必烈啊。
1: 忽必烈
0: 无一个正常，忽必烈，
1: 忽必烈，
0: 是安那一建攻城了后，多城杀的。
1: 嗯，中台
0: 对，建攻落来多城杀的。啊，另外一个，这个叫做迄个成吉思汗，
1: 嗯，
0: 这我那问过诶，
1: 嗯，
0: 关掉了。成吉思汗伊是安那呢？只要徛起来，关过牛车练中台。
1: 有影无咧？
0: 对，
1: 啊，唔就半路闹下就开始抬啊！
0: 就你徛起来啦，关过牛车链啦，
1: 牛车链都贵位啊！
0: 对，只要你有关过牛车，中台就对啦。啊，别个一过来，查甫的中台，查甫唔免去提牛车链来比啊，查甫的中大囡仔嘛来抬，中台正经就是啊，
1: 正经
0: 不然足残酷个呀！
1: 对啦，
0: 啊，正料是那足一边啊，替我等来了。拢会精神上啊，什么种？美国即摆为着这个，我头壳听讲咧。
1: 嗯，
0: 哎，较早美国派偌济兵出来，啊，战争回来了，足济退伍的军人哦，拢迄个头壳啊，什么种就拢怪怪啊。
1: 嗯，
0: 哦，拢怪怪的，对啦。啊，这电影叫做迄个叫狙击手啊，有闲去看卖啊。迄个就是专门咧提迄个狙击枪啊，伊讲伊个任务偌恐怖，恁咧太阳咧先，迄个人离你一百公尺远，你看袂到伊个表情。
1: 嗯，
0: 啊，我狙击手靠一支狙击镜。看到就是伊全部表情，对伊人我看到到掉枪，啊，到迄人死，我看甲清清楚楚安尼啊，对。啊，咧，迄个当然嘛是共款。
1: 较怕的人啊，
0: 哎，比较怕的人就是讲，譬如讲伊有阵阿
1: 些，毋是讲拍一个尔咧。
0: 当然啦，这绝对伊咧的各种拍法拢有啦，有迄火焰枪，毋是咱一般人会使生。虽然做足爱生的，我是足希望我家己生生有当帮。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对不对？阿桑来，好，我甲你签一下名，甲你批准安尼。啊，批准会使做，袂使。你来个话啊，继续话，话我无几多
2: 闲。无啦，你若有兴趣的话，你到迄当时，你就是应该读册对这条路行嘛，啊，对这个国防大学入去读册嘛。啊，读完刷了后时阵，就是对政府有关部门去开发武器安尼。
0: 人的个性咧，本来足奇怪。你像你知道我跟大龙生生存游戏，哇！他规身躯拢军装啊，排穿，啊，军服拢穿啊，够水啊，排穿啊，那拍。啊，这边的时候是每天在那等天空， 这边的人大家底下等待我，
2: 意思要自由自在啦。
0: 啊，天哥，你好，
2: 准备休困，准备休困啦。
0: 发生重要事吼，
2: 啊，你那搞我安排工吼，我得对头开始，就是一定爱上班八点钟啦。啊，暗时咧就寝的时候，各方关掉。关掉了，我都无爱啦，
0: 大家拢爱啦，你感觉都无同嘛，哦，对不对？
2: 不管啦，反正就个起诉用七条罪、五条罪个起诉，四条罪个起诉啦，看未来，看我都判十年以上无啦。
0: 较早阿未升党纪之前，我都拢怕生存游戏。
1: 啊，是写这个囡哦，是来做石头人，我那头壳
2: 做头壳疼。
0: 哦，哎，无大啦，嘿，蛮个疼。
2: 是啊，所以讲有当时人咧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咱讲实在，卖什么的成龙成凤啦，好囝就好啦，卖五岳爸母，卖
1: 安慰
2: 手机啦，
1: 安慰手机
2: 的。啊，家己趁钱，我多人饲我家己，佮继续吼结婚生团落去，这就是爸母上界大五万多安尼念。啊，当然你呐讲真正讲，我多人做大头路大事业是爸母上欢喜嘛。
0: 对啊，
1: 像像孙安做这哦，哎，做许多人哦，实在是头壳疼。
2: 头壳疼啊！
0: 为着伊已经开偌济落去啊，你个想法咪
2: 啊？对，咱即马表面上看到这个安。迪迪英啊，
0: 迪英啊，
2: 迪英含这个迄个孙鹏，看因咧立面时，阿弟阿咧嘻嘻哈哈，笑头笑面，一个心肝头，
0: 哎，足艰苦诶，
2: 真正白条，足闷诶，足艰苦
0: 诶。说着，即个在甲你讲到落实哩。
2: 啊，你嘛袂当甲政府讲甲掠去关关我死啦，政府讲好哦，恁家己讲诶话，掠关我死。
0: 啊，所以啊，即个佛教着搁一句话啊，生着幼儿囝，即个囡仔就是来报恩诶啦。啊，生着了尾啊，囝啊呐，这个囡仔来讨债。
2: 讨债啊！意思讲哦，
0: 含得拢有。
2: 意思讲，迪英含这个孙鹏，丁世良，
0: 丁世良欠伊
2: 只债，对啊，讨债，对啊，讨债囡仔就对啊。
0: 有啦，有啦，有啦。哦，
2: 好啦，迄人咧艰苦啊，佮讲好这个，好这个。
0: 你若看完伊啊，那听成孙安卓，你若看完一点话都袂
2: 讲。无啦，我是讲不加迄啦，讲人都咧艰苦啊，佮生这个囡仔已经吼，底下咧汇率加安尼，你佮搞我讲。
0: 无，
2: 我丁世良欠伊生，即个要讨债。
0: 不加每一句话，其实你用心在甲想，其实拢咧讲安慰。我这个歹人，咱看袂着伊，甚物款的歹下掉。这佛教就跟你讲，袂要紧，后世人伊就知。哦，啊，这个安慰嘛，哦，对不对？啊，这个囡仔好够老气的，唔知咩啦。哎呀，这囡仔该讨债，债务还清就好啊。用咧讲安慰。
2: 安尼，这个佛教伊较唔去甲司法讲，去甲刑事讲，去甲迄个法官、检察官讲，卖甲判罪，卖甲关啦，后世人伊就知啦。后世人伊就出事，
1: 这个地方。
0: 得大行拢会地，咱拢用去和平去晓得啊。生日这个在落实啊。
1: 好啦，咱的信节功课啊，许都登来吼，感谢，
0: 谢谢，感谢。
2: 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呐。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并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痛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并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力啦，吼、哦，放下佮正力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也发现到，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离，放袂离就是明明的感受到，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尿呢，但是你都放袂了，都放袂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袂出来，嘛是放袂大白，放袂离，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唔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 咱的这个尿酸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多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咧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抓爬起来，就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就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加工你若透早爱去八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气候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外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壶酸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的尿壶酸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着爱菜加，啊，但是你着干那要悠扯个尔，蔬菜水果阁唔食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个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个白茶吼，白滚水，拄着啊，得爱啉的啉的，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恁性三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啦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恁性三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侪，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并过开始吼啊，咱啊，即个尿壶酸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人是较早，啊，有人较晚，啊，有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即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法度人改善，这是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性三保顺健，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蓝桂枝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桂枝。金桂枝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桂枝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尿壶山、尿壶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尿壶山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高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吼、哦，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士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尿壶酸产生病变，吼、哦，防咱的尿壶酸产生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防霉手啦，防霉手也当吼防咱的啊尿壶酸增多呢。另外，佮有一挂含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哦，这当吼。和咱帮你的顺序的大帮吼，性三保顺健内底的成分有真侪，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把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龟子啊、中啊，这个聚中旅游，不管是干妈蜜啦、黄梅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较甲内底咱男士所要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 用迄个上界先进的即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好感觉咧大细粒硬波啊，包括方便硬吃，迄种食个巴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来的所谓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算，是一个真好的帮助。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000-5866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大家来开讲啦吼。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
1: 来，你好，
0: 喂，你好。
2: 三位
0: 导师，你好。
2: 三位，我敬爱这个偶像啦。
0: 不敢不敢哈。
2: 这个我讲个听啊。
0: 是。
2: 我吼，人讲这个都爱算点滴之恩，都爱涌泉以报了哈。顶世人吼，算有结柯中信甲许陈昭志有结缘哈。啊，但是吼，这照讲吼，这届吼，去当转世来吼，这个柯中信都爱来报恩啦。但是吼，恁安尼涌泉以报哦，伊竟然吼用背骨啊就对啦。恁我感觉讲吼，这袂使放伊煞，都爱。阿星在甲累啊到死为止啦。
0: 嗯，
2: 唔是阿星哦，是叫高中是死为止哦。这我才会当啊，啊无吼，恁实在对足好个啦。迄本册哦，我嘛甲烧掉，我无爱等回收啦。迄这本册啊，公司甲出来咧，啊好收啊，我唔知影啦。啊，恁这政治的这个精英哦，竟然哦，这个背骨啊骗去安尼啦。
0: 嗯，是。
2: 好啦，我要讲一首歌。
1: 来，
2: 这个立港。
0: 入港，
2: 对，啊是这个诶，无是播送
1: 上桥呀。
0: 哦，陈立农，
1: 陈立农，
0: 好 ，OK， 好，
1: 入港就对了哦。
0: 多谢，多谢，很谢
1: 谢。来，你好。
3: 诶，中国出来
0: 听，谢谢。
3: 哎，讲要废死啊！你都不能进，今麦就先掠我出来，同我讲，我哪要废死的哦？
0: 嗯，
3: 啊，就做卖人救，不是讲要废死的吗？啊，就讲今麦那边食药啊，弄死人的，就随地在同一家噶，就啊较紧啊，讲我哪要废死的哦？好，我讲到这了。
1: 好，感谢，谢谢。
0: 来，咱就算电话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个电话。喂，来你好。
1: 喂，你好。
2: 喂，大哥你好。
0: 大哥你好。
2: 哎，伊即个国民党诶吼，即条伊拢咧提拢提因国民党诶利益啦。啊，提呢国民党诶利益啦。你所讲即路易特诶即啦，即保障即阿伯要敢保障啊？你叫的电话，你敢知影几号？
3: 我有开啊，我有叫啊。
2: 啊，你无、哦、你搁开个门看嘛？你开公司个门看嘛？
0: 你无接电话了对啦。
3: 公司我甲开，我拜五甲拜六甲开，讲迄落就爱拜开到。
2: 啊，拜到今仔
0: 个，拜今仔个，今仔到，今仔到，
2: 今仔个就到啊。
0: 今仔就到，吼、哦、吼、哦，你搁等一下
2: 哈。啊，今仔拜二啊呢？
0: 今仔拜二。
2: 对啊。
4: 好啊，有够欢喜的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哦，迄过红灯车边吼，人就爱让车啦，因为车闪无路啦。
2: 啊，车有当时看人看无，跌落去弄落啊。
4: 边有车，边有车，你若过十秒要过，伊若有闪有路，伊嘛是唔带你交啊。啊，伊若要闪，就隔壁就弄着，啊，就连环套就发生车祸啦。嘿，安尼拢死着遐少年呢，少年拢为生命咧拼钱呢。啊，你人徛有路啊，你红灯车边遐在你站边遐等，等到迄个秒数啦，六十秒，你若行过甲行，啊，你若十秒行未过，你就袂使行啊。你迄个出咧害死人，唔是讲人爱，伊就车爱牛啦，人就爱牛车。车先无路呢，迄做危险的呢，所以政府选择安尼唔对啦。我早就开国家抗议啊啦。
2: 哦，开国家。
4: 国家迄查某牙都好啦，伊甲你讲。
2: 啊，是对一个国家。
4: 啊，1999啊，台湾啊。
2: 哦，1999，迄都含这无关的
4: 对啦。啊，甲政府讲无，迄老伙仔唔捌红灯车灯吼，红灯在咧骑呢，啊，你少年在咧闪。拢发生车祸，拢是咧害死少年的。
2: 是是。
4: 但唔是讲老的较过啦，你若行路行未过吼，啊若红灯车灯袂晓看，你就唔通去啊。
2: 好，安尼。
4: 啊，你若行未过，你就行迄个无红灯车灯，你去买物件就好啦。
2: 好，安尼好
4: 啊。我讲，我70多岁啊，我拢当民进党的啦。
2: 好，安尼好啊。
4: 抗议吼，我拢有去啦，我拍拍到台北啊。
2: 好，安尼好哈。好哈。咱就为这个女性朋友，伊讲了真有理吼。因为你一个运将司机，伊咧登完世界，要经过吼十字路口，路口的位了对啦。伊要注意的所在有够侪，伊是要注意的头前，伊看会到的物件，包括人呐、啊、骑个大车、骑奥多麦赛车，伊拢爱注意着啦。所以注意的角度比咱一般行人要过马路的人吼更加侪。啊，咱一般行人要过马路，咱就干那是注意迄台车要甲恁弄掉台车尔嘛。 所以吼、哦，咱爱较注意的。那看车吼、哦，无咧甲咱注意的，话咱就认可吼，见个彼得登来，唔通硬要讲认讲啊！我即马咧车顶，我咧冲会过，伊若无看到你，你讲硬冲过，就该硬弄落。
0: 你若车有多串冲红灯的嘿吼，你车顶你唔了唔望钱过。
2: 伊看无着你嘛，该弄落。你望动作讲我车顶过就是迄个犯罪咧。
0: 对，有那爱看一下，爱看一下吼。
2: 来，咱时间的关系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咱来个进场广告，感谢您。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那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娘娘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侪，吼愈来愈侪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把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得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未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话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疑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无过啦。啊！但是结结减减，拢会听着讲哇！某咪人吼，迄、那个裂破线肿大，甲放药已经做添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跳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路，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了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哦，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哦、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真、哦、好的物件。你比如讲吼、哦，南瓜子的最出物吼、哦，金瓜子啦吼，有人讲南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裂破线的背带，啊裂破线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哦、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防狗尿啦，防尿失禁，听众朋友这种真好嘅物件呢，拢顺滴不的吼啊，顺这个滴不的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感冒病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嘅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哦、金龟嘛是咁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哦、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干妈咪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八度八度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树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裂破线的增大吼。包括有这些诶啊，这个旱叶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的当顺序，
1: 好咱会当讲加理疗，安尼放疗会当做顺序，唔免讲放一个疗安尼底下吼，滴个滴个，放个艰苦西瓜。当然加滴不成的物件，这东西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加一头啊两头啊，讲吼都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感恩推荐吼，咱圣山保顺节，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个做输赢，看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到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5: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来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辛苦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连续安尼顶阵啊，落差不多两礼拜外雨吼。啊，佮兼落了佮袂少吼，啊，即甲咱报告一个北部遐同款啦，吼，足侪拢90%、100%吼，水库。啊，台南呢，南部嘉义即个所在浸润水库吼，即卖已经偌济啊呢，已经62.6啊，
0: 吼，
5: 敢若涨，敢若涨一公尔，佮灌袂去1.64%的水，
0: 嗯，
5: 哦，所以这山顶呢，水啊佮你流袂离的吼，
0: 肯定无欠水啊，
5: 袂啊袂欠啊，即个情形已经超过。超过原本因咧专家估计50%，已经超过，即马62.6吼。啊，乌山头水库呢，已经起来到76.2啊吼。乌山头的细卡啦，所以咧增加足紧。啊，老。
6: 就业奖励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佫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唔是有符合资格。
7: 妇女再就业大奖励，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9: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8: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6: 真不错耶。
1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快乐华冈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宪中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息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6月30号，农历是5月10日，今天的星期日哈，也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世界新闻在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哈。地方气象虽然今天的天气常常雷说，不过水气有较减少。各地大地上是全高好天啊，高温炎热，日头真炎吼。今仔日环境透这个偏南风到东南风，因后面的恒春半岛有零星地阵阵雨，我中部以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地阵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可能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仔日西北部高温普遍33到35度，由于是大台北盆地啊。西半部宜兰内陆地区啊，靠近山区，温度啊可能来到36度左右吼。这下头吼，下头前后啊，紫外线拢足强啊吼，来到过量等级啊呢吼，出门要注意防止晒日头啊，多补充水分，加啉寡滚水吼。现在啊，我那有地震，现在5:15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5.5有感地震。晋江是宜兰县境东北东方36.4公里，是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94.1公里。各大的最大震度是2级，包括宜兰县、南澳乡、花莲县和平地区、彰化县彰化市、另外新北市、台北市、汤市、新竹县新竹市、台中市南投县、苗栗县甲云林县这些所在拢出到一级的这地震吼。另外最新新闻消息啦，哇！德国北部一处自动护理中心啊，今天透早发生了罕见大规模的枪击案件，就是到6个人死亡哦，6个人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这个案怀疑讲是犯案男子啊，为了争夺注入监护权啊，所造成到这个悲剧。这个枪击案件发生在德国北部啊。一处自动护理中心，就是伫临近汉堡的这个苏达德。当时这个嫌疑犯先是伫自动护理中心有要会面啊，参工作人员讨论伊啊3个月都系查假感冒关问题。后续啊，伫自动护理中心开枪射击，怀讲5个人当场都叫断死啊。另外一个人，原来尾啊当场不治死亡。这个拢让造成到6个人死亡啊！事件这四架全部拢是儿童福利中心的员工，包括4名女性、2个男性。枪击案件发生了后，这男子已经被抓着。根据了解，枪击发生当下，嫌疑犯的查囡甲生母住伫儿童福利中心办公室，好在才得过一劫无受伤啊！呢，作案的是一名托尼基啊。45岁德国的男子，托尼基人45岁德国男子，哦，这有够恐怖嘞！吼、哦，这是今天透早在外国德国的儿童福利中心发生枪击案，这查甫俩讲啊，为了争夺子女的监护权啊，就是到美国开枪，砰砰砰啊，连续打死6个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哈。台南市这个淡门路这位老顾客，我那个买足侪产品哦，交代收听。要新区大厦，这个五颜色，我的新区好钓鱼板，我那个买阳山阳乐馆，阳山。同的志用文用山用抓山，欣赏收听黄昏的故乡。

这个抗疫抗疫的做水灾啊，还有上礼拜落大雨啊，农业部甲统计个全台湾啊农业灾害损失啊超过啊4亿3000万啦，一边同款只有80000万上个最安呢。啊，菜价最近听讲呢有较悬咯吼，像台北市的葱啊、蔬菜、冰棍的批发价少起50%啦，经常看到这矮菜吼、哦。竟然是去超过300%啦，去3倍啦吼、哦。不过中央气象署咧讲，这礼拜高压增强，水气减少，各地以阵好天为主。农业部估计，这蔬菜供应伫后个月会上旬都渐渐回温，吼、哦，都渐渐回温啦呢。另外，中央行动一时啊，台南吼、哦，民进党前的中执委啊，郭在钦啊。参与所经营这名祥兴公司，被控告伫台南下架股啊非法来囤这个卤渣，达到69.9万探头啊21.6亿呐。检察官已将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各大条罪啊，将郭彩金这8名共犯，啊个名祥兴这2间公司，统统起诉。这台南地方的心理3单元呐，将宣判。郭在钦被判处重刑啊，8当6个月。也另外，会使罚金部分啊是2当2个月。其中2当2个月会当罚金，剩的拢爱来关。台南地院的合议庭就咧讲，郭在钦犯着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啊清理废弃的物件有7条罪，合并应该执行8当6个月。另外，佫犯着公司法无缴股款7条罪。啊，還有废弃物清理法申报无确实，拢总17条罪；商业回扣法添迄个无确实罪有12条罪。哇，30条罪合法的应该执行啦，2当2个月多刑，即部分会使罚金啦。欢迎人民讲，郭在钦啊，侵占国有的土地犯罪所得139万元，名祥兴公司违法囤着卤渣。到今嘛有24000多栋拢无清除啦，那甲计算不法运费啊，敢那运费所得6500几万。这两部呢，对于郭在钦宣告没收呢。这明雄新老板郭在钦发现讲罗渣生意啊，哦，这有利可图啊，真好赚。转入过强贩啊，姓罗姓魏这人罗渣事业，而且摕着台南这个客家大湾大的农地。将明雄鑫所处地的这个罗渣运到农地非法来囤啊，而且国台用耕地厂收出这个罗渣，呀，郭在钦搁再利用人头买土地，占用啊，隔壁国有土地，还佫使用其他工业地来囤这个罗渣，迄人的废铁的粪扫吼，迄铁油啊吼吼，伊拢啊袋袋的带到土家的呢。虚报罗渣，搁再利用产品去向，然后暗勘反映到底啊。检察官会同环保单位来挖啊挖，接下来发现讲大湾大这农地啊，竟然让人囤去土家来囤啊，98000多栋的这个罗渣，哦，这种事业废弃物，这种耕地，而且粪扫啊。啊！这合格工业区达到58000多栋，检察官调查咧，明雄鑫省下来清除费用啊，好啊，干那这清除费用要18亿以上啊，还省这钱呢？对各钢铁工厂所收下来啊，这粪扫事业废弃物，这钢铁的落渣吼，清除费用啊。

爱3亿6千多万啊呢。这国债金吼，伫台南下家地区非法囤积的罗债案件，张一心拢总被判呢，被判10年8个月徒刑啊，其中8年6个月是爱向关啊，2年2个月是会当缓刑啊。都这话国债金吼，也个有交给光电业者诈出贷款案件哦，还个有台南市政府议长贿选案件。目前都安尼侦办安尼审理的哦。郭在谦伫台南下角地区，我那加入光电开发2亿的瓜葛。2022年十一月，伊下角区工厂参前市原家财用服务处向开枪，和枪手啊，空相机连续开嘣嘣嘣啊，88门枪啊呢。来示威啊，因为着军官而且正义。他的一个涉嫌罗债弊案，郭采金宣布辞去啊，中执委还够退出民进党了呢。今年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前以前吼，前主委现任立委郭国文啊，就指控郭采金伫咧背后挺这个对手啊，就是市委副议长林志典啊呢，尾啊林志典啊，呀。现在的为郭国文啊，就是现在市党部主委郭国文哦，赢一输他票就对了。刷出又赋予了林志典赢过的为郭国文，以为来当选市台南市党部主委啊呢，打败郭国文啊，立委当选市党部主委。根据地政连署来讲啊，已经无当一个郭采金参林志典确实有袂歹交情。这个贵在金书底下拜托一挂有交情的党员支持林志典，也是林志相情的对啦。不过贵在金无当值，影响力相对那有限啦。也公告了解，在这个2024年十月，贵在金牵涉到光电厂商蔡清祥合谋啊，以假土地买卖资料诈出贷款，台南地检署传闻了。牛羊贵在前面当中30万搞不，伊合作的伙伴蔡清祥这三人，正被检察官申请给我禁见核准。哦，这个案台南地检署即马还在侦办，哦，还在侦办。贵在前，我那曾经涉嫌操盘的台南市政府局长啊，邱丽丽林志典涉嫌贿选案件，不过这个案件经过检察官起诉，但是一审、二审拢判。邱丽丽啊，林志典、郭在金这专案，所有拢闭口无罪啊！呢，检察官搁在上诉三审，哦，上诉三审嘛呢。这是这个郭在金吼，过去迄几当伫台南湾啊、政治湾啊，地界们一挂影响力啊，吼、哦。好啦，算民进党前中执委，即卖已经辞职啦，啊，退出民进党啊，郭在金。像那客家罗渣案件，长被判刑10年8个月，非法啊囤积了差不多70万吨。哦，这个罗渣事业废弃物，探讨21亿6千万的黑心钱呢。哦，而且吧，国家这边争议还那真多呢，还个人的案件哦，还在审，还会尽早终结。世界新闻林鸿宪梁主持，这位的欣赏收听，只有是日本歌曲，日本歌咱带来神话，这正是哈，我的神话后台要帮我来准备永山永蝶丸，永山同的这样交代收听，歌咏罗蝶，罗蝶这个李太太，我的宗明要帮，毛跟咱买永山永爪山，永山安心永安丸，个永山保安丸哈。我收听日本歌曲《男子汉》。

0: 拜气球的检查啦，哎呀，讲我食啥变黄啦，啊，即下剩一百尔啦，吼，即个解无我讲搞啥无？
1: 好好好好，
0: 啊，即摆剩一百。
1: 好，你是啥物剩一百？
0: 哟，伊讲阿咧都唔免食药啊，我这咯，糖分都拢无啊。
1: 哦，你本来糖分就对啦。
0: 有啦，我糖分咧啦，啊，检查我啦，拢改买用肝丸啦，
1: 吼。好好好。
0: 啊，改用的丸，伊讲我肝啦，食好药剂啦，真好啦。
1: 好好，安尼你。
0: 讲我食啥变黄，我无爱讲啦。
1: 好好。
0: 我太脏，三个我拢不爱提啊。
1: 好啊，那你。
0: 哎呀，我这是我们请教讲，啊，我起码吼，我用早餐来用个食保养的好，是继续安食
1: 啊。有啊，你食保养的好啊。
0: 保养的好
1: 哦。有啊，
0: 我这继续落花呢。
1: 继续开始吃哦。
0: 哎，吃饭我唔敢食这啦。
1: 糖尿病人拢开始散嘞，啊，你大块表示你，大块表示你糖分正常啊嘛，哈。
0: 正常啊。
1: 你讲你糖分外悬啊？
0: 伊讲存一百俩，讲正常诶啦。
1: 对对对，一百到百是拢正常啦。
0: 哎呀，伊讲诶正常啊，无要紧啦。
1: 啊，你本来等阮小外款啦。
0: 百八二啊八啦。
1: 百八二啊八哩。
0: 啊，百二啊八啊，未只百八啦。
1: 好好好。
0: 即摆我未只去检查用，啊，他系古怪，点解搞走我唔相信？叫来检查，你也未来检查。
1: 哎。
0: 我招下个办公，招下安尼办足久啦。
1: 好。
0: 办安尼办一两个月啦。
1: 好好好好。
0: 今日三个检查一家，招下提我来招下检查看卖。
1: 好好好。
0: 啊，检查哦，伊讲夭寿啊！你是食啥变软啊？啥讲啊？我唔爱讲啦。我只报哦，我一朋友带着潮州哦，朋友变无啊贵哦，我叫阮乖来食啦。
1: 好，用身上抓散啦哈。
0: 哎，阮乖来边来食啦，我现在看到个讲啊。
1: 啊，那你，
0: 哎，我讲你多多爱食，我袂骗你啦。
1: 啊，你朋友变食食，去糖分拢控制拢做好啊，对啦。
0: 好嘞，
1: 拢正常啊，精神也比较好。
0: 大家啊。
1: 好啊，你好，开始吃物件哈。
0: 开始吃，但是我吃拢控制
1: 啊。哦，我来控制好水啦。
0: 哎呀，别
1: 说我没吃嘞。好，对了对了。
0: 本来吃一碗，你个吃半就
1: 好。好，对了。
0: 现在去吃过啊。
1: 好，对对对。
0: 我这边牛啊，那吃瓜牛啊，
1: 加么
0: 饭啊，你。
1: 好，你好。
2: 那你用山用山山这专门吃糖分控制血糖的吼，这糖尿病人这么解罪啦。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哦。在台湾头了十个都有一个体质的糖尿病，这糖尿病本身有遗传啦，你本身有这个糖分吼，你的家里孙啦一半呀吼，原来去得了糖尿病。有糖分的人食食一定要控制好，要为明知我都有糖尿病哦，我搁袂呛嘴呢，哦，这也吃，那也吃，这那也吃，这也吃吼，吃吃的糖分都搁牙关并发症，你也看有的糖尿病人买拢失神。中风目睭无坏，迄一般以上拢安尼呢？最主要是糖控制了无好势，话袂呛嘴，也糖分都控制了无好势。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吼，在下看法标准吼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糖分了吼，糖尿病人得食食一定爱叫 DM 人上食。啊，这糖耗病嘛，能少吃吼。当然，多点我那一点运动起来吼，对咱身体较有帮助。那咧介绍这位阳山阳泉山，这种介绍20-30天啊啦，吼，专门食糖分控制，会人食糖尿病吼。阳山阳泉山，那咧阳山阳泉山一定要照三顿个吃，啊，拢吃蛋白，一克吃一包啦，这一包一包啦，胖胖甘甘做好吃。一个倒了嘴来配一个滚水安尼吞落去，做好食。阳山阳山山，哦，你头食头一克经过，多食一个了，你个盐分能盐化麦，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侪啦，做好做好用。阳山阳山山，孙中诶，这 GMP 大车哦，做你食糖分控制会等食糖尿病。阳山阳山山，阳山阳山山。各地指定药品的改指名国名吼，阳山阳泉山。另外，咱介绍就阳山安神养老丸，这做咧过脑过头壳的。即卖人吼，养老过度啦，吼养老过度啊，高超烦烦恼东烦恼西啊，时光烦恼个暗时啊吼，那困未起啊呢？啊困未起，头壳短短都乌白相啊呢？暗时啊一点啊在，两点啊在，都拢咧看时间呢，但拢未天光呢。长期累积下来，因脑头壳段的乌白相的作用地的忧郁症、躁郁症，即卖人用脑过多吼，高超完忧郁症、躁郁症愈来愈多，脑爱搞好吼，头壳门个空暗去，阳山安神用脑丸 咱咧介绍这纯中的这哦 GMP 大叶草的，这中叶较纯，中叶较有体，装咧过脑过头壳，可能好困好下面，嘛较袂头壳难乌白伤，较袂滴着有一种折症，嘛较袂滴着湿滴症，即摆湿滴症的人嘛真侪哦，哦脑外过好，脑是咱人灵魂之汤啊，啊脑来叫害去啊，啊就去了了，脑外过好。永山安心永老丸，咱来介绍这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出，哦，做那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那面，嘛较袂头壳乱，哦，白相，较袂滴着有一种走症，较袂滴着湿地症，过脑的吼，安心的吼，永山的白做，永山安心永老丸，嗯，咱这纯中药就 GMP 大出，永山安心。用脑丸，嗯，另外来介绍用三木基地啊，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顺潮型的青草精粹里型的啦吼，芳芳甘甘足好啉吼，用三木基地，到哪一个登记百变较袂顺，骨头你骨变缩骨一个健骨骨头部的用三木基地你泡来甲啉，咱这是天然顺潮型的青草精粹里型的，芳芳甘甘足好啉。咱这种是茶包啊，一包一包啦。啊，你直接加泡一包就好，加吸到茶杯下来底，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茶包就甲摕起来，就使甲啉啦吼。和咱排便结束顺，逐日便所咧结束方便，用三木基地吼。还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的，哦，炖的较微较有分量，这拢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先天之卡清凉之最大，促进新陈代谢，让咱排便结束顺。大家都当作茶来喝啉，然后一日一包都会使。然后需要家己买当调整的，一日买当啊泡两包吼。用三木基地吼，用三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那个知名高的，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咱和指定药房里都有，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你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了。26-336，台南空调26-336，欢迎北港这个杨太太，我的北港行星，我来给咱买阳山阳历丸，阳山同的只有阳山阳爪山，要阳山安心阳老丸吼，大家收听，爪甲别。

彰化县有毒瘟的生破的男子啊，两当情况生个病要甲借两万块啦。啊，突然讲讲家己病啊，有做狂啊散啦，但是伊敢那七分十八分之一，啊卖袂掉，啊得个缴税。愿意要送我生个男子，伊表达要甲说多些呢？无哦，经过一冬哦，生破的男子反悔啊。以控告性的男子，而且书中家己因为食毒致使个精神障碍啊，头壳无清啊，即种价值哦，未少钱的土地，竟然呐、啊、两万块就送我性的男子啊呢？伊声明讲多少政务啊个遗传登记，不过中华电话的确实里面讲地政署的大叔吼，做情况失败男子办理过的时应对正常啊，并无讲头壳歹去啊。花瓜公布这点嘛破骨，细破男子白说，左看阿三特别多东来，好、哦、爱食毒食个头壳歹样呢，迄土地后边青山无人啊。破阿说的讲二十几岁啊，细破的男子伊讲吼，家己几当前阿来食毒，食足重啦，阿在治疗骨啊种精神疾病啦，曾经有骨啊该犯罪去用关啦，阿个断医治疗记录，会当证明讲伊精神有障碍。辨识能力已经显著降低。另外，遗产性的男子非亲非故，无可能从土地白白送给伊啊！伊是去学性的男子甲骗啦，还佫甲拍着伤啊，压迫伊啊，签订政务契约，政务应该属于无效安尼啊！哦，这个土地政务学性的男子了，性的男子又做土地啊，转送我一个性的女子，性的男子控告性的男子甲性的女子。市民讲两个人接受政务的土地登记，拢应该多少？姓的男子应该从土地移转登记到姓坏名啊，也是讲土地要甲偷偷登啊，即马偷别偷偷登啊。啊，这姓的男子伊答辩讲哦，伊参姓坏男子因为工作熟悉，姓坏男子存银股的二三号，甲借两万块，啊，主动表示讲，啊，伊的土地啊，有这个土地七分十八分之一。啊，都卖不掉啊！得个交税金啦、啊。啊，所以讲你借我两万块哦，这个土地怎送给你啦？哦，表达跟你说多些咧。哎、啊，当时咪感觉讲真动突哦，你这土地唔值两万块呢？啊，你要送给我，安尼好哦。但是当时感觉讲西坡男叔是真心啊，要赠送土地给伊啊。哎，两万块给伊土地怎赠送给伊啊？当年五月三十号，作为到大叔事务所去办理政务过户啊呢。当年七月，伊向姓的女主借钱，伊要从土地啊转送我姓的女主，伊并不是讲恶意串杀安尼啦。安尼我讲看过来吼，这西坡男主啊，伊讲吼，叫姓的男主甲拍阿伯去签政务契约，当时确实无报警，反而等来一礼拜了办理土地政务过户，西坡男主的讲法无合理安尼啦。对这地主啦，哦，伊不合理啦。啊，你讲借两万块，啊，你家己讲土地要送我人，吼、哦，你嘛偷别偷登啦。另外，四块男子提出的诊断证明，虽然让证明讲伊得了精神病，但是不足证明讲伊进入土地东西已经达到无意识，或者是精神错乱程度无啊严重。这大叔嘛做证讲啊，四块男子应对拢足正常啊。身躯嘛无虾米伤痕啦，双方我这边讲土地政务后续预算拢属于合法有效，双驳回这地主涉法男子之诉。这中华涉法男子拍官司，想要讨回啊政务别人这个土地，伊甚至讲主张家己长期食毒，地主甲头壳歹去啊，所以讲这送土地啊，送土地啊，啊没有对方，伊讲这无算数，无算。不过这个法官驳回涉法男子之诉，哦，讲这块再不算有算啊。因为土地大叔嘛做证，讲伊在办理过的时拢正常啊呢。而且嘛，甲涉法男子提出讲，政务就是提不着钱哦，你确定要办哦？涉法男子也明确表示讲，愿意上土地要对方，所以法官怎啊采信大叔的证书啊？判我这个土地你白白送给人啊！这真是头壳歹去，这吼食都食到头壳歹去，做官啊三白白送我别人啊，后悔个咩样偷偷转来，吼特别偷偷转来，啊都食毒哩，刚借两万块哩，吼啊土地个咩送我人哩，真正头壳歹去啊！
这是你中华新闻消息。你就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另外，金融圈的名人余金宝，余金宝涉嫌利用台铺的这总裁私人金密化，当受到林碧世的资金需要，其中牵涉广州科技总裁、英国这生意人夏威伦，加这的媒合招待以及投资泰山客林公司的名义，诈出款项超过5亿2000万。是不是说我用资金购买几千万的宾利豪华轿车？特别地检署张一照早起得力啊，侵占罪起诉四个男子。检察官调查余金宝实际上掌握着营销违假军刀伪装公司，啊，个奥特美国际公司、双城这境外公司，四个男子生意已经作废的1000万美金借款契约，计算讲要效力。计算讲其中撮合借贷，骗取夏威伦支付150万美金和新台币大概5000万，又可以共同投资为理由，计算讲啊，提供1500万美金的借款和新台币大概5亿，又使得对方签约，而且汇出的1200万美金和新台币大概4亿，搁再诈骗180万美金的不落价钱啊，180万差不多新台币6000万左右呢。还不落价钱呢，啊！这生意男子吃斋做味啊，这十岁地位吼，佮再讲啊，伊摕有1000万美金的资金，会当协助林表示借钱呢，而且一年净化580万块股票作为利息担保，向林表示收出150万美金的不落价佣金嘛呢。同时，又怪夏威伦签署第三笔1000万美金借款的契约，而且这股票。在这个台词为由啊，又怪到圣海汇出363万美金，这笔资金无依照要素配置，反而的以为是这监控公司来持有的呢。都这话，圣海男主以这投资客林公司为理由啊，要求资金需要先借出这个准投资，然后怪这个夏威伦啊，搁再签335万美金借款的契约。拢用其中款项购买宾利的车辆，剩的汇兑海外口座，另外佮追加380万美金，敢若本实际上投入投资吞掉嘞，吼、哦，输吞了269万美金，核心来表吼，8-9千万。检察官另外查出讲，林表示依照指示开12张，总额5544万，远期支票作为利息交付夏威伦。圣男主确实将支票寄入于实际上控制公司的口座，对其公里数年到去年已经兑现去后领2770万去啊。到甲这林碧信吼、夏威伦互相联络，确认借贷内容啊，才知哇，叫骗你啊呢！调查到今年三月所查圣男主骑个公司啊，查到了宾利的轿车这证物，圣男主侦查当中获利欢迎啊。电解公司合法佣金还有借贷所得，检察官不予采信，依法提起公诉。哦，这我知人啊，嘛是向骗你呢。这名人呢，哦，这连环客啊，将台北的总裁吼、哦、林碧世啊骗个戆戆西安呢吼，金融名人余金宝哦诈骗5亿2000万，啊，这么被起诉，这样被起诉。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这台东咯，这可能是为了中正路的电变了办吼，我老干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叫永山永光园，刚才是听江边相思曲。

0: 迄个够够乖的吼。嗯嗯嗯嗯。食起来比那乌班拢好。
1: 好啊，那你。
0: 但是我就是吼。
1: 嘿，用三两罐呐。
0: 十二月迄阵啦，
1: 不
0: 幸个感冒加糖分就算拢小看，糖分加了两百几。
1: 好了。
0: 哎，二也是，啊，起码拢切落去。
1: 好。
0: 啊，十二月啊，正我上了神经。
1: 嗯。
0: 啊，拢用电个。
1: 好嘞。
0: 起码我等食什么，开啊较肥，好啊，起码食哩。你
1: 三项
0: 啦，
1: 永山散
0: 啦，
1: 永山
0: 的早餐
1: 你要
0: 吃。哎呦，哦、啊个用着云过关系啦。
1: 哦、
0: 啊，我心里啊，你应该很多知
1: 无啦。
0: 啊，迄个个下昼是，是这个爱习惯迄个个用着云啦。
1: 用着云哦。
0: 是啊，我听、哦、有把小姐讲叫伊家寄去，家寄。
1: 好好好好。
0: 伊家寄过啊。
1: 我家寄过啊。
0: 你外好，爱家出。
1: 好嘞好。好好好。
0: 出边拢要食这个药啊呢。
1: 阿妹你啦。
0: 哦。好
1: 好好好。
0: 侬食恁遐，我食偌好呢？
1: 阿恁哩啦，
0: 阿
1: 恁食哪？出面咧食哪？食哪才好？
0: 是哦，因咧啦，阮翻译片恁咧是新闻吼，交易关咧啦，离阮接阮是新娘嘛。
1: 好好好好。
0: 阿伊即摆食起来心脏也袂喘咧，无迄个心脏讲叫着开刀。
1: 好好好。
0: 阿迄个个拢袂惊，即摆讲食咧也袂算会惊。
1: 好爱惊。
0: 阿心脏也免开刀。
1: 好安尼啊。
0: 阿我是哦。
1: 喝阿醉啊。
0: 哎喏，
1: 那
0: 伊两罐啊，两罐。
1: 用三两的碗，哈。
0: 有有，两罐拢食了啊！起码我计是今下着用那个碗，那我甲小姐讲啦。
1: 好好好。
0: 啊，三种我拢有啦。
1: 拢有啦哦。
0: 啊，三啦。
1: 好好好。
0: 碗用的碗。
1: 好嘞哈。啊，你用抓三食那个没啦？
0: 好喏，我不跟你讲。
1: 好嘞，食啦。
0: 嘛，哎，就是你。
1: 糖分，
0: 糖
1: 分啦。好啊，你糖分不能高压挂款嘞。
0: 无，我拢无啊。
1: 那么糖分哪里？
0: 哎，拢无啊。
1: 好啊，本地是啊啦。好好好。
0: 可以恶性感冒加起来二
1: 也是。二也是。好好。
0: 买拢，好买拢唔买。
1: 好啊，你啦。
0: 基本拢大行拢切了呀。
1: 拢切了啊！吼。好啊，你用山用砖，直接用砖山啦吼。
0: 哎。
1: 直接嘛走了吼。
0: 哎。
1: 嗯，糖分拢正常。
0: 旁边乌点拢好。
1: 好。
0: 我咧好好。要小心小心。
1: 啊，你呢？
0: 小心呢，又要喝油。
1: 好用啦，好。
0: 哦，阮这也是咧，各个因厝边大家咧食啦，
1: 啊，大家
0: 起码会惊咧。
1: 好嘞，你啦。
0: 啊，本来心脏咧喘啊，袂惊啊。
1: 嘿。
0: 佮安尼喘，要开刀，心脏食起来佫糖好啦。
1: 好啊，啊，要开刀啊。
0: 两罐拢食了啊。
1: 用三用的完。
0: 用三用的完。
1: 嘿。
0: 啊，佮迄个个。
1: 同个止痛丸。
0: 哦哦哦。你去遐久，我叫你叫你，定期一罐止痛丸来。
1: 好，安尼啊。
0: 来吧，码头要佮。弄掉啦，
1: 弄完了哈，好好好。
0: 小姐，我有小姐订啊，唔能够订了呀。
1: 好好，你好。
0: 哎呀，订工今天要寄啦。
1: 好，你好。
0: 来，你讲试用完哦。
1: 好啦。
0: 同位哦。
1: 同位试用完啦哈。
0: 有有，你家来用得完哦。
1: 家用得完，有有有。恭喜你啦哈。
2: 哦，手都唔敢叫。
1: 好好好。
2: 我只要手都敢叫啊。
1: 好好好。本来手过来生会跳啊。
2: 哦，一跳一阵那袂叫。
1: 好。
2: 都扎一个，全人拢唔知人啊，混过来讲咧。
1: 吃好就对啦。
2: 对啦，吃好啊，全弄的，哇，三个拢弄的弄啊。
1: 三个拢受伤哦。
2: 哎，我阵那两支断三只，我囝是倒脚断四只咧。
1: 好，你遐严重啊。
2: 啊，我也是大骨破去，我这大腿这里破去。
1: 嗯嗯嗯。
2: 啊，破的哦，迄阵弄我做地方袂做啊。哎啊。然后还过来高位，啊个即马在遐做，食了好，我想学了好。
1: 哦，食养生了，食即马未酸痛。
2: 哎，未啊未啊。
1: 好好好好，啊你强也食个早了吼。
2: 好，谢谢啦，你做你讲新闻嘛真好听嘞。
1: 没有，无啥气焰啦，哟，啊你那啥拢吃，啊拢会酸痛了对啦。
2: 哎呀
1: 哎，啊即马。
2: 哎，我拢安尼种无紧啦。
1: 食食拢有较好啊，未酸痛。
2: 那才进入七八位尔，伊即马高位啊，那是。不用叫人叫吃，唔敢吃。伊讲阿妈，我不要煲了，来同我暖。
1: 好嘞，好好。啊，你讲恁叫你吃阳山要抓山哦。
2: 哎，我叫你吃阳光山。
1: 啊，这只有差无嘞？
2: 有啦有。
1: 好好。
2: 哎，
1: 伊本来话要疼我呢。
2: 嘿。
1: 好，好疼你呗你。
2: 嘿嘿，较早啦，啊，即摆是。
1: 嘿。
2: 就即摆讲农工这农做拜年，哎，去做拜年。
1: 好好好好。
2: 哎，拜年，我今日就准拜。
1: 我拜得正常啊，哈。
2: 嘿嘿。哦。要把酒壶听够啊，好。
1: 疼你呗啦，嘛酒拢较拜掉啦，吼。啊，这吃用山用左山，吃这有差。
2: 哎，有啦，有。
1: 疼都干啊，就掉了，较正常啊，哈。
2: 嘿。我把酒拢买吃。
1: 用山保安老在吃，
2: 哈。
1: 哦，啊，吃这有差无？
2: 哎，有啦，有。
1: 哦，较坑哈。
2: 因为那咱家话，我里面对面两边。
1: 好啊，那边。
2: 啊、好多人了。
1: 好，你哪里在倒打？
2: 我问你嘛。
1: 好，问你你好好，安尼好好。
2: 去公路家。
1: 好，你好，我一路做好了哈。
2: 哦。哎呦，时间了，你们这
1: 好，来去投啦。
2: 好啦。
1: 那你用山用转山，这真正吃好的人可以做多。这昨天吃糖控制会能吃糖尿病，这糖尿病人这么吃多呢？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啊！在台湾后来十个多一个得了糖尿病啦。糖分的人，你也给食食一定要控啦。啊，你若要控嘴吼，糖分若要控嘴吼，会搁再食甜，搁再食重口味的吼。这条面糖分都搁加悬啦。糖分若加悬，就引起并发症。你啊看，做些糖尿病人啊，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糖尿病人啊，拢有并发症。胃啊，拢失神、中风、目睭无看、卡骨骨的，这个糖尿病引起并发症。你糖分若控制好，并发症都袂发生吼。咱正常胃糖指数，家己当量化的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吼。那你用山用山山，你都吃到一个经过了盐化糖盐化嘛吼，真正差出侪，做好做好用。用山用山山，那你用山用山山，你点个康巴吃，叫山那个叫用吃康巴吃康巴吼。用山用山山，顺中的这 GMP 台厂，我这种介绍第30档的老牌子啊吼。那用山安心用脑，这做完的过脑过头壳，好难好困难眠，困未起啦，无头神放松的基底外高潮环，这种感官顺中的这 GMP 台厂安心的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台南电话0626-03336。你说说台湾世界新闻，用山用光丸，用山用六丸，用山同一支用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制造山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336。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我们追吧，追吧。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1: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B 周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脸书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用心无记得，用心连心至少三。苏电台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孙鹏的这后生，就是第一个后生孙安祖啊，伊个来制作这个喷火枪，又个翕了摄取的影片，也个被超出公司有改造的散弹枪、空气枪、模拟枪，吼、哦，出头真多安尼啦。苏联地检署叫侵犯妨碍公务罪，啊，妨碍安全罪吼，恐吓公众罪吼，几大条罪将孙安祖甲起诉，伊即马改名叫做孙建和啦。参经纪人陈立中区啊，44日了的孙安祖啊，涨20万元啊，花花涨将有100万交保安呢，限制居住啊，限制出境，限制出海，而且不得接受着档案的被告安呢。这孙安祖涨是阮老爸孙鹏啊，砸了100万帮忙办理交保，伊交保了表示讲，相信法院会予公正的判决，强调讲啊，伊从来都冇伤过人啊，慢慢。正当想要伤人啊呢，伊是咧研究啊呢，吼、哦。啊，这孙安祖今年交了到四月，拢总七届伫新北道路步道停车场伫测试即个喷火枪，其中陈立忠陪同两届。伫这当中，孙安祖将气化卡，伊这闸甲开啊开甲最大，产生真长的距离啊，大范围啊高温，吼、哦，火焰枪的大量浓烟呐。引导游客地速跟公众往来危险罪啊！今年3月，社会人组跟孙安祖签订合作，要拍片的协议书，每一个影片支付孙安祖5000块的报酬，由新港的摄影师负责影片企划，啊开始翕，啊个后制。4月22日拍片时，由孙安祖操作喷火枪，当日中合作点火，新港人组。啊，开始翕相，开始摄影，而且制作影片。我做事有滴社群上传了，传了大家看。孙安总赚25000块。警方另外查出讲，2018年孙安总就网络个别有杀伤的改造散弹枪，轰击的克拉克模拟枪拢中3支啊。检察官证明讲，这部分看着较违反宪法，当然管制掉嘞。这孙安祖吼，伫法庭上承认啦，持有插进无机枪，否认伊的犯行啊。伊自称讲啊，啊，家己制作火枪只是咧做实验，咧拍影片，影片有加上且毋能模仿的镜头，的这几句，而且当中有撇开人车咧，而且伊对喷火枪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会当控制火焰撇上撇面上着人啊。伊无里面讲会发生危险，对有警察搞枪，伊讲这嘛无杀伤力呢。要他法官审理了，里面讲孙安祖虽然犯罪嫌疑重大啊，而且正按你美国非法持有枪支，就是到判刑。这个案在这当中，有人伫网络搁咧买枪，这人里面讲有犯法实施的过路啊，但可能已经苦啊一段时间。啊，所以讲会交保安呢，涨100万交保，啊，不过我那做是靠起诉吼，持有枪支啊，家里个制作喷火枪啊，这涉嫌妨害着啊公众往来安全，恐吓公众罪安呢，100万交保，我100万交保。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何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家人26岁姓刘的男子，这里面手挂着两家纸袋啊，行伫咧家人市的街路，伊看到巡逻警察经过，真紧张啊，而且加紧脚步啊，考虑拢翻了倒来，做出心意引起警方的注意，看枪伊头前就较炸落来。果然，你抓得来，你超出了5大包啊，重啊，5公斤瓜，嚯，这多哦！伊托米族毒品的原料粉末，估计这人制成7万粒的伊托米族呢，而且计销超过1亿哦，送死混蛋哈！警察们为了将涉案男子移交违反宪法断款罪的以上法判。嘉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中立派出所巡查黄飘伟警员廖进武，昨日的7点半骑车巡逻经过后溪路中立路口，看到一个男子挂着两卡袋啊，啊规规碎碎啊，啊，敢那眼神足紧张安尼啊，而且捡起撇开啊，警察有看到警察调到要撇开，啊个行足紧，做出心意啊。哦，这警察的，刚刚这个问题啊，管奥托拜起来，向头前就给炸落来。
要求配合抓地啊，拍开起来看嘛呢？无想到这个警察一个拍开抓地啊，哦，抓地啊来的五大包啊，不明的粉色，这个白色的粉末。经过检查，哦，原来这是伊托米族毒品的试剂检验阳性反应，立刻将这名跋筊前科涉入男子带回侦办。涉入男子讲啊，这批货的吼，这批物件毒品是夜店熟识朋友交给伊的，要求伊将这五包的白色粉末载到家人火车站南站，到时会有人来提货。代志成功了，会花一万块作为报酬安尼。无哦，也无行到当面要到的地点，就叫警察抓落来呢。哇，这伊托民族啊，个类似的物件已经提升，即卖伊托民族第一级毒品呢。啊，这涉入男子这个所在关了达到五公斤外，这一级毒品就是掺海洛因同款啊，这会当判个无期徒刑的呢，数量非常惊人啊。警卫警讯的专案小组溯源追查，涉入男子背后毒品的供应链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许多只有关于台南玉井这游车这庙公老顾客哈，我哋玉井破坏同业办，我老干买用山用的馆，搞在收听月光的海边。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孤独和高龄三性的连接、推升到孤独老人体的这个数量，这个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厝老人大的现在越来越多，公务内政部最新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国单单这个老人在大的主体里就有92万3400间，创下统计以来新高点，其中单单一个老人大的有70万间，达到73万3600间，70万3600间吼，东部下新高点啊，一个人住的有71万外间吼。第一季跟咱两个老人住的吼，就是讲老的照顾老的啊，有19万间啦。三人以上老人做伙住的啊，俗称了百会团的吼，百会团的有19000几间安尼吼。所以讲吼，这老人家己一个住，即卖愈来愈多。全国孤单老人家己住一个人住突破90万间吼，搁再创下新高点。今年头一季，敢若老人家己老人住的吼，都92万间啊，92万间吼。根据卫生部老人状况调查报告吼，65岁以上的中者，敢若差不多2%哦。一摆差不多两个啊，去住伫养老机构吼，啊，差不多97.91%，要到98%拢住伫厝里啦。一挂老人话讲住伫养老机构吼，即住袂惯习，当然需要照顾的时阵，才选择住安养机构啦吼，养老机构安尼吼，这样来讲统计数字啊，做参考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台北市内有古市民路一座经济处哈，正在10点发生一件自杀案件，警消公布官员调查发现，讲死者妇人已经明显死亡啊，伊红仔甲查囝吸着一氧化碳，又叫着人送往病治疗，好个再无生命危险。警方警方勘验采证，用排骨头挂的概率，而且厘清事发的原因。根据台北市内湖警文局的调查，40岁死者入住的房间啊，这当时传出了有怪味啊！40岁翁婿开门了，发现因某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赶紧119报案。消防局派消防车3台、救护车2台，消防人员直接赶往现场。警消这里出来，才发现死者入住已经明显死亡。伊翁婿甲查囝吸着一氧化碳，送到3军中医治疗。经过了解，经过现场消防人员仪器检测，哇，出来的一氧化碳反应啊！加管的对啦，这看起来是自杀，由于肾小的做死因，一个自杀原因啦，有台检察官警方进一步了解啊呢吼。这是台北市内湖区新民路一处警戒处啊，我一个妇人娘出来在自杀的，45岁娘娘呢，而且红仔发现已经伤完了吼。爱珍惜生命，拄到代志拢会对我求助啦哈！1995，或者是1925。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另外。

有关新闻消息啦。这个主情况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越南籍高外省的少年男子，昨暝参面了，佫发生冤家冲突，竟然拿刀啊，将家己剁手柄哦，三个手掌都要佮剁开呢，哦，怎啊剁开？赶紧送我三军屏东妇女来抢救，因为啊，空脆真深嘛，必须手术，积极保住生命。现在男主涉嫌无期拘留啊，将单了手术切了，理清案情了呢。据了解，94年出生的越南籍的男主，昨暝参监管是陪我工作的兄哥，唔知什么原因，兄哥啊小弟煞发生冲突啦，我也煞牙刀啊，因这小弟哦。将家己倒手手掌了三支爪，家己也剁起安尼，吼，全部剁断呢。赶紧啊，公司赶紧看到吼，啊，赛车呢送到病院呢，三军陪护护林抢救。警员赶到病院，受伤时男主是越南籍，因此通报陪护管政府警察局外事科，移民署专勤队初步了解。涉事男子主情况是平湖科技大学交换学生，但是护照已经无期拘留，并无享有台湾健保福利，因此拒绝直升机啊后送安尼。这那外籍人士坐直升机，这16万块的啊16万呢？因遐个决定伫三军总医院平湖分院开刀截肢啊，自费原来10几万呢吼。国立平湖科技大学表示讲，平湖科技大学甲越南籍相连学术合作计划啊，一年级、二年级越南读册，三年级、四年级伫平阳科技大学读册，早年级空二三年就停止啊，都无啊。当时有九位越南交换生，但是查证结果吼，无四年越南这个交换生呢，移民署甲平阳县警方才进一步厘清案件啊。世界新闻，林宏宪长主持，作为来欣赏小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台南陈君新这个杨老师的家里的安心药房，毛给咱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剂量、阳山阳泉散、阳山安心养老丸、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梦中情话。

0: 咱来食养老丸。
1: 哎，食头壳个呀，爱困爱困个呀。
0: 啊，食来有效无啦？
1: 有效哦。
0: 有效呢，
1: 好好好。哦，我好嘞哦。
0: 做好你啦。
1: 啊，嘛袂乌白相啊。
0: 头壳袂乌白相啊。
1: 个人吼，个只头壳啊吼。
0: 嘿。
1: 刚才讲，我嘛六七十万吼。
0: 嘿。
1: 啊，只头壳吼，刚才袂讲安尼。聊聊就发脾气啦，
0: 吼、哦，较好性地啊，较袂恶白发脾气。
1: 嘿，啊，我食你的，
0: 嘿，
1: 嘿，什么，嘿，一种的，嘿啊，我
0: 用得完啦。
1: 哎，好啦，
0: 好好好，
1: 我碗头来食啦，吼，
0: 好好好。
1: 啊，即摆就是，我就是食两项啦，
0: 好、哦、是。
1: 啊，我就是即摆我要甲你请教吼，
0: 好、哦、是是。
1: 我的囝吼，
0: 嘿，
1: 伊今年四十二岁啊啦，
0: 嘿嘿嘿。
1: 啊，伫台中遐做工课吼，
0: 嗯嗯，
1: 啊，做会起哦。等类啊，粗类啦！你即摆买细罐来食，我即摆过来买就要买大罐的。
0: 啊，食了有差无啊？
1: 哦，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呢！
1: 你甲讲啊，就讲爸，嘿，林先生、林王先生这吼，这药啊吼，本来我这两仔吼，对硬菜拢唔知影了，
0: 拢麻麻唔知啊，
1: 麻麻唔知啊，
0: 无神经，
1: 系啦，
0: 哦，
1: 啊这脚吼，嘛拢安尼无啥知啊，即摆。会惊了，
0: 即马才开始惊哦。
1: 就，
0: 我你恭喜恭喜。
1: 安尼会惊，会安尼惊，安尼惊较大步。我讲你惊较大步嘞吼。
0: 好好。
1: 啊，脚小块会弯起来，弯起安尼吼。
0: 嘿。
1: 我就是讲安尼，卖直直安尼惊啦吼。
0: 是是。
1: 脚小块弯起安尼惊，安尼夹安尼啦。
0: 即马夹起来就对啦。
1: 夹起来。
0: 啊，你惊本来是安那？
1: 都该讲去蹬落去楼梯咩？
0: 蹬落楼梯哦。
1: 啊，去蹬落去神经线。
0: 好好好好。
1: 哎、啊，新疆船会隔离下啦。
0: 啊，即摆食阳山通的止痒丸。
1: 有啦，阿哥，
0: 阳历丸。
1: 哎嘛，阳历丸呐。
0: 啊，食只有差就对啦吼。
1: 哦，整款拢我讲你吼、哦、做这善事。
0: 好好。
1: 有影，你的人真好心。
0: 安尼吼，做完就对啦吼。
2: 这人家拢吃好的有够多啦吼，等下咱吃好了要复健，还是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较严重迄落生骨刺啦、坐骨神经痛吼，这拢两味加加食，阳山阳历丸、阳山通的止痒丸吼，咱这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哦，这拢特地的信赖吼，真正做好用。孙中的这 GMP 大厂的吼，阳山阳历丸、阳山痛的止痒丸，中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有志鹏讲心脏用阳山阳历丸，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不起，苦都爬起，等那么济啦，啊，行无两下特别垂下济，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行到都温落去，两脚袂自然，往久久袂到，久到爬袂起安尼，脚头袂得了，脚头袂自然，阳山阳历丸吼，阳山阳历丸，还是讲这啊，膀胱无啦搞了，直接的走便所在吼，阳山阳历丸，少年这块头啊，食了。代谢咩啊？遐酸遐跳遐跳，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跳骨折，红血骨折症跳，脚头无力，久久的都久都爬不起安尼吼。阳山阳历丸吼，阳山阳历丸，爬楼梯做下喘的，遐人啊，就要游览车头吼，这真正唔敢出门啊，一出门拢咧过游览车哩，卡路较无好诶。阳山阳历丸。千惠有同的路，咱的阳山同的止痒丸吼，惠纳千金德灵惠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最毛病。阳山同惠止痒丸，千惠有同惠咯，卡巴丘比啦，阿妈滚阿奶捏家，阿妈滚的顶高口。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咪少相关。咱这会有哪相侪吼？会了循环就较无好，会了就会塌掉。有哪些会了塌掉，会通袂开，就会喘动脑筋呢，啊，就引起脑中心脏会更毛病。三普龙些咱尽量拢食些拢食较轻的吼。啊，千惠有同位咯，阳山同的止痒丸，顺中药市面上的一支。用这个中药的吼，用纯中药 GMP 大切，装咧清肺有通血路的，用山通血止痒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啊，你若讲到脑中风了的，或见桥了的，或较严重的，两味加加食，用山通血止痒丸，用山用力丸。有人介绍用山安神用脑丸，这种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的下面嘛较袂头壳的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症、皱症，较袂滴着湿滴症。 那我会够好，那是咱人灵魂鸡汤啊，那来叫害去啊，就去了了啊嘞，那我会够好。现在人就用脑过多啦，吼，高超烦啦，烦恼东烦恼西啦，吼，烦恼个暗时拢困未起安尼，啊，头壳乱乱都乌白相。暗时咧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咱等拢未天光，定咧看时间，脑会过好吼。啊，那我长期安尼吼，迄后背拢滴着些油精走精，你啊看油精走精愈来愈侪，即拢高超烦起来啦，吼。烦恼东烦恼西啊，烦恼到暗时拢困未起的这，年过这边都讲得地条有情走情，你要看有情走情的地条愈来愈多，湿地情的嘛愈来愈多。咱人就那四五十岁以后吼，脑的渐渐的退化，脑会过好，用山安神，用脑丸，哦，这专门的过脑过头壳，顺中药 GMP 转出来。好咱好困了下面，嘛较袂头壳疼，后背伤，较袂滴着油症、燥症，较袂滴着湿地症，安心的哦。阳山的牌子，阳山安心养老丸，嗯，各地指定药房那个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266-0336，台南0266-0336。欣赏小台小歌曲，婚姻书哦，这些老路书啊，干咩？阳山阳绿湾，阳山阳光湾吼，到底收听夜空。

高雄市这个罗德区啊，罗德区中山路昨暝发生一件死亡车祸，24岁姓何男子载着26岁牵手，阿个未满一岁查囡挂出来时，因为不明原因塞车，家己煞失控弄入路边去啊，当中弄着两个桥倒摆技术，就是到两个人死亡的惨剧。哇，这真的不幸！这是昨暝头7点外，高雄警方接到报案，讲罗德高雄罗德区中山路发生死亡车祸。警力个派员到现场，处理透过监视画面发现，讲24岁姓何男子，当时伊是塞车咧，沿着中山路由南往北，经过车祸地点时，因为不明原因啊，对来快车道偏向机车慢车道啊，当场弄到桥倒摆40岁姓李的查某技师，还有30岁姓潘的查甫技师啊。警消公布赶现场，赶将规身躯拢受伤的女子姓李的女子姓潘的男子送去抢救，不过姓李女子伤势严重，昨暝9点宣告不治死亡。只讲姓潘的男子哩，昨暝8点嘛宣告不治死亡，哇，煞叫弄死两个拢桥倒摆啦。警方针对姓男子进行酒精测试，伊并无食酒，并无食毒呢。啊，谁人开赛车呢？明明咧开一台车，到个向阳，到怎拽落这机车倒去，将两个桥倒摆技术工弄弄死啊呢？哦，这严重呢，吼、哦！啊，这人技术拢少年呢，查甫30岁姓潘，查某40岁姓李，这人桥倒摆弄叫弄弄死。哦，这是昨暝发生的高雄罗德中山路。这是到两个死亡的车祸哈，两个死亡的车祸。啊，另外，台南市吉林3位哈，发生一件震惊社会惊心面。姓何男子因为不满姓何情的叛路，提出要参与分手，而且是同性恋的哈，竟然牙刀啊、钝器啊，都哇太对方呢，这是到姓何男子叫太太死哦。台南地检署侦查总结。因为讲，姓何男子犯着杀人罪，而且因为上面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的家庭成员关系，经过依照家暴杀人罪来论处，转来依照刑法杀人罪提起公诉，而且由台南地方的国民法官来审理啊呢。啊，这姓何男子甲姓何死者，真是同性的伴侣啊，同性恋，仍然真用同居的属性依法。属于家属暴力防治法所定家庭成员，检察官调查，姓何男子因为不满姓何男子提出要参与分手，而且认为讲家己就是到对方啊传染病给伊啊，过来再要求见面谈判无结果，因此啊心生杀意啊，呢决定要死。姓何男子伫今年3月14号透早，先去买一支雕刻刀啊，正大支啊，当日暗时10点，伫台南市北区西门路4段一带。举下一支刀啊！呢，连那王姓的男子啊，阿妈棍啊，胸部搏刀哦，连续一直扑，一直剁，一直斩啊！结果规身躯啊，这个吼，却扑13刀啊！姓的男子虽然紧急送到生态病急救，尾啊原来是不治死亡啊！呢，哦，这真啊，这位讲同性恋吼，真啊，要分手那时啊吼，足激烈呢！哦，我、哦、这可能想未到。比了异性的交往啊，搁再较恐怖呢吼，这做粗残你也看，将前的东城叛路啊，扑13刀个扑扑死啊呢吼，这是发生在今年3月，啊那这个扑死人的吼，已经准备提起公诉，被提起公诉。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2600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婚姻后面蔡大英老哥哥完了，可能买阳山保安暖哦，交代收听，也搁伫台南西港后夜这个看戏哦，完了伫咱西港菜市边中央的帮忙，那款买阳山保安暖，阳山阳山山阳山安心养老院，搁阳山。用力完哈，拢会收听。蒙林的医生这首歌曲，也够咱新北市新增这个杨医生，然后伫建昌药房买杨山用力完，拢在收听。蒙林的医生。

拍摄这首歌，今麦稍作啊，未顺吼。咱今麦来换一个盘来吼。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永山永广文永山永立文永山同的志永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安文永山博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你介绍永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的，这种爱注意吼，肠仔头嘛较袂健康。永山木基地泡了咖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基地杯啊吼，一包咱的永山木基地，甲吸落去。泡头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喝到一二十分，就会使个啉啊。互咱到你便所呢，加足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补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啉啊，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大，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加速顺啊呢吼，互咱排便加速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补的用三木基地泡了个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力较有诶，侪吼，也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这种老牌子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心莫忌的泡来甲啉，老牌子啊吼，这种介绍20-30栋啦，用心莫忌的。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咱的用山用山山糖尿病人即摆吃侪，台湾糖尿病超过200几万人哦。伫台湾头了十月多，即个得着糖尿病啦，尤其每一冬哦，台湾糖尿病人口一冬拢加到25000几人出来。啊，所以讲糖尿病人你爱做糖尿病，我来遗传呢。本身你若糖尿病，你的囝儿孙一半的话来去得着糖尿病，所以糖尿控制好。尤其呢，病灶糖尿病人胃个别强脆呢，好啊！啊，做爱食呢，做重食呢，这啊食，那啊食，尤其做爱食甜，这袂使哦。糖尿病人啊，吼，甜人少食，啊，重口味嘛人少食。当然，普通些多做运动啦。啊，咱即活动介绍即位阳山阳山山，你买来个食吼，糖分得咱控制较好做好。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哦。在下看法标准啊，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是有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有糖尿病人食食爱强，啊，而且多做运动，咱就当开始就为用山用山上面来个食。你来食头，一克经过了后，你会使个验血糖验看卖啊，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多。用山用山山，咱的用山用山山一定要扛白食，啊照三顿个食，一家拢食一包吼。用山用山山，纯种的这种 GMP 大厂的，咱这种介绍20-30栋有叫有数啊。用山用山山，哦，专门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山山。那困未起啊，眠长困短，无头神，放生短，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1点啊，再2点啊，再定咧看时钟，啊，都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啊，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你吼。这脑力啊，顾无好，袂啊咧，头壳都害去咧。咱咧养生安神养老丸，哦，专门咧顾脑顾头壳。好咱好困好阿眠，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躁症。尤其即摆失智症的嘛，愈来愈侪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白啊，得着失智症。啊，失智症的人都拢袂认真人啊，啊，家己今日算嘛袂认真啦吼，啊，出去转唔知啊，倒转来这种失智症，上了年纪吼，咱这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还过好。用山安心用脑丸，专门咧顾脑顾头壳，互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咧，公告统计吼，你若本身有得了忧郁症的人，你的家里孙呐，有9倍机会啊，有9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从脑丸顾好，顾咱脑部的健康，互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较袂得了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用山的牌子，孙中的这 GMP 大车，用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你若无清楚，我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
永山安神永老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去用丸，永山永冠，永山保安丸，永山永爪山，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

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中央连任四届前嘉义市议员黄秋哲啊，黄秋哲今天透早吼五点三十五分传出讲伊的破病，伫厝内底过身去啊，较六十八岁哦，六十八岁。因为啊，这黄秋哲伊是得着食道癌啦吼，当年都被在床啊，而且透早伫厝内来过身去啊哈。黄秋哲从当选嘉义啊，连续三届兴安里的里长。也对于二十四堂前开始专建议员选举，当年三月初就职，一直到二零一四年为止，拢总连任四届市议员。这是嘉义吼，总共连任四届，这前嘉义市议员黄秋哲，今日知啊，五点三十五分过身去啊，才六十八岁，食道癌啊，食道癌。啊，另外。这南投县政府，南投县政府这个农业处基层贾在龙啊，伫担任该处拓保农业科长时，负责专管拓保设施营运使用、拓保条登记啊，个拓保管理登记审核业务，向几啊间啊金德市乡镇业者竟然收红包啊，收四百几万啊呢！哇，这代志大条贪污呢！南投电话的将伊啊，依照贪污治罪条例，无违背即份收安包罪、多利罪，拢总三十条罪啊，合并判一位多刑啊，六档吼判六档。这是南投县警农业处的科长，贾在龙涉嫌贪污三十条罪，应该执行六档，关六档的有期徒刑啊。另外，宜兰县消防局一件。查某相对啊，就是个查甫同事啊，冲入女性的房间啊，竟然刚偷看，哇，刚偷看了了，产生国家赔偿的争议。前日甚至宜兰消防局涉嫌查某消防员指控，伫这个四堂前年底，伫分队比拼，是无洗身过身，叫细心的查甫同事啊，冲入查某的寝室，结果伊拄啊规身躯咧洗身躯，赤身裸体去看了了。事后，因为啊，地点急性创伤压力群啊，申请工伤假以及病假，确实做是够不会啊。最后被迫辞职休养啊呢，向消局请求国家赔偿195,000外。那这个案件既然电话呢判决，消局应该赔偿医疗以及精神慰问金当中的赔65,311吼，还赔一个呢。65,000+，这查某消防队员向偷看了了，提出国家赔偿啊！吼，这查甫同事讲肿瘤内底，人个洗身躯那人看了了安尼吼，啊，这个啊，得到赔偿65,000尔吼，这算讲啊，赔偿医疗费用啊，个精神慰问金呢吼。另外，暑假旅游旺季已经来临嘛。屏东县政府提出民众出国旅游，回来时未使带电子烟，未使带加一些的粉片入境吼，违反呢，会当出50,000-500,000罚金啊呢吼。这全台湾拢感觉唔对啊，干那屏东呢？啊，屏东县政府讲已经干那这罚违规啊73件，罚金啊365,000吼。这炸电子烟加一烟入境啊吼。啊，这最高罚到500,000咯吼，最高罚到500,000。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节目吼，那它时间都差不多啦吼。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会志荣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神永安园、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林鸿甲各位讲再会。

0: 五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0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五路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去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11: 别再骗了，买地口做加密码，这都是在讲骗的，要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不通哄骗去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点整。
17: 5 4 3 2 1
18: Drop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洪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五分哦，吃饭休困时间没有错。这个礼拜呢，气温会一天比一天还要高。不过都说这个礼拜也是会每天有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哦。啊，长你是不是底下帮啊帮蛋呀蛋，但是好落不落啊？其实午后来一场及时雨，好像会比较降温，对不对？现在我们北部地区哦，已经来到33、34度了哈、哦，体感温度搞不好会更高一些啦。对，气温高，大家防晒做好，然后一定要多补充开水。台湾的热哈、哦，是户外在热了。昨天呢、啊，我看到一个那个民众说哈、哦，一去澳洲回来哦，啊，差一点嘛热死哦，澳洲的热是安那热，咱这几天是拢咧报道说啊，这个欧洲法国啦，什么波兰呐、啊，哦，反正好几个国家他们都已经创下破纪录的一个高温。那它的高温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基本上他们没有空调哦。那昨天也传出来，就是说法国其实现在殡仪馆很多人哦，为什么？因为大概拢是热死，因为天气热啊，赞美掉安尼哦。那听到说去这个欧洲有人旅游回来说哦，差点真的。真的是哈，都没戏嘛，存半条命哦。那种热浪来袭是你在户外很热，对不对？小兰待完，兰吉玛那就热，但是你进到室内，你随便进一家超商，对不对？你随便进一个哪一家什么店里面，大卖场也好，电器行业什么的，是不是大家都是开冷气？你至少在室内哦。你今天就算是到百货公司去，哇，一进去就很凉。啊，他们说哈、哦，那种像法国的热是它户外热哦，哈、哦。你进到室内还是没有空调，顶多就是那个电扇一直吹，你还是一样热，对不对？好，那你的交通工具，你去搭地铁，在捷运上还是热哈、哦，所以就是那个热你没有办法消除哦。就是讲你去到都一弄就热，那你可能如果以观光客来讲，搞不好你就待在住的地方啊，你会想说我们住的饭店再怎么样，那个冷气也很强吧？没有哈、哦，尤其是你住那种 Airbnb 的，很多听说，因为其实欧洲很多都是老建筑嘛，那以前根本也没有那个有冷气，没有这种空调啊。那他们顶多就是给你那个凉风扇，就是这样。所以呢，唯一的方法可能待在室内，然后呢，你一直去强追，一直到浴室里面去冲那个冷水吧，让自己降温。就是说那个热哈、哦、是无处躲、无处逃哎。然后你想哦，现在暑假到了嘛，是旺季啊。啊，你去到那边，你怎么可能说哎，我一直待在室内，然后我一直待在这个饭店或 Airbnb 住的地方都不出去？要啊，可是你出去，你就发现说好像没几个所在是凉哎哈。听去玩回来的人是这样讲啦哈，就是说啊，讲哦啊哦，澳洲靠我会热。西朗啊，他说没有那个热，真的让你觉得是不舒服的哦。就是说，你不记得说在咔切咔咔咔，就像说你如果热，然后你看到那个树啊，你至少还有树荫下会比较凉。这样，他说没有，因为他们就是即使喜欢阳光、喜欢晒太阳的人也受不了，而且这种紫外线非常的强哦。大家不要想说啊，那个多摄取阳光、维他命 D 这样子哦。防晒一定要做好，不然不要说晒黑，很容易晒伤，很容易晒出皮肤的一个病变呢。那既然说这个超级盛音的一个现象啊，好，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还是你真的要到欧洲去玩的话，一定要心理准备，就是说降温的法宝齁，然后多补充开水。那中央气象署今天也来召开了台风的一个展望记者会哦，因为就今天已经6月30号嘛，从明天开始就是下半年了。那预估下半年齁、哦、临近南台湾的这个洪台大概3到5个，而且七月份齁、哦、受到低压的影响，所以黑的洪台活跃程度会比较高。但是八九月份呢，诶，对洪台发展条件不一定有利啦齁、哦。总而言之，今年已经正式进入到盛音发展的一个状态。啊，估计这个现象齁、哦、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一个春季。所以咧，进入盛音的状态那么样的明显啊，洪台发展的位置齁、哦、比较远，所以发展的时间也比较长，强台的比例比较高。我刚刚也看到气象署在说，哎，现在有一个洪台啊，但是这个洪台哈、哦，哎，他是说一定就是这个威力不容小觑哦，那可能比较强，但是呢，
等到比较成型，比较知道它的状况，可能要8天10天后了哦。代表公禽将要进入到红胎的一个季节了。好，不管如何，夏天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反正就是出门一定要擦防晒啊，戴帽子，戴个伞，开水多补充，开水多补充。好，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这个足球赛呀？哦，这个足球赛还蛮刺激的哈。如果今天是那个巴拉圭跟德国的这一场比赛，赖总统有讲到说我们这个友邦是巴拉圭，那可能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巴拉圭是我们的友邦啊，不然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说，感觉巴拉圭跟德国不知道你支持哪一队的齁。这个32强的淘汰赛说爆出超级大冷门，那就代表说第四届的这个冠军队德国队激战巴拉圭。而且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这个投票你觉得哪一队会赢吗？那当然大家如果巴拉圭跟德国，大家都是会投票投票给德国哦。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120分钟僵持不下哦。你知道足球要踢120分钟两个小时，那多累你知不知道？你想，你就这样跑过来跑过去跑过来跑过去，那平常是没在训练齁，真的就累就累齁。那后来总不能够和局嘛，那就是一定要比这个 T12 嘛齁，这个 PK 大战，你知道也这样1:1 1:1 2:2 2:2 3:3 3:3，哦，听说有看就紧张啦，没有想

续冲，台湾为你们加油哦！所以真的实在是，32强要到16强都已经很紧张哈，很刺激了。那没有想到说，哇，这个巴拉圭真的是，你看啊，踢来踢去。其实哈，听说那个巴拉圭的门将一人真的值千金啊。这场比赛哈，可能网络上也有一些这个重播吧，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哈。甚至很多人说啊，那要邀请他们，因为这场这个赢德国的这个巴拉圭最大的功臣就是他26岁这个门神叫奥兰多吉尔，他面对实力坚强的这个德国队嘞，他全场多次上演了世界级的神救险，在这个点球大战中两度神勇的挡下那个对方球员的这个关键球，那终于终结了德国战车不派的一个神话，成为了举国英雄。大家有没有发现足球赛那个守门员真的很容易变成英雄，因为你看每一个在场上都好会踢，对不对啊？那个球又圆的又小的，那个有时候来的速度又快，你那个守门员要看清楚把那个球挡下很不容易。所以那个维德角那个守门员细杂回来，那个马安一踢成名对吧？今天晚来巴拉圭的门神哈哈哈哈真的是奥兰多吉尔，可能这下又红了哈啊！当然，面对这个曾经得过冠军赛的德国，他说他们是爆冷门呐、他们甚至很多德国球迷也是不敢相信啊，就落泪了哈。没有关系啦，比赛就是这样子，好不好？下回再来，下回再来。好，很精彩的这个世足赛，从32强现在要进到16，16再来要进到8，更精彩，每一队都实力坚强啊！有兴趣的大家就可以看看。

其实每一场这个运动赛事都有很感人的地方哈。短道公的德国哇，这个输给巴拉圭哈，友邦是巴拉圭，当然替巴拉圭就欢喜的哈。但是你想哦，德国那边一定是安尼可能炉上烤饼吧，而且一定也会被检讨了哈。但是我觉得德国他们其实也蛮有风度的哈。他说这个是巴拉圭队因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他的球风嘞朴实无华，而且整体的进攻表现哦，这个德国比较差，所以他们到最后也是1-1跟巴拉圭踢平手啊，未来赢他比这个踢12码嘛哈、哦，那也才4-3，反正就输给了个这个巴拉圭啊、哦。回去总教练反正一定会遭到检讨。那另外一队是今天其实也还蛮精彩的哦。今天这一场这个梦碎了，梦碎了那个日本队被打击哦。那整个跟巴西比起来哦，如果这个网络上要投票，大概嘛应该刚刚讲啊，这就是哈、哦，巴西会胜出。可是日本队他们真的是很想要晋级哈、哦。那当然这次输给巴西哈、哦，而且这中间哦好像还有一些失误、哦、啊，所以说因整个。就停在这边了哈，1-2哈，落败哈啊！当然，等到那个哨子吹响了，哈，比赛结束了，天空啊呢就这啊，足球员全部瘫坐在草皮上，流下了男儿泪哈！哇，而且底下这类这个候补阶段的时候哈，说有发生一个失误的，他们那个中场大将叫做田中碧，情绪溃堤哎，哎大哭哎，哭很久，哭到久久不能自已。我知道那种一定会觉得哎呀很想表现好，可是你看就是就齁、哦、让那个现场画面出来，其实你看到就觉得很舍不得齁、哦、球员很尽力了，但是他那个考真的是就自责整个崩溃，而且坦言说哎呀球队不应该在这里就结束了，他非常的不甘愿嘛，不甘心齁、哦、现在是32要进到16强嘛，当然大家都希望进去，所以勒啊就是好多日本球员坐在草皮上这边大哭，诶这时候巴西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球员哦，还有他们真的展现了大将之风哦，包括说因为这很多名的那些球员哦啊、这个总教练等哦，都上去跟日本的这些球员给他们安慰，哎，变成场上非常非常的温暖哦呵呵的那个画面哦，啊，这个。对，比赛有输有赢嘛，甚至有人觉得说啊你靠啥回啊的输得输啊，你的咱也真正是齁刚刚不应该输诶齁啊，应该当个踏入去应该个加好啊的、就是啊，你接受接受。那你就想到诶这个巴西的球员很暖心的来安慰日本球员，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球场上很暖心的一个事件啦、啊、齁、哦。那哪里看这个运动赛事也好，其实有时候你看网球甚至看篮球齁、哦、棒球是都一样齁、哦、也是可以看看各个国家各个队伍不同的一个表现，其实也是要展现、哦、运动的一个风度啦、哦、这才32强进到16，就这么样的一个精彩了，呵呵，相信接下来、哦、会更精彩可期，精彩可期啦、啊、不知道那条就不会 预言预测今年的冠军队到底是哪一队、哦、你看有很多本来大家预计可以进去的，你看那个韩国已经这样，包括他们那个总教练、哦、这下回去真的很难交代，这是德国已经也被踢出局了、啊、日本也三又娜娜了、哦、接下来、啊、强强对决也常常常常精彩、哦、有更精彩的赛事，我们听众朋友做分享、哦。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我们举个举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7: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8: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阁会反光呢。
7: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吼，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8: 我知啦，
9: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7: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9: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0: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Happy Radio。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 Talk Show。
19: 来，时间12点28分，跟邓阿兰的这边很电话是红林。好，刚刚应该也有听到这个广告哈，说现在公路养管费啊，这是虾米啊？这原来就是汽车燃料费哈，起码改名叫做公路养管费，那都没有变哈，它只是因为在2025年年底的立法院完成公路法部分条文修正啊，所以嘞，就是要将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咱知道这个汽燃费现在改名叫做公路使用养管安全管理费啊，太长了，简称公路管理费了啊。公路局说明说，因为大概汽车燃料费这个使用有66年的时间呢啊，考虑到实际收费的目的跟燃料没有关系，其实这个钱是用在道路修建、养护还有交通安全管理，因此改为公路养管费啊，这样大家知道了哈，嗯，这样蛮清楚的。不晓得汽车燃料费。顾名思义，你等哪里听？你也刚刚讲，哎呀，这汽车燃料费是要燃料是虾米啊？呢吼，啊，因起码改改名，因为这一名已经用63年呀，所以以后的叫做公路养管费。安那你的怎样收这个钱？就是拢用在道路上面的养护啦、修建呐，还有交通管理等等的费用哦。从明天7月1号开始正式来改变名称啊，那其他也不会因为更名增加大家的一个负担哦，你的该交诶，你就要去缴，好不好？那这个现在好像也在研议那个收费的标准啊，嗯，不知道说之后会不会再变更。总而言之啊，这个从明天啊，2026年7月1号开始证明叫做公路养管费啊，也会寄出1408万份的缴费通知。那监理所是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之后啊，必须在7月31号之前呢，你有咧开车啊，你本来汽车燃料费现在改名叫做公路养管费。好，也将这个讯息给听众朋友做了解。七月份其实也还蛮多的一些讯息的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还蛮开心的啦。新北市捷运的三莺线，三莺线真的讲很久讲很久，今天呢啊正式通车试营运哦，现在试营运，从今天6月3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哦、一直到8月30号这两个月嘞，哎，就有免费搭、哦、哈哈，到8月底之前免费搭、哦、让大家这个算试营运、啊、去试乘、哦啊、正式通车是在今天下午淡季两点开始就通车了，不过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在那个莺歌车站那边办了一个记者会哈，现场对这个侯市长也在现场啊，包括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到了哈。好，所以呢，民众哈，你只要持电子票证进站刷卡就可以免费搭乘。所以呢，你如果假设搭板南线，可能还是搭到顶埔站吧，你去搭哈，或者是任何一站，反正你去体验看这个三莺线。三莺线呢，全线一共有12个站哦，从顶埔站一路一直延伸到樱桃福德站，那三莺地区也包括土城三峡莺歌、哦、到台北的通勤时间说可以减少20分钟，阿里家他还有一些现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哦、就每一站他、啊、有什么一些、啊、特色的点、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色的店家，也希望说三莺线的一个开通、哦、带动附近的、哦、看是人潮啦，或者是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刺激啦齁。诶，这包括说三峡站的话齁，伊诶附近公行行路得当到三峡老街、清水祖师爷庙齁、三峡历史博物馆等等的。诶，所以说齁，你看一共停了12个站哦，这12个站从顶埔站嘛，然后妈祖田站、长寿山站、横溪站齁、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齁、台北大学站这个临近恩主公医院齁，啊各行个分钟得当噶国立台北大学的三峡校区，所以说这个是还蛮方便的。接下来还有莺歌车站，那个莺歌车站就是三莺线很重要的一个转乘、然后走七分钟就可以到新北的市立美术馆，哇，新北的美术馆一定要去走一走。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陶瓷老街站、啊、这个就是莺歌老街的一个核心，所以以后要去莺歌老街还是陶瓷博物馆买当这一站。另外还有国华站、还有永吉公园站以及樱桃福德站、哦、好，未来大家都是、可以去搭搭看、哦啊、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哦、到8月底完全免费、啊、完全免费，大家可以搭过来搭过去，而且听说那个、车厢、哦、是彩绘的，很漂亮也很可爱、哦、看了心情会很好、哦、好，所以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哦啊、除了这个之外，今天侯市长还讲哦，跟他三莺线通车，公比来还要再盖七个路线，还在七条的一个路线呢、哦、所以捷运是台北比较早啊，但是现在新北正是后来居上，而且光在新北境内说现在已经有108公里了、哦、其实真的每一公里都不容易。侯市长说上任这八年来、哦、一共有四条捷运路线完工，包括黄庄线、淡海轻轨、安坑线、哦、还有三莺线、哦、所以你看黄庄、淡海轻轨已经就好了，安坑还有这个三莺线，那捷运的路网是108公里嘛，所以预估、哦、今年是要动工的是三莺线的延长，延到哪里，三莺线还可以延长到桃园的八德段，如果全部都完成的话就可以串联真的整个北北基桃，所以现在到三莺线、哦、现在是到樱桃的福德站，到时站如果真的延伸到这个桃园的八德，哇，这是整个北北基桃的路网就更完整了、哦、好，辛苦了辛苦了，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哦啊、就算说我们不是那区的这个民众，你要去啊，行行，要去我多大讲诶哦，美术馆，新北美术馆，去莺歌老街、三峡老街啊、台北大学那边去走一走看看。趁这个时候，到八月底之前，又暑假期间，也可以好好的去免费搭体验看看。

0: 做龙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老的啊，即卖是红灯，唔通行啦。
4: 哎呦，不要紧啦，趁即卖无车经过啦。
5: 哎呦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4: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网络上有人跟我说，只要帮忙送东西就能赚钱耶，但我拒绝了。
12: 哦，真聪明，我在通讯软体当中被推销知名品牌的咖啡包，差点下单了。
11: 还有二级毒品大麻，伪装成鱼油、胶囊或是软糖，好可怕哦。
13: 新兴毒品在网络平台流窜，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误触。更多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Happy Radio。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8: 好，时间12:43，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红林。诶，目前国家真正民族性不一样哦。南韩哦，他们就已经被淘汰了，那个无缘晋级嘛。结果没有想到说，这个总教练哦，哇，这个背负骂名哦，然后民众已经气到不行。当然，伊伫日前开记者会的时阵，伊安尼啊，就念念的30秒，啊，就伊要辞去这个总教练的这个职务哈，干那安呢？今那日凌晨的时候，他们整团哈回到南韩去，民众竟然聚集在仁川国际机场，就是你每次去南韩会在仁川机场，对不对？然后他们民众竟然就是在南韩的国际机场仁川哈仁川国际机场，然后举那个标语，举标语举什么？说韩国的足球已死、哦、来表达强烈的抗议，而且当着这个洪明甫啊、哦、就是这个总教练的面、哦、要求他要吐出20亿韩元的年薪，他的年薪有20亿，你想说20亿的韩元到底是多少台币？来，我帮你查过啊。我也很好奇，20亿的韩币是多少台币？41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哎，这会不会很省啊？就是4000多万呐、啊，4118900000哈，4000多万的年薪呐、啊，吼、哦，那他这样子代表说几个月诶年薪的3-4百万嘛？ 哎，南韩真的实力很坚强，哎，花得起这样的钱请一个总教练。哎，人家哪一个运动赛事说那个总教练的年薪可以超过千万的？没有吧，那年薪可能两三百三四百四五百可能就偷笑了吧。所以这个洪明甫他的年薪是20亿韩元呢，哦，啊，与各说，所以人民众马真的吞不下这口气，既然给我吐出来，那个年薪给我吐出来，甚至还有人丢那个像狗的那个零食，狗在吃的那个零食给他，这样子哈，唉，他当然没有讲什么话，一脸很严肃，快步离开哈，啊，很牛公霸外警察来维持这个警力哈，所以，哎呀，其实没有人愿意要输球啦。啊，你这样子足球赛到现在为止，对不对？踢着踢着，很多都打包回家啊，日本也是要打包回家啦，对不对？现在德国也是要打包回家啦，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回来看一下国内哈，今天刚我们在那里条件，别人有没有 follow 到那个 YouTube 蔡阿嘎的这个新闻啊？其实我没有怎么讲，是因为基本上我没在看阿嘎的这个影片啊，因为每讲可能每几人的喜好嘛，哈，就算你没看过蔡阿嘎的影片，好啊，但是以他的样子，我想咱台湾应该真少人讲唔知影蔡阿嘎哈，等于讲。你大概没有看过的影片，大概你也知道齁，哦，蔡阿嘎是什么啦，因为他可能这个一些这个行销啦，哈哈，代言啦也不少这样子齁，哦。啊，最近齁，哦，他是因为一去日本，因为一点来去日本齁，一进前的把这贵公啊在日本几挂连锁的餐厅啊都不好吃。所以呢他就连续做了这个5间齁，哦，连锁的这个餐厅，然后哪里不好吃齁，哦，啊的底下的咸齁，啊这期的鸭皮齁，哦，大概公啊在那拍一下再拍一下，甚至一个去人的餐厅的，在人的这个门口底下说啊，没关系啊，那哪里不好吃你就讲出来，反正他们又听不懂等等的，哦，其实就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反感啊。再者就是说，哦，好不好吃这很难说啊，毕竟你连锁的餐厅连锁的店又开那么久，哦，咱台湾嘛，我就在连锁的一些餐厅啊，那你又你说好吃不好吃这在人说，反正他不知道是要为了流量还是怎样，他去做的影片其实就还蛮引起一些争议了，哦，那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是带着他的小孩，然后去日本哈啊，那个街头不是有那个画家啊，都讲啊，无去见家去哦，这画家围起啊，起码画家帮他这个街头作画之后嘞 ，AI 了小工，哎呀，这真人画，这个画，噶那好 AI 哈，起码用这个人工智慧去做 AI 嘛，做这个图像啊，好大家去比较，讲到底 AI 出来这个图较好看，还是讲真人画这个画家啊，画图较好看了对。但是伊这个动作一出来，大家就刚刚讲，利用迄种吼假迄 AI 哈，啊，来去制作出来图样。跟真正人底下的街头的这个画家哈，哦，啊来帮你画，这东南亚我讲，因为真实的这个画家，你看他也是有多少的训练跟养成哦。真侪人伊爱画图，伊嘛不一定成为画家，而且伊被个底街头这样子帮人家画啊，也是这个其实收费也蛮便宜的哈，哦。阿，啊，让做这样一个比较，被大家觉得说，哎，他这样子很不尊重艺术家哈，哦，啊，反正安尼一讲完了后哈，哦，袂得啦哈。没得啦，吼，哦，伊就开始吼讲鸦片，讲没有，他本来他就是在讲说，哦，那个日本的画家画的比较好，他当然也是有道歉啦，啊，但是呢，不买单，吼，哦，啊，甚至够日本的这个媒体来报讲，吼，哦，啊这蔡阿嘎呢，吼，哦，其实真的这个行为不当啊，什么等等的，结果没有想到说，啊蔡阿嘎一够几个嘎家军呢，吼，哦，啊，然后伊家己，吼，哦，这嘎家军来的就有那个群组就流传出来了，然后说要开战酸民，因为你一个这几个有土博 YouTuber 啊，有人介意的，有人不介意，可是人家你酸言酸语，讲人家话你听不了，一个就成立一个嘎家军，然后就被对一挂酸民哈，就要开战的啦。甚至呢，批评他的那个日本媒体，他就觉得说，啊，那个媒体的是拢平常是跟阿强啊较好啦哈，啊，所以跟他咧讲伊，包括咧改批评啊，叫你大家拢是中共同路人呐，啊，哈。 哇，这一下子哦，哎，真的是不得了了哦。哎，本来大家也不以为意啊，你怎么样，你好看不好看那是你的事，但是你把对于你批评的声音或是其他的声音全部都把它说为是中共同路人哦，这个真的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哦。因此呢，哎，就有愤怒的网友就架设了一个抵制蔡阿嘎合作品牌的一个网站哦，那甚至就是号召了一群民众啊，大家去啊，抵制他有合作二十多个合作品牌，表达抗议。其实看了这新闻的时阵吼，讲有家家军吼，伊家己有一个家家军，然后都针对即马一挂社群诶媒体吼，什么 IGFB 啦、哦脸书啦、Twitter 等等的，阿被去攻击一些酸民吼等等。这个其实我就非常的惊讶哈，你一个 YouTuber 你有家家军哦，你真正哦，你大家内裤拢穿袂落呀，还是大家诶内裤就大条？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吼，就真的越来越一发不可收拾吼。而且大家要联署说抵制他合作的这些品牌，人数也越来越多，现在都超过十万人，好像也到十二万人了哈。总而言之，哈，这个刚刚稍早的时候说那个合作品牌，因为有的人受到波及嘛，啊，就是会说啊，不然我们就没有再跟阿嘎合作了啦，哈，啊，不过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说，抵制蔡阿嘎的这个网站的发起人就说，哎，那好，宣布这个活动已经落幕了，哈，哎，这不知道怎么说的啦，不知道，但是咧，蔡阿嘎哦是算真早哦的进入到这个 YouTuber 哈，啊，做这个自媒体，啊，也知道他先前闹的新闻也很大，啊，他不是还被他的助理哈，啊，怎么骗了多少钱弄那个什么假合约 AB 合约什么等等的事件哈，啊，你有关注也好没关注也好这也没关系，但重点就是说哈，我觉得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哈，大家的言语思想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实在是不能够接受说，哎，啊，我想的跟你不同款，你就把我归为是红派，你把我归为中共同路人，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就常常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民进党，你常常说啊，你阿公阿兵，什么什么，你要不要分一下是非？我可以尊重你跟我的这个想法，啊，可能咱的政党不同款，但是你不要随便去给人家归类嘛，好像是我跟你想的不一样啊啊！我就不是台派，我就是不是爱台湾，不是这样子哦。那那小辉哦，不要再这样子撕裂。所以呢，常常很多的一些立功行政治人物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有时候是哦。那你这样做对社会大众有什么好处？大家现在也是都明眼人，你讲话要有凭有据，有理有据的。那蔡阿嘎会引起大家这样的一个反弹，就是真的他把反对他的声音归为中共同路人，这个你能接受吗？好吧，你如果长得像玄彬，那就算了；你长得像张凌赫就算你还这样子吵死了，每次在那边讲一些哦，突然就讲他的这些行为，我真的觉得很肮脏了哈。这是所以你看这些事情这么多天到现在，我今天第一次讲，因为就是懒得讲他，是觉得说不应该这样。有太多的一些网红哦，啊，可能成名的很早，哎，自己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很了不起啊。你看网红，哎，也很来得快去得快，现在为了求生存、求流那个有要蹭一些流量或做一些流量。多辛苦啊，但是齁，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齁，哦，社会大众基本自有评判，我当下红得快，哎，可能去得也快啊，你能够生存这么久也，哎，是不容易，哎，想想看以前那个有没有直播主还有馆长，就馆长现在打钢琴家在靠腰呢，他靠腰是真的生意不好，那个店不好，他已经亏了几亿什么的哦，啊，好的时候你看就又有多好齁，哦，所以啊，哎，你这个要做网红要做 YouTuber， 我觉得要以蔡阿嘎为戒啊齁，这当你有一些发声权，当你的这个订阅人数或是你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时候，你真的不要不可一世，哦，你讲的都是对，哦，啊，怎么样大家都会支持你，是真的这样子吗？哎，要不要去算一下命好吧，啊，看一下现在风向命盘，你现在是不是在水逆，有时候，哎，不一定是站在你这一边啦，哦，以上是我个人的那个想法跟言论，不代表全部的立场哦。

看看时间，改天就不用讲三月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波记得收听。其实哈、哦，蔡阿嘎他自己如果本身觉得他已经是很大位的 YouTuber 哦，然后他自己又觉得有影响力的话，他更要谨言慎行。他所讲的话，如果你真的把大家对你的反对的意见、不一样的意见，就站在是对立面的话，你只会失去很多，而且让人家觉得你的程度就是这样子的哈。但记得下回哈。尊重别人，跟你无同款的意见，这是上界低的一个标配，好标配哈。那呢，你说要去求理解啦，啊，求什么什么的，那都在说。但是我觉得尊重不一样的这个声音，尊重不一样的意见哈，这个才是我们好吧，这个台湾民众啊可爱的地方了哈。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明仔载中大港，这个时阵空中再相会，马上欢迎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洪林，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1: 来哦来哦，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2: 无钱；
1: 气温要换设备，
2: 无钱；
1: 温室要翻新，
2: 贷款无钱。
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2: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1: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4: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5: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阁会反光呢。
4: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5: 我知啦，
6: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4: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6: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7: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8: 我们这个
9: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0: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9: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0: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普鲁赞助店将你好康来咯！
15: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5: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6: 普鲁赞助店大奖励，
14: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0: 感谢再感谢，看咱听到咱的片头歌，你就看讲有偌甘心，歌词写了偌好就好啊。好，敢若亲像咧讲阿强一个正南投六国的草地囡仔，出世家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请我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唔甘心肝疼，会赢才通拼，唔是爱拼才会赢。面对着困难，咱都唔通惊。歹命囝的我强，更加爱打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做一个优秀囝。电台啊，要打拼出着好名声，好名声！哎，你甲看讲这歌词写着偌好的好啊！来，节目开始过来个人，哎呦，啊，大咖听咱的节目是遮济人，拜一拜六是每一天，希望咱遮的时代朋友拢较轻松。啊，我是逐工伫遮咧坐正正。四句人啊，开始来甲结合行，听友啊，恁大家都斟酌听。若无恁的收听，我真正主持会掉顶啊，会掉顶啊，好死老皮人老命。志愿阿强要做一个友好囝，啊，若歹路千万你都唔通行，规规矩矩才会当得到好名声。那讲到咱的节目，即卖大轰动。每天空中大家来相逢，好的产品咱斗推广，讲预防老化上介爽啊，上介爽来。今仔日的节目，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收听。你若有需要才来得，啊，倒一个无需要啦，倒一个无希望讲水啦，倒一个希望讲外表看起来快乐啦，尤其是讲这可爱欧巴桑啊，这上介辛苦的查某人啊，你若有岁数啊吼，爱保养啦。啊！若要保养到咱的皮肤啊，保养到咱的外表，我常常讲无撇步啦，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啦。咱节目当中伫咧讲，互你抹水、阳光、水波波，对这边、水对那边、过对那边，我直直水、直直水、直直水、水到灯啊！哎呦，阿妈，你太食水，嗯啊，想要甲你浸一下啊！迄皮肤看落甲地都又咪咪、又湿湿，无参照纹都无哦。啊，你唔是啦，讲一句话较歹听啦，像阮庄脚人咧讲啊，哎呦，他安尼歹滋滋。啊！出门你无你嘛画歹点子，哎呦呀！迄看到甲地都倒单啦，真诶咧！啊，莫怪讲恁家诶查甫人啊，出去拢看别人诶查某，你甲看到甲地是心肝有够硬，人无法度，人会晓打扮啊！啊，钱拢摕去外口诶查甫囡仔开。世间我甲恁讲啦，查某人你莫遐尼戆啦，唯一互查甫人算未先诶，就是。下骹会晓生理啦，你甲看啦，查甫人逐项都算会生啦，拍球嘛会生咧，拍麻将嘛会生咧，各种的活动拢总会生咧，笃笃笃，看那晓生理，伊算未生。准讲晓生理啦，歹去啊吼，都手点啊，回回摸下摸下，伊也甘愿啦。啊，所以讲咱做一个查某人，安尼辛辛苦苦为着这囝儿事事，为着这个家嫁来这个家，将着人的老爸老母当作咱的老爸老母，伫咧友好，人的兄弟姊妹当作咱的兄弟姊妹伫咧照顾。啊，囡仔一个出世了后，欠长呢，都拢欠无这囡仔。我知啦，你一世人足辛苦，我唔只讲称呼你可爱欧巴桑，即卖食老啊，对家己较好个啦，化妆品加减啊，罔抹啦。透早暗时甲抹一摆啊啦，一两罐啊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互你改头换面啦，毋是我强哦，踮咧遮咧碰风啦，因为我家己本身都有在抹啦，我抹抹了后，我去拍球吼，有啦主动有啦做真济生意呢来，因为昨我山顶个古早味个茶油卖不完，佫剩八箱，八箱是偌济，八箱差不多90桶罐啦，90桶罐啦，所以讲哦。我这人都真唔甘愿，那我听下这韩文广告，这山顶的古早味这呢好，还是讲我再一个箱子卖咧，再十外箱嘛固定的嘛，一二十箱固定的嘛，啊，搁剩八箱90几罐，好来，今仔日唔咱就卖，卖一摆就拢甲恁做一个犹太，稍等下节目你甲注意收听，台东请甲去家人，节目真正想要红啦。 爱靠朋友斗帮忙啦，厝边斗买吼，甲咱斗放送啦。亲像今仔日，咱个水洋洋水喷喷的，你若有需要有需要吼，今仔日来买。啊，今仔日哦，咱卖讲社会事，外表照顾真正爱下功夫。啊，强个头壳是无入珠，要买你唔通拖拖伤久啊，拖伤久讲节目开始来甲人，大家听有遮济人，拜一拜六每一工，希望时段拢轻松。我是逐工坐正正。四句连啊，结合行，听友请你斟酌听，无你的收听我吊顶啊，好事留陪人留名，志愿要做友好囝，歹路千万唔通行，规规矩矩好名声。咱的节目大轰动，每间空中来相逢，好的产品到推广，预防老化上盖爽。啊，台东请假去家人，节目即阵上盖红，爱靠朋友斗帮忙，厝边头尾甲放上。今仔日无讲社会事，外表照顾下功夫，我的头壳无入珠，要买唔通拖伤久啊，拖伤久，好甲歹来。那我咧讲，有诶较唔相信，有机会咱见一下面诶啦。你会讲，哎呦，强啊！啊，你迄个皮肤吼，安尼迷糊糊，唔是看那我尔啦。你若有咧抹我诶化妆品诶，有好用啊无啦？有好用啊无啦？真正通人恶路啦！像阿强讲个，哎呦，阿强哦，去菜市啊，拢直透红乌路呢。对，安尼对菜市啊头乌路，甲菜市啊尾，咱阁惊翻头抓安尼，我乌路一摆啦。啊，本地拢想要共台记吼，拢歹势。阿妈，你哪会遮尼水？你拢袂记你老年啦？啊，包括讲一寡遮个婆婆妈妈，甲咱买讲，哎呦，阿强哦，买你化妆品出来，拢丢来擦。查某囝啊，甲新妇看老母一日抹了水了后，拢偷歪去抹。即摆吼，伊讲唔免，我一摆吼，若有咧买，我拢想做叫查某囝甲新妇买。啊，这店在百货公司啊，都爱周年庆，一罐卖你8800块，这无好少讲啊。因为成分真正有够好诶，好啦，50毛诶，我甲你讲，人我伫咧使用啊，一罐吼，我差不多抹2个月呢，我公司嘛，放一罐厝的嘛，放一罐下岗嘛，放一罐都敢那阮老母啦，阮老母固定的啦。固定拢1-2个月拢甲我抹一罐啦，阮老母嘛煞抹甲安尼古锥甲去敢那去满地出门哦，当啊，烧济人问，啊我着讲物件好吼，敢那物件出去家己主动着替咱广告斗介绍嘛，啊你着若要水也毋较简单，着找阮强啊，啊我知啊，脚骨嘛找恁强啊，目睭嘛找恁强啊，我参照顾外表嘛找恁强啊，哎呦，人阮强啊，迄化妆品偌好用个呢，来好甲歹吼，你听咱个听众朋友。咱的听众朋友吼，用了好吼，啊，强强买啦，要来线顶甲咱遮好朋友，安尼分享互恁大家知影一下哈。
1: 哎呀，我甲你讲吼，我要甲你讲啦，要甲你见证讲我了吼，足有效的。因为我的面都本来有一大一大嘛吼，啊，即抹了拢，直直慢慢啊白起来就对啦。
2: 好。
1: 啊，你听无？我两罐啦，我拢总甲你买三罐嘛吼，含即嘛含即罐就第四罐啦。啊，我含即罐才买，我拢总才买第二罐尔。

0: 你甲看讲这起毛看外样，要他还袂当我收，啊，都甲你讲出门都卡直透风，乌落甲你个歹势，哎呦，你唔甘嫌，哎呦，莫安尼嫌，莫安尼乌落啦，你唔甘嫌，哎呦，你迄支嘴有够甜个哦。啊！你若高了，若水真正行到倒位，人拢乌了啊！除非就是讲伊目睭吼雾啦，目睭看无啦，迄面吼也无皱纹，也无斑点。我甲你讲，只有靠平常时的保养，啊，即咱人吼未晓收哩。一旦若食老啊了后吼，我讲即个面啦，伫厝的食好食歹无人知呢。但是你若出门啦，敢若看到你的面啦，啊，爱水是咱人的天性啊。我讲世间无歹查某嘛，无歹查甫，有伊就是迄落。平淡的查某甲平淡的查甫，你都唔靠保养嘛，你都欠嘛。啊，我讲真诶啦，这一罐也卖你3600块，会当买2个月，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来定时啊个定装潢，着咱的外表安尼透贵，真正是无贵呢。啊，甲咱分享的有够济啦。
1: 啊，外面的有咧卖就对啦。
2: 有啊，真好啊。
1: 安那好？
2: 啊，都这有啊，有迄落许个乌斑有起来。
1: 乌斑呀。
2: 嘿，乌斑小块咧起来才有规半诶。
1: 哦，规半诶。
2: 啊，热天咧擦擦顶，你有知无？那是暗时讲要困，身躯洗洗，冷气放落抹一下。
1: 哈，抹两摆啊啦，透早嘛爱抹一摆啊，安尼较紧。
2: 哦，这甲人无共啊，足够流汗诶。
1: 安尼吼，哦啊，乌斑若抹较无，较淡化，都爱阁继续，安尼都会水。嗯。
2: 较先去洗手啦。
1: 嘿啦嘿啦嘿啦，安尼都会水哈。
2: 好啦，谢谢。
1: 好，谢谢。
0: 来，这有够多啊！阿强哦，啊你真久无介绍化妆品啊呢？要我讲真个啦，拢甲恁成歹啊！我若无甲恁犹太啊，迄个山顶哦，做甲足辛苦，迄项物件若无赶出来送哦，恁甘愿动呢？人迄有诶听众外好呢，哎呦阿强哦，物件好吼，你毋免加送阮一罐迄啦。边吼3600块，我都甘愿甲你买啦。啊，我嘛常常讲吼，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都唔甘愿因为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啦。物件好甲歹，你比较看卖啊来。因为昨山顶的古早味我卖不完。啊，今仔日要安怎卖？今仔日要安怎犹太？你甲看，迄人捌甲咱买过，老板呢，即卖一定电话咧等啊啦。电话咧等啊啦，因为伊知影讲这租数90几罐啊尔，会当送你的90几罐啊尔。啊，等唔较紧来广告，讲远卖哩。我要先来唱一条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林光峰》。这条歌唱完了后，啊，你准备卡电话啊，准备卡电话。稍等下，我再来讲要安怎犹太，啊，要安怎吼，来甲你服务。朋友要听《林光峰》。

歌亲像一阵的冷光风，来的时阵一片白茫茫，我的心内

过去的种种，一切怪我太懵懂。假使讲，若是有，搁再一次相逢。

啊，过去，过去的种种，一切怪我太莽撞。假使讲，若是有，搁再一次相逢，一定袂放你搁去流浪。

0: 昏迫了有效无？
1: 有啊，迄我乌斑落去啊。
0: 乌斑落去啊？
1: 嘿啊，我有一有下头有五粒啊，拢落掉去啊。
0: 拢落去啊？
1: 嘿啊。吼、哦，啊你足疼的呢？哦，要落去关拢贵，拢爱笑笑笑足疼啊，拢摸着拢足疼啊，家己笑掉啊。
0: 啊，你太无爱留一两粒啊做纪念？
1: 唔系啊。啊、我本来买袂到，本来足贵个啦，拢买别人个，我也无效啊。
0: 嘿嘿嘿。
1: 啊，即马咧开始甲你买两届啊，拢特价个。
0: 好，拢特价。
1: 过年买甲即马去买啊。
0: 哦，拢甲买三罐送一罐个。
1: 嘿，对对对对对。
0: 啊啊，我是爱生理真含慢做。
1: 嘿。啊，有效啦。
0: 有效吼、
1: 哦。我阿妈咧买，我阿贵包个。
0: 啊啦。
1: 我阿个下头个迄边拢一拢一一拍个，敢那贵包。
0: 哦，贵大个啦。
1: 嘿啦嘿啦，一大一大哦。
0: 恁翁胖是看你抹了水哦，
1: 我加一罐了无啊？啊有即马较浅啊，
0: 较浅啊！抹抹有加较烟头无？
1: 有啦，较紧嘛。
0: 哎呀，恁若抹抹了伤烟头，毋知娶查某无？
1: 要紧啦，
0: 啊！
1: 要娶做去娶，我度量足快。
0: 好安尼哦，好啦，啊，录节目再个联络哦。
1: 好，
0: 谢谢，感谢你啊，嘿，感谢。物件好甲歹吼，恁家己爱样去分辨，恁都看他贪着俗。我讲真诶啦，啊，市面上咧卖化妆品百百种啦，太多假啦！哎呦，阿强哦，你一罐卖到三千六，人咧外口后头一罐五百、八百、一千啊，有效无？那有效，你今仔日未来加注文啊啦？那无效诶话，今仔日未参照即当阵也未讲啊，电话就白白死啊啦！化妆品，化妆品好甲歹差真济呢，你毋通去买着迄内底甲你参讲诶呢？就是掺漂白成分讲啊，迄抹到尾啊会着着皮肤癌嘛。咱卖你一罐3600块，这五十毛会当抹差不多要到两个月，其实无贵啦。啊，我今仔是无要卖你三罐，今仔是我卖你两罐就好，今仔是我卖你两罐就好啊。来，爱水的朋友，你注意注意收听，你注意收听。今仔日你若听无到，我感觉讲啊，实在是有影。有够可惜，有够拍算，因为大家都真爱水呀、啊。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哦，吼、哦，迄一挂只大哥大兄，伫抹抹到尾啊，大家拢敢那亲像乌狗兄。只阿妈，只妈妈，只可爱乌巴桑，大家抹到安尼拢水洋洋、水喷喷啊。咱的 IGF 的成长因子，你只要抹在你的面的，抹在你的皮肤，伊门健康一日甲你吸收了后，伊将着门健康内底有够杂质，迄个沉淀的黑色素，它能把它淡化掉，会当将着咱门健康内底有够杂质甲你清清出来，预防老化，保持着青春，实在有够赞啊！我一罐卖你3600块，真正无过分。今仔日，较特别，要安怎？甲恁犹太，你若卡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我犹太你一罐2500块，犹太你一罐2500块，今仔日拢总甲我买两罐不得爱7200，犹太你5000块，我阁送你两斤的草莓，互你吃。我阁送你两斤的草莓，互恁吃。今仔日听好哈，你若来甲注文两罐化妆品5000块，阁送你两斤的草莓。我上届敬爱只可爱阿妈桑，我阁送你两罐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我阁送你两罐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哎呦，阿强哦，今仔日他还送遐尼济，因为昨我古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剩90几罐啦。啊，拄啊好厂商化妆品的厂商有来啦，咱阁配合着即摆的促销，为着要感谢当时。跟恁大家对着化妆品的喜爱，饮料好，抹料好，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甲你优待应该啦。0800-889-887，0800-889-887，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哟，你要照顾你的外表，照顾你的皮肤，预防老化，保持着青春。咱的 IGF 的生长因子，这点在百货公司啊，都爱促销的时阵，周年庆才有卖你8800，咱卖你3600块，实在是无过分啦，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今仔日我甲你优待一罐2500，今仔日你来甲买两罐5000块，包茶梅请你吃，阁送你两罐山顶的古早味，干那这两罐就价值2000-3000块。你要去多找摊就这种的犹太啦。哎呦，阿强哦，我会当甲你参详一下。你讲会使你买一罐无？ 一罐一罐啦，因为我唔捌买过来，我今仔日抱你哈，你若捌买，上济买两罐，唔捌买，我一罐卖你三千六，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你甲买一罐，我又抬你两千五，我赶快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讲山顶的古早味，有哪送你一罐？你若买一罐的，买一罐的吼，啊那捌买过啦，会当买两罐，上济买两罐，因为敢那九十几罐的山顶的古早味的茶，又会当甲你犹太，会当甲你做精神啊尔。来好，卖讲遐尼多，电话已经满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一旦我这九十几罐的山顶的底下油啊，你唔免开钱加买啊！啊，这个吼、哦、茶梅你嘛唔免开钱加买，这拢当作精品在送你吼、哦。今仔日九十几罐的底下油呐，送完了后，咱就来做一支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喂。
0: 嘿，阿强。
2: 帅哥啊。
0: 哟。
2: 哟。啊，我嘛保你个呢。
0: 好、哦，安尼哦，我六个个啦，嗯。
2: 我保你几坑啦。
0: 安尼吼，啊，你要买化妆品哦。
2: 对啊。
0: 稍等一下啦，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无多满线喂。
2: 我准备一罐。
0: 一罐，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我要买化妆品。买
0: 一罐了。一罐，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2: 捌。
0: 啊，用了好无？
2: 啊！
0: 你替我讲一下，我拢烧声，我发个烧声呢，我为着吼。
2: 真好嘿。
0: 啊，有较水哦。
2: 会淡斑。
0: 哦，会淡斑吼。
2: 对对对。
0: 啊，即卖若有较水，就来给我看一下，卖啊高老。
2: 好啊好啊。
0: 吼、哦，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哦，我要买化妆品两罐。
0: 稍等一下，你要买的哦。
3: 啊对。
0: 哎呦，安尼好，稍等一下，你甲看查甫的，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好。
4: 我甲你买化妆品。
0: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跟你讲哦，实力啊，即卖你电话若要卡，一定卡袂接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电话若卡通，一定爱有耐心哦，唔好挂掉我。喂，你好。
4: 喂，你好。喂，你阿强
0: 啊？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4: 啊，你叫阿姐啊？我三十年出，你叫我阿姐啊？
0: 三十岁安尼叫小妹啦。嗯
4: 那我嘛跟你讲故乡的人咧，我嘛南投县的啦。
0: 南投县啊，我入故乡啊。啊！你倒一乡诶，哦，你草屯诶，吼，啊，迄近近啊，尔，咱即卖草屯诶听友嘛真侪呢。
4: 是
0: 哦。嘿，你会当踮咧遮牵亲因切找看有亲情无？
4: 有啦，你伫遮坐哦，拢一定牵咱共故乡诶人
0: 足侪。足侪吼，好，安尼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哈，室内喂你好。
4: 喂。
0: 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哎，你阿强。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哦。有当时啊，无法度甲你讲伤济话，阿强甲你讲一声抱歉，因为惊讲共占线啦，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甲阿强体谅一下。今仔日，无论是捌买贵也好，唔捌买贵也好，大家烧侪人唱，烧侪人搬。喂，你好，
6: 我阮太太啦。
0: 哎呦，啥好讲诶？
6: 啊，
0: 啊你哪会遐久拢无来？
6: 敢有？
0: 你
6: 我有当时都问你那棺材袂哩？
0: 哦，拢阿棺阿食袂？
6: 对啦，对啦，
0: 嘿。哦，阿棺啊，要几罐？
6: 刷卡
0: 好，稍等一下来。这阮太太那电话那卡来的时吼，都拢要叫回较济啦。我那听到伊的声音，就知影讲有生意通好做啊，真好。有那替咱斗介绍、斗广告，真济人啦。咱大家做伙感情就会深啦。啊，我都讲过啊，你会记得参照即卖即落日头啦？你敢出门？你都吼，那咱的化妆品你薄薄啊，甲抹一下呀，伊有隔离紫外线照射的效果，你嘛较比较较未生斑点，你的皮肤底胖嘛比较较未遐尼乌。喂，你好。
7: 来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多谢哈，带用来佚佗哈。我就讲爱水唔是干那查某人，干那拄食短短几分钟久的时间，都真济一挂只大哥大友哥大什么哥，啊只伯啊只阿公。哈、啊！我讲吼、哦，互你后摆敢若参像乌狗兄，你出门参走路都会考试啊，都会诶，走、路都有风啦，因为你有自信嘛，喂你好。
8: 阿强呀，吓！
0: 好，我阿强你好。
8: 我要甲你买化妆品嘛，两罐。
0: 两罐，我你讲吼、哦。我称两斤梅啊，互你食免惊啦吼。 欸，啊，搁两罐山顶的古早味啊！你即摆古早味的唔免加买，今仔即摆我都送你食。哦，啊，你都爱去买鸡肉、买猪肉、买肉类的，当来炒足好食，掺一姜丝甲蒜头啊。
8: 谢谢，我
0: 吃
8: 素食的。
0: 哦，你吃素食的啊？恁兜拢大家拢吃素吗？啊？
8: 啊啊！
0: 恁兜大家拢啊好，你稍等下，啦，吃素食的搅面线就好啊啦。0800-889-887，0800-889-887。我今仔日哦，本地拢要卖你两罐呢。啊，我甲想想啊，我搁开一个方便之门。就是讲，你若唔捌买过，哎呦，阿强哦，化妆品敢有影遐好？有好无好？你莫听我讲，你爱听听种朋友话你好。
5: 你好，你阿强呀。
0: 好，我阿强你好。
5: 我买一组。
0: 好，啊，你捌买过无？
5: 捌的。
0: 咱的化妆品捌买遐？
5: 无哦，有哦，捌买。
0: 买几罐去啊？
5: 买三四罐。
0: 啊，好抹无？好抹无？
5: 好好。
0: 好吼。好，啊，我另工买来，互你买来，甲你看哦。吼、哦，啊，无你再来给我看，我再请你啦。
5: 好
0: 啦，
5: 好啦，
0: 谢谢。哦，小等一下，你甲看咱这可爱，我马上大家都喂。
9: 喂。
0: 哎、欸，你好，我阿强。
9: 哦，我买两罐。
0: 两罐，小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9: 喂，你要做别人。
0: 好，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啊，我买一罐。
0: 谢谢，多谢你哈、啊。电话歹讲，爱有耐心，小等一下哈、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哎你好，
9: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9: 喂，
0: 啊阿强啦，
9: 哦，阮，啊那一罐有啥物件无？
0: 稍等下，有咯，一罐就甲你服务甲恁厝内滋味啊，一罐就会当互你抹一两个月啊，你买一罐我就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啊，你若买一罐的话吼，山顶的古早味我搁夹一罐啊过去啦，互你搅面线，互你炒鸡肉、炒猪肉，搅饭嘛有足特殊的气味，我甲你讲，看那迄山顶的古早味一罐就千外块啊啦，喂你好，
9: 喂，
0: 嘿我阿强，
9: 哦，啊我迄落啦，我。买一罐
0: 了，这块
9: 我手骨拢
0: 乌崩。哦，你要抹手哦，哎呦，伤过头，伤中吧。
9: 无要紧啦，啊，这手哦都歹看。
0: 安尼哦。哟。哦，啊阿母啊，你几岁啊？
9: 我
0: 九十外岁啊。哦，啊90外，安尼啊，佫真爱水好，安尼你少年，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嘿，我
10: 买化妆品。
0: 好，要买几罐？
10: 一罐。
0: 捌买过无？
10: 我买七罐
0: 啦。哦好，多谢你，阿母啊，用来佚佗嘿。谢谢，小段姐的为你好。
10: 我阿强啊哈。啊。我给你买的化妆品买一罐
0: 呢。一罐啊，捌买过无？
10: 捌啦。
0: 小段姐的哈，多谢你哈，用带来佚佗哈。
10: 好啦。
0: 欸、啊，大家拢讲好，我拢无看恁在来啊，是安尼遐客气哦。
10: 啊，你
0: 也无
10: 时间能等我啦。
0: 嗯，阿姨，你讲嘿，啊，我若拜六礼拜若伫落讲，我拢咧陪阮老母呢。
10: 啊，阮买白饭是要陪阮囝呢。
0: 哦，你还陪恁囝啊？好安尼。
10: 开玩笑啦。
0: 啊，谢谢啦，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10: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0: 我爱一罐。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我要一罐啦。
0: 谢谢，稍等一下哈，来，我跟你讲吼，咱的化妆品你只要无抹便白，有诶讲，哎呦啊。迄边边咧主持电视电台的主持人，听到咱的节目，甚至即卖伫公司咧泡茶。伊心肝内拢想讲啊，啊这阿强吼、哦，有影无做假呢？即卖电视电台是要安怎做假啦？要去多找遮侪临时演员啦？要去多做媒啦？哎呦，安尼干那化妆品安尼，迄卖讲三千六，犹太2500，我若一罐哦，我的化妆品卖1000-2000都无人要买，你着看身份。你甲看讲无抹便爸便啦，抹掉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遮的可爱，乌巴桑，大家嘛水洋洋，大家嘛像我讲的，你只要长时间甲抹，你卖看阿公要抹一罐倒的水，要抹一罐倒的水，无可能啦。哎呦阿强哦，安尼你咧广告无够险，人迄别人拢讲三五工咧抹倒的水啊，迄骗你的啦。你抹几罐啊？经过了后，你甲体会看嘛。哎呦呀，斑点有影愈来愈淡化啊！ 哎呦，皮肤愈来愈白，哎呀，像你咧讲有影呢。这若有抹吼，日头若咧晒哦嘛，比较较袂遐快乌。有咧拍球的朋友，有定定出出入入的，你唔通看这紫外线的照射呢？这若较严重的吼，有可能有来皮肤癌呢。紫外线的照射，你唔通想讲踮咧厝内无去晒着日头，干那透过着玻璃啊，你嘛会生斑点呢，维尼
12: 尔。
0: 有
12: 啊，
0: 好，谢谢，多谢你哈，这买两角喂。
13: 喂，阿强
0: 啊，晓得喏，我啦，我啦。
13: 哦，你给我送一罐来。
0: 谢谢，多谢你哈，小蛋姐，喂，你好。
14: 哎、
0: 嘿，
14: 你阿强啊？
0: 啊，我阿强，你好。
14: 嘿，哎，买，我要买面霜啦。
0: 好，谢谢，多谢你，你看今仔日大哥才坐喂。
15: 你阿强。
0: 哈，我阿强，小蛋姐，喂，你好，我阿强。
15: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
15: 我要两罐
0: 的
15: 化妆品，你
0: 讲
15: 要抹
0: 迄落会使？诶、欸，抹头壳一空的啦。
15: 抹头壳一空会好哦。
0: 嘿嘿，袂袂好啦，袂好啦。诶、欸，较早我咧讲哦，较早我捌主持节目哦。嗯。卖化妆品啦，哈。
15: 嗯。
0: 啊，迄听讲讲阿强，你的化妆品遐好用，啊，我的店啦破壳摕来抹有效，我看人家应一声讲有效啊，尔哦。拄我迄工头家听到遐嘛去红石头咯。伊讲这哪去哦？有关单位听就是发觉假死呢，嘿、啊。
15: 啊，
0: 那
15: 抹一罐钱啊，买抹一罐买好无好？
0: 哎，无可能，我咧讲话拢实在话，阿母啊，我讲对唔对？你着当时间甲抹，你小等下，小等下，话你好，来小等下，话你好，我阿强。
14: 阿强，我两罐呢。
0: 谢谢你，小等一下哈，大小等一下，多谢你哈，来话你好，来电话爱有耐心，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啦。你卡拉讲要买抹一罐就会好，啊，这。都无必要伊啊啦，哈，都无必要伊啊啦，喂你好，
16: 喂，
0: 喂，
16: 哈，
0: 哈，
16: 呀，你头家
0: 呀？啊，我新罗，我咪头家啦，我十二啊。
16: 我买粉啦。
0: 哦，粉好。
16: 啊，我有甲你买，买三罐茶油，搁买啥？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哇，你买遐济啊钱拢去我骗你，你甘愿呢吼？啊，袂啦，阿强哦。啊！但你着讲你六国正南投六国草地囡啊，阿强，骆驼，骆驼安那，骆驼我嘛袂记哩。骆驼讲我做四片壁，啊，啊出事有影介艰苦，因为装脚囡仔，我讲真诶吼，会当甲咱遮好朋友，收到听众朋友安尼甲照顾甲支持，我拢。时时刻刻抱着一粒感恩的心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我做事我都甘愿。但是为一点，你唔通看我有当时啊拉稀拉稀啊呢，有当时啊见恶人呢，有当时啊消消颠颠，或为着要带效果，或听众朋友听一个节目，较未感觉讲安尼话你哦。
16: 喂，你阿强哦？
0: 晓咯，阿姐哦。
16: 啊，我买一罐。
0: 好，稍等一下吼。但是那咧正经的时阵呐，那咧正经的时阵呐。像咱咧讲古，这都袂当讲生笑呀。喂，你好。
16: 喂、
0: 欸。嘿，我阿强。
16: 嘿、欸，我买一罐。
0: 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啊，电话也咧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唯一一点就是讲，你若注文无到，你等后一批啦。后一批那些化妆品那提来的时阵才来啦。嗯啊，靠腰。啊，后一批要等到什么时阵？我啊知，都现现即卖还佫有招数啦。啊！我讲过，你若唔捌买吼，我是今仔日希望讲，遮个租数拢要来优待啥呢？优待吼一寡捌买过的朋友，因为若捌买过，伊无可能甲你买一罐啦，一定甲你买两罐啦。啊！你甲看啦，你若买两罐的话吼，哎呦，两斤草莓通好食呢，生肉生肉，食着足好哦。迄个人讲啊，都食袂食匀。听阿强咧讲，因的草莓搁伫要送完啦，迄若看电视啊。啊，是讲即卖咧看迄踢卡球啊，吐的吐的吐的，有啦，一包几口就食了了。迄汤都唔通淡掉，会当煮茶梅鸡汤。喂，你好。喂。哎呦哦哦喂。
17: 阿强弟弟哦。
0: 啊，我弟弟。哈哈
17: 哈哈哈哈。哦，你个蜂胶有够好用诶。
0: 哦，蜂胶吼哈。
17: 嘿啊！嗯、我连续抹三天，我左手边的迄落眼下角要有无？
0: 哈、哦。
17: 啊，有只一粒的，输敢那三粒啊嘞，啊一点白白。哦，我踮咧厝诶抹几十工啊，拢抹袂好，甲咱咧蜂胶摕来，我连续抹，哦，我才过来抹，一工抹三四届、四五届。
0: 哈。
17: 哦，啊，我两工尔，三工参加三工安尼。
0: 哈，啊你。
17: 哦，笑啊！
0: 啊，你迄粒你啦，啊，都规矩叫恁翁甲你输一个就好伊，啊，甲你输了就起来啊，就搁抹风遮有。
17: 啊个嘴唇只一粒安尼哦，两位拢抹好啊。
0: 啊，嘴唇叫恁翁改哦。
17: 你哪会知道？你有看到？
0: 不是啦，你唔好叫伊遐粗鲁啦，较幼稚的。
17: 啊，强哦，我跟你讲，恁的迄个片头曲有无？喂，
0: 嘿，我有在听。
17: 你的片头曲啊，你迄天讲要爱改，你尾啊唱迄条好，迄条好好听。
0: 好听，够煞心哦！我听到目屎流，目屎滴呢。
17: 嘿啊！
0: 这有影，我讲这歌词看写了偌好，这敢那亲像在写我呢。
17: 哦，真正有影好听，我点啊听，我逐钟头都是等等你的，你的一点钟。
0: 啊，你看出事家境是四片壁，啊，路途八字已经天注定啦。迄爸母请我归因区当官啦，啊，互咱吼真正唔甘心痛疼。啊姐哦，阿姐，我即摆电话满线，要安怎？我看过来接某去。
17: 好，
0: 谢谢，为你好。
18: 哎，我来。
0: 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18: 阿强。
0: 哈。
18: 我甲你讲。
0: 好，稍等啊，要讲哈。哈。
18: 加油啊！
0: 哈。
18: 实在太便宜了。你吼、哦，你会使安尼，你卖那卖千五吼，也阁会使。但是你若讲无爱卖千五，你的囡仔吼一定爱设计。普通人咧用的囡仔就好。
0: 唔好啦，唔好安尼啦，啊，我都卖了习惯啦，无要紧，我咧讲吼。
18: 欸、
0: 我一罐底下油
18: 糖。
0: 我一罐底下油啦。
18: 我常来吼，哦，生产推啊，袂歹。迄、那个茶诶、欸、茶面啊，最好食。啊，迄、那个。
0: 好地油啊！安尼吼，啊姐，我咧讲吼，我都拿一罐底下油，赚百外块啊，都好啦。嗯，啊，不过安尼咧赚未少咯呢。我讲真诶吼，我电台若要看他卖底下油哦，早都已经从离去海口食番薯啊啦。啊，这二两服务无要紧，因为这阿公阿妈哦，即卖若要提这所费啊，拢爱看时势面色啦。啊，咱卖卖伊辛苦。
18: 因为安那人老拢老人拢拿那个年金嘛。
0: 嘿，休啊。
18: 年金哦，伊若要共提钱哦，就无欢喜。
0: 啊，都是因的吼，啊，咱都安尼就好，实实咧做较会固定啊。
18: 哎、欸，我觉得这样太不合算了。
0: 不会，没关系啦，感恩你啦，嘿呀、啊，感恩啦，吼，啊，赢再来佚佗去。
18: 良心太好了。
0: 不，嘿嘿，谢谢啦，感恩啦、喔，嘿阿姐哦。好啊，我来接听电话啊。
18: 哦、
0: 好，谢谢，你甲看，讲咱的物件卖了伤俗，这听众好甲歹都是差伫遮。讲咱的物件卖了伤俗，伊感觉讲真唔甘啦。阿强，你都卖较贵的都无要紧。啊，我讲底下油遮好，今仔日啦，那是因为我昨含万广告卖无完呢，几落百罐卖无完，剩差不多正百罐呢。啊、我讲今仔日这种组合，我本底是要犹太吼，爱长时间买咱的化妆品的人，有得无爱人，你一摆甲买两罐，我就甲你服务。但是我今仔日开一个方便之门来，我咧讲吼，外口的小姐，你甲统计一个喂
19: ，
0: 你好，我阿强，
19: 我两罐，
0: 好，谢多谢你哈，我本底拢要犹太餐，就这两罐的，因为这咱两罐的拄啊五十个人去都无啊，注意收听，我阁简单讲一个吼。化妆品在抹安怎的？化妆品在抹安怎？敢着我阁讲，化妆品吼，就是要预防老化，会当保持青春，看会当甲你冻龄啦，冻龄你听有无？唔是亲像迄台当一个口号讲叫做卡顶，我卡顶拖起来哩，互你冻龄，就是讲较袂爱看起来遐臭老啦。阿公阿嬷，你敢无希望讲水当当水喷喷？你敢无希望讲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对那边过安尼滴滴水滴滴水滴滴水水倒转来？哎呦，去菜市啊拢红乌噜了！哎呦，像阮老母去买地嘛拢红乌噜了，美好啊！啊，你摊下只水拢袂记哩啦，安尼哎呦，愈来愈古锥，真心酸了，摊着心酸。啊，当阮今日讲的迄化妆品也无卖啊，不恁无介贵。虽然我是咧抹是抹免钱的啦，但是若听下落的，大家都饿了呢。咱这是五十抹的，我讲我的化妆品哦，人家一般化妆品拢做二十抹、三十抹， 我这做五十亩的，那二十亩、三十亩是抹一个月，我这五十亩的会当抹差不多要到两个月。我卖你三千六，真正无贵呢。但是今仔日后手应该嘛存无偌济啊啦。你倒那爱水的，无爱水的，我无话讲。你看今仔日遮呢，坐一挂遮男士朋友遮英雄好汉来甲咱买化妆品的，家己要抹也好，咱有真侪一挂只英雄好汉，只大哥、只阿伯啊，拢是因某买回去放伫个下镜啊内底。啊，即卖面洗完了后，手面洗完了后，有哪个摕起来抹？抹久伊主动就会爱抹嘛，因为抹久了伊摸伊个皮肤会油嘛。抹久了后，家己会想要照镜，我袂骗你啦。今仔日最后剩应该剩无几组啦。后手嘛，剩差不多十分钟久啊，尔。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都拿来现场甲我注文即款 IGF 的生长因子，伊会当活化着咱皮肤一个细胞，对毛根康直接吸收，将着毛根康内底油垢杂质个甲你清清出来，甲你做一个厝内大摒扫，3600块，今仔日你若来甲注文呢，遮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2500块，我又抬你一罐2500块，我要阁欠一斤茶梅请你食，我要阁欠一斤茶梅请你食，今仔日你若甲注文一罐，我要阁送你一罐山顶个古早味个茶油。为什么我那安尼送？其实我配合着厂商啦。啊，讲真诶啦，我有那利用即摆机会推广着化妆品，推广着我诶茶啊油啦。今仔日，互你水洋洋、水喷喷，互你食着山顶诶古早味诶茶啊油来。我阁继续开放。喂，你好。
19: 喂。啊，你有我有
0: 甲
19: 你买订啊买。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0: 阿强哦。
0: 嘿。两罐细细，啊！你咧卖吼？哎呦喂啊！啊，这做这老爸做阿公做了足会气呢。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有看无？喂。
20: 喂，我
0: 要
20: 找小姐。
0: 啊，稍等一下哈，你甲看拄食迄位大的。啊，我买予查某囝，买予查某孙嘛好。物件若无好用，伊会买予查某囝、查某孙。喂。
21: 刚
0: 好
21: 你卖
0: 茶油。哦，有喏，稍等一下啊。喂喂喂，你好。喂喂
21: 喂，
0: 啊，你好哦。
21: 阿强你好啦。
0: 啊，我是啦，这啊阿这。
21: 啊，你就是阿强哦。
0: 嘿，阿强，嗯。
21: 哦，我知啦。啊，我要一罐化妆品。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啊。来，我你讲吼，今仔日茶油吼，你若会当的买化妆品，我就送你啊。有当时啊，我安尼讲落家地吼，实在是真唔甘。喂，你好。
21: 诶，阿强
0: 姐。嘿，我是啦。
21: 我玻璃啦。
0: 啊，玻璃好哦，今仔日玻璃骨落下，我咧讲吼，咱南投人上界坚强。
21: 对。
0: 嘿。
21: 我要两罐。
0: 哦，好，两罐啊，拄只嘛一个草顿的，你有听的无？
21: 有啊。
0: 啊，草顿的，草顿。
21: 啊，两罐，你一罐茶梅，啊，一罐茶油，安尼会使无？
0: 一罐茶梅，无我咧讲吼，你若加买两罐吼，唔是一罐茶，一斤茶梅，甲一罐茶油，互你就会刷呢，未刷呢。我是两包茶梅，佮两罐茶油要互你呢。
21: 好安尼哦。
0: 嘿，你，
21: 谢谢啦。
0: 啊，你有够空，我是你南投，你边南投人，啊，你用对玻璃搬过来，阮乐国近近啊，尔较接来哩。
21: 好啦。
0: 嘿，我即摆我咧讲哦。
21: 但恁爸呢，我拢恁无后诶接诶。
0: 安尼吼，我咧讲哦。我即卖都有那存真济，你用较接来，我请你啦。
21: 好啦，是。
0: 啊，六国来六国近近啊，尔。
21: 好啦。
0: 嘿，啊，我玻璃嘛真济朋友呢。
21: 啊，恁六国，恁诶，阮玻璃诶，京都餐厅恁六国诶小姐呢，阮诶头家娘。
0: 安尼哦。
21: 就带恁六国小姐。
0: 啊，你甲问看讲啊，恁电台六国电台阿强看伊捌无？
21: 哦，好啊，我再来甲问。
0: 因为我伫六国有那。加减闻啊，小看了啊，有一个臭扑味啊，
21: 真出名嘞，叫臭扑味。
0: 臭扑味啊，迄间吼，迄间迄丁德山的代表主席吼，世学啦吼，啊来啊六国的代表主席帝宏啊，甲乡长，阮的乡长，啊规定拢来台北，互我招待呢。嗯，
21: 安尼哦。
0: 嘿，啊，我等于下岗，我爱请人，啊，因来阮公司遮，我都爱阁办桌请人呢，那安尼做无公平吼。
21: 啊，无要紧。咱
0: 大方，大方对，啊，都比比咱南投人吼。
21: 南投人，
0: 哈、啊，啊，无要紧，啊，阿母啊，你稍等下，咱讲较济，后壁电话拢卡掉的，拢卡车呢，拢未得过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喂。
1: 我咪落去一关。
0: 好，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
0: 哈。好，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9: 好，我只能。
0: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2: 好，我
0: 是林。好，稍等下，我电话夹你哈，拢卡车，喂，你好。喂，
22: 阿强，
0: 有，
22: 我甲你买一罐。
0: 好，稍等下哈，稍等下，来，拢电话夹咧，来，我时间即卖吼，后手剩五分钟久，剩五分钟久，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22: 阿强诶、
0: 欸，哎呦，我啦哈，阿母哦，
22: 你叫阿关啦、
0: 啊。啊好，稍等一下哈，阿关诶哦，哦，我阿关啊，最近真出名，最近有较瘦呢，嗯，今仔日我咧甲抱了抱了，较会起来，喂。
22: 喂，你阿干阿强？
0: 啊，我阿强啦，阿母你好。
22: 哦，我是讲，我第一油就关我这。
0: 第一油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阿强。
23: 嘿，嗯，强
0: 下。有喏。
23: 嘿，我要一罐化妆品。
0: 化妆品喏、喔。
23: 哎。
0: 人喺拄只咧叫我阿官啊，叫甲亲好吼，像咧叫新妇呢。啊，我阿官啊，最近有较瘦呢。
23: 安尼啊。
0: 嘿，伊今仔日我咧甲抱抱了，较会赢啦。
23: 哦。
0: 较早我拢抱袂赢，拢伊咧甲抱呢。
23: 哦、
0: 嘿，你捌看太太咧抱翁诶无？伊咧甲抱，伊咧甲抱像咧掠狗仔囝安尼呢。啊，我足惊伊
23: 诶。阿强，你咧安尼咧甲我讲啥？佮袂落咧好听咧。
0: 啊，电台无好听。
23: 啊，电台无同款。
0: 安尼哦。嘿
23: 呀。
0: 唔敢奇怪，吼，人讲我安尼吼，输这线卡咧，唔是啊，因为咱电台爱透过发射出去嘛吼。
23: 哦。
0: 啊，讲电话甲电话安尼咧讲比较较少年啦。
23: 安尼
0: 呀，嘿，哈，啊，这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
24: 嘿，我咧直播，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4: 阿强，
0: 哈，
24: 我直播，
0: 好，谢谢，稍等下，电话也来，剩三四分钟久，安尼我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安尼嘛无在了统计啦，吼，最后这几分钟久啦，我阁接十通电话倒，因为安尼已经接差不多几百通有啊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1: 阿关啊，
0: 啊，稍等一下哈，阿关的哦，哎，我一个俄罗讲最近有较上可能好呢啊款，嗯，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最后我阁接十通电话就好，咱的节目有哪来做一个结束，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咱的化妆品真正你若无抹变白，变啊抹过，你就会。变成是阮的爱用者啦，爱用者无大劲，你阁会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我伫咧卖吼，一罐是卖三千六，有诶讲化妆品一罐卖三千六，咧哭死无人。你百货公司去甲看，即咱即吼店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才有卖你八千八呢。咱的化妆品叫做 IGF 的生长因子。就是讲，会当活化掉咱皮肤一个细胞，有够纯，有够好用啦。啊，今仔日唔是要卖你三千六百块啦。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阿强要犹太有来咨询的，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一罐2500块，我要到两个月。稍等下啊。你来注文一罐，我送你一斤草莓，搁一罐山顶的古早味的，让你搅面线炒鸡肉。上济买两罐来，啊无这十位这十桶拢一罐就好，我开始吼，十桶就好。喂，你好。
25: 上一罐
0: 啦。啊好，稍等一下哈，来一位喂。
25: 喂。
0: 啊你好，我阿强。
25: 啊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25: 哎，我你个挂分的
0: 嘿。嘿。
25: 啊。我唔捌甲你叫，我甲你听遮久来啊，拄
0: 啊
25: 听
0: 遮。啊，搁听，阿母啊，搁听，唔好买啦。
25: 唔是啦，你阿讲咧，我都今日想要买啦，我咧想换咧买一罐高地油。
0: 哦，啊，地油唔免啊，地油我送你呢。
25: 啊，安尼几千？
0: 安尼占2500啊。
25: 有
0: 影。嘿。
25: 我迄天礼拜看呢，拢无人食。
0: 礼拜都拢咧生囝，较侪无咧上班。
25: 我
0: 礼拜拢甲阮阿官阿咧生囝，无咧接电话。有影。迄礼拜若敲电话来，我拢会甲骂呢。
25: 有影。
0: 啊，到咧生未出来，看呐电话直直吹，毋知是咧吹人呐。哈哈哈！
25: 以后我袂记个讲咧。
0: 好，阿母啊，你电话举咧，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嘿。
2: 哎。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要给你叫。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安尼几通啊？喂。
2: 哎，你阿强呀。
0: 有。
2: 我要给你叫一罐面。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安尼几通啊？五通、六通。喂，你好。
25: 哎，小姐。
0: 好，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到那听节目，我常常讲，无一定爱买物件啦。但是你爱买你下用的啦。也我阿强伫遮主持35年啊。今年周年庆都36年啊，都36年啊。喂，你好。
4: 喂。
0: 啊。
4: 喂。
0: 啊，你好。
4: 我那无听到。
0: 有哦，有哦。
4: 哦。哈、
0: 啊。
4: 我一早啦。
0: 哦，稍等一下哈、啊，来。所以讲，我让你找到人啦。啊，我咧卖物件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逐项都有够好，敢有人用无效、食无效？我讲有啊，一半下嘛去拄着体质未害啊。哎呦，迄漏开诶代志，你也咧讲互人听。迄电台都看啊，你上介讲啊，他有要紧啦。你捌做生理，我讲即间餐厅咧好食到要靠边去，好食到要靠边去。啊，十个来吃九个鹅肉，都有一个人嫌，你讲对唔对？来，我时间到啊，喂。
4: 阿强
0: 哦。哟。
4: 啊，你迄烤地面是卖一罐了？
0: 无啦，卖两罐，你稍等一下啊，一罐我无咧卖，喂。
4: 底下油安怎
0: 用？哦，稍等下，稍等一下啊，底下油要安怎用哦？哇，我病啊，我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对庄家囡仔、六个囡仔的疼惜甲支持，啊，你做你放心。我绝对没有你失望。我的主持节目是介含班，广告介含班，但是我是拢吼用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啦，做信用的啦，良心事业啦。好，明仔载再过来啊，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你阿强
0: 咧？嘿，我阿强咧。
4: 我先听又
0: 来。阿新咧好。
4: 像你讲，我学班。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我时间到啊，多谢啦，多谢你信任我啊，先听友啊，来，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明仔载再过来哈、啊，明仔载咱迄个敢那纳豆会来的款吼，再见啦、啊。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鹅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下晡2点到3点，来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振兴林医师。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以对着咱的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今日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要甲咱空中好朋友啊讲有关着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这静脉曲张，台语变哪讲？台语我不要讲啊，因为一般无咧用讲台语啦。的意思就是讲，你的这个肺经吼，静脉要流到等来心脏。怎么对组织去五脏六腑，还是组织任何所在去？啊，你啊，怎么迄个血呢？要流倒转来，因为无法度流倒转来，怎扁掉的，叫塌的还是安怎？啊，了后迄个静脉就会怎规个 变一条敢那蛇呢吼，啊怎啊折起来，哦啊老爸倒转来怎啊塌掉，怎啊折起来，啊变啊呢怎啊浮起来，就紧怎啊浮起来，啊规蛇呢吼就蛇呢，那么这叫做静脉曲张，总共一句就是讲，咱的血路老爸倒转来所引起的。那么这毛病真多种啦吼，啊其中上济发生的所在吼。诶，引起静脉曲张上侪发生的所在吼，那么大概有三个所在。一个所在呢，就是咱的脚，哦，有真侪人，迄、个脚呢，脚筋怎浮起来？啊，迄浮起来原因，迄就是静脉曲张，迄就是咱的血流袂转来，流袂转来了后，迄、那个血筋怎浮起来？哦，怎薄起来才对。那么同款的情形，啊、佫发生真侪人发生的，你反正唔知系是讲这个意思，啊，你无看到，你唔知系叫做底层，哦，咱系泵套底层内底就对，内底嘛是这个原理，内底嘛是因为咱这个血流要流过的时阵流不过了，因为佮去塌掉，塌掉了怎么这个啊血筋怎浮起来，啊浮起来了怎爆出来啊，爆在这个泵套附近，在泵套附近的时阵，起码。那厉害哦，怎啊？结规滴，结规球的，甚至有诶，那如果大便像钉怎啊，甲露破皮，露破皮啊流血哦，大概那放大便的时阵，大便出来啊，后边边个堆了那滴的滴的滴的血怎啊，很快迄血怎啊滴对大便去安尼，哦，真严重，有诶流较足厉害。那么这个呢嘛是里有受伤，这嘛是叫做静脉曲张。那么，佮另外一个静脉曲张，佮较严重啊、哦。虽然是无定发生，但是佮较严重是伫个即个啊，咱的即个胃吼，哎，要如食道要落到胃，要袂到胃。如果伫食道卡伫要到胃迄个所在，哦，因为即个血流袂倒转来了后，那么啊，也伫个即个所在吼。因为积掉的关系，老袂动啊，怎爆起来？较特别的所在会爆起来。我等下甲咱讲什么原因是安怎那一点啊？底层的所在，伊给咱他专门咧讲的这个啊，食道卡这个所在，食道下静脉丛这个所在，先让它爆起来。那发生这感官的艺术的静脉曲张，那么这个所在的静脉曲张是非常的严重，因为一只啊叫爆破去吼。唔是像他拄啊，我咧讲讲，咱个底层啊，去互剥破去，啊，底下滴咧滴咧吼，听起来真严重啊，那血怎底下滴？但是你若是讲食道卡这个静脉丛，加所引起的这款的静脉曲张，会憋起来吼，啊，那赶紧哦，速度较紧的，赶紧送去大坑病院哦，有可能随处理哦。啊，生命还得咧。那如果较慢的，拢生命就跳去啊！哦，这非常的严重哦。这血咧逼真厉害啊！动作稍微较慢的，就生命休矣啊！哦，所以讲啊，定发生当然其他所在个作者所在拢会引起这个静脉曲张啦，但是比较较严重的，那么就这三个所在。那么说，今天去林秘书就这三个所在，大概跟咱空中朋友做简单的几项的介绍。那么这个上济咱目睭有看到的，就是咱的脚啦吼，尤其是伫下脚、撸下脚、暴露大条。通常伫这个脚掌骨哦，咱的脚掌骨的附近哦，啊，脚肚。这个所在吼，伊个血筋薄了较厉害，哦，因为安怎？因为血流袂转去啊，血流袂转去上严重的就是伫个下骹，伫个骹盘吼，骹肚。那么因为骹盘咱有骹有伫个震动，比较骹盘薄起来机会较少，咱个穿鞋啊，啥物会缩掉的。那么所以讲，伊个薄起来拢在伫个骹掌骨甲骹肚这个附近呐。那么这样有当时啊，安尼一条足长啊，唔是一条尔，哦，足济条。咱相信真济人，你有看过，你家己无，你也看过别人哦。这个所在有安尼血筋，规个拢啊，薄筋长起来安尼，看起足可怜。
18: 真济啊咧。那么这个原因当然就是回头袂转去。如果今仔日那是两只脚拢安尼，迄就是的时阵，通常即种转两只脚啦，因为迄个原因拢出伫两只脚诶。算讲唔是一边啦，如果干那一边吼，就是干那一边塌掉尔，一边无塌掉，啊一边有塌掉，啊一边无塌掉，哦，啊如果那是一边有塌掉，哦，迄个塌掉这边伊会爆起来啊，静脉曲张干那一边，所以你那个看讲啊，两只干那一边 A 一边 B， 就是这边卡有塌掉的，血路倒转来有去塌掉的这只卡呢，啊都。有塌掉啊，再剥起来。啊，那另外一支好势好势，就是无。但大部分拢是两支啦，因为迄原因，老表等等个原因的理由，中间全拢是多两边拢去塌掉的较济啦。哦，什么款原因呢？比如讲，一定做工课，定徛咧，定坐咧，定坐咧的人，定徛咧的人。较早阮咧读。我咧阵咧读书也好，读册也好，我唔知道南部腔是读书啊读册，总是较早伫咧读书也好，读册也好啦吼。伫高雄医院迄阵，伫我咧读书的时阵，那么伫迄个时代，大概老师啦，要解说这个物件，专定提一个例叫做车长。即阵车长也无车长啊，即阵公车。啊，无讲一个车长坐伫啊，较早一个车长、车长小姐哈，啊，坐喺头前，迄个公共汽车头前，啊，怎啊定坐咧啊？啊，定坐，即马起来咧讲收票，哦，伊说一条椅啊，伫咧门口呀，啊收票，啊坐几工呀？伊今日上班几点钟，伊就坐几点钟啊？那坐几工啊？伊就变成又无起来活动，哦啊，所以用定提迄个咧，较早车长小姐拢更贵个水，啊，唔过迄卡吼。剥起来吼，也做一个骨吼，脚拢剥起来，唔敢让你看到呢。穿迄啰啊短裤，还是穿这个袜啊，穿较长，盖起来，迄脚筋拢剥起来啊。迄原因就是定坐咧，啊，所以无一定是徛咧，定坐咧，定徛咧，固定一个动作，无伫咧叮当的人，伊的职业是迄款动作，无定定伫咧叮当迄种的人。伊本身的职业就是唔免得叮当，那么伊的职业唔免叮当的时阵，伊就必须讲定底下，而且血筋得补起来，血流袂转来。迄关键是出伫讲，咱的血卡要血要流倒转来是无遐尼简单，咱的卡的血要流倒转来是爱靠咱爱叮当这个卡的肌肉肉才会收缩。因你有咧叮当中间，伊咧肌肉会收缩，啊个放凉伊啊，啊个收缩啊，个收缩，啊个放凉，啊个收缩，啊个放松安尼啊。啊，你嘛伫咧收缩的时阵，会甲迄血吼，甲积落，啊迄血才会对下骹的血要流对心脏等来，迄度爱甲积落，伊即个血才会安尼甲吐对顶管起来安尼。你无小看迄个脉搏呢，无甲。收缩甲积一下，迄个血吼，伊无法当安流起来啊。所以伊即马迄个脉血，那收缩你脑咧惊咯。伊即马咧收缩的时阵，伊个血就甲积对顶管起，积起来。哦，啊即马其实咱也是定坐底下，伊个血流袂转来啊，迄个血流袂转来。迄压力咱定讲血压，血压哦，血压就是讲，即个血要透过迄个力偌大。迄、那个血叫做血压，心中安尼血甲迄血挤出嚟，即个对咱咧检查即个动脉，哦，咱即个手诶动脉时阵，挤来到这时阵，咱就讲血也够一个压力足大。咱讲啦，一百甲百二是正常，一百甲百二的意思是讲，伊迄个力哦，杀出迄个力足大，迄、那个力咧力的压力哦，迄、那個、力啊，是会当甲一个即、這个水银哦，杀给你的时阵。啊，杀给你的一百就是十公分咯、啊，哦，啊，就一百就是一百厘米啊，就等于十公分啦、啊，哦，十公分，哦，或者是讲十二公分啦、啊、呢，一个杀起安尼起哩，哎，最近真重，最近是咱的那我 像较早十几岁啊，还未二十岁读的吼，应该是还佫摸唔到，记也摸唔到。那最近伊的重量哦，是咱水的13.6倍款啦。那我的印象哦，是我50年前的印象啊呢，差不多是加上啊13.6，就是讲你这个10公分。那水的啦，那水啦吼，水底管啦，这个塞的迄个水吼，是诶时阵是100公尺，1公尺至1.2公尺的管，迄、那个水压就对了，迄塞落去迄个力加大。咱的心脏塞出来力是安尼哦，就叫做血压，我就讲血塞出来这个力。那即嘛，我要讲的讲，讲一个意思，对这个卡。这个血要流到等下心脏，嘛有一个力啦、啊，有一个

他的血筋吼，哦、大条静脉，大条的上大条在静脉，要甲迄、那个血要甲流转来心脏，对心脏塞过来，迄、那个力，迄、那个血压、静脉压、静脉了，对，静脉嘛吼、哦，要塞上来迄个血压，你看他有偌济啊？咱这个动脉心脏塞来到咱的手的这大条动脉是100至120啊！啊，你看咱迄个脚要流倒转来是偌济？有50无？无？啊，无30好唔好？无？啊，无20好唔好？无？啊，无敢那化解，敢那人个你哦，你菜市啊咧化解啊，无五啦。无100无五啦，歹势五嘛无，啊无零啦，歹势连零都无，啊连的零都无，唔得买那是倒病，负的，就是负的，负的意思是安怎？负的意思是讲，伊迄个力吼，是力对下骹落，唔是对心脏转来啊，大概伫负5-10左右吧，负的咧。富为啥意思？富为就是你血流袂倒转来，佮等到流对别位去咧，等到离开心脏愈远的方向去咧。富为啊，富为你免怀疑，富为负压，伊的压力是富为，所以咱的脚的血，而且伫个下脚，是安怎会富为呢？伊，如果你若是人倒病吼，你若人若倒病倒咧吼，伊是无富为，因为。伊袂一直对心脏遐去，即嘛是咱徛咧嘛，啊，咱徛咧迄个地心引力啊，是毋是甲咱迄个血啊吸对涂骹落，甲心脏的方向都无同啊？啊，迄、那个力有某一种程度的力咧啊，啊，你若无迄个积气的，咱若无讲较大咧，你无法度通个抵抗咱的地心引力，咱物件拢会吸对下骹落啊，吸对涂骹底落啊。什么物件嘛？安尼，你水甲对空中甲倒咧，你看走对对去，当然走对下骹去，同款的情形。咱的血筋的血是走对下骹落去啊，吼、哦！因为伊来到这个鼻血管了后，过鼻血管过，伊的压力都无去啊，动脉心脏所塞来，迄压力都无去啊。那么来到过这个鼻血管，搁再收集倒转来，变较大条，这个血筋静脉的时阵，这个静脉要流转去心脏是无遐尼简单啊，真困难。搁加上咱徛咧，迄、那个血搁流对涂骹落的方向，伊走袂转来心脏啊，走袂转来心脏就积累啊，无法度啊，血拢顿咧啊，顿咧就爆起来。静脉曲张啊，血路循环，你看安尼好唔好？迄足简单的道理嘛，迄、那个血流袂转来啊，血路循环一定歹啊。那么要安怎？就我头拄讲的讲，伊是安怎流倒转来？咱的脚的血是安怎流倒来心脏的啊？咱的脚的血是安怎流倒来？第一哦，啊，就安尼动脉。诶，那一直甲积住个，啊，积住是鼻血管，鼻血管一直积，迄物件愈积愈济，迄个血，伫咧静脉系统愈顿愈济，顿到一个程度，小块塞个，小块塞个，小块起来。但是吼、哦，诶时阵，这个咱拢真少，主要恁血对脚会当流动个心脏，主要的力是靠迄个肌肉收缩，肌肉甲收缩了去了后呢，迄、那个血。怎挤落去？把这个血挤对迄个静脉去。啊，静脉即马伊啊，伫遐血伫遐，吼血伫遐遐，伊无要流对顶管去。啊，不过我下骹有一个烂吼，甲挤一寡血过入去了，伊就会对顶管佫切一截，伊就会佫流对较顶管的佫切一截。因为咱即马肌肉甲收缩，啊，伊就甲血挤入去啊。你本来是无要流对顶管去的，你是。对下骹，唔过我甲你钻落去，你就爱搁顶顶眼撑一下啊，爱撑对顶眼撑一扎啊，啊靠安尼一扎一扎安尼，你的脚诶肉收缩，啊，甲迄血接对，还静脉去，啊，静脉再对顶眼搁撑一扎啦咧，啊，撑一扎啦了，你这么脚放好松，因为肌肉会收缩，爱放松啊。

0: 你咧出力，伊就收缩啊。但是你个迄个放松伊，即马放松伊的时阵，伊个血敢咪佫甲速度倒来。我头拄仔甲你接血出去啊，即马我放松了倒吸，敢咪甲你个血吸倒来？会啊，啊会安尼都伫遐都杀气佫抽倒来，啊杀气佫抽倒来，血就流袂过啊，无路用啊。所以咱的静脉，哦，卡这个所在，尤其是都爱设计要做熟悉。迄、那个静脉内底都脉络啊，有静脉啊，无有迄个瓣膜啦。啊，那叫做瓣膜，迄脉络有一个方向啊。亲像咱这个手，两只手合掌，吼、哦，干那咧，比如讲咱咧拜拜安尼，两只手合掌，这两只手这个形哦，拜拜这两只手这个形，就亲像迄脉络伫咧静脉内底脉络静脉中间的诶，迄个瓣膜就生做像安尼，那就做啊，像安尼了，下骹面的血那个塞去哩吼，咱这个手本来要拜拜安尼，诶，这个就开开，啊，血就会流出去。等个顶管的血要搁切倒落来的时阵，这个马路布，因为你要切倒落来，我就怎关掉诶，塌咧。啊，下骹那个塞起来，我就搁开开。啊，顶管那要搁落倒落来，我就关咧。这所以这是一个马路布，这是一个瓣膜啊。所以今仔日你那是脚有点震动，收缩，伊即马每收缩了，伊这血就甲挤对迄个静脉去，啊静脉就对顶管撑一扎，啊撑一扎了后，迄个等甲你肌肉收缩，你要倒数袂当落来，袂当落来，你倒数是数诶后壁面静脉过来，微血管、微血管静迄个动脉过来才会血。这个方向怎变成单行道？啊，所以我当个这个血安尼，加对肌肉来讲，伊对动脉这边吸血倒来，啊，收缩加这个血塞对静脉才去，这是一个单行道啊。安尼唔叫我当当个这血一直塞去，叫做循环。这循环是非常的重要。我一讲讲，大家拢在讲循环呐，循环足重要的啊。咱人咧血路未循环，剩咧都变讲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血路循环呐。哦，那么你敢想，我讲到这来，阿咧你就会当理解到讲，咱的脚的血要流动在心中是偌尼啊困难，爱运动无？所以爱运动啊，啊定坐啊好唔好？唔好啊！血路未通啊，定坐咧未通，哦，啊倒咧呢，倒几暗，困几暗，够要紧，困搁较还好，连你倒咧吼，迄、那个血唔是向下嘛，啊，所以你即马咧一个啊咧，要塞顿个心脏较简单呐，所以人倒咧困，困几暝爬起来吼，也佫无讲啥啊，食食啦，即马想惊惊啥，惊你定坐咧。啊是定徛咧啦，你的工课呐定徛咧，拢安尼无咧振动，安尼就系啊。啊有个人讲，哇，我真无用，我拢全徛咧，我无咧困咧，无咧坐咧，我的工课哦，足规工就对啦。我那上班八点钟拢徛条，无伊啊人坐咧。啊你徛条的，你我问讲，啊你咧做啥？哦，我都伫自助餐咧讲收盘啦，创啥物货啦，啊拢徛规工的啦。我讲啊，那收盘啊，无要紧啊，因为你惊来惊去，定徛咧，哎，唔是定徛咧，定徛咧是定徛咧，无咧震动啦。但是你唔是你有咧震动，有咧惊来惊去，也无要紧。哦，啊，就那像有诶动作，有诶，比如讲啊，阮就这书啊，啊，听伊咧讲啊，可怜呐、啊，上班时间怎？啊，无伊啊，人坐定徛咧，吼！啊，伊啊，真侪无人坐，拢无管，我定徛啊，伫遐包药，包几工还可怜咧。包药啊，也袂当，因为伤无用啊。迄我看，连伊都静脉曲张啊，足紧。我相信像迄个职业啊，所以咱本身也是迄款的职业的人，你都要特别注意啊。第一，要找时间来去放药，来去创啥，来去振动。倘啊，好，迄个脚吼，迄个血，当个劳动当个无黏伊度，静脉曲张。所以你家己本身的职业是啥物货， 如果那是定坐坐咧定徛咧，无咧振动的人，你听我这节了后，你爱特别注意。啊，无你后摆脚紧搏起来，迄是拄啊好娘娘啦，正常。那么当然是足是足个原因会引起脚紧逼起来啦吼。但是理论咱讲互你听，包括讲有当时啊，有个人富人人想要引起脚紧的搏起来，静脉曲张，富人人啥呐？不是富人人，怀孕的人。生囝，真侪人拢讲，我阿哥这都生，要得了第二个啦吼，了后些贵个拢搏安尼拢起落起来啦，真侪，真侪查某人，查甫人较未搏，啊查某人较搏安尼搏起来吼，是真侪拢是因为有心呢，啊有心，咱你知影拢咱那个啊囡仔一直到尾啊，即几个月的时阵，伊迄个会转过来头会滴下骹，安尼头咧下骹的时阵叫做胎位正常啊。啊，大部分拢胎位正常，啊，迄个胎位正常就是头伫下骹，啊，咱定徛咧，还是安怎？你因为迄囡仔是头伫下骹嘛，啊，都跌当落嘛，所以迄个囡仔怎啊跌落来？对，跌落来，你的骨盆都怎啊跌掉的？那么囡仔刚要满要顺月的迄一两个月的时阵，迄巴肚足大，拢足力真强啊！啊，迄囡仔头壳怎啊跌伫下骹哦？怎啊？对对下骹，咱两边街边就是大条血筋，对骹要流倒转来的血筋，两条大条血筋是对多对街边转来啊，街边啊，迄较早有个人拢家己咧住孙悟空住啥碗糕的时阵，家己拢对街边家己咧住下，街边多伫个街边啊，咱的两边街边多大条血筋多对只过安尼。静脉拢对只过，动脉嘛对只过，都拢对这个所在。那么，伊迄囡仔头哦倒转怎，对这怎钱咧怎两边血筋都流袂转来。所以你若无做迄、那个，无听医生甲你讲要安怎定做什么运动，吼，迄个囡仔头壳来离开，卖跌遐尼硬，定定来做一寡动作，尻川跳个悬呐。哦，啊，人拍个较会倒病啊，吼，迄个囡仔对倒头颅，较卖去磕到这个街边这個大条血筋哦。你若无定安尼做哦，等你吼，你等甲你生出来哦，你已经脚筋已经积甲拢静脉曲张，所以足侪静脉曲张拢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引起的，真侪静脉来产生静脉曲张的人啊，足侪拢是。怀孕啊，怀孕就是因为啊，我都偏偏无有，啊伊唔知，迄就是无要无紧，哦。那像讲即嘛，我甲你讲，你咧做迄工过哦，定徛咧定坐，你脚会流通会歹哦，啊就无要无紧，无你甲我主导，啊听到咧听，啊临时刚搏起来，再来问讲，啊这有啥物办法无？这脚筋拢搏起来，有啥物治疗办法无？歹势无任何治疗办法。卡筋扑起来，扑到这大条，无任何治疗的办法，拢总没有。无，像恁那输血卖有效无？卡筋扑起来都无任何办法啦！你还搁咧问，食啥物碗糕有啥路用无？无人讲会生开刀真呢？开刀是把迄条卡筋怎甲剁去杀啦，唔是治疗啦。较好看啦！啊，伊血路本来大条血筋拢未通啊，拢总细条咧流通，比脚的流通以后就比较歹啊。伊脚啦流通就比较歹啊，因为你大条血筋都剥掉，伊就先啦剥掉，就是生出来剥掉，流通内底真歹啊，内底有东西啊，伊结构拢歹去啊，迄条血筋无啥会流通血啊。好、哦，啊，你讲啊，开刀甲动一下个木啊，动一下就动一下，较好看啊。你若认为你足爱水啊，啊足爱水啊，怎啊脚筋不遐尼济足歹看啊？无人甲剁东西杀安尼，什么叫做剁西杀？剁西杀就剁西杀，无唔对呢。迄个即马即阵吼，即阵拢补起来啊！啊，我若对这边开刀，甲这边血筋拔起来，甲切落断，甲拔起来。啊，另外这边嘛是甲。切落去，甲切落断，啊，甲拔起来，啊，中这个破起来，这个血管甲抽抽断，粪扫人安尼叫做手术。我问你，安尼是较好看以外，啊有较好效，什么效果造出来无？没有啊，伊血根本都无 全部直接来出入吧，因为迄个血筋功能就歹，内底诶瓣膜啥，逐项拢受损去啊，吼、哦！啊，所以讲伫即款的情形之下，伊就诶时阵，即个你要来治疗，几乎没有办法，无啥办法，所以预防较重要。那么你的泵套的艺术嘛，修行，即、這个泵套甲下食道静脉丛，伊最主要的原因出伫度。出题讲，咱的胃肠，我听你讲，咱的胃甲肠即个血筋，对心脏塞来即个所在，塞来心脏，塞来即个胃甲肠啊，即个血，尾啊拢总爱个流倒转去啊，流倒转去，因为伊即经过胃啊，甲经过肠啊，十二指肠、肠大肠、小肠，你经过即个血筋的时阵哦，那么即、這个。有真有可能伫半路会去吸收到咱所食落的物件，所以咱即马，咱吸收咱食落这物件，袂使一下手吼，都互伊流倒转去咱的身躯。上好是拢甲捡捡的吼，来甲来肝肝脏来甲做一个检查，若有无问题才互伊通过。啊，若有问题吼，伫个肝只都甲处理掉，我来当时啊个甲化学反应，甲时啊个甲解头换面。换做对身体较无毒性的，才予伊入去，或者是怎直接甲冻掉的，啊无就派迄个白蛋白甲伊拔咧，卖互白走，啊则入去血内底，甲送去迄个药剂遐，对药剂甲排出去，叫做遣送出国，袂使互入来内底甲咱交叉。所以总共一句，咱的胃肠所流动的这血筋是袂使直接。流转于咱的心脏，都要经过肝在咧处理，所以规个拢胃甲肠的血经要流转于身躯的时阵，拢牢牢做一条，再入去肝，落做解毒。这条要入去肝，这条咱叫做肝门静脉，肝门静脉，这是一个静脉。要流入去肝，这是一个静脉，不是动脉。动脉另外有动脉，但是这是一个静脉。流入去肝了后，你这大条血经入去叫做肝门静脉了，伊当然会个变做足油的，一直分甲足油的肝内底要甲你做解毒，啊了后再个对肝内底出去。那么如果今仔个肝那是硬化，因为你肝定义了后，你这个血要流这肝门静脉，这个胃肠啊，要流倒转来身躯的这个血路，流到对肝门静脉，肝门静脉流入去肝呢，怎肝因为硬化，所以未通透。那么未通透了，这个血拢倒积，血拢倒积了后，规个这个啊，咱的胃肠的静脉系统，伊的压力怎关起来，怎透无路，这个血透无路。世界透无路，伊就对有诶所在吼，会当本来无咧透诶，但小可会通透，会当入去免经过肝，就直接要怎走对咱诶身躯内底血经系统入去，怎搏对这两个所在，一个所在就是泵口，伫咱即个算讲胃肠诶上尾流，啊，一个是伫咧胃肠诶上顶管，就叫做下食道食道卡。仅仅这两个所在有一点点啊，会当本来是无啥咧流通，但是有迄个血丝啊，底下会当对遐流过咱正常的系统的血路。因为你即马中塌掉的时候，对两边头，一边是这个下食道静脉丛的所在，一个是伫咱的粪口的所在，怎血怎积对遐，一直怎流对遐流对另外一个所在去，啊无内底都拢会流袂去啊。啊，一个年久月深，迄血经怎愈行愈大条，愈行愈大条，到尾啊，安尼搏起来叫做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这两个病呢，伫粪口的这个咱叫做底层哦。那么底下这个下食道静脉丛的遮，咱我那无个辅助什么名呢？这个我那算一种咱的叫做静脉曲张啊，哦。静脉瘤啊，哦，静脉曲张、静脉瘤，啊，这那崩溃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这种有那饮酒的人啦、啊，哦，肝硬化、肝定义，还是讲伊脂肪肝伤严重啊，要食唔叮当啊， 食一大堆，足爱足妖怪啊，佮足无爱叮当的啊，即嘛愈来愈大颗。啊，即嘛咱食个一大堆物件，尤其是油的物件，拢无法度通啊。啊，你若会当透过肝哦，伊就伫身骨内底愈来愈大颗。啊，但是迄有诶物件袂当互通过，因迄油诶物件袂使互对血经入去，所以就怎甲蹲伫即个肝内底，说肝蹲甲规个拢种油，叫做脂肪肝。那脂肪肝哦，蹲到一个严重哦，这个血路都未通啊，未来这种油积掉的啊，固来吼、哦，往那会变肝硬化、肝硬化，所以肝炎嘛、固脉跟引起肝硬化啦吼，饮、哦、酒啦，饮酒上济啦，因为饮酒的人啊，定逐工在咧饮，天天醉啊，饮到作迄落，我卖讲啥物，有迄个心悸啊，这饮酒的人哦，规个。脑部会跟脑部唔是会跟脑部都会叫受伤，有当啊思想都会你会问题。迄天天醉的人哦，迄要饮酒进前的人，迄个人哦，讲话哦，啊，甲伊饮酒了后，讲话无同呢，敢若另外一个人呢，哦，因为等下咱的节目都无要讲到政治啊吼，啊，所以等下唔多去讲出来，有真济人。啊，你不一定是跟我同款的，这个政治思想的啊。那么啊，我嘛欢迎你听咱的节目啊。所以我伫节目中，我对头至尾，我直接无讲半句话呢。因为我想讲，无爱伫咧咱的啊，这个节目内底有政治色彩。我希望，不管你的头壳内底你支持什么人哦，你的身体拢是我要照顾，我感觉上重要的人。哦，啊，要政治节目，另外政治节目咧啊，咱下骹咱咧电信做诶节目，佮专门咧伊有一挂政治思想诶啊，互人去讲，哦，啊，所以我拢无提起。但是我甲恁讲，恁我爱注意啦。人嘛，咱普通人，逐工啉酒醉诶人，安尼都挂政治人物有诶嘛，就来咧啉哦。我即嘛即个时阵讲诶话，甲有当时讲话无同诶，有当时啉酒前甲啉酒后，你若咧甲注意足侪人哦。啊，所以啊，这饮酒吼、哦，会让咱的肝脏硬化，脑部会退化，哦，啊，肝硬化。那么肝硬化，饮酒，尤其是饮酒的人，那肝硬化了后，伊底层就对，因为对肝无多劳多等于，就变成底层啊，加下食道静脉丛啊，下食道静脉丛呐，叫憋去吼，那无即刻赶紧去找大坑病院哦，生命就半路就休矣啊！哦，迄真严重。啊，那是痔疮的，就较无要紧。定咧痔，你拢有看到咧。痔偌济，你嘛知。普通未讲真多，啊，所以无讲真严重。哦，啊，当然我那都爱处理。大家今日个哦，节目中甲咱空中好朋友吼、哦，讲有关着静脉啊曲张、静脉曲张的三个所在，哎，甲咱简单讲一个理论吼、哦，啊，甲这个治疗拢无啥治疗啦，讲个意思啦。哦，啊，内地的处理的治疗就下下开刀甲挂医生，含他都话我咧讲的脚，咱的静脉曲张啊，两边甲倒灯拔起来啊，中甲抽起来，讲意思拢讲意思哈、哦。那么静脉曲张就是安尼通处理呢，无什么其他的办法通啊治疗。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美情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 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有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客运电话，多用空气22200000。0722200000，我管区会给你加0700。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以后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2: 爸爸，你是最近无爽快是无？面奶拢油格格。
3: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啦。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迄个海关迄个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食看我较好无啦。
2: 爸爸。我看你每天哦，拢在吃这罐益生菌，那不好，变变钱，他也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多，买较改善。
3: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哦，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定定吼，不多安尼，无无那听艰苦啊。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惜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2: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接下来，刚刚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伫只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继续伫来甲咱收听。那么现场开放咱的口音，咱的口音电话啊，0722200000，高雄0722200000。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5: 林医师啊，
1: 你好，请讲。
5: 啊，我一些代志要跟你请教一下。
1: 请讲。
5: 我今日去做超音波哦，我有鼻肝呐吼，啊去做了，我的医师甲我讲，我有一种水管瘤啦。啊，水管瘤，这是要安那治才会迄落恢复。
1: 伊有跟你讲几公分无？
5: 无甲我讲，我煞未记得甲问咧。
1: 哦，这真重要。我跟你讲吼。血管瘤无任何治疗的办法啦。但是伊最主要就是爱知影偌大，因为伊呐叫逼伊生命危险。那是无逼伊无要紧。伊这唔是什么，这是遗传的毛病。
5: 遗传的啊，唔过我进。
1: 你听我讲，讲完了。这个遗传的毛病，这大概在40-50岁开始哈，才开始爆出来。不是大家，就讲你兄弟姊妹，不是大家有，但是有可能，有几个有，有几个无，伊这有的不是干那的肝俩，同这个病啦，都会生，伫个这个肝会生这个血瘤的吼，有同这个病，有当啊，你甲注意看，油脂嘛会生这个水瘤，算讲这。是到40-50岁了才开始发生。如果伊拢一直作势吼，是无要紧。一般医学上讲啦，3公分以上拢爱处理啦。三公分以上会作大粒吧？作大粒会惊伊叫破去。破去咧内出血。你若是比如讲伫2公分内底，会爱作安全咧。拢袂安怎？嘛唔免处理嘛，无啥办法。你若讲3公分有啥办法能处理无？我那作困难处理，但是处理的方法。就是叫做，甲研究看这个血吼，血流这个血对一条血筋流去的，即马才想办法对迄条血筋改注酒精啊，注啥，让迄条血筋死去，叫做栓塞，让迄个要流来遮的血筋，让伊怎未流。未老了，伊即马当然附近，伊即条血经伫咧营养的细胞会往那会死，但是即个瘤就会较细，但一般来讲，伫3公分进前是无咧处理，你每一年拢爱去检查看有愈来愈大无，若无愈来愈大，一个普通拢会超过3公分的人真少啦。但是我那有拄过患者吼，有甲3公分以上。3.5吼，尾啊，迄时阵憋气的，我那有啦。
5: 想讲啊，一年只要爱去做几遍的，
1: 一年一届就会使啊。
5: 一年一届。
1: 迄个大足慢的，唔是足紧的。哇，那么3个月了变偌大，唔是安尼。
5: 比如讲，那是栓塞，爱开刀。
1: 无啦，迄个从你都讲哦，就是你免管啦，你都先看偌大，你就从你门口对天顶去。
5: 我即马成功。
1: 问起来更唔免啦，迄唔是开刀，伊迄是两个讲吼，入去改做栓塞，对血筋，对血筋吼，用迄个即个导管，入去塞伫入去了，我足歹做个啦，无一定大家我都通做啦。
5: 3公分到3公分就爱处理就对啦。
1: 第一下上3公分一定爱处理啊。
5: 按3公分以下。
1: 通常拢伫2公分以内，
5: 2公分以内
1: 拢唔免处理。
5: 安尼问问个，才会安心啦。我请问一下吼，我你感觉无？食迄种迄啰外层的 D3 哦，我有骨质疏松哦。外层的 D3 长期才会要紧咩？
1: 无要紧，迄量有限，咱迄拢有算过，迄袂超过。
5: 安尼哦。亲像讲。我今日做过，我有迄个轻微的迄种脂肪油啦。轻微脂肪油要安那样啊来？
1: 运动尔，减食寡油安尼尔，无啥其他办法。减食较少咧，消化较侪咧，消化较侪就是运动。
5: 卖食吧，系啊。
1: 唔是卖油，卖食侪。
5: 油卖食。
1: 油类的物件食较少。
5: 好，感恩啊！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也插讲话。你好，我林秘书。
6: 林博士啊，
0: 哎，
6: 哎，我请教一下哈，我今年个，我今年57岁，
0: 哦，嘿，
6: 啊，你听好无？
0: 好，你慢慢来讲，你讲哪？
6: 我讲一年前我开始食高血压药啦吼。
0: 嗯，食高血压一年前食高血压药啊。啊，喏，
6: 我今年57岁，啊，按照这状态拢无啥物心理啊，一感觉做了有关系。较早还未叫进前，拢有阵时间食拢会少，啊，现在自从戒了，煞拢无咧。
0: 好，我空中给你回答哈，我空中给你回答，你的声音足差哈，我空中给你回答，好，我了解哈，好，
6: 谢谢。
0: 哎，这个伊即马咧问的，就是讲伊原来是性欲未遐歹啦，性欲啦，查甫人啦吼，但是伊即马因为开始食血压的药了后，煞感觉伊的性欲继续歹，那我家己报告吼，这无关系。但是性欲跟什么有关系？你50几岁开始啊，了后真侪人你的体内所产生的男性荷尔蒙就减呀，所以你要叫医生参考看是不是你减男性荷尔蒙需要补充男性荷尔蒙，这是第一项。哦，不是因为吃迄高血压吃者，谁让你也吃高血压，就是血路咧未通透嘛，血路未通透，血路咧加灌去，所以的时阵你唔再去吃血压的药啊，所以。你若要换一句话讲起来，讲啊，我哪会火啊？哪什么原因？对，火都被冻到嘛。啊，我讲的都等于别讲的废话，本来就安尼。你查甫人火都未通透，你看敢会应接？迄无火，那查甫人这敢会应接？安尼敢听我啦？哦，大家听我。迄血拢是关重要，对查甫人来讲，所以我听你讲的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的人。那么你这就是糖尿病引起血路问题，高血压的人本来就血路问题，这拢总足容易引起性无能啦。你真正的原因是你的血路无通道，所以引起性无能。啊，或者是个另外一个原因，你男性荷尔蒙少去啊。你这两项大原因，你无去检讨，你去检讨讲啊，我怎么开始吃这个血压药？血压药怎安怎？所以真侪人哦，伫树仔间哦，同你讲啊，哎，血压药唔茫食啦，哎，食拢会，拢会，哎，怎啊？哦，怎啊？规个怎啊？袂用一安尼啊？哦，啊，就愈想愈袂用一啦。哦啊，其实唔是安尼，所以你唔通安尼乌白想，听下哦。好，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7: 喂，
0: 哎，你请讲。
7: 你好，你好，我请教一个。迄、那个肩胛头的迄旋转肌腱破裂啊，吼，啊已经接两届过啊，
0: 肩旋转袖断裂了，
7: 啊接两届啊，已经接两届啊，啊，迄敢会当过安怎处理？
0: 那是规个总断去，规个拢断去是爱开刀接啦，啊，那是断一半，唔是唔免都爱开刀接，也断直接，那有断去吼，做皮啊皮伊就会生啊，那么。你已经开过两届，我搞不清楚是安怎，你才开过两届。
7: 啊，两届拢断去啊！
0: 哦，我不了解，那规个拢断去，你当然就爱开刀。啊，那如果即马佫规个佫总断去，当然就嘛是都爱开刀，无第二条路啊。
7: 安尼哦，
0: 对。啊，那断一半，就有讲来这个断去的所在，佮住这个 PRP 哦，佫生啊。安尼
7: 哦，
0: 嘿，
7: 医生是
0: 佮
7: 我讲，第二届佫接伊，就佮我讲叫我爱。他讲较浅嘛用的，也唔知什么意思啊！即马佫开始佫咧算啊！
0: 啊，开始咧算，你佮做，你叫佮你做迄个啥做 PRP 啦，嗯。
7: 好、
0: 哦，安
7: 尼哦。
0: 我佮你讲吼，我是介怀疑你两届拢等于啦。
7: 吼、哦、啊！伊就讲两届拢。
0: 我唔知呀，我无看到迄、那、条、個，我嘛唔敢有白讲、哦。但是通常你若是等介过，佮有佮你接好啊，假使开刀开有好势啦，佮你接有好啊。通常你要讲用加高断去机会足少，你会足惊吓，无啥敢用，爱家保养，无讲无，迄个断去是因为咱无咱出伤侪力，咱莫名惊是创啥货吼，还是做你若查某人咧做家内代志吼，油涂胶啥洗衫，即马无人去洗衫，拢用迄个胶，总是出伤。大力气才会离去，无代步级别，安尼怎啊离去？
7: 不是，我是怀疑，我可能人做运动做了伤过量。
0: 哦，啊，那做运动做了伤过量，冇可能。但我想讲，你那是开刀了，你冇可能佫犯你的同款的错误
7: 啊。
0: 所以讲，你第二届等于我感觉奇怪啊。所以开刀两届，是不是第一届开刀无好？我的想法是安尼啊。
7: 哦， 系啊，伊有我有这核磁共振啦吼、嗯，啊，医生看看就是讲，哎呀，头一届接的那安尼给你接。
0: 哎，我是怀疑第一届根本接无好，因为无好接啦。
7: 是哦。
0: 迄根吼无好接啦。啊，是唔是接无好势，所以才发生第二届问题，我唔知啦。
7: 哦。哦
0: 啊，你怎啊？来，如果咧酸痛，你都啊，那如果确定是紧咧，即阵看起来上好用的就是 PRP， 好不好？
7: 好 PRP 哈、欸，好帅哈，好好好，谢谢。嗯，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8: 喂，林秘书，请问你哈、我今仔日去做迄款超音波检查，
0: 是。
8: 啊，医生跟我讲啊，伊讲卵巢哈有一个八公分的水泡。
0: 嗯。
8: 啊，请问水泡跟肿瘤有关系无？
0: 有啦，讲水流啊。有的人就讲水流，
8: 水泡的水流。
0: 嘿，啊，但是你讲几公分？
8: 一共八公分呢。
0: 加大粒吧。
8: 哎，那安尼哈，
0: 哎，就排卵排不好势啊。
8: 排卵了啊！现在我已经七十岁了呢，刚没安尼。
0: 七十岁啊，吼。
8: 系啊。
0: 无可能七十岁安尼呢，因为迄普通拢是伫有伫咧有。要未停经进前，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无应该这个，你若七十岁啊，应该这个未这么大。啊，那是水流一般这个卵巢的水流拢良性的啦。
8: 好、
0: 哦，唔、哦、是生癌啦。
8: 好、
0: 哦，一般是无啥要紧啦，是讲理论上讲起来，以你的年纪，不应该这个所在生水流啦。
8: 是啊，哎、我本来是今仔日是做肾脏的超音波检查嘛，啊、因为这个医生人蛮很好，我们长期都给他看的。
0: 嗯。
8: 哎、啊，伊就讲我的肾功能真好哈，然后他就顺便帮我检查那个膀胱跟卵巢。哎、啊，伊就讲，哎呦，那
0: 他、啊、不是妇产科呀、
8: 啊？伊不是，啊，不过伊叫我讲爱去妇产科看。
0: 对啊，因为妇产科敢看，敢未晓看。
8: 嘿嘿，啊，因为他是在做超音波啦。
0: 哦，我看哈、哦，你这个机会较少，你去迄、那、落、個，你去妇产科看麦下来再佫讲。
8: 妇产科啊，这个我给你请问哈。
0: 嗯。
8: 好啊，请问你哈。
0: 嗯。
8: 那你们失智的时阵，是不是小脑萎缩的关系？
0: 小脑萎缩是平衡障碍，走路袂在。失智是大脑。
8: 哦，失智是大脑问题。
0: 大脑。
8: 啊，大脑的细胞死去还是安怎？
0: 萎缩去。
8: 大脑萎缩。
0: 哎，年会咯，流无袂流通哦。
8: 哦。
0: 啊，也叫萎缩去。
8: 啊，所以。所以咱若是讲食一款通血，就是讲咱
0: 平常时啊就保养，你若已经失智啊就无法度。
8: 哦，失智就无法度。
0: 你唔是讲失智来个食食也较好无啦？无可能讲当好卖较歹安尼尔。
8: 好好好，好。
0: 你像讲我即马长期，我一二十年，我拢长期咧食这个，
8: 哦，
0: 对，我拢有咧食这条，哦，对，我是早暗咧食尔，我下早目睭闭紧，明暗要困，啊，我就是咧惊我的头壳叫。叫老人痴呆啊，
8: 啊
0: 是预防啊，一二十年前都拢在处理啊，都唔是今麦在咧处理啊。
8: 可以预防嘛？
0: 可以预防，不能治疗。
8: 哦，不能治疗、啊，所以就是吃那种类似，这个也是类似像血管通血管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8: 對。啊，没有副作用嘛？
0: 没啦没啦没啦。
8: 因为我差不多十年前带我妈妈去做神经内科的检查的时候，哈、医生都给做一款脑的检查。
0: 时间到啊哈。
8: 哦，安尼哦，
0: 嗯，还这样、
8: 哦，所以要吃这个血管液，
0: 哦，
8: 可以，谢谢你哈、哦，谢谢，
0: 再见，
8: 再见，嗯，
0: 啊，真感谢哈、哦，明天再。
9: 虎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9: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0: 虎路在酒店大中的
9: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4: 具，无钱；
13: 气温若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同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我们这边这边。
2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0: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今麦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六月三十，旧历五月十六，拜二。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美国认台湾，无得认人。美国认台湾，无得认人。有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自就职以来非常个人观，带随国民党民调一直落，那像牛车驶落家，尤其是燕仔花毋知歹，家己自我感觉良好，见效毋捌，真正是罄竹难书，轻敌难书，一言难尽。咱若加想，自三月以来，国民党台中市长卢秀燕甲主席郑丽文先后去美国访问，日前是韩国瑜伊立法院长身份，获得美国国会隆重的邀请，率领国会跨党派立法委员访问美国，三个的待遇大不相同。其中获得最正式款待的是韩国瑜。以国会议长身份率领各党国会议员代表咱台湾，得到美国国会议长级的接待。短短几天的行程，会见有40位联邦参众的国会议员，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现任议长姜昕。深刻感受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强烈支持和友好，显见台美两国的友谊坚若磐石，牢不可破，坚若磐石，牢不可破。台中市长卢秀燕先前访问美国，就有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执行理事拿英陪同，拜会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等等的行程，有那是非常的受尊重。唯有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规格相当寒酸，是家己自嗨而已。美国接待规格一向是具有挂高信号的意义，也反映华府对来访者立场和角色的判断。根据国外所传，美国国安部门仅仅由科长以下的层级接见郑丽文。由于先前国民党副主席萧旭琴曾经呛声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只比科长较大一岁啦，所以美方接待郑丽文的手路做法，一切尽在不言中。住伫巷仔内的内行人一见便知，百万的见官过，普龙宫的门口吹，绕开绕达。阮姊妹啊，会记即介绍小英总统拍电话互川普，当时的美国国安顾问叶望辉、叶梦辉曾经亲自来服务处拜访阮阿公，看起来郑丽文赢阮阿公无偌济。郑丽文一再抱中国的大腿，靠着习近平来扭转家己的身价，这显然违背美国的利益，对台湾的利益更是有害。因为美中之间早就已经是拆破面了，台湾人无可能和中国一统江山，郑丽文何德何能？美中之间相卡打相准，当然是两面不讨好， 无法度做双面刀鬼，而且直接就宣布徛伫北京方面，代替习近平讲好话。事实上，中国经济、武力、实力，还佫差美国一大截，又佫少想要并吞台湾。美国当前生态罗秀恩、韩国瑜，一方面是对台湾国家本身的尊重，两人分别代表台中市国会；一方面嘛是向国民党人释出重要的信息，只要国民党人做伙反共抗中，同款会当是美国的朋友。台湾各政党之间选举胜败是内部的竞争。中国共产党想要消灭台湾的主权，大是全体台湾人真正的敌人，中国之间毫无普世空间。如果国民党随着地雷文一意孤行，要去投降北京，全台湾人民绝对无可能容忍。另外一方面，这也是和民进党中正党员的一个激烈和警惕。如果国民党人可以看清时局，管理地雷文，那这样选民就无回到民进党不可，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而民进党候选人必须要靠政见、执行力来争取选民，党内也要团结一心，唔通互相抱后脚背叛民进党，和台湾人民配贪乱。民进党人唔通以为美国就是只会支持民进党，因为对美国来讲，重要的就是台湾。关于守护台湾主权的人，拢是会当合作甲支持的对象。早前美国嘛强烈支持过蒋甲因爸仔囝。民进党身为执政党，无论要争取美国支持，还是要争取选民支持，拢要尽力打拼，更应该提出执政的魄力，证明自身执政，才会当保护台湾，防止中共的并吞。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美国认台湾，无得认人。阮姊妹仔就先。公告者，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基少山总经永固员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五点的节目单元。两位孙女台湾事、台湾情讲了后咧，刷咧，对于我全国同流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俗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非常感谢的阿公为这几天来天气翻作。我那赶快地这里一波，拜日一波，节目一旦带来各位愉快，和咱大家我啊平安，我啊快乐，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当然说咧，对于我这个个人，我咧继续来主持。孙女用到三个美国，包括台中市长罗秀燕啊，以及到国民党的主席戴立文，含到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三人一再去啊，在问我讲啊，这对象啊，这交代法拢无讲，我总个发明一句俗语可以，百般的找冤家，普龙宫的门口吹，一拢用听无啦。普龙讲的听无啥有，请问一间董事长要去找公司，无可能的找一个过口的吧？ 所以几百万的来就是找阮哥啊，当时你找董事长啊，议员来找议员嘛。比如讲，变变议员来服务处，要找议员，无可能议员来找到咱的助理，无要找议员吧？因为助理来直接派，一定是咱服务处的助理。议员来，一定是议员接待。比如讲，别个议员来拜访，常常有议员来咧拜访，哎，当然来议员出身，那是一个礼貌嘛。无可能讲议员来，咱派助理在接待。是不是按照多变啊呢？啊，助理去伊遐，那外面派助理接待，他有可能派议员来接待。助理成功咧，服务处的工作作者，咱出现几十个助理，挂了我请的助理，助理对助理咧直接，唔免议员去，袂得干涉。所以我得个发明一句讲，啊，韩国瑜代表这个所有哦，跨党派啊，因为。总统来行政院长来的立法院院长啊，这是我们排第三级的、啊、所以他们就用我们排第三级的来接、啊、这有这百万的找我们过第二门普龙宫的那就在门口找因为他警惕、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说比科长较大七十多年、啊、第二门来的比哎、欸，你过门口的考掉个落去，甲你接头啊！即股念咪流行出嚟，我发明的俗语吼，啊，过来拢啊安尼总在流行开呢。就讲有时咧闹讲到，即我开机的啦，即无人敢否认。啊，我来讲骗鬼的食水，哎，啊，顶间我阁有哪同款啊？因只系名嘴，国同啊，有哪讲骗鬼的食水？啊，其实。这句就给我发明出来。为何在用功百万的找阮哥，普龙宫的门口出？

能当处长来接待，无可能吧？无愿意接头，到门口也得甲你应付处理啊！理论安尼，相信我发明这句未歹。一般为何他会啊？美国赶快得用这款震动的勒索来接到韩国驻跨东派，因为代表台湾，所以题目开了。美国重视台湾，不是重视人。以前对台湾的保护，就甲这爸仔囝，第一间对来咧维护。后来我话着民进党咧执政，伊嘛是咧维护；民进党话马英九咧执政，伊嘛是咧维护。马英九咧话民进党第三度执政，伊嘛是咧维护，伊是咧维护台湾，毋是咧维护你迄个人。一定的道理。当时国共内战，国民党和美国来放生，贪污集团这钱哦，美元的累到地，顶管一拖拉骨。啊，后壁都送到边，顶管送几本机啦，啊，累到下骹分无一汤匙啦，所以就歪过了了嘛，唔当总甲放生。后来啊，因为南北韩的战争，但来重视着台湾，对着这晚去访问的时阵，啊，在亚东特别对着咱国防电兵医生。无人载具、无人机的部分，即群就甲牵涉掉。结果即嘛罗秀文开声，吼、哦、啊，讲要用着啊，安尼立法院通过着国民党团的国防组织无人载具发展即个草案，哦啊，讲要分做安尼六档啊，这2000几个，哎啊，都比民进党本土政权执政个较济啊。但是这我解释一下，顶天台南的好朋友在讲，讲看有脚无干大眼，金光诶。那是国防特别调咧，像咱嘛一条2500个分做八档，迄、那个钱未顶当钱，迄、那个钱是全款全用。那就人家好便当，哎、啊、的，伫一定花你要便当食钱，煮咸味爱钱，咱拢有整一个摄影煮咸味。因人就拜观世音嘛，我哋用观世音慈善会全款全用，未使甲叮当钱。啊，即马即条，咱你原地定诶，民进党定诶，一条2500个，用8000几亿啊来通过，即条款难未，拢总未个未使叮当，到时甲每年总拨落，每年拢总拨落。总款专用的便当为时间来，特工就拿便当清现金出来，啊，你来用这个出，用这个啊，有哪登这个明细表收据吼，啊，甲买几粒啊，就用一张来报销，专款专用，未使顶单位别位进，啊，加存款加入实物银行，都有哪同款，啊，是讲人咧救济，专款专用，啊，因即马分做六档。要落去总用这钱拖做，安尼2000几个拖落，还有一个问题发生。你若用那编入着，唔是用特别调咧，吼、哦，来主动行政一半2100亿的国防，这款的特别调咧，全款全用的，因即嘛提案出来，就是讲要回归年度预算，吼、哦，上限2400亿，分做几档。比如说你的去年通过啊，到今年啊，你今年的疫情都没过，这条钱未当值，看有吃无干大件。我讲安尼敢条，那是用着特别条的特款，迄条款人全款专用。那就咱咧卖发爱心的便当，迄、那个部分未使去定当值。哦，即卖伊讲啊，我得甲你高赞，安尼加3000亿。吼、哦、啊！都用2000，无加300亿，用2400亿来骗入年度预算。逐当逐年拢时间到，但是逐年拢爱你立法院举手通过啊！逐年拢爱举手通过，所以订单要接订单，哪会惊？啊，明年这条预算也无来，因为这半政府投资啊，加了咧下力落咧。每年如果他们在亚东会更多，医生更多，去年就要通过。

0: 较紧还未通过，啊，八月份明年都会阁送来啊，伊迄条就未叮当者，差伫遮，咱唔通冤变呢。所以国民党团，吼、哦，要用预算分两年偏力，一年大约400亿，顶得总计2400亿，六当四当，吼、哦，2400。那你啊，广播行政院提出2100亿一棍拼额老分做六当，拢唔免当年个贵心，现今嘛加调个五加300亿块哩哦。但是当年爱更因的更因那回，当年啊，所以你那咧接订单，迄、那个无人机的公司，伊唔是咱也就咧卖自助餐，讲今日去菜买买咧，煮煮咧做自助餐，像阮咧叫。啊，迄、那个素食的便当也是对面呼啸，白色门叫你倒来呢，唔是用安尼叫的，伊用骗呢。人来甲你客户来，你明年要交我几只？啊，明年这个预算也无乱，因为政府半股东呢，这个预算也无乱，我都无多当做这物件做嘛。咱伫咱家的广告的产品，为何一年一千？含厂含这个电台一日一签，啊，那厂商来签是3个月一签，3个月到，啊，要搁签搁3个月，这3个月伊得爱凭广告预算出来。你袂使讲因的股东啊，无啦，啊，就10个月当骗，10个月当骗，因含咱签了，伊得准备3个月机票就开出来，机票开出来，啊，咱用这机票甲交。交去予电台，咱哪有法度人运作？譬如讲，咱即马签含电台咧签，一年签外一个中间机票12个月，年底进前每年诶，每年都几年都拢拍出嚟，机票就会拍出嚟，我也较优待。吼、哦，伫咱诶快乐广播网30-40档合作，一边拍半档，等于固定你来拨这款出嚟，安尼叫做固定。有一定的保障性，不是逐个月来甲你收钱，电台逐个月来甲你收，啊你靠腰啊！啊你若讲电台咧做啊，向阳一个月总无甲入去，伊也唔敢甲你抽卡，唔是安怎？电台嘛作假，厂商嘛是同款，咱甲厂商收的有那一个月，啊有那几个月支票来开出來，用这支票咱拢甲交寄予电台，来安尼在运转。我讲完你就听有啊，吼、哦、一片叫好哦！国民党今嘛坐去美国倒转来念念，一棍倒家啊，300亿才2400亿，但是骗人年多预算哦，当年拢爱好因转因阿过哦，当年爱成今嘛咧糟蹋，安你听有无？伊未甲你删，因为这固定的啊，但是要领这条钱，要出这条钱。就爱当年经过安尼骗你，算算即满咧骗你，算安尼国家老爸未放腰啦。安尼你听好无？我讲安尼就足清楚啊，唔通误解。讲伤深，连我家己都听无啦。你到医生啊，加咱即个特别调咧，特别调咧就是专款专用，时间到钱自然拨，时间到自然拨，唔免阁经过林焕尼啊，因为这林焕尼。已经通过到这预算，那就用8600亿这预算，免个信嘛。这预算固定时间到拨出去，吼、哦，分做每当时间到就拨出去啊，拨出去才讲，拢免个来，因为头前预算都已经过啊。我讲完，咱来了解吼，那是骗人年度预算，当年拢爱去你话呢，审查通过。心扎动了，伊若气歹猫，佮像安尼甲你缀一档，迄件受伤，无法度通去生存。所以空中的朋友，由此可见，啊，因国民党讲甲足好听，台湾人话听无啊？啊，等下就鱼啊米粉做的，上翻2400亿，好、哦、台湾人话伫网络，你敢看国民党对台湾偌好？无人机的业者，你去甲问看嘛呢？这边有一顿无一顿打带跑啊！都今年都给你过，但是明年都讲要给你， 啊，甲你调人，像安尼一拖，甲你拖一档啊。迄条钱好你，啊，甲你拖完了安尼尔。薪水我请你，啊，薪水也好你诶，助理升迁薪水也好你诶。但是我甲你拖三个月当好你，安尼含咪你敢听无？安尼人诶助理要安排，无你讲要黑假证，还是要买乌托邦，还是要出国，还是要安怎？要黑申请，无法度通去做到伊诶规划嘛？厂商唔敢投资咧嘛？厂商都安尼切人三把，安尼钓，人讲钓肉博死鸟。所以无人机，因只协会的理事长罗正峰伫昨公开表示，只要对国家、社会、产业界有利的无人机的产业，绝对赞成对这个版本，因拢无意见。但是希望你们能速速通过。但是你若回归年度预算了后，每年度预算总甲你下当面唔甲你信，一边一档的话，那安尼，我唔甲接订单。你若一群众骗来六档，六档预算固定条未无呀？我敢接到单，我连三档后都敢接未？一年间要做做十万只做未出？啊！你著印二十万只，我明年都得交你。你叫回嘛是安尼，后年多三年多交你。人讲，人讲，伊讲接订单。啊，你若安尼有一顿无一顿，当年时间到得过，安尼当面阿姆阿伯阿拜托得过你半年，啊得过来报告会好你，啊得过甲你糟蹋一波咧。今仔日考察无用啦，明仔载要放西药出头了了，你娘你连安尼也咧骗。这只高级诈欺集团，我今仔日讲安尼，直接就解释个足透彻啦，应该听有吧？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先跟你讲，所以两个分，到今仔日杂志，明仔载广告来抽一格啊，哈，不是抽一格抽掉啊，快乐诶，当时顶即嘛少年当时顶，我要求节目。啊，都拍来好啊！哈、哦，伊讲啊，你这广告要丢掉一个厂商，每个月我讲三万只几卖，生意卖啦。啊，我若看你，你介绍来厂商生意卖哀叫吼，啊，我就足艰苦啦，哈、哦！安尼啦，我讲研究看嘛咧，哈、哦、啊，所以啊，产品能普通啊，但是因为这个所以能够我有甲讲，今仔日劳动了后，人为啊明天就薪水，你得爱给我一部分。人打电话去你啊，还是打来服务中心，一寡来应付，来吼、哦、啊，卖互人，卖互人去为难着，因为为薪水，这唔是领为底，吼、哦，为薪水领七五，后领二十个哩，吼、哦、啊，又答应我啊，明仔载广告就抽掉啊，吼、哦，有需要拍三八二八九千哦，还是拍去抽箱三八二八九千哦，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巴加两粒，会当食2个月。紫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有的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歌，老师也麻烦你能够拍过手上。现在拍3828900哦，3828900哦。无人机的业者公开安尼是啊讲，无人机者的访问，啊伫全体来伫世界，因这全国性的这业者安尼是啊讲，台湾无人机即嘛是拄啊开始大咧先进，大咧安尼进步，犹如富国神山，台积的安尼同款。唔是讲保证一粒一粒啊，是因为咱真有迄个咧当发挥，而且个人站伫先端，咱来抢到迄个神龙机，咱就飞龙船咧抢头机共款。政府既然要扶持这个产业，甚至用到，是不是咱政府投资这我无了解。要来扶持的这无人机的产业，世界各国的订单拢看伫台湾这块，哦，咱来一次性拨款落到位，互阮心理上知影会当计划着4、5、3的代志。有人讲工资唔敢收，计袂贴，咱唔是咧卖菜，唔是咧卖鱼卖肉。明仔载啊，咧菜市又开来卖，啊，拄好风台天关键无卖。这计划嘞是拢爱几廿年以上的长期计划，安尼对业者到底的信心，未使年年落心差。尤其是新北市无人机业者，迄个我们那改名泰山这间科技公司，拢强硬外国的总经理曾明秋安尼嘛讲，年年心差， 当年要经过你审查，伊无咧讲对一栋，但是若有可能你拖延着，咱有需要的这笔钱，你支援落，咱要进落，咱要出出去。迄个时阵，咱提心吊胆，钱若无来，咱要安怎？因为这有当时啊，毋是干那咱台湾情，咱着搁伫外国啊，搁订原料来。业者，他会知影讲，你发年要心渣，你毋是讲啊，今年卖心嘛，今年毋卖心嘛，啊是讲啊，今年这条钱，安尼来去排挤着，吼、哦，安尼去。来去啊！一年几摆啊，排挤着其他拄好拄着台湾的灾害，这条钱讲袂使恁人先移过遐啦。像即摆你讲的，你预算要过叫中央政府以缓聚集啦，迄个较慢的先起咧头前一条，这违法。周建国讲的，买导游的钱，甲买大油的钱，袂使连做袂。即、這个五块买予你大油，就是五块大油。即、這个五块。啊，买好你买豆圆就是买豆圆，就未使去复杂着，哦。到时间啊，出尔反尔，出力反力，暗头我食西瓜，半暝反正，阮这业者要如何？行政院一次性的调咧，哦，人较无后顾之忧，因为咱已经有定额，固定每年款人会到。阮资源就家己来去，咱就来去款类，咱就有固定客户啊。阮就敢来接客户。以往我曾有讲过，啊，都有一个讲叫我招两工，等一了时间，我来讲，讲伊排伫第十八台车啦，哦，拢食便当，以前食便当。每期我就甲小俊讲，迄十八台车，迄是二十台坐第十八台哦。起码哦，迄、那个啊，抗日东运啦，要改台湾的呀，迄是二十台车呢，迄是传二十台车。小俊讲的，便当到地达订几百粒，地达订几百粒，水几粒，炒几粒，啊，你都爱先，钱都爱先落去共款好势。迄、那个时阵，有当时啊，钱收啊袂离咧，啊，都爱先整现金互伊，伊通去共落订，人个便当毋那款类。啊！你到时间刚定定的，啊那无货。啊，一二十台车，一台车，我你坐三十外个，十台三百块，五六百粒都超生意啊，要安怎？所以业者有后顾之忧，我讲安尼，各位你都听会了解啊嘛。行政院强调，政府透过大量采购，政府出面去甲外国采购，当来分货，才会所有，由咱的政府出面。长期订单的策略，或者所有的人，台积电嘛是咱国家扶持的，马英九没有紫光，迄当时是民间，那就咧反对，去法案来反对呢。提供我进全世界同心性的台湾无人机产业发展的这个空间，带动国内厂商参加佮更加研发。俄罗斯公开普丁总统讲，真现实，所有的油拢讲欠完了。伊讲俄罗斯用安尼逼我，讲安尼开出来谈，无要谈，然后伊就报纸报，讲有哪啊北朝鲜的人牺牲几啊万人伫遐嘛。啊，即嘛俄罗斯的人口4500万，啊，恁袂用无人机啊？拢也无看半个兵啊！啊，对唔，阿即马咧讲家己咧，俄罗斯是全世界出流动济所在呢，无能讲印度中拢甲买讲即马关键油啊啦！迄款无人机你看会偌厉害？会当互台湾即无人机业更加技术创新呢？乌克兰咧离台湾，透过波兰呐、啊，透过其他呐、啊，即系所有诶。来甲咱买台湾内底连接到达会当8000几公里，吼吼，这真啊以前的神呐、啊！个鲁东滨好湾15块嘛，袂遐高，安尼总安尼会当8000几公里，啊，要电对一个啊燃油厂，要电炸对打就对打。 这是都面对着咱国王的能量来增加，嘛，佮带着咱国内这个产业分阶段固定款项，或者业者袂去惊吓，兼顾着咱建军保护军人的性命，以减少这个啊损失哦。这会当获得咱的以后的国库佮增加收入。无人机个咱政府投资嘞，含抽象投资嘞，有外销啊，到政府到国模啊进货啊，订订大批进货一定个俗吧，啊是啥物原料品同款，政府到操作，订订，荷兰的外销得利，一减二五，猛拉减四块。行政院特别说明，分利多医生，那万一种中毒是个啥？犹如从今年到那安尼要安怎？国民党打靶表讲买啦，明年买啦。国民党的话会听是台湾的教师会当做密配，我讲较无非常一遍过啊。现实即款的情形，你得爱民进党拢保持啊，你特别拢赢啦。这天数难料呢，这天数是难料呢，一夜之间的变化呢。所以这令人真担心，尤其是今年已经进入七月，明仔载就七月啊。明年多医生，行政院讲明年多医生，后果要变怎办？过年多医生超过300工，赶紧咱去咱微信嘛。哪成安尼要安怎？你今晚好过，今晚敢那偏好过，嘛是得爱个心。今年医生还袂过呢。啊！即马你今年要用这钱要骗你今年的，你听无？我讲安尼，咱唔在听有无？咱今年的医生超过300工还未够，明仔在七月啊，八月份每年医生阁上来啊，因即马要加300，2400个，一年400个，讲要骗你今年，啊，今年还未加着，还都还未信未，连空中都还未，伫空中都无反应。是不安全啊！每年都会过来，要安怎信？无人机要对无人机上去安怎交代？咱未使去遮下大弯。我捌讲过这个故事，实在。我一个朋友甲我讲哦，我念伊好贵啊！我是讲哦，啊，你都含我平平有哪同款的你？强强要走投无路，你安怎好贵？伊讲我进入对一个七合会，我咧增加对七合会是一年念两遍哦，都大当哦，人讲大当小当一年两季啦，吼、哦、啊对一百斤呢，啊我今年对安尼啦吼，讲、哦、我有对，啊我若南北会都好个安尼啦，啊我讲恁几岁？伊讲二十几岁。我讲靠妖啊！啊，一二十磅你，我想要讲你一二十磅敢食会够？你等到买货，无你交40000换一可以啊咧。阮老爸先有讲我听，阮开干妈店，阮迄个干妈店头前一路出国啊，已经往生去啊，有哪开一间干妈店？阮老爸伫日本当啊，因为这是算我的祖厝的伫交情网哩。啊，因为拄啊第日本当啊，因拄啊战乱，二八事变了后，总招一群切啊会，用切啊，哦，用切啊，啊打钱了，对，用切啊来打钱，哦，我、啊、看一斤啊十股，啊一千斤几安尼，用切啊来打钱，啊，佮第一回，阮老爸收开，啊，用迄个开干妈店，哦，啊第一回回头收佮兼开一回，开一回迄、那个。从起一间厝，兼起干妈店，第一回啦。同尾啊，第二队对甲同尾啊会，因为切个爱打钱啦，切个爱打钱，就结结了掉。那、哦、打钱了后，阮老爸有做郑春生，春天生儿子春生。这我细汉，这我亲身知啊。阮老爸在要开干妈店，咧兼食兼食。伊讲哦，今年伊咱买花啦，有那像我的朋友讲的，讲要好业布咧，迄第一类下台的人，起厝兼娶某，你甲想，佮兼开干妈店。伊讲哦，花也唔免收啊啦， 总下一个甘蔗我吃到，下一只甘蔗我吃，你看我可能六倍十档的，到尾也四万块一块，因为爱用的用，无咧用新台票算，爱用旧台票算嘛。迄钱接来多下一个甘蔗，对一二十档的花啊，切到花下一个甘蔗一只，那是无人机的用这款的预算，到时间有哪下一个甘蔗一只。时机变化安怎无了解？所以我讲安尼，咱就足清楚啊，唔通乎因国民党这帮人去骗你，哈、哦！特别伫遮有那个群众的朋友插播，孙女啊，明仔载来主持，孙女啊，特别甲我一个阿公讲，因为因市议会啊，伊都那算到啊上外高这个委员会，啊去台中。拄到台中汉溪妈的祖庙啦，哦，啊，乐生宫的当主林中清先生，伫我咧一日游，伊讲拢听我节目，一日游即个礼拜，啊，伫拜六拜五，爱得甲我讲，阿公一日游甲办一工去乐生宫，啊，客免费，讲要热情的招待，讲逐工咧听我节目。啊，第礼拜啊，我总甲小俊讲，小俊讲，这间建筑物汉溪嘛的祖庙呢，但是无当停车位，无车位通停，有咱车无多人排入去安尼啦。我讲阮孙女啊，刚答应呢，伊讲这间是啊，我看伊历史为清朝都讲乾隆甲这咱两三百栋的来历，台中的人咧听知影乐生宫。即有呐，国家三级的即个高级地嘞，安尼啦吼。尾啊，小俊有伊甲讲，我总摕名片予伊，因为孙女啊，当初予阮孙女啊，阮孙女我迄个啊总甲翕起，总甲转落。小俊即阵咪讲，啊呐，国代表要来事先先讲，啊，阮的庙台无定会当停两台车啦，吼。啊！我事先甲你安排你停车，安尼啦，吼！啊，即马都五月啊，你啊，咱七月都不方便旅游咧，排到七月前，安尼我总得紧手落肚啊，有哪甲咱排落，吼！啊，即晚一定爱两台车，因为有人一台无得，互人换开。啊，我有哪做爱佚佗啊？我啊，预定伫旧日。这个七月进前，国历八月到去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同款七点半就我八点出发，在时啊用早餐用着你知影未歹，中途休息到德元比荷兰川德山用中道直接赶到啊汉溪妈祖庙台中乐生宫啊，倒转来去蒜头文创园区吃暗顿会餐，同款千三个，家己报名拜托啊！唔能即当买啊！啊，我无啊多车辆档案，因为啊，即嘛助理退休啊，啊，拢我家己用少年的助理，无咧甲我插这哦。啊，我爱去到十三班，或者是孙女啊要求我讲阿公吼，乐生宫你甲摆一工吼啊，定的啊，你新历八月到去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吼，同款一日穿衫裤，食素食的哦，咱咧食素食拢未歹。有需要你爱赶紧来报名哈！啊，咱有那过外个时间啊，刷了进广告，产品未歹。有需要群众的朋友，特别甲恁讲，刷的两个份广告，甲今仔日、明仔载就贴广告啊！哈，有需要拍个招商，还是拍38289755，38289755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 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优待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吃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食一粒，一罐千几股，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让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两百五十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啊！你那个拍过枪伤，或者拍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啊！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哈，可能我朋友吃老来啊，来看到这老人家有当时啊，总爱还冇出去佚佗啊，我爱佚佗出外出国，我是无可能啊啦哈啊！一撮这节目也未放出啊。啊，老人啊，出外了，万一中吼失格查，咱家己吼嘛无法度通对家己交代啊，所以吼啊，咱伫安排啊，同款伫八月到去旧历嘅六月二十七日，拄啊，咱嘅吼啊，农历啊七月前啦，一礼拜日吼啊，同款一个1300块，含甲一切费用，安全第一。你先报名，卖讲到尾啊，当报名安尼啊，因为我无法度人接，因为即马干那 风扇真啊，搁咧啊，搁身体啊，搁咧欠万重啦吼。啊，资金都退休啊，是咧，我若要处理，安尼办这个交情，安尼判我出去吼。那有需要，你等下服务处来报名吼。我拄只咧甲人讲诶，无人机，你千万唔通我误会哦。唔单讲人加三摆去美国回来，了加三摆，台南好朋友讲诶，咧甲人装笑，咧装喷啊。分加三百亿，2400亿，一年400亿，分做六档，六档骗入医生，拢爱好心。但是骗入医生，若要用到特别条咧，拄啊临时来，譬如讲为着要发老人的年金啦、老农年金，还是其他费用，会排挤到，还是福利，还是从即马做着水灾，水灾今年的钱嘛也袂乱。啊，即马大个要另外骗你，那是从一个啊，一条2500亿，因赔8600亿来，迄个已经固定掉，互你袂振动一啦，你唔免阁信嘛。安尼讲唔啦，阿袂爱动你，因目的就是动你要抢权嘛。因执政执袂到，阿都要甲你当咩？安尼甲你糟蹋算咧，甲你整笑，吼、哦、啊！尤其是第二门咧做主席，有同你好好好，互你也好过。无你搞到个定一条法律，叫在所有的人无人机的情况，国昌有定一条，到尾也讲危险，计偷计会当叫来立法院啊问，无来一遍罚10万。像我咧请骂伊咧，伊就讲叫快乐公报网主持人郑新忠调来立法院我问，啊你若无买一遍10万，照算一遍10万，一遍10万安尼呢？伊若定安尼咧要安怎？所以咱伟大乡亲用智慧去判断，我。未甲你骗，我相信因在的啊电视台政论节目诶，讲无像我遮清楚，嘛无时间，嘛无可能用台湾话讲我遮清楚，因为因都无咧讲台湾话啊，因为大众的拢是用北京语、用华语咧讲嘛。拜托各位，我讲安尼，咱得足清楚。你下当甲问你诶朋友，哪咧做无人机业诶，看我讲安尼。是有错，有唔对有无？吼、哦，一次性诶，即个用特别调咧，特别调咧，就是专款专用。啊，那偏入到一般的咱的医生，就含国家医生做伙谈，即、这个失败谈得很来滴，当然爱信。各位，安得落，安得头壳大心，卖人咧较济聘金嘛咧。感谢天气将热，啊，加啉一挂水。一点钟的节目，直接做一个结束。高贵优待三分钟后，随个倒转来，感谢。
2: 福禄在锦家中的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们这个这个。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18: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辈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总统赖清德伫昨表示，台湾的农产品要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嘛要继续走向全球多元高端的市场。因为中国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以农逼政，毋是照地禁止输入，就是提高关税。其台湾农产品外销中国的比例已经为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赖总统进一步指出，台湾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因此现在美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的前两大出口市场。这嘛是最现实、最事实伫在进行中，嘛对着徛伫第一线农业的开拓者一再公开点名而乐。尤其是伫经济带的大雨水造成南部严重农业的损害，总统赖清德伫昨接见第50届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的时嘛表示。未来政府会继续投入资源照顾农民，促进农业升级，让台湾农业不断创新壮大，在国际上发光发热，让全世界另眼看待。赖总统致辞时表示，得到奖的人是成就甲贡献关键典型，这几年来台湾农业进步升级的三个重要方向。第一，守护食安，土地甲农民收益，有健康的土地，但有健康的国民。感谢陈玉初厂长30多年来致力推动生物农药甲永续农业，协助农民减少对化学农药的依赖。曾益元副教授开发环境友善的非农药海棠防治株型甲材料。和防治技术更贴近农民的需要。陈文华教授长期培育优秀的植物医师，协助农民正确诊断、精准用药，确保农产品安全。蔡志龙组长接种病虫整合管理理论落实到产业现场，降低生产成本和食安风险，拢值得非常的赞叹。第二，应应气候调整，提升产业价值。面对气候变迁，各位专家是农民的靠山。黄文丽教授投入耐力减水的新水稻开发，嘛协助制定地球航海保险理赔的科学标准，和农民的辛苦付出更有保障。王三台主任成功培育抗病蔬菜品种。并配合商业品种等时平台，核心的材料甲经验会当累积传承。江淑文分厂长为新品种培育、灾害防范到灾后复耕，一路陪伴农民解决高手产业的难题，更是难能可贵。第三，面向世界，影响未来。台湾农业不止造福人民，也惊艳全世界。张耀乾教授长期深耕南非的生理研究和花蕊的人才培育，提升台湾南非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全球拢伫底问农业如何达到近零净零的同时，王雄磊教授已经站在研究农业碳汇和净零排放、净零排放的精算。潘公国副研究官是农业家海智慧化的重要推手。赖总统有提起到，要让台湾的产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农业也无例外。这个月台湾的芒果、酸亚、荔枝、奶鸡及红龙果 许多外销澳洲高端的市场，这拢是农业部农民朋友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另外，咱国政府会持续提升冷链技术甲预防检疫实力，让台湾农产品继续外销到全世界。咱台湾唔通搁靠中国的单一市场，农民要食中国一地花，规身躯的花拢好输了了，去中国卖无三针钱，结果技术全部偷偷去，不管莲雾、酸呀、乌珍珠、奶汁、酸椒往来、甲文旦油，包括水产品，全部是台湾的技术提供。即马连伫加拿大超市的中国高丽菜，嘛怕台湾高丽菜，因为连种高丽菜的技术甲品种也偷去，台湾农民唔通阁戆落去呀。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做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群众朋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当赖总统接近着对农业界大贡献，涵盖着这教授，甲实际对农业有研究，啊，公仔农民等等。顺话拄只都引用着赖总统伫昨啊，来讲出来为农民来讲出的咱的心声。在电视看到加拿大的超市，加拿大的超市写台湾高丽菜，结果因为加拿大迄个产地爱写出来是中国的产地，啊，那加拿大看无呢？伊认为讲台这是台湾的高丽菜，迄个写台湾的高丽菜，产地出生伫中国出产的，安尼啦。有台湾的记者甲问。啊，这才是台湾的高丽菜，这中国出产的，你袂使报台湾呐。电视你有看，伊讲是台湾的技术，的政治去种的。台湾人真正有当时啊，不是讲我暧昧啦。这下你这技术啊，客气啊买高丽菜、菜根、菜头，当时啊，规捆啊放得用慢，一粒同俗的卖到三十、二十，较贵的一粒两三百，叫叫叫。啊，连这款的菜金菜刀，你技术也转过。高丽菜籽，讲这个台湾起来，高丽菜籽，中国正在正式拍台湾的啦。台东县长在讲，含农民为敌，赖政府含农民为敌。一寡这农民在台湾种作人工贵，做袂好，伊也工资俗。哦，那你都有谈奶子啦、水啊啦，啊、哦。芒果酸啊，酸啊，按照这酸啊，酸啊是翻译翻怪哦，芒果哦，啊是这个酸啊，安尼，包括其他所有真正这在国呢，就酸椒往来啦，其他啦，来啊啦，二十个世纪来啊，等等，台湾咱干那咧种这地瓜，以前啊，林杰林老师，第二老师林啊，这个林姓武。从台湾的这个所有的最新品红来种，啊，这个红来啊，咱这米拢伫里底，即马头拄啊孙老讲，即马发明的是讲，那就以前看地产啊，耐旱耐高热，诶，这个稻啊，啊，个品种个好，啊，青个个好食。林建林第二后生林姓武，从台湾的红来摕去乌龙江。所以台东县长敢那讲要卖，你卖这果子去底啊？无你讲用这籽，啊，你这农民是不是搁教人技术？伊即摆伊讲啊，讲无啦，我著做你的台湾的土地贵参参啊，寸金安尼哦，寸土寸金嘛，我这人工俗啦，都互你种啦，安尼一家地一年都看九几百块多，喏啊，你都要种啊，政治客过，安尼单老一点啊，你当然请你人工嘛。对不对？无两个，那就为迄个，台湾籍迄个台啊啦，啊，这个饲正水的三百个鱼出头了了啦，啊，你迄个罗马种的罗马头家讲我听，这罗马其实这罗马的仔啊，无法度同法，咱伫台湾研究到这个罗马仔闽海有哩啊，啊，这技术有哪共款，传传过伫中国，啊，要食的一步呢？要输一次地会，几千块会又输了了，农民唔同去讲落去啊！我讲这拢实在话。中国国台办第几天、第几几天一直发布，哦，讲那和平统一台湾了后，有七个好处啦，好啊，你迄唔免阁讲啊，哦，讲到偌好处。六委会牛文杰发言人。公开安尼个答复，啊、哦！听你中国国台办台湾和平统一了有七个好处，安尼啦。伊讲哦，万古做一句讲，只要你中国卖来乱，咱台湾的好处啊，免只得七百好处、七千个好处啊啦。哦，只要卖来乱，台湾非常好，免阁靠啊。台湾咱即摆就足好啊嘛，你若卖来干嘛，我就足好啊嘛。一再讲台湾，
一再为着要和平统一，即马只青年落地交代，且又阁是第一次去中国诶，一切拢免费开甲到。去蒙古参观、新疆参观，拢国内招待。你只要拍到啊，即、這个澳门诶机票啊，澳门了，所有伫澳门甲进入中国，完全拢用去来处理。各位，咱诶农产品真变去哩到底？澳洲世界各国，即几天我讲诶，来记者伫啊高级诶，那就毋是超级诶吧？高级诶迄款诶所谓料理店块，一瓶水啊，好代表千几块啊！当然咧，佫爱关税较稳定滴咧，所以毋通哦。中国安尼是白贼袂讲真，啥物话都敢讲，骗你来当讲。迄条我顶刚讲的，你搞作孽啊！啥物鸡鬼都分类，我嘛会使讲太平洋的偷偷拢我放的，恁要掠未在恁去掠，我讲的嘛属实的。太平洋偷偷恁要掠就会当掠，我嘛会使讲太平洋的偷偷拢在我放的。哦，啊，这山地拢我饲的，台湾的山地未在恁去掠，拢我电信都饲的啦。啊，等于啊，你拢会使，迄山地拢会使掠一啦。迄鸡鬼本意就贪爱，台湾人偏偏啊，安尼死未变。一寡我唔是咧讲大众，你家己头尖尖尖死未变去啊。技术高咧才价格咧，无可能伊饲你一世人，卡整饱满咧。你若贪几十万啦，何里贪一百万都无？高咧才要贪一百万，足困难啦。结果即卖用台湾的名义买加拿大，写台湾高咧才。台湾的记者甲问讲。你这太菜，写台湾歌，你猜？啊，台湾的技术甲台湾的菜籽，

拄则甲咱讲到足清楚，每年拢爱审，逐年爱经过审。今年啊，你若草案若是特别条例过，拢免审，今年就会当现上去啊。即摆若审过，若改条例过，今年啊，着搁起来审。今年预算还未审啊，即摆八月份的每年都搁起来审，两年多下要做个审，要安怎审？你毋是够糟蹋死哦？这真正有影，就台湾的你讲的讲高枕老爸未放尿了。听我节目，听了有清楚的人，拜托你去讲予较济人听。我这台总也咧听有限，实在讲这台，犹如到早起啊，至少三个头家嘛是油头目角，哈、啊，爱伫鼓励讲叫我。啊嘛，伊就甲我讲吼，啊，就讲，啊，就讲安怎啦，啥物咧？孔子啊，讲遐，我甲我唔免向我讲历史啦，历史我唔捌作者咧，哦，当时春秋，啊，这赵国赵颇，哦，这个老将赵颇能放火，哦，廉颇，哦，这廉颇啊，佫会食饭啦，但是总嘛是弄，老就是老啊，到尾啊，带兵。啊，都有那个人员调走啊，总之也蒙过去。吼、哦，老就是老，未白出。不离个情歹良心，有一工自己一工安尼念念。生意歹，迄就咱的命。大家拢走去股票市场，到哪对一张啊，伊就赚过来十万安尼。吼、哦、啊，所以所有的钱拢属于阿伊，那就咧吸进嘛，无一定。不离个身为台湾人的一份子，各行各业把守掉了。这个股票市场是大趋势，又不是大讲安尼三百六十行，达行拢总会当去加掂到，这嘛是必然，因为真请无人讲嘛，哦，有迄个安尼一个月登一张嘛，还是登两三安尼两三张话，伊就一个月薪水啊，像恁拢食穿领用，特别咧翘脚恁喙手，所以人讲即嘛嘛是做歹吃。欠工是事实，所以伟大乡亲，台湾是咱家己的生命根，四百年来，咱伫只系统，咱有哪会得将咱这个台湾安尼共交过予咱的子女孙？以往拢咧做人的媳妇，荷兰、西班牙、大清帝国、满清，迄毋是华种呢？过来日本。过来有哪共款？因即中国的国民党，加即马那真正台湾的本土政权，好不容易第三次政党轮替，啊，为着斩这国民年金，立委输甲痛苦兼绿色，结果你选出来民众党，迄讲五千八五安怎？民进打民进党的肩胛头去哩，啊，其他个又过安怎？啊？今天又要安怎？所有的民调出来讲，三党从个人员来讲为民众党，国民党本来就咧个人员啊，民众党阁比国民党个人员，因为国民党挖共产党理所当然的，因都会使讲是同款。我讲的中山路甲列宁湖甲共产党咧穿起是落地拢白看，哦，啊，而且四处同盟，共产党甲国民党以前。隆隆的孙文的时代勇敢的关系，下出同盟，但无法度同去反弹。但是你即个民众党打台湾人的头壳顶起哩，啊，过来反背台湾人，当然台湾人，台湾人在看要别啊，是作些偏偏有人咧做要别啊。我即个地甲姜医生讲，散散一时，好。未散规世人诶啦！天目睭咧看，你毋通看伊真咧散，散一时无咧散，真诶人无咧散一世人诶。无咧讲一世人伊进前，那就我以前讲开过头伊嘛。咱千万未得违背着咱诶良心。广告咧卖，哦，我今日讲诶，快乐诶啊，中大档诶，讲要进广告，我讲啊，免啦你吼。啊，得去研究看嘛咧，因为歹你个进广告之外，伊知影讲人咧跳广告去哩有香嘛吼，啊你个进之外，互人了嘛无，哇一

0: 句话讲，假使讲伊啦，伊就当然就是台湾派。伊若甲我插一栋入来，啊，佮兼甲我支援，这栋共产党出资金要入来，我有法度通预防的。啊，你明仔载去吼，啊，你都啊，你一个月就百几万尔，啊，一年千外万，一个月百，一年千八万，一个月百几万，产品人拢提供，你敢那组织得到一个月佮十万，互你做所谓啦？你甲看安，我会答应的袂？那个无想到，咱家的立场甲人格，头三百当前、五百当前，我就答应去啊。但这迄次开了的袂，我都有讲过，叛变民进党的，背叛本土政权的，到尾啊，赢我无偌济。孙老啊，伫上点在讲叶望辉，前的国安顾问，介绍。啊！社民总统含传播顶音，要就职总统之前通电话，轰动武林，惊动万国，惊死北京。哦，叶望辉听到迄个台侨咧讲，讲我台湾有一个老人，因为台侨听我的节目，啊，嫌台侨作骂，听到我的节目，啊，人家讲迄个电信组第五年，迄个读小学尔尔，安尼主持较近三四十档安尼，特别来个，到尾啊，电视台播叶望辉算重量级别呢，会当介绍小英含传播来去通电话，来服务处拜访我啊，电视嘛做专题报告出来，你冇看，吼、哦，啊，顺路甲讲，起码人迄个叶望辉，迄国安顾问，因。传播总统迄任的国安顾问倒来才拜访我咧，是毋是安尼？暗时第二门因我无偌济，民进党栽培你做，啊，含我共解国代了你叛变，喏，啊，甲即马行情当好偌济，国民党有哪人人惊？那就死人人人惊。吼，观察以前增加观察来讲出门，关门闯祸啊，我拢会煞着人啊。好业人上司咧办请老月丁，以前我咧分做乐师，请三百人的乐团，两百人的乐团，吼、哦、啊尾啊个好请咧啊，什么咧三藏取经啦，三位老月丁，大家拢出来咧看，好业人个咧看老月，善良人个就干呐，无办啊，定定的土工啊，青草的总耕作哩，啊用锅子下下下总直直分出哩，关门闯。迄因兜有新兵的，赶紧咧门那关过，惊新兵互死人煞着，善的人才会煞，好嘅人未煞。各位，咱未使看得遐尔现实。中国好嘅因兜嘅代志，中国十几个人口，因家己有哪顾未饱？大口罩嘅生活足歹过，为何美国太就讲美国再次伟大，欺负万国？你看伊敢拍委内瑞拉总统刚抓了来，迄是有实力到公道嘛？无人敢伊讲安怎？是不是安尼？都有实力到伊个公道。即摆乌克兰用无人机来伫反攻着啊！即、這个俄罗斯有实力，咱大家个哦，即系其他后面国家来台湾买无人机的零件来咧暗中来咧甲支援，因个国家家阵也知影讲。哎，有哪得爱家己的国家团结强悍，让他看咱会去。台湾会使讲是吼，天时地利欠人和尔尔。今仔日若钓鱼会当合作，总统啥物人做？因为民主政治，咱就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了一定的道理嘛。吼、哦，一届伊做，一届咱做，互相来去监督。你毋是你，你选出去的股，啊，总就要。第二文总第二七年习近平硬要将台湾救起共识，硬要将个台湾澳洲也一线，干袂是安尼讲者。所以空中的听友，唯有到咱大家，电台咱咧听一部分，互我拜托，有那是经营咧艰难之中，但我袂使违背着我的初心，忠实地去嘛。地下电台、民主电台，咱就讲要为台湾来去发声，搞起嘛，嘛是台湾人的电台，照常那挂伫遮。拜托各位，爱台湾真正是 铁不容缓是最紧急的代志，咱未使搁等遮有断电的时阵啊！中国不可能对咱台湾好，中国有史以来，吼、哦、啊来欺负的他邦外国，万邦的讲个做啥，会使讲比万国的教主，无对着这个外邦来去来维护电电，有哪出去甲人吃个大底？千万唔通信共产党的话啊！信家己台湾人家己的自尊，家己去判断。所以咱进攻过，好产品值得信赖，佮甲咱再度说明啊啊！所以两部分今仔日了，明仔再就抽广告啊！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95538289955好，进攻过。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根无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无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现在电视台都在广告，用骨关节都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的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的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讲到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给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赞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 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了750粒，会当食当外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外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我老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伤，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人服务，特别群众的朋友，拄只来讲到啊，有关到无人机无人载具啊，这以及社会上较真为人的去无了解，啊，你国民党真好，非常好，现在一半两啊两啊一家就咱300个。2100，2400，哈！但是我听，互你听，有哪感觉能做六档？咱是啊，用到啊，咱的特别调咧，这个调咧，这个宽行单独来调出来。国民党意思，南面的中医生，含咱即嘛无能啊，咱的领薪水的啦，老人年金的啦，还是水灾啦。啊，是咧做提防的啦，啊，是农民年金的啦，补助的啦，出世到6岁的，啊，出世到18岁这代志，哎，拢总感觉当你的心，安尼意思，各位我讲完你就听有啊，哈。热线咱即马开放3828600，因为讲这拢甲古早无味，古色无味，话咱嘛听甲袂合，哈。但是无讲阁袂使，咱即代。是用台湾话的政论，即在咧讲政治的。热线开放中，3828600，3828600，外埔头甲空七，欢迎进山。另外，甲咱安排伫8月到去旧历的6月27日礼拜日，啊，佮过一两天就7月啊，吼，咱有举办啊，这个台中乐生宫。一日游就是汉溪妈祖的祖庙，同款七点半就发哦啊，每一个穿衫啊，费用同款1300块。汉溪妈祖庙啊，就拿300外单的来历啊，因为当初特别透过阿如跟我讲哦，对咱的做个礼拜之前就跟我讲啊，啊，我先办了安排啊，咱的7月前安排一遍安尼吼，感谢热线咱即马开放。3828600，3828600，外埔头家控制来了，来你请讲。
2: 你来祝福啊！
0: 你好。
2: 年度预算
0: 哦，
2: 六档小啊、偏啊、买啊、唔啊，迄、哦、就是咧，甲你骗的，韩国伊拢咧甲你骗的啦。
0: 对啦。
2: 啊，上面会叫特别预算，一次到位，全部集中火力，敏感台心，眼睛来者，这全部。
0: 啊、所以
2: 你那个安尼安年度预算都连旧年300块钱都还袂信咩？退贵的药单，向贵的药单啦，这全部拢骗的啦，全部拢都是地产党咧骗人的啦。你好，刚才你太了解，讲啊遮清楚呢，迄若无了解哦，一日都要骗你啊，加300就出来，看会着，食袂着，迄太高档就是安尼啦。太岁阿门，
0: 无唔对，哈、哦。啊！我讲特别调咧，迄条个钱铁诶，袂振动一啦，固定诶，落伫底下。啊！伊甲你骗入加钱互你，头晓是咩？但是含你拄只讲，啥物骗啦，啥物啦，小人咧小啦，我毋敢讲啊。所有诶杂志，我买卫星纸啦，买导游诶，加咱诶，所有国家一切费用我交啦，你你国国诶。甲三军的医生难难做伙，安尼阿大弟啊，万一中那迄医生不够，这条也甲你动一，你有安尼念念，听一动了，请讲话。 来，你请讲下。
3: 喂，师傅，你好。
0: 哎，你讲。啊，你唔得讲话。
3: 师傅你好。
0: 哈，你好。
3: 哎，我要请问哦，我买迄个食爱群的，用买一组就好哦，卖买个两组。
0: 我迄个替我叫人甲你答复吼，因为咱只讲产品未使吼，我叫甲人答复吼，安尼啦吼，好。啊！一说一万开用中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三品，不是我系三品抽象的哈。啊，咱等下未使讲三品，头都讲过啊。我叫人甲你回定过哦，我叫人甲你回定过。三品不是我的哦哦，你就知哈。安尼哈好啊，来啊，所以讲买较少，买安怎？这都是我特别，那就讲我的那就啊，一个款。欢笑完那个，所以呢，我今日去推动了哦，哈啊，我都会特别哈啊，特别来，啊，特别来，甲咱大家空中的朋友讲，哈啊，甲特别甲这些空中的朋友讲，讲啊，爱到一挂，互人去应付，理由就是安尼啦，为都无钱，你吼买两座，买座啊，这不是我咧拍算，这是抢相安尼啦吼。来个听一动你哦，先讲话，系来你
4: 请讲。郭大伯你好，
0: 啊你好，
4: 我一个小弟一个合理的怀疑哈，伊万边入泥都已成了，特当爱心嘛，爱加一个三百一路是要创啥样子？
0: 好，
4: 我。今我唔甲你信哦，来，你我加三百个给你哦，来，我即马咧要选总统啊，要选举啊，啊你无款来啊？
0: 哦，我唔敢讲安尼，我心里咧想安尼，头遐好诶，伊拢要减诶，头咧提前头诶，我就想无咧。
4: 啊，即马就利用这要特当信，就是特当会当甲你无款，
0: 对，
4: 啊无款就是都迄落。迄个，咱有一个先拜的，迄个
0: 关
4: 文杰都先拜你啊，做给因看。
0: 对了，好，
4: 好，谢谢，
0: 谢谢哈。无人机的公司，相信咱要甲国政党的选举要甲无款哈啊，拢总伊唔敢讲唔啦，我讲安尼较紧哈啊，得加减啦，加减啦哈，会当讲安尼样样。我确实无讲他有国民党今人去遐尼好诶，吼、哦、特别你讲出着安尼讲要加三百个定定，他有遐好心诶，吼、哦、来个听一动你哦，请讲话来你哦，来你请讲啊你哦，
3: 哎了，德国大平安，
0: 大家平安，
3: 阿兵总统平安吼、哦，啊我要甲你讲吼、
0: 哦，
3: 德国大，你嘛会记诶迄个星云法师啊，
0: 哦，
3: 去中国。起一尊观世音菩萨，世界上大尊呢？
0: 对。
3: 啊，伊吼，伫这个习近平这无外久，无几当前尔，去甲规个拢炸掉呢？
0: 对。
3: 伊这个国家吼，无良心啦。
0: 哦。
3: 啊，因那个咱家这个中国国民党家吼，去见的吼，行因拢从完全烧伤，因为真的兄弟仔党诶嘛。啊，拢同款的啊，啊，同款迄个物个呀，啊，迄个怎会改嘞？吼，啊，我要搁讲哦，蒋万安，即、這个家暴的生怎会即个？连生伊都敢改呀？为着要选举，连生伊都敢改呀？你甲看，伊敢有遮什么能力？你甲看迄个，即个沈博阳啊，
0: 哦，
3: 迄能力有够好个呢。
0: 对了。
3: 啊，反应够紧呢。
0: 对。
3: 啊，而且够善良单纯。啊，这种的，那讲台湾人哦，佮选好迄中国国民党的人哦，真正哦，家己牙吹啊吼，动目睭啊，安尼好啦。
0: 谢谢哈，卖讲沈博阳，敢那高雄市不一定会选赢。即马中国全部介入，连高雄市来作威胁，一定高雄市要解开，那就顶界会顶界，吼、哦、韩国瑜安尼一记。啊！你骑着这个亲密高雄的江山来去听一动了，请讲话。嗨，
5: 新左边啊，你好，
0: 你好，嘿。
5: 起码这个国民党要用迄个公道要把这个大选吼、
0: 哦哦，
5: 这款呢，伫美国来讲吼、哦， 美国伊公投吼，伊拢无伫一般诶选举诶中间啦，拢是伫普通时啊啦。
0: 对了。
5: 嘿，啊，所以这咱爱特别去考虑着啦吼。
0: 哦。
5: 无在即个投票千万未使。
0: 哦、
5: 这行未通啦，伊的缺点比优点比较多，吼、哦哦，啊，咱台湾人吼、哦，想亲想，吼、哦，利益吼，拢、哦、是看在眼前的，吼、
0: 哦哦，
5: 我比你讲啦吼，那是咱政府的政策，吼、哦，会损害咱的目前的这个利益来讲吼，但是对以后吼、哦，今后吼。哦啊，对于这咱的社会有贡献的，咱都要支持。安尼的想法就对，就对啦。OK，
0: 好，好，过来听一段哈。公投博大选，但是即马啊，中选会即主委，我不便讲啥，讲伊支持啦。啊，唔当好，即民进党个立委甲讲，啊，你即选总栽培你做中选会主委，安尼一个假种人，啊，即、这个嘛错。出选党主席过，啊，我嘛啊叫我甲投几票，那是民进党这个顶顶出头了了，吼、哦、啊、本来拢咧做民调的，啊，我唔敢讲安怎啦，吼、哦，怎啊，人个拢朴实中的朴实，吼、哦、啊，伊这讲来到底一言既中，啊，我那信住我，讲万言无用啦，好，佮听一段了，请讲话，嗨，
6: 兵国代，
0: 啊，你好，
6: 哈，我甲你讲吼，
0: 哦。
6: 我唔捌甲你口音，啊，甲你听三十多年了。
0: 哦，感谢。
6: 啊，你即卖吼，啊，要选举吼，啊，算三人要选三，三党要选啦吼。啊，你即卖吼，第一要紧吼，迄堂弟呐要提出来吼，单票吼，提出来迄阵看堂弟有人偷登落无，较要紧。
0: 迄拢有咧检查，诶，拢有派监察有啦，迄都每一个。每一栋诶候选人拢派监察员伫。
6: 迄较要紧，较袂去用偷登落啦。
0: 无啦，迄有。
6: 哈哈。啊，我都甲你听三月十月当。
0: 谢谢啊，谢谢啦，谢谢。
6: 哎，即阵才甲你可以甲你公安，
0: 即
6: 较要紧啦。
0: 好，对对吼。因为以往国民党做就汤底下边，但是即个汤底下边花人发生一件，就是到尾啊啊黄信介啊来去当选，就是做票率嘛。但是即马做票，即电脑规日拢关机。你今仔日即个票箱落来的票，含你领的票，甲你的投票数会袂合。你变成讲即个票落几百张入面，变成讲即个选民的一千个，啊，你总甲剩做两百张入面，比一个讲剩顿好势两百落入面。但是你领的选票，啊，甲你投了的选票，迄拢伫遐当场爱算。总票拿一千张，领几张出去，啊，几个人来当迄当，迄领票拢有当伊啦嘛？迄拢爱当场去统计，无领的剩几票？啊，你迄票倒出来算了后，啊，含在愈来遐，迄票中出來，你除非就是迄个若伫军管区的，迄就无会讲，好军管区，啊，若无普通的票箱。每一个候选人拢派监票员咧看，无可能当我即马迄款的手路无人敢做，爱在判落啊作当做票，即马拢用买啦，哦，用买的甲你啊正式安尼都即马搞合面，啊你若像讲像若官呢是选五张尔，啊其他总有高奖的人伫选举来你哦，请讲话。
7: 陈国泰，即届韩国瑜去要还是爱民主啦吼，食啉啦，伊迄讲民。迄款读家家，迄款个性看会出来。你甲看，啊无伊卖使脚无锁，脚手机啊转来台湾啊，即个心无人知声，声袂过。伊这个人，我看，伊即个即回哦是去遐骗食啦，无影讲骗出头啊，骗咧风头啦。我感觉袂信用哩，好谢谢。
0: 好，有理有理啦，有理。来，你哦，请讲话，嗨。
8: 哎，你啊，
0: 你啊，
8: 你啊，敢是高阳？
0: 哎，
8: 我知啊。
0: 哎，我本人呢？
8: 啊，
0: 我本人。
8: 好好好，哎，先生，你，哎，我请教你，那个，你敢是讲有伫卖迄个啦？你食通惠路的？
0: 啊，拜托你甲拍过3828999500。
9: 我们听电台啦，啊，金沙电台十点你嘛爱听，甲国台片同款啦。
0: 好，
9: 嗯，金沙电台嘛爱听啦，啊，高官嘛爱高官啦。
0: 谢谢，感谢。
9: 啊，这垃圾桶，我股票我趁你对我吃未着，去当时我乱冲冲。
0: 好。
9: 啊，
0: 迄
9: 个无路用的人，迄不中用，我迄坑我死嘛无意义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我那感谢足济人，唔但是有咧听，无咧听，因为我的广告了，剩咧我唔敢来讲产品，咱别人来讲，我唔敢讲，发得足重，迄个节目广告化，吼、哦，发得足重吼，啊，拢会当拍三八二八九千哦，即马要进广告，所有嘅产品拍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你演到。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腰带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一百二十粒，一组三罐三百六十粒，三千三，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各家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五百粒，两千块，康百食九粒，食要到两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
1: 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尿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烂。膀胱丸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够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歌，然后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哈。群众的朋友，对着我拄只咧讲的无人机的事件，咱来用智慧去判断。伫这届两党外政，因的当选以来，一再甲今年的疫情超过300天无甲你吸，头遮好咧甲你提镜头的。啊！而且议员立委是袂使家己来去提请头的，家己袂使用掉的。但是讲我做议员，讲啊，阮交情大比哦，啊，要安怎拄安怎，袂这无是政，你会当议员，你去建议啊，政府甲你骗你算啦。啊，我讲大比哦，要做一个另外一个亮点啦，安怎啦，啥话啦？啊嘞，唔是我议会去决定的。咱建议政府有权，啊，政府半医生啊，咧就议员，立委是建议官呀，心医生的官呀，立法委员是兼心国防、外交等等，所以这是有违常理。安怎特别医生，你唔天天的，因为伊当年都要抢一个官，要当一个因啊，在所有的厂商啊，得爱一定爱行后路，那。拜托，这条款拨落来一个，加400，加一个300亿出来，300亿出来要创啥？那你政府讲2100都够，伊讲2400那有够，套也好，你甲想，套咧提前头的，政府就是应该做一条法律提前头，那危险嘛，那未使嘛。伊讲啊，政府都甲你啊，你即摆救灾的政府立法院都通过，就应该做一条。改讲要通过偌济医生，迄个危险的，迄个未当点动一下，迄个根本嘛无通过，政府都无承认啊。甚至的那就啊、行政院长啊无副署啊，都无成法律嘛，同款一个意思哦。来，咱个听一段你好，请讲话，哎。
10: 啊，陈国才你好。
0: 啊，你好。
10: 这个乌克兰现在有法度甲苏联拍架呢？无人机无唔对，但是上关键就是卫星。哦，今仔日你也无卫星，
0: 对，
10: 无人机搁较厉害，你都无台调，会亲像咱咧耍遥控飞机。
0: 当然啦，当然。
10: 国家家己爱发展卫星啦。
0: 对。
10: 你今仔日看你无人机偌厉害啦，你无卫星就是青梅啦。
0: 啊，迄本来就卫星在指导呀，对。
10: 哎，啊，你无卫星咯，去里头亲像咱咧耍。你落迄个电动的，迄个无人机相干，所以讲咱国家吼无卫星的进境哦，关键无法度。今日若毋是乌克兰有你甲拍乌克兰卫星，伊有来用到这个马斯克的卫星，搁一间，你无卫星，今仔日伊无法度甲苏联拍架呢。所以讲咱的政府，我感觉卫星是比无人机较厉害。好，谢谢。
0: 谢谢哈。所以对着咱的国家嘛，关怀咱大家真甘心哈、希望咱大家共同为咱的国家、为咱的台湾更加好。我出希望从起码真的安乐乐利，人民过着非常自由的生活，会当万里救援，予咱代代子孙生活安尼真的平安自由，唔免来惊吓。咱台湾真有惊呀！迄是毋是伫网络 什么人啦？要叫阮囝去做兵，我都还没拼生死。无，伊要讲毋是做兵。什么人啦？要叫阮囝去上战场，我都袂晓拼生死。网络公开讲安尼啦，啊，做兵本来就是要准备上战场的。你阮以前咧做兵，是毋是要搁反攻大陆的打安尼尔尔？哦，所以空中的战友，拜托咱这代听遮久啊，我知影的。甲我的良心诶，我肺腑之言，我唔敢甲人蒙骗。我唔捌诶，就是捌；捌诶，就是捌。但是总共一句，三四十人来，咱伫空中建立，虽然无见面，咱建立一款诶感情，拢总是为着咱诶母亲台湾。人不离我是千万条诶汉子仔囝，一个汉子仔囝之一。希望各位会当。咱大家拢伫在我之上的来历，会当用到你的影响力。目睭里的十二月就到啊，同七条的选举，那万一当四角十卡达出，民进党阁有哪同款牛皮用更掉咧？本土政权安尼怎样？何人当要咧糟蹋算的？你看到敢袂心酸？安尼太真了，无代无钱，甲你提枕头，你都讲要安尼两千一百，然后要两千四百，吼、哦，报纸直直讲咧，韩国主偌伟大啦，安尼吼，啊，包括卢秀燕外交等等，机关藏伫仓库，其中必有因果，内底原因，咱大家嘛爱家己深刻去思考了解，这才是同重要的。希望在我们这两点钟的节目可以带来各位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啊、真真正正在世界上大家都有出国过和世界各国来去评价我们台湾这个国土实在是不是自己在安慰爱交代一下如果和中国界你还有那山珍海味食不地味安怎说都我袂惊死，惊伊得失官方，好不人拢傻样，因为无人权的国家。所以拜托各位，本土政权做了歹，爱个干净，爱来个激情，但是嘛是爱来个维护。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明仔再。
1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3: 我们举杯庆祝。
1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6: 哎、欸，啊你哪会知？
1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6: 哈、啊，这严重哦！
1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9: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20: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9: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20: 啊。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9: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2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1: 葫芦在酒家中内后康来喽！
2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2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4: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25: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24: 哎呦呀，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25: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顶才通行吼。
20: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即卖现代人上惊听到两字啦，这两字就是爆肝阿娘话哦。即卖嘛，少年还是老的吼，听到爆肝这两字哦，拢会心头一震哦。那少年呢，为什么会惊爆肝？少年人肝上好的对不？惊啥？哎呦，日夜颠倒啦，那底下耍手游啦，规个面拢失调啊！啊，你讲咧？赚钱诶，像为什么台积电啊、AI 科技诶啦，迄高薪拢用肝换诶吼。啊，人讲老人咧，长辈因为你困未起，你肝倒会无好，要安怎咧？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李安。
3: 大家好，我是李安。你看我咧讲诶时，我就只只要频频点头。有影诶，咱讲过肝真正是不分年龄层，大概族群吼，其实拢爱有保健意识，就是肝是咱人体当中足重要足。重要一个器官，但是大家拢会忽略保养，因为安那肝是咱唯一咱的身体器官内底吼，咱五脏六腑内底唯一无痛觉神经，
2: 袂痛，
3: 伊就是袂痛。你到伊拢派去了，你嘛是袂痛，你完全拢唔知伊发生问题。但个伊派去哦，比如有人是安那黄疸啊，等迄规个目睭白净的所在拢变成黄色的，啊，放就变成一种咖啡色的，啊，然后吼，规个迄把都拢膨起来有腹水，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要濒临死亡时，你才会感觉到说，哎呀，原来我的肝出问题了。所以肝平常时的注重和保养是非常重要，但是大家都没去给关心啦，拢是想讲吼，啊，这过关吼爱食酒会较有需要啦，啊是讲长时间工时较有需要，其实唔是哦，即马已经有足侪研究的显示，就是讲你的饮食。油脂啦，脂肪过高啊，咱简单来讲啦，你若有三高的问题，三高就是讲血糖管啦，血脂管、血压管，你有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过高的问题，这些人肝硬化的速度是比人紧过六倍。
2: 哎呦，
3: 而且有的直接是啊，未到肝硬化，直接是跳肝炎、肝癌
2: 哦，
3: 直接变癌，因为迄个油脂、油脂伊得塌叠你的肝。啊，咱常常拢有听到脂肪肝，有无？你若是有脂肪肝的人，我跟你讲，即马有研究显示，就是伊直接吼，可能跳过肝硬化这个阶段，伊就直接变成肝癌嘛。迄拢是足严重
2: 的。你是变乌白啊啦？
3: 什么乌白？你可能命都拢无去哦。尤其吼，咱讲一个上加严重是啥？支持领导的经济来源呢？爸爸这个角色，爸爸是拢爱应酬，超时工作，工程师，大部分拢也是男性居多。阮进前的是有一个消费者甲阮讲，因翁的是竹科新贵，伊的年薪吼、是300-400万一种的哦。伊后因到伊囡仔拢读一种私立的小学啦，各位拢开60万，尤其个是竹北遐买厝吼，拢是一种贵三三的哦。结果。后来因翁哦，头三当拢哇，薪水足好啊，来被升迁啊，被升主管的时阵爆肝，猛爆性肝炎。啊，因为因翁登记的是长时间工时，迄阵肝的已经拢有慢性发炎，哎、拢想讲啊，小可发炎嘛，啊嘛是有咧食保健品哦，拢无特别去甲重视，想讲有咧食保健品就好啊嘛。后来爆肝猛爆性肝炎，伊迄阵的肝指数压高话在点在，一般正常迄个肝指数拢差不多30-40啦哈。一家个3000几，险翘起。后来伊就是天困热爱修养伊身体哦，天困当瓜时间，太太本来拢是咧好安饲的哈、但是伊嘛该顾因翁啊，无伊得该开钱什么请外劳啊，是请看护，所以伊就打零工。伊讲迄阵较知影讲，哎呦，无甲翁婿、无甲先生的肝顾好，真正是一个足恐怖、足严重的代志。所以后来当阮开始来研究这个护肝圣品哈，伊就先看到，伊就想讲，哇！恁这是国家挂保证的，是国家有认定，有国家颁给阮的一个小绿人的这个标章，就是正式讲对着国家真正有足好的效果，伊就开始给因翁保养。结果伊讲吼，效果真正足好，因为因翁迄阵倒落来吼。 爆肝了、嗯、因为肝受到伤害吼，伊就完全拢无气力咯，消散了吧，所以伊连一般的工课都拢无阿多做，伊、嗯、就开始用咱的这个牛樟吼、牛樟膏，可以等于保养，结果吼、哦。因安保养差不多半单月的时间，伊的肝的指数拢正常，嗯、啊恢复的状况拢非常好，而且即摆精神啊、体力啊，包括体重，因为因安迄阵猛爆性肝炎时阵哦，30-20公斤，规、嗯、个人伊讲三加五够轻的，拢剩骨头尔，即摆恢复甲状况拢够好诶，伊即摆个已经登去食头路啊咧上班啊、嗯，所以讲伊足感谢哦，咱的这个健字号、这牛樟子开这样厉害、嗯，大家唔通继续讲这是新的物件、哦。其实我研究这支商品，这个牛樟膏已经有十几档的时间了。嗯，这十几档以来吼，咱拢不断的去找讲什么款的栽培方式啦，这个生长的环境啦、啊，会使让咱牛樟膏有上盖好的效果。因为咱讲这个牛樟膏内底上盖厉害的是伊的三铁类。三铁类有200几种，但是这200几种是不是拢会使有高含量？嗯、一般吼，咱拢知影。牛樟膏就是生长在牛樟树树啊顶管、嗯、啊，但是现在牛樟树是保育类植物，嗯、你拢袂使去开采。现在野生的其实你也找无啊、嗯，所以一般你所会使看到保健品啊，还是讲在生技厂商，因拢是啊液态发酵，啊无就是用椴木栽培，各、嗯、有几种的产权，我们就是用到迄个培养皿的伫个实验室哈，去改做一个培养基的栽培。嗯，啊，这种栽培方式哈。也好处是啥？因为咱讲内底三铁类含量上盖重要嘛，阮培育出来哈三个月牛樟膏内底这菌丝体的三铁类含量哦，竟然比三档的这个野生的牛樟子的含量的三铁类更加高
4: 哇！
3: 咱只要三个月，啊，人一般该生三档，你靠在条单人三档嘞、嗯，啊，准单人三档，你是不是表示讲你也单足久足珍贵的、嗯、物以稀为贵？计小拢天价，但是咱伫个咱实验室去培育出来，咱都有法都改量产变成保健品。嗯嗯、而且上盖重要啦，阮阁有摕到国家认证的健字号小绿人。你阿们来这健字号小绿人，外派客。你进目前市面上看到过关的这个商品，嗯、大部分拢是无小绿人，哦、所以伊刚才在动作一般的保健食品啦、啊、营、嗯、养健康品，嗯、但是咱是这个叫健康，
4: 健字号、
3: 嗯、健字号健康。食品哦，就是表示讲，伊是有好个有疗效诶，有功效性诶、嗯嗯。啊，阮进前诶，伫个实验室做这个实验是啥？就是小老鼠实验。
4: 嗯，
3: 咱用几种化学物质，叫做四氯化碳，用这个四氯化碳去诱发鸟鼠啊、猴爷肝损伤。伊、嗯、就是模拟咱人体哈、嗯，咱人哈，比如讲食足侪酒啦，哎、嗯，伤肝啦，还是讲你熬夜啦，伤肝啦，还是讲你有。B 型肝炎肝炎的带源者长期都是肝中发炎，你的肝就是坏去，甚至开始已经有肝癌化、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就是让鸟鼠肝癌化，用化学物质就是毒素诱导伊肝硬化了，已经几乎肝脏拢坏死哦，伊肝拢败去啊。结果吼，阮互伊补充这个健字号的这个牛樟膏吼，时间足短哦，就干那8礼拜，因为我8礼拜差不多2个月时间、嗯、对不对？本来肝已经硬化，本来肝几乎已经坏死啊。伊的制作吼，一寡重要的蛋白质的元素吼，功能拢失去啊、哦。嗯8礼拜后，伊食牛樟膏了后，伊竟然伊的肝脏化验指数降低，另外伊会使制造咱家重要的蛋白质的再生的功能恢复啊！
4: 哇，
3: 肝本来已经硬化，已经派去啊，无救啊嘛，伊、嗯、竟然会使逆转。所以为什么咱会使摕着国家挂保证的小绿人标章？咱的牛樟膏，看一般你市面上看到牛樟膏也好啦，是任何的保肝的保养品也好啊，咱比因个较厉害，是因为咱有真正实验的研究，而且是有摕着国家的挂保证。也个有讲到一个上盖厉害是啥？就是咱的牛樟膏吼。是目前唯一市面上有通过的卫福部核可进行的人体的肝炎实验的牛樟膏，
4: 唯一啦、哦，
3: 唯一。 其他拢无人去申请过。阮、这个实验做几档，你知道？七档，
2: 七档哦。
3: 针对着有 B 型肝炎，你知道 B 型肝炎上界歹治疗，因为是啥？伊是慢性诶、有的人是带源，甚至是因为咱吼民国差不多九十六年、九十七年进前生，拢无做过 B 型肝炎疫苗，参照咱这代都无做过。有足侪人拢是 B 肝带源。B 肝带源吼，伊登记拢是哪？慢性的肝拢在发炎，发炎的这个情形，伊都会肝硬化。所以吼，因为这一个实验，就是讲吼，单独使用咱建制好的牛樟膏吼，伊都会使有效降低着 B 型肝炎的病毒，和你的肝发炎降低。啊，一般有的人吼，咧做 B 型肝炎的治疗的时阵吼，因会食自费药物，一般健保那是有会使帮你给付啦，迄、个自费药物吼。给付跟他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过了，你得来自费，自费计小足贵耶。所以一般的人拢是跟他第一健保有给付的时阵去吃迄个药啊，控制伊的 B 型肝炎。结果吃药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若停药啊了后，伊的反扑，伊的病毒量压袂落去的时阵，伊的病毒量比原本个较侪，所以做者人拢变成猛爆性肝炎。后来，阮就是做这个人体实验吼，用咱的建制还有牛樟膏配合着药啊，做伙食时阵哦，竟然会使好因病毒完全几乎拢检查袂出来，表示讲 B 型肝炎几乎无啥物病毒啊。然后停药啊，甲停治了后，甚至伊拢无反扑的情形。所以有足侪人后来一停药啊了后吼，伊惊会反扑嘛，伊就开始食咱这建制好的牛樟膏落去维持。所以阮进前吼，就是阮阿有一个消费者，伊就是登记拢是有 B 型肝炎，登记伊的肝指数拢是发炎，拢是红字。自从伊开始用咱的建制好牛樟膏来保养哦，半冬的时间，伊讲伊进前过去十几冬哦，伊的健检报告。B 型肝炎指数吼，拢是红字。伊讲伊开始食咱的牛樟膏了，半当摕到伊的报告，伊讲伊目屎拢流了啊。迄、个指数终于变作是乌色的，就是正常的指数。伊讲伊头一概看到，因为伊常年拢 B 肝带源嘛，所以咱咧讲咱咧，这是国家挂保证的建制号，摕到小绿人标章的牛樟膏，是目前伫个市面上真正无任何其他的保管的商品会使比的。
2: 是，所以咱这是唯一的哦。那这个唯一的，当然咱是开足侪钱去做实验。
3: 对，咱才这个钱去做实验，要去申请建制号，开过六千万，而且开三档的时间，因为你要知道这有疗效的物件吼，你头一工吃有吼，啊，你的保存期限一般咱的保健品是不是拢什么两档啊三档？你伫个这两三档以来，到你最后一工吃，你的这个效果袂使降低啊。一般你那是降低，超过足侪人拢是超过半档，效果都无去的嘛，都失效嘛，安尼你都袂使通过，所以就开袂到迄个小绿人，足侪厂商拢是摆伫个机关，所以阮为着要让伊会使到最后一。当你的好歌都不可以降低，我用的这些食材啦，用的官僚都是最高顶级，所以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牛樟膏，我们拿到国家小绿人，我们台湾的这挂保证以外，甚至也是目前唯一全世界拿到美国美国 FDA 认可的，
2: 美国也认可哦。
3: 对，所以来讲，他拿到足济厉害的奖项啦，啊，还有肯定美国唯一认定加肯定讲新膳食原料，这个美国 FDA 认可的，牛樟膏就是加拿大岛。
2: 哎呦，南巴万的家啦，后来所以休困起来准备进攻个。
4: 现在进广告喽。
2: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咱台湾人艰苦命，
3: 真正肝做歹，
2: 真艰苦啦吼。所以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咧熬夜，我感觉困未起嘛是无好啊。
3: 失眠的人尤其肝个愈歹吼，因为伊的代谢拢无都排毒出去，所以你定定熬夜啦，高工时就是你工课时间足长的，啊是讲你是日夜颠倒，上了大夜班呢。
2: 挂眉啊，搁底下咧塞车的啦，
3: 啊个应酬足济吼，爱啉酒的，因为你知台湾人吼肝无。有一种解除代谢酒精的能力，咱的基因缺陷是全世界第一名嘞，就是无多代谢酒精哦。所以咱那是啉酒，就是咧啉毒吼。参照你个定定应酬爱啉酒的吼， 更加爱来用咱健字号小绿人的牛筋骨来保养、嗯。啊，今仔日咱有提供30分的免费体验，
2: 免费体验。
3: 对，所以真正把机会啊，当然啦、啊，你若听了已经效果之后，也是你即马迫在眉睫、哦，要直接买落去吼，咱有足优待介绍吼来互你。啊，所以赶紧卡电话，0800-0111-855。0800-011-855，今仔日就提供30分的免费体验，而且是国家挂保证，而且有做过人体实验7天的时间哦，这真正做难得哈！赶紧来卡，0800-0111-855，零八零。

0: 张的芳馨生技健字号牛樟芝，动物实验证实能有效护肝，
1: 国家级认证，还荣获世界三大发明奖，更是全台首例通过美国 FDA 认证，护肝更安心。每日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乡亲，吃饱。

呗，今嘛是下晡5:20的时间哦。有一挂人，尤其是咱南部的这长辈啦吼，较早食吼，暗顿拢较早食，所以应该食饱啦哦。啊啦，上班族还在下班的路上，应该还袂食暗顿哦。啊，咱来问一下吼，乡亲，你爱一顿平均啊，伫外口吃吼，买便当你拢食偌济钱？那阿佩我吼，三项菜鸟，菜哦，无肉哦，嘛无饭哦，吼，三项菜大概70块。啊，有诶讲迄算两盘呐吼，比如讲吼，唔是菜哦，伊家己讲迄只两盘三项爱120块啦哦。好啊，所以伫个你看伊到底100块诶便当是唔是伤过便宜，伤过俗啊？100块诶便当。南部应该还可以啦，北部真正讲要去买到100块的便当，即卖就难诶吼，就罕诶啦吼。尤其阿佩所在地，我是伫台北市嘛吼，啊，拄好搁伫信义区咧上班，即附近真正要食100块的便当无啦，吼，就难诶，就困难啦哦。好，啊，咱咧讲吼，民进党诶立委林淑芬呐哦，因为伊在伫个立法院内底讲，哦哟，即卖立法院一定诶便当吼，一个是100块啦，爱的伫立法院内底吼讲咧。100块的便当吼，无好食啦，吼，无尊严啦，吼，所以即卖被人家放大了，吼，讲立法院啊，什么，因咧订100块的便当，吼，恁家立法委员还是讲，吼，伊的幕僚食，吼，啊是有遐尼闹开呢，啊，敢讲食100块都无尊严呢，哦，好，那这个就被无限放大，即卖干那变成一个政治的纠纷哦。那林淑芬伊今仔日是还原，讲话唔是属实，唔是安尼啦，我的原意唔是安尼啦哦。伊讲吼，伊原本是希望会使讨论立法院会议便当，哦，因为因开会拢会。购买便当嘛，伊讲伊的这采购的制度咧，其实是有一挂问题。啊，即卖伊要讲出来的，希望讲李焕英会使正视这个问题啦哦。好，那这100块的便当原林淑芬来提出来，原因是虾米？吼，就讲。李焕英的便当，因的医生讲比较较济，较少就对了哦。所以咧，常常出现李焕英的这委员会的人员，啊去甲行政院的部会吼，讲无咱来交换便当，为什么？因为因食百二呀。行政机关因的便当是120块啦吼。啊，李焕委员因这委员会哦，工作人员也是讲李焕委员因吼，食是100块啦。啊，就是讲，安尼你的百字也敢那较好吼，啊，所以咧，变立法，委员会这的人员吼，立法院的这边的，拢去改行政，伊也讲咱交换便当安尼啦。那你讲这的行政部会，敢讲，我不要跟你换，我要一百字也较好，无啦，拢会想讲啊，好啦，既然委员恁这边的要爱，我就百字也给你吼，讲恰恰安尼啦。所以地书讲吼，哇，那实在是立法院形象无好，就垃圾的啦。伊认为讲这不是应该爱有的这个制度，所以伊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再来咧，就讲吼，立法院吼，各委员会咧订便当的时阵吼，因是按月结算，哦，一个月食偌济，甲一捆付钱就对啊哦。那因为有一挂店吼，吼，你安尼一捆讲欠，有迄欠10几万、20万，你知无？啊，就等于安那，你月结吼，变成我爱心有本呐，我爱心掏本金的出来吼，在便当店啊，物件煮煮的了，我一个月欠发到。结束了再给你结账嘛吼，啊，就变成讲吼，你那是租金的这周转无看你量的话哦，确实钱会打结啦哦，啊，就变成讲咧一挂店家无愿意接立法院的订单哦，那会使订便当的业者就愈来愈少啦哦，啊，佮加上最近吼这几年咧，不管是包材啦、工资啦吼、运送的成本拢起价哦，啊，所以100块的便当。这个吼，哎，跟他无搭无杀了，所以伊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哦。好，那不得了啊！吼，虽然嘞林淑芬的利益是良善呐，但是即卖都有人讲很矮。啊，你立法院是偌有尊严，一定爱食超过100块呢。一般的老百姓便当嘛拢100块，凭什么你立法委员哦，立法院的工作人员恁较伟大呢？哦。
好，所以咧，哇，网友也是很毒啦哦，因为你知影讲吼，原本伊要欢迎的是诶，便当伊的制度啦，还是讲看有法度什么改善无吼？啊，即卖无，已经明明确确变成政治的议题哦。网络都导向讲咧，哇，林淑芬哦，好大的这个官威就对啦哦，台湾政治的历史上很少见呐，人是为着发案咧登刀啊，你竟然为着便当咧登刀啊，尤其吼、哦，这款100块吼、哦，你看有原因安尼讲，食这无尊严，这几句话吼、哦，对大家精打细算啊，这达等哦，拢爱控制伫个100块上下民众的这耳孔内吼，很刺耳啦哦。好，所以这毛媒体吼、哦，这个报纸啦吼、哦，做民调啦，啊问讲咧，问一般的民众哦，叫大家来投票啦，讲你认为你看伊100块的便当是不是应该改起一个啦哦？结果去咧投票的拢无赞成啦，讲人民嘛是食100块的便当，啊凭啥物恁立法委员要食较济？但是我有点纳闷的讲咧，啊行政部门会使定120块。啊！你看，伊讲因为医生的问题，大概才顶100块，这个我觉得有点真奇怪，你知无吼？啊，是讲，伊唔是拢会自肥吗？你话为啥唔是拢会自肥吗？啊，认真讲，即卖100块的便当吼，伫台北，无定你讲南部可能也会使吼，台北你要搁有鱼有肉。应该是讲主餐啦、啊、主餐既然不是鱼啊，无就是肉嘛，对不吼？什么排骨饭这款吼，得讲你爱有一个主餐啊，然后个两三行菜啊，个饭100块是真啊真硬哦，我家己个人认为真硬啦吼啊，不是讲未使起啦吼啊，但是即卖变成我便当100块啊，你若讲好啊，你欢迎啊，即卖会使甲改变讲吼，诶，一个人会使100二还是100块哦，就一般民众都会讲，为什么阮安尼，咱一般老百姓这么苦哈哈啊，你开纳税钱吼、哦，你就要食较好吼、哦，但你认真讲100块的便当是那食足好嘛？嘛是无啦哦，好，所以这嘛是算见仁见智哈、哦。我是没有想到，这100块的便当也会变成这政治的事件啦哦。那根据咧《美丽岛电子报》第一章有公布啦哦，6月的国政民调哦。啊，当然就会去做一寡，譬如讲各政党的满意度啦，总统赖清德施政的满意度啦哦，啊，咱来了解一下吼，譬如讲伫个总公布的吼，总统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44%满意，比顶个月减少要加2%，那无满意的47.6%吼。顶个月比起来吼，增加要加3%哦，阿妈出现了死亡交叉哦，这个的和大家诶咧讨论啦，啊，当然为什么诶有这吼，等下再来讲啦吼，那对比啦吼，民众对赖总统的这个信任度吼，就出现了一寡落差嘛，但是你讲2-3%，有时候想想嘛是。误差范围哈，有时是只能通定位的问题呢哈，所以参考啦哈，参考。那总统他也施政的满意度哈是40%表示满意，40%表示无满意啦哦。那当然其他我是无表达意见哦。那底下有关民众对3大政党的好感度哦，民进党的部分40%好感哦，比顶个月减少淡薄啊哈，0.3%啊，这都有那。无得一通电话差半年了哦，那反感是45.6%哦，比顶个月加2%以上哦吼。那国民党的部分呢是29.9%，就等于要30%有好感哦。那比顶个月有减少1.5%哦，啊，51%是反感呐、啊、哦，那嘛是赶快比顶个月增加。啊，民众党的部分呢，23%好感吼，比顶个月减少1.7%，那其中55.8%反感呢，比顶个月增加4.5%啊哦，好啊，那对这个数字就是讲各有增长啦，吼、哦，讨厌，敢那拢加较济，好，民众党讨厌加淡薄啊，吼啊，国民党讨厌也嘛加淡薄啊，啊，民众党嘛是同款吼，所以这三党呢，这个反感度都有稍微增加了哦。
那那底下郑丽文的爆婚吼，因为郑丽文伊哦去一段中国，搁去美国嘛吼，嘿，这安尼连耍两个安尼爬爬走吼，两国嘞两大强国拢去过啊，对吧吼？那伊的民调是不是？会较好咧，我无啦吼。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民调吼，发现讲咧，伊无政治红利啦。唔管是去中国还是去访美吼，这两大活动了后咧，民众对郑丽文的无信任度吼，不减反增哦，增加到56%得着吼，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哦。好，所以就等于安那，拢。个人玩呐，吼、哦，去到美国嘛，真个人玩吼。啊，伊唔是伫个美国个人玩呢，吼、哦，表现不得当，等于形象传回来台湾吼，大家讲，那安尼吼，啊，更加讨厌呢吼。所以伊个整个不信任呢，是整个增加哦，吼，增加吼，已经攀升到56%都掉啊啦哦。好，所以这是不是会影响到民众对年底这个选举？我认为是会哦，就是寡候选人原本伫个要过甲唔过诶之间哦，但是因为中间选民就是讨厌国民党啊，讨厌这郑丽文。啊，就变成讲啊，好啦，啊，无票吼，有可能不一定袂到民进党啊，但可能会转到一般的小党吼，因为即卖嘛是有一寡小党，还是无党籍诶，有出来选举嘛吼，诶，票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转移啦哦。好，那其实咧，都要讲到吼，讲有关总统赖清德伊诶支持度为什么会有微幅的下降吼？伊伫个即个民调内底吼，有问一寡问题啦。啊，乡亲，你甲听看卖吼，你即个问题是不是嘛？你讨厌哦？因为咧，即个问题内底有真侪是支持民进党的人，其实嘛是无满意的吼。好，那有关咧，即两年过来吼，民进党政府施政吼，一般民众无满意的第一名，你敢知影是啥物？哎，你猜得出来吗？有16项啦，哦，问问题来的有16项施政的议题来的，结果咧第一名吼，第一名竟然是咱一般的民众上无满意的，就是无愿意执行施行。哇，这个嘛是，我虽然无去有电话问到吼，不过这个嘛是我心中，那甲我问我嘛是无满意的部分。但是讲咧，有一寡犯人已经被判死刑了，但是咧，咱的政府无去甲执行个对啊啦，吼，所以不愿意执行死刑的哦。有要甲71%的民众是非常的无满意吼。那这其中来底咧，包括民进党的支持者吼，对这个嘛无满意的对吼，好，嗯，所以这确实有影吼，因为这已经不是政党的问题啊，你知无？迄个明明的歹人对无，应该爱死刑，有一寡咱拢认为爱死刑都无判死刑啊，更何况判死刑啊，你无愿意执行死刑，安尼敢对？对不对？咱认真讲，安尼敢对啦哦。好，所以这是民众很大不满意吼，无满意的第一名吼，7%吼，咱政府无愿意执行死刑啦哦。好，那再来是什么呢？毒品的问题，这若问我，我嘛是会讲到，这嘛真严重吼。有关毒品的问题，甲毒驾吼，虽然咱政府即卖有严议啦吼，要甲这个行者吼提悬呐，但是这嘛是爱赶紧改善吼，这哦，对一般民众老百姓，这跟什么动拢无关系啊？你知无吼？这就是连支持民进党诶吼，这嘛认为这事态严重吼，爱赶紧处理吼。好，所以有关咧毒品的问题吼，啊吃毒啦，啊毒驾吼，啊这是咱民众无满意的第二名吼，有超过要甲57%咯吼，要甲等于57%都对啦，快接近6%吼，无满意啦哦。那再来咧。打诈诈骗的问题吼，嘛超过一半啦，50%以上吼，民众是无满意啊。但是这有时我嘛感觉就冤枉，你知无吼？你政府就一直甲你忽悠，讲迄袂使啊。人现警察都去甲银行吼，甲这个董事人讲，你去拄着诈骗，你莫转钱啦吼，唔好你汇钱过了，钱就无去啊吼。民众阁足生气，你知无？甲行员啊，瞪刀啊，甲警察骂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我觉得
政府吼、哦、已经真努力啊吼，啊你个怪伊，有，当然政府嘛是有这个空间呐、啊、吼，譬如讲网络怎么去有去维护吼，什么一夜式的诈骗广告吼，抒发不爱。爱搁较加油诶吼，即开始有影有差啊，但是有诶人就真正吼，都唔知呢哦，人讲鬼看都哭哭惊对无？啊，人讲拢唔听，嘿，这个就唔是讲咱政府吼沿用较力管的这个法令吼，有法都去遏制诶啦哦。因为你讲好啦，啊，一寡诈骗哦，诶，台湾人咧重罚啊，有诶是国外甲你骗诶啊，甲你骗讲。哎，伫柬埔寨嘛，靠你啊！讲我什么哪个国家的军官哦，啊，就有一些熟女就被晕头转向哦，哦，伊要来搞我结婚，我爱转分两叫几个这个票的钱给伊。哎，曾经我搁听过讲。欸，什么把钱转给某一个人，伊就发到跟习近平见面吼，哎、啊，真正要把钱转过吼，伊就是要跟习近平见一面吼，啊，这也相信你是要哪办呐、啊、吼，好，所以好诈骗吼五成以上吼，那再来这个较政治性啊啦吼，平常无满意，这嘛超过五成吼，就是杀动罢免蔡亚东的立委吼，大罢免吼，哎、欸，这大概一个扣分低的吼，无满意一个五成以上哦，那再来贫富的。差距啊，无法度改善吼，缩短吼，那要加五成哦，啊，然后嘞，五成以下吼，依序递减吼，对两方的关系啦，司法的独立加公正性啦，吼，啊，个政府的防止贪污的部分，电子烟、加热烟入去行行的这部分，还有军购案的部分，拓展外交、稳定物价、油价，吼，振兴国内经济，提供。充足的电力，维护劳工的权益，还有食品安全哦。好，多念嘛就依序递减哦，无满意的部分啦哦。哎，那唔知咱平常吼，你认为讲底下阿佩多念的家里上无满意是啥哈？那应该很多人就是心有戚戚焉，大概无关于底行机西行吼，这是算蛮认同的啦哈。啊，其他有一些就是比较。他进动红民啊，比如说外交哈，哎，这个他见仁见智了哦。好，这是有关的这民调的这部分哦。再来嘞，哇，新北人吼期待已久的捷运三莺线蝶，今仔日的时阵正式通车哦。未来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哦，大概共会使缩短20几分钟的通勤的这个期间呐哦。那即卖。都要和暑假期间哦，咱乡亲，你若要搭这个三莺线，唔免钱哦。对，因为通车今日开始嘛，吼，甲八月底哦，你拢会使唔免钱诶，免费搭乘啦哦。那因为今仔日多好是通车典礼哦，啊，所以咧哦，两个新北市的参选人李世川甲苏巧慧同场出席，原本拢王不见王啊，这个嗯啦哦，啊，不过咧，因为今年六月时阵吼，李世川伊多一个活动无甲苏巧慧打招呼啦，正常拢是安尼啦，啊，但是就被做文章了嘛，讲那无大风对无，啊，竞争的对手嘛会使。啊，一下手啊，照那杯那咁对吼，好，所以因两个在今仔日的时阵有互相握手啊，有握手了啦哦，啊，这风度吼、哦、要选举风度嘛是真正真重要啦哦，啊，不过咧，其实吼、哦。伫个三莺线今仔日通车哦，进行吼、哦，有一点小小的争议啦，就是安那苏巧慧有抢先公布啦，讲三莺线要通核定通过要通车就对啦哦，那就有人质疑讲咧，苏巧慧你若讲收割政绩，因为理论上这应该因为这新北市的大代志嘛吼，爱优。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公布，啊，那无的话嘛是交通部啦，啊，但是苏巧慧这边就是提交通部的公文，啊，直接公告吼，讲、哦、核定通过要通车安尼吼，那就变成政治的事件，大家就讲啊，苏巧慧你进前哦，啊，拢无支持啊，对无吼，啊，就底下唱衰啊，啊，即卖人爱经过朱立伦的努力，哦，侯友宜接棒了，好不容易完成啊，你即卖要来讲收割吼，奇怪呢，这款政绩。民众诶，因为你宣布还是看我宣布，甲票投互你吗？哦，是不会啦。啊，但是呢，这都吼、哦、是选举就是安尼嘛吼、哦，连便当100块，是不是要去甲百几对？本来算值得讨论的啊，好好讨论的代志，拢变成
一个政治事件吼，更何况讲咧这么大的一个通车典礼哦。那因为顶个月淡江大桥通车吼，迄阵的引发中央甲地方的角力战啊啦哦。迄阵新北市长侯友宜没有被告知出席通车的祈福仪式啦哦。今天就三鶯線嘛，因为这其实中央有出钱，地方也有出力啦，也有出钱啦，就大家没有中央跟地方一群人努力，我相信没今天的这个成果啦。现在就在那里计较说那到底是谁的功劳，你给我考试一下，我给你考试一下。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呢。我不知道咱一般的民众你是怎样认为啦，但我虽然是比较支持本土的，但是我觉得拿这种事情来做文章，不管哪一边真的都没有必要，都没有必要。一个建设好，其实就是对老百姓好，不管上清楚的嘛。我来投给你就会投给你啊！人在争取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一定也多多少少都有实力嘛，有出一些力啦，对吧？就讲有的力出比较侪，有那是他的政策哦。但因为安尼，你就讲哦，我不爱投给伊，还是投还是安尼投给你嘛？我觉得那应该拢不是关键的因素较对啦哦。好了，这我自己小小的见解哦，唔知咱雄青你是安怎认为？因为这又引发了一些口水战哦。因为卓荣泰的讲哦，因为卓荣泰今天有出席嘛，爱的底下有点口水讲啊，我昨个知影讲有这个行程啦，我就排除万难吼啊，我今日就赶紧来参加这个通车的典礼安尼。新北市就讲，我顶礼拜就甲你通知啊，你老可能昨个知吼，你看又这样吼。民众会去关心讲到底是张通知的还是顶礼拜通知的吗？但这你看就叠帮咯，有心人士就会把它拿来做政治的口水战吼。好，无法度啦吼，得爱到年底双击鬼料才会再平息政治啊哦。第一阶段这部底价先过一段咯，等下再个等下空间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新闻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的是何墨之海峡啦，哎呀，现在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就说没那么快签约啦，哪有可能哦，两个国家不是那么好流厉害啦哦。那咱在25号的时候，长荣货轮哦，是算咱台湾的，不过是挂新加坡的国旗啦哦，被这伊朗给打到了后，美国很生气的，然后呢，再度交火。那现在呢说为了要避免谈判破局啦，现在想评说好了别怕，要再重启谈判，所以近期的备忘录会加签的啦，谈判又要重启了，就等于以前怎么呼呼的跟顶来你，好像有那一种感觉啦。那主要就是想评的一些意见的都一直说不下，进前讲要签吗？我们是19号迄阵就讲要签吗？迄阵是讲会下嘛，对不？我认为应该是啦，伊朗人伊也是为家己的坚持啊，大概拢是美国对外放话，哦，川普就家己放话就对啦，哈，讲啊，人已经同意啊，但是伊朗人都无同意啊，哦，啊，所以这双川普两面人呐，我也拢伊咧讲啦，你若讲啦叫。扎紧吼，谈判破裂吼，啊，美伊的这个情形，大家悲观啊，股票的热对嘛哦，啊，然后嘞，川普佮讲一句话，哦，要签约啊，永久和平协议，好棒棒哦，吼，哦，股票就去起安尼吼，啊，即卖无啦吼，即卖嘞，即使因两边还没有谈好吼，股市好像已经稍微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这个影响，那主要是因为以为计小嘛无起啦哦。啊，即卖咧啊，两边啦，讲有意在重返谈判桌啦哦。啊，当然哦，利用外交的风险吼，谈判有两项嘛，先甲你拍到你做告白，再来谈判对。啊，另外就讲无咱用讲条件的吼，啊，找一个国家来周旋安尼哦。那即卖调停国有两个啦吼，巴基斯坦甲卡达哦，因已经对外来表示讲会啦会啦吼，会先甲伊朗的代表团讲讲的了，然后甲美国这边来讲啦哦。啊，所以有一个讲话在讲。在30号的时阵，伊朗跟美国这边不会有正式的会议，那会先透过这巴基斯坦跟卡达吼两边先沟通了，看安怎吼再来决定了哦。那其中的争议就是安那吼，何墨之海峡人伊朗要收钱啦，就是你跟我通过，我要收钱就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吼。伊朗的这个高浓缩铀的部分吼，从美国这边嘛有伊的这个坚持嘛。早期哦，咱一直知影的讲，因为高浓缩铀有核武的问题，所以美国正坚持哦。但是呢，其实不是只坚持一点哦。刚提到的这个，让伊朗伊的认为讲，哦，这个可莫斯海峡是我的金家母呢，我要掌控它啦吼、哦。你经过你那是爱给我钱啦，不管迄个钱叫做什么名目啦，保护伊讲未使收保护费嘛吼、哦，啊无。做什么通行费？啊，无就是事务费，不管什么名目，我就是要给你收钱安尼哦。好，所以伊朗这边好像铁了心哦，就是我要掌控霍姆兹海峡。那伊甚至讲咧，啊无安尼啦，吼，卖讲拢我咧处理吼，阿曼吼的边啊也会卡一个国家讲，啊无咧，到伊朗甲阿曼。咱来合作的对吼，然后这个航行的管制的这个计划吼，看要安怎收钱，我咱两个来讲哦好。那其他的国家咧无权插手，伊的意思譬如讲咧，要经过台湾海峡吼，啊，会到咱台湾呐、啊，啊，另外一个到中国哈，啊，这边咱台湾甲中国吼，哦，啊，咱两个来管制，你只要要通过，你就爱立钱吼，有点吼，要变成迄个意思啦。但是因为阿曼伊，人阿曼伊家己认为讲，伊要遵守国际法，对吧？所以阿曼感觉不大想。要去收这条钱啦，吼，没有这个收费的构想啊。那伊朗讲，啊，你无要紧啦，吼，但是咧，其他的国家没有无权插手，吼，有法度控卫权力的人，只有阿曼。阿曼啊，无要讲话，吼，这个国家无要讲话，安尼就是表示啦，嘿，由我主导，吼，所以伊就是要讲收钱啊，咧啦，哦，即卖美国啦、欧洲甲波斯湾加阿拉伯国家就烦恼的哦，伊认为讲吼，那伊朗安尼强硬落去啦，吼，啊，霍姆斯海峡，那真正有收钱的话，人员的成本一定会增加吼，啊，这对世界各国都不是好事啦哦。那咱讲啦，伊朗加美国之间吼，一寡协议吼，就可能的是以色列吼，因为明明以色列是东属国，但一直被排除在外嘛哦。啊，到底诶，这美国加伊朗有停火协议吼，啊，但是两个状况还不明的时阵，这以色列。 当局今天给宣布吼，一个去怕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吼，个去敢怕，所以冻未掉，个去敢怕啦吼。我这美国唔知足生气吼，应该诶，最近以色列去敢怕的时阵，美国唔是足生气嘛？川普还爆粗口吼，他即卖咧，以色列这边总理也好，因咧国防部也好啦吼，伊嘛对我来证实讲又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一个什么大型隧道都掉哦。好，那这是中东地区，我看。短时间真正要和平是真困难啦吼，啊！但是咱也是讲啦吼，因咧怕是因咧代志吼，啊，就油价吼对咱其他国家哪卖造成较大的影响吼，要豆豆啊拖到也不是不行，因为跟咱较无关系嘛吼，即卖得惊咱连带去受到影响啊，咱的油啊吼，还是讲一寡天然气、天然的资源受到影响，那变成讲咧哇，全世界就因为安尼吼，因两个一直讲无好吼，啊就一直卡住吼，这对未来的经济吼，当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啦哦。那另外呢，这嘛是其他哦，这欧洲的国家哦，几乎欧洲的国家很大隐忧的就是哦，热浪的袭击哦。欧洲的这热浪吼、哦，已经出现了一两千人过往去哦，是一个国家呢，不是全部的，光一个国家法国都有一两千人因为太热来过往去吼，翘、哦、起啦，你看有含无啦哦。那所以哦，欧洲的国家包括德国啦、捷克啦、波兰，反正咧，欧洲的国家，因为他们整个国家。整个那个地区啦都被热浪席卷嘛、哦啊、所以就是国家都出现了极端炎热的这个天气、哦啊、天气热就生水、啊、生水就毒死、哦、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啊、然后呢交通瘫痪、哦、因为天气都太热也不行嘛对吧、哦啊、有的柏油就扬起啦、啊、甚至森林野火、哦啊、这个情形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病疫理论上是在救人的对吧，但是因为他们没冷气在欧洲啦，讲一寡法规啊，个电伤贵，所以咱在台湾吼，卖个咸嘛啦。有一寡人吼，你弄个这青石都把别的月亮比较圆的掉了吼。你敢知影来欧洲讲迄电钱哦，咱台湾的过六倍呢。所以咧，因有一个无要装冷气哦，没有买冷气，加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电钱伤贵哦。啊，所以咱进在厝诶，一个话都开冷气吹凉凉啊，享受这个这个凉爽。的夏天，啊，然后冷气钱也不是讲立未起安尼吼，这嘛是咱国家的德政啦哦。因为因伫个欧洲，甲咱台湾比起来吼，因的电钱啊、电费是还是贵死啦。啊嘛，因为安尼啦吼，我当然甲包括因的这个很多都是百年古迹，顶顶吼，讲袂使有这个冷气破坏结构，这嘛是一部分啦。啊，因的是反正都无冷气，啊个加上进前无遐尼热吼，啊，所以没有装冷气，便宜嘛是赶快哦，就虽然很不可思议，什么便宜无冷气。对，欧洲的病就是无冷气，啊，一挂病人讲热死啊，哦，一挂破病去病院住院的人，伫内底热死就对了啦，吼、哦，这种悲剧一直传出来哦。啊，今麦变啦，只能紧急的哦，买讲几万台的空调哦，病院哦，帮病院买空调都对哦。本来我巴肚疼，结果去到遐哦，热死底下哦，唔是死气的原因，跟巴肚疼无关系哦。你看那怎么那么夸张呢？哈，好，所以咧，底下欧洲哦，今麦死亡人数继续在攀升当中。底下病院，尤其是养老院哦，一寡长辈咧，因为你会有啊，哦，散热系统看你变你无好都对哦，阿哥。伤热吼，就活活的热死，惨剧一直在发生呐、啊、哦。迄殡仪馆讲吼，迄、过往的人坐间吼，讲已经满，已经秒满吼，麦克卡电话来呀吼，哎呦，太平间满了吼，一位难求，怎么会是这样呢？好，所以咧，这波到极端气候都是安尼啦哦。那好嘞，刚才嘞，咱台湾还是要惜福啦。我要甲大家讲，这就是讲吼，咱来珍惜家己的国家吼，莫看鸟无点吼。咱台湾比外国其他吼，迄足济物件拢好加吼，诶，赢因几啊倍吼。当然比上不足，有一寡所在咱也是输人啦。啊，但是嘞，咱嘛是爱珍惜咱家己有诶，对吧？我们要惜福吼，安尼才有法度。认同这个土地，更加爱护这块土地，哦、大家讲是不是安尼嘞？哦，好嘞，今天的节目底下各一段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不论在
1: 买一件中内好康来咯！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5: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8: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鹅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18点整，
12: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聊时事这部时间，我是这部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议题哦，今天没有要聊这个水莲还是野莲，然后电力白因为这个热后哈，这个外围环流，然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关系哦，那这个柯志恩呢开启了野莲大战啦齁。我其实是觉得啦，就是柯志恩开这个战场真的是很好笑齁。因为大家有没有印象，上礼拜大淹水的时候，柯志恩第一天齁先是整天神隐消失，然后一直到下午齁，下午才出现在这个才发了一个限时动态齁，是人在车子上齁，那后来才讲说他到了美浓。那第二天呢齁，他就一直开始狂发照片。那当然，然后这一整个救灾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就是错误百出，然后包含说他 po 了一个美浓的这个水莲的照片，好，然后就被网友笑等等的啦齁。那我是刚刚讲齁，这个名件是安内，就是柯志恩其实他在应该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但是我有注意到就是柯志恩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他其实有讲到一句话啦齁。他其实那句话的原文我有点忘了，但是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在救灾的时候我站在旁边啊，我是能干嘛呢齁，这个东西不就是各单位，难道今天柯志恩没有出现在那里，是否就不救灾了吗齁，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啦齁。那其实我会觉得啦，就是这句话当然你要说他错嘛，好，他也没有错，确实就是说今天柯志恩毕竟不是高雄的市长，所以他有没有出现在这个灾区，其实啦，以救灾现场的实务来讲，真的是没有很重要，因为毕竟真正要去救灾的人一定是高雄市政府的执政团队。好，我觉得柯志恩讲这句话，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际面来讲，他讲的话，这句话是确实没有错。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你今天是在选举，对不对？那你今天是要争取高雄市民对你的一个信任，好，那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啊。说真的啦，在整个旗山美浓大淹水的时候，赖瑞龙出现在那边，他能够帮到什么忙？对不对？他也没有办法帮到什么忙，毕竟他又不是高雄市长，他也不是高雄市消防队，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选举就差在哪里？差在人家有去你没去嘛，对不对？差在人家做了啊，你没做嘛。好啊，你没做的人，你还理直气壮的讲说啊，我虽然在那边又能怎么样呢？啊，什么？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这个名件是安尼啦，你不去讲关心，还是讲你较晚去讲关心，你其实应该爱有表现了，就是讲啊，拍谁啦，我比较晚到，好之类的，这个你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好，结果柯志恩的做法呢，就是一副那种理所当然，就是我今天没有在那边合理啊，因为我在忙立法院，我在忙我的职责啊。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选举差别啦齁，有时候选举差别也是差，就差在什么，就差在你的态度跟你的用心程度啦齁。我想这个东西高雄市民应该大家自己都会看得出来啦齁。好，那今天我们要聊柯志恩齁，今天我要聊的是什么，我要聊的是有一个新闻。好，这个新闻加特别，这个新闻是在讲啥，这个新闻是在讲啊齁。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呢通过了一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那在今年的7月1号实施，就是听众朋友你听到你听到咱电台的这天啦齁，你们听到我们电台的这一天就是7月明天就是7月1号齁，明天就是7月1号。那这个法案呢引起这个国际社会跟台湾高度关注。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当中，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当年的反分裂法的变形齁。那他在第63条的规定是讲说呢，他条文白纸黑字写明齁，不只是规定中国的境内，凡是境外组织跟个人都有被认定为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等行为，中国政府都会依法追究责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笑，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中国习近平皇帝当，他现在中国皇帝当不够，他想要当全球皇帝啊。因为你知道台湾通常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会去规范到外国人，好，那你就算规范到外国人，他也可能会是跟什么洗钱方式啦、
诈骗啦、重大刑案啦等等的有关。但中国人他去规范到外国人，他的规范内容竟然是什么？竟然是你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啦。那我认为他的这个法案当然最主要不是针对台湾，应该说他的理由一定是台湾，但是他针对的我认为好，应该是要去反制，因为美国现在在对中国进行这些，比方说高官的财产的揭露啦，高官财产的封锁啦等等的齁。那我觉得中共应该是想要去反制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官员齁、被美国谁谁谁齁，被美国这个揭露他的在美国的财产或冻结他在美国的财产齁，那我们中国呢，我们也有一个你破坏了因为你煽动台湾跟中国的分裂，所以呢我们要依法追究你们这些美国高官的这个责任。那过往呢，很多台湾人都认为说只要不入境中国，不要经过香港，不要经过澳门，就可以规避风险。然而呢，在这个新的法律上路之后呢，你只要曾经在网络上发表支持台湾主体性，那批判中共的民族政策，比方说中共去打西藏，中共去屠杀新疆啊，中共去这个侵占港澳，这些言论呢，你只要去批评他，那一旦你跟中国有签，你前往跟中国签有引渡条约或司法互助的国家，那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被带回去啦，你不是带到小房间而已哦，你可能会被当地的执法机关，那这个依据中国官方的要求逮捕，而且引渡送终啦。那当然啦，很多人就说这个法呢，本质就是中共的法律战跟认知战的延伸。上面看的艺术就是说啦，好，伊个法律战，伊是够侪顶管不断去强调嘛，就是讲台湾并没有在日本人离开之后呢，这个主权未定论，然后而是台湾呢，自古就属于中国。他不断的在法律战，跟认知上不断的去延伸。那这个认知更厉害，不管是课本的改写啦，国际宣传的说法啦等等的，然后呢，不断的去强调这件事。说到这个我们去那个美国的时候，在那个大都会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了，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门口会有一些美国其实很多那种街头艺人表演嘛，那你知道那个就是要跟人家赚小费的。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大都的那个前面我们就遇到一个黑人，然后那个黑人欧郎就是在表演，对啊，叫他欧郎应该没有歧视吧，就是白种人。黑人、黄种人，对啊，黑欧人齁，我都在想讲欧人，刚是一种歧视，应该不是啦齁，因为咱买讲白人啦齁。OK， 我都在是欧人，欧人就伫本迄个啥物会，伊是算应该唔知萨克斯风还是小喇叭，即卖熊熊和维基奇，因为他不能拍照。然后呢，看到我们一群台湾的这个旅客来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跟市议会去纽约齁，就议长带着我们好几个议员这样。他看到我们之后呢，他就很开心，他就想说什么？他就想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们是中国人。OK， 然后呢，他就开始跟我们讲中文，那欧人讲中文就出鼻，有点来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属于中国。好，这样子，伊就底下讲黑啦齁，讲这料呢，伊就开始底下奏乐，他就开始吹一些国乐，好，他就开始吹一些国乐。然后呢，他很快就发现一件事，很快就发现我们都不鸟他，然后也很快发现我们的口音不一样，他就很快就知道说啊，这点不是中国人，好，这点不是中国啊，这点是台湾人。好 ，OK， 他马上发现，然后呢，大家知道这个欧郎做了什么事吗？这个欧郎就随开始本国歌。开始本国旗歌，然后呢开始吹什么望春风啊什么，反正就很会哦，他就知道台湾人喜欢听什么，你知道吗？那我没有喜欢听国歌啦，我也没有喜欢听国旗歌，然后他就开始吹这些音乐，然后呢他就一直对着我们表演就对了啦，然后我因为当然因为咱这的跨破卡丘啊，我们根本就不想要理会。不想要理会这种人啊，所以我们当然就在那边，但我们就觉得说，哇，其实在这个美国社会齁，这个是很稀，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啦齁，那看到台湾人就吹望春风，看到中国人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会表演什么啦齁，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齁，就是说
中国的认知，这跟中国认知战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认知战在世界各国延伸哦。这个黑人就是被中国的认知战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嘛。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英国人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讲说什么，美国是英国的一部分。好，你看到德国人的时候，你也不敢跟他讲什么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不对？可是呢，他看到台湾人，我看到东方脸孔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或者是开始吹国歌给你听。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在中国认知战的影响之下，有人甚至啊认为这种认知上的落差可以拿来当成赚钱的工具啊。好，这个就是我去纽约的时候呢，遇到这个美国黑人，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啦。好，那当然呢，这个台湾政府当然也是有一些反制的一些作为啦，齁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名件齁，你被客进户困难啦。齁，你被因为进户不可能你在西当先给你保护啊，我你下跟我刚刚台湾人其实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出国人，你就是个成熟的大人。齁，那你本来就是应该要自己做好功课，你去到的地方它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什么的。像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们讲，去美国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风险，你在路上人家拿东西给你不要乱拿，因为那个要收小费等等的，这个都要很小心。那这个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几件事啦，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律上路之后呢，是不是你可能在脸书上讲过小熊维尼啦，说舔共啦，或者是你去声援周子瑜啦，等等的这些，是不是都会抵避来，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都导致你逮捕或移送中国啦。所以我其实觉得啦，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做法，除了这个在报道上面讲的什么建立及时预警机制啦，然后呢调整国人旅游警示等等。我觉得外交部可以来做一件事，就是说你就很像那个嘛，你买烟的时候他是不是前面会放那个阳痿的照片，跟你说抽烟会阳痿，甚至会放那个肺腐烂的照片，跟你说你婚假胸者你也肺腐烂，对不对？这样就简单嘛，因为阿公啊要把事情不干，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你要把事情不那么大，那你就不要怪我。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台湾政府就必须要在出境的时候，我们入境都会发那个什么，你不要从国外带猪肉啊、带水果啊，什么入境小卡，对不对？啊，出境的时候呢？出境的时候可不可以发？可以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场里面打广告？以下 A、B、C、D、E 国家啊，都有跟中国签订这种边境引渡协议，所以呢，呼吁国人，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去这些 A、B、C 国家，甚至什么，你要跟旅行社要求旅行社，甚至要求我们的旅展都要有相关的一些公告，在7月1号中国的这个什么民族团结法上路之后呢，未来台湾人你只要去 A、B、C、D、E 国家，都会有相关风险。好啊，政府要善尽告知义务。好啊，剩下你要不要去，你自己去决定。好，啊，那就是看是中国较衰还是咱较衰，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比照烟害防治法一样，好，来做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警示。那甚至呢，好，你要做出一些什么？你要做出一些救济方式。比方说，有些台湾人，他一可能不是去他省，一些为了真正慷慨，不得已必须要去柬埔寨，必须去对。啊，伊若真正去的时候，你马上要加工，你若拄到这款的状况，好，那你第一时间可以跟什么人联络？我们虽然不是说在世界各国都有外交的单位，对不对？但是什么？你总是要让国人先有个心理准备嘛，对不对啊？所以相关的这些救济的方法、联络的方式什么的，这个也要先给人家讲啦。好啊，所以我刚刚好借中国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民族团结法啦，齁，这个真的是这个很好笑啦，齁啊。当然他上任后上路后到底要抓谁，齁，其实在这个上报呢，齁，其实有一篇这个报道，好，里面当中其实也有人来提到啦，齁。那当然啦，齁，包含说什么呢？包含说呢，这个西藏齁已经被严管，不得齁讲他们的母语啦，齁。那也不能够在国家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学习可兰经，这个也会被列为意识形态病毒，齁。所以这个是很扯啦。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台湾人在外面可能会被抓。那中国的这个法律上路之后呢，包括已经境内齁，今嘛已经
已经去有中国通敌的，像西藏啦、啊、新疆啦、啊、等等的齁，那这个真的是全部都会在他的长臂管辖。

法律战都会先加剧，哦，那这个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哦，去研读中国的法律条文啊，哦，因为中国的法律战其实跟军事作战比起来，他们其实也动作也没有比较慢，哦，也没有比较慢，这个都要来特别小心啊，哦，好，广告一下，马上回来。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

0: 联播网关心您。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5: 欢迎到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这波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伯阳，张小伯。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哦，很有趣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英国政府呢哎宣布啊，将在2027年的年初呢实施一个新的法律。那这个新的法律呢齁，将触笔一起也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少齁使用 TikTok,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还有这个 Twitter, 齁等等的主流社群啊齁。那当然如果是你要私人的通讯系统那个除外啦齁，但是一般这种让年轻人上网齁，然后去这个去进行这种网络社交的团体软件呢，不是软件，软体齁，软件是中国说法齁，软体齁，基本上呢在英国齁现在规定明年就会开始规定齁 ,16 岁以下是全面禁用的齁。那当然啦齁，这个还有呢什么，还有进一步禁止16岁以下使用直播跟陌生人通讯功能，也要禁止18岁以下齁这个接触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啦齁。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法案呢齁，基本上啦这个法规呢将年龄验证的责任齁都推给这个社群平台，基本上就是社群平台必须要去中断齁，就是这个有点像之前台湾政府的那个数位中介法一样，就是说社群平台他们必须要负担查证的责任，你的社群平台不可以刊登违法讯息，不然我们就罚你啦齁。啊，当然这个东西后来在台湾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很顺利齁，所以后来就搁置了齁。那当然呢齁，英国的通讯传播局他们会严格管控齁，如果科技巨头拒绝配合或者是每次违规的话，那就会面临到营收 10%, 好，而且是全球营收 10% 的巨额罚款齁。那如果持续的无视这个法律呢，那就会进行全境封锁啦齁。那这个当然啦齁，因为台湾的卫福部呢也近期也跟进齁，预告会修正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以及权益保障法齁，简称这个儿少权法。那他们就会纳入这个年龄识别齁跟这个限制接取封网的一个机制。那这也代表台湾呢正式将网络社群齁，还有网络社群跟平台责任呢齁开始也来重视这件事情齁。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的部分可以讨论啦齁。我们现在讲就是说社群软体对青少年的这个危害齁。大家知道就是以前在没有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齁，你一个人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呢，你要想齁一起接着囡仔齁。阿囡仔会大汉，对不？阿伊细汉的时阵，伊接受的第一个社会是啥？就是家庭，对不？爸爸是他的爸妈是小孩子人生的第一个导师，除非说他是隔代教养，那不然爸妈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导师，那接下来才会是什么学校嘛？你会送到幼儿园，对不对？送到托婴中心等等的，然后呢，再到国小、国中，还会去慢慢的接触社会，所以我们算是渐进式的让他。好，在一个有教育制度，因为不管是幼儿园的课程内容，好，国小的课程内容，它都是什么？它都是至少它是政府体系，好，或者是说国家的这样子一个长期运转之下的一个社会契约所定定的体系。好，那我们透过让孩子去上课的这件事情，好，把这个政府体系的，把这个国家对于怎么讲，对于教育这件事情的概念齁灌输到孩子的脑袋里。 但是呢，因为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通讯软体的普及，其实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讨论 AI 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一句话嘛，孩子，好，小孩子他不需要再透过父母去认识社会，认识世界。那这个就会导致，这个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当小孩他不需要再透过父母去认识世界，或者是说当小孩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比他的父母更全知全能，可能全知不一定全能啊，全知的东西叫做 AI, 有问必答，对不对？然后会陪伴他，他只是不能帮他煮饭，然后没有办法提供他日常的三餐，好，没有办法帮他换尿布，好，但是呢基本上他会是一个比爸妈更长时间的陪伴者。那当这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会改变人类的社会，人类的生活习惯。好，那大家不要想说人类生活习惯，就是说因为人是社群，人是团体的动物，一个两个三个，当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很普遍性的现象的时候，群体的行为就会被改变。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孩子他不再需要社群，不再需要透过父母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就会直接，那个就很像一个小孩子，他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马路如虎口，你就让他去单独过马路。好，那概念是一样，就是说当他还不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当他还不知道大车会有内轮差，等于说不知道说这个汽车，这个怎么讲，汽车要礼让行人，当他还不知道黄灯的时候，就是已经快要红灯了，要赶快加快脚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丢到马路上让他自己去走路，那这个就会造成他的风险。那所以其实世界各国就也因为这样，所以开始在讨论我们到底多少年多大年纪的年轻人，他才是具有足够的能够在网络，在社群时代，在这个网络媒体时代保护自己的能力。OK, 网络犯罪的兴起啦，好，然后年轻人呢，这个之前抖音，中国的抖音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年轻人好去做什么抖音挑战啊？你知道这上面抖音挑战吗？因早起迄个旋转寿司，叫寿司郎，日本就大间就有名的，好，我嘛就爱吃。遐个少年人，遐个使用中国软体抖音的，遐个少年人早起寿司郎安娜，你知影无？伊去甲人诶导，因为特定拢有公家的导游馆嘛，对不？伊去导游馆内底配嘴烂啦，嘿，而且佮即个物件拍做影片，啊，完成挑战安尼。好，阿伯就是伊甲人诶寿回转寿司摕落来加料，佮肯等伊，加起水料佮肯等伊。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当这个东西对孩子当然是有害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想一件事，他在那个年纪，他很需要的是父母的认同之外，第二个就是需要群体的认同。那当他没有不是透过一般的家庭再到学校的教育，而是透过网络快速的去灌输他更多的这样子啊，我只要达成某些网络上的一些几挂影片的挑战，丁丁好，我就会当得到成就感，好，我就会当得到大家的认同啊，我就会当摕到这。有很多人给我按赞，给我分享，我就变小网红。那当他没有去，他当他对于这种网络世界没有一个足够的认知跟准备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长成跟这个一般社会的样子不一样。他可能会目中无人，他可能会搞不清楚状况，他可能会发展迟缓，那他甚至有可能会自卑。好，因为他可能在网络世界也没有过得多好。你要知道乳蛇齁，人之所以会变乳蛇，有时候齁其实他不是在生活当中乳，他可能在网络世界也很乳齁。这都是大环境都会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啦齁。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像所以英国英今嘛的规定十六岁以下一定为这个名字，就是你孩子是没有准备好的。好，那我会觉得啦，今天英国都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说不定未来这个东西真的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趋势。好，变成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人是这样齁，人一开始看到某个科技创新的时候，大家会趋之若鹜，然后大家一大规模的进场，然后就是会吹捧它，会把它当成宝。好，然后因为它在科技爆发，大家没看过这个东西嘛，那也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大家发现随着使用人口的变多，它的应用层面变多之后，当然它的弊端也会跟着变多。那人类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这管理啊。 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社群软体这个东西出现，哦，从开始有什么 Facebook 开心农场，哦，扑浪，对不？啊，卡扎购物什么即时通，哦，这些东西，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还有部落格，这个东西到现在，我今年35岁。这个东西是我国小国中吧，大概我国中是十几岁啊，我国中是13、14岁嘛，对不对？差不多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也不过20几年。喔，哦，其实真的没有很长，跟对比什么汽车工业的历史啦，飞机的历史都没有很长。其实社群软体不过就这20几年东西。所以其实人啊，喔，哦，人类啊，并没有在这个20几年当中去针对社群软体做出这个社群世代新的世界齁，做出明确的监管机制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其实是没有的。齁，我们还的教育体系都还是维持在我国小那个年代，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年轻人那个以前的网络啦齁，社群平台啦，我拍影片叮叮黑一起你的生活日常。那个完全不是现在在当即将退休的老师他们那些人那个世代能够理解的东西。好，我觉得教育有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行业，因为它变更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会很清楚的感受到世界的演变，他会从，因为他会从孩子的行为去知道现在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他会从孩子的那好不好管难不难管这些，甚至是什么，甚至是家长好，是不是恐龙家长啊，恐龙家长的数量他都可以一叶知秋齁。好，那当然啦齁，这个很多的人啦，啊，很多的人其实当然就也有在讨论啦，因为卫福部的这个修法齁，我觉得还需要更详细的讨论，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到底它会变成是在言论审查齁跟言论自由之间齁，还有全民监控的这些疑虑当中。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艰难的抉择的，就是说一刀刃，是被顾及言论自由，所以完全放弃监管，还是说呢，你要顾及到国家安全，顾及到青少年身心灵发展，哦，然后呢，所以我们来做一定程度的管控，甚至一定程度的排除，就是说不被回应，就英国安内嘛，再来回应好，我就不被回应了，哦，那这个英国政府在条款上，哦，给出了这个高额的罚款，好，让科技巨头愿意并且配合条款，对不对？但是呢，台湾在制定相关法案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去说服，或者是让这些跨国企业可以配合政策？这个要想啊，因为像台湾现在大家知道，前几天就有网友贴给我啊，说什么网络上有人在造谣那个贴来的淹水的东西嘛，啊，我就讲，你就讲要检举啥，我就讲老实讲啦。都会是重大刑案啊，不然你说你要叫什么台湾的警察去发函给这个假祖克伯系列脸书 Meta 公司，然后他还在回你，我跟你讲警察不会有空做这种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每天的假讯息太多了，哦，错误讯息太多了。好，那当然啦，啊，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什么第三方监督单位，目前看起来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啦，哦，那再来就是说当我们在验证这些使用者也年龄到底是不是16岁的时候，咱是不是就要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啊，是讲一些识别资料。好，那这样子他会不会有个资的问题，因为台湾基本上好，这个每年都会发生政府的个资外人民个资外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一般公司账号个资外泄，或甚至有人就直接拿出去卖嘛，对不对？好，那这些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那可能现在都要先来进一步的来做讨论了齁。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法案是针对16岁以下年轻人，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得到资讯的方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对他们来说，你今天要把我一个赖以跟全世界连结的一个管道把它封闭，那你是不是应该也要来有一个公听会，然后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对不对？你要直接禁止他们使用，然后让这些人过了几年可以投票的时候，然后这个投下你的反对党的票，好，还是你要来跟他们做沟通？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这个都可以有进一步的讨论啦，但是就全话讨论要共为嘛，这类民间它到底是你要多注重言论自由一点， 还是你要多注重青少年的身心灵发展一点，对不对啊？站在我的角度，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我们其实本来就应该要政府的角度，其实你应该要去抑制这一些科技巨头、媒体巨头无止境的扩张啊。好，蓝金骂喜。单机骂喜，你在网络上所有的足迹，你所有按的每一个按钮，看过的每一个网页，全部都会被收集进大数据当中，然后变成他们的素材，变成这些媒体公司、这些科技巨头去卖广告的素材，或者是去找那卖东西给你的素材。这东西因为研究数据啊，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政府在做管制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先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好，是针对青少年身心灵的保护，还是说你要针对的是这个媒体巨头、科技巨头成长的这个压抑啊？你要压抑它还是怎么样？这个我想这个都要来做讨好，好，这个都要好好的从长计议啊。先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这波朱麒麟，高雄市议员张伯阳，张小伯。一则国外新闻哦，哈，记得日本呢经济安保大臣呢，哈，这个有混血身份的这个小野田纪美啊，哈，那他呢这个月啊，哈，这个是前阵子的新闻，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他在记者会上呢，哈，这个有记者在提问的时候呢，竟然就朗诵了啊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可兰经呐、啊。好、哦、那引用经文呢指出啊齁、哦、这个外国人啊齁、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尊教、宗教跟法律齁、哦、主张、政府应该要完善相关法律齁、哦、那原则上呢禁止土葬墓地啊齁、哦、不容许任何外来习俗挑战社会底线齁、哦、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日本有非常多的这个移民嘛齁、哦、那一些外国的移民他们可能搬到日本去住之后，当然因为各地有各地不同的一个习俗，那当然这个他们就会希望在日本呢使用一般的这个常见的土葬，那但是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法律的关系，其实它并不是这么的支持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呢就有这个日本的这个大臣呢就在日本的记者啊就在记者会上来询问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民间啊他最深层的问题其实还是回到就日本对于这个移民的政策到底是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小野田纪美呢他就直接讲说，然后就像我过去强调的，日本共生社会的核心主轴毫无疑问是日本的文化，好啊，这个是一个不能退让的一个底线，然后那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你外国人来到日本，虽然我们是很欢迎外国人来这边，不管你是来工作、来移民、来自产，还是说你是来这边、就是你要长期居住在这里都 OK， 但是呢日本还是有日本的法律跟文化原本的这个底线，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是外国人然后你来到这边，很多人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就要求我啊要配合你，要配合你来做改变啊，齁。那这个当然其实就是回到一个问题嘛，齁，到底是入境随俗齁，还是要求别的国家要多元共生啊，齁。那当然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殡葬文化方面呢，齁，伊斯兰教它是坚持齁这个不可迁葬的土葬，齁，就是你就是待在那啦，你就是这些使用就大面积的这些土地嘛，齁。那当然跟日本齁或者是台湾这种高度普及的火葬，好，我当时也修了骨灰嘛，但是伊斯兰教他们就是直接埋下去， 好，而且你还有土地资源不够的一个问题啦齁。那其实呢这个都会怎么样，这个都会其实都会造成一个另外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说当地习俗的冲突齁啊。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齁、喔、其实就可以回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齁。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台湾不是有很多的外来移民嘛，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这几年其实都是在讨论说、哦、外来移民来到台湾 啊我们要怎么样、哦、去缩短，像立法院呢就是一直在讨论说要怎么去缩短这个陆配、哦、中国配偶在台湾可以丢这个身份证的这个期限。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嘴巴上都是说啊这个方便为主啦齁啊这个什么我们用接纳移民的方式等等的。可是其实大家知道齁，这些人的言论其实都是跳过一件事。他们都跳过什么？他们都是跳过社会融合。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外国人，比如说我台湾人齁，我们先从我们的角度出发齁，我们是台湾人，我们今天到日本去。对不对？那我们跟日本一定有很多生活习惯的不一样齁，职场文化人家是会社齁，人家是会社文化，人家是开虾，对吧？啊那不是嘛。啊就是说很多你会在生活上在职场上齁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习惯。那我们要去人家国家是不是应该是我们要想办法齁去融入日本。对，总不会是我们去人家国家然后人家要配合我们嘛，不会嘛，对不对？好，那你换过来一个角度想。那今天啊，中配啊，马来西亚配、越南配、印尼配来到台湾，那会是台湾要配合他们吗？不会嘛，对不对？台湾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展现一定程度上的欢迎啊，礼貌，然后呢，这个让他们来这边的时候，居住上感到什么样？感到这个舒适，对不对？但是不是要让他们来到这边感到很爽啊？你懂我意思不？我们欢迎。移民可能是因为啊，我们基于这个，我们有一些国民齁，我们有一些人会跟别的国家的人结婚，好，新加坡的人结婚啊，生小孩，那所以我们欢迎欢迎这移民来到台湾，好啊，甚至咱的经济顶管，咱欢迎这外国人哦来这做投资啊，投资了，因可能有一寡因国家的派来这出差这干部，好啊，大顾了惯习啊，就。愿意留在台湾，还是说在这结婚生子，好，就留在台湾。那我们的义务，好，是提供他们一个舒适的移民投资，好，这个婚育的一个空间。但我们的义务不是让他们在这里过很爽。好 ，OK， 为什么？因为当台湾人去别的国家，你去中国移民，好，你搬到马来西亚去，你搬到新加坡去，你搬到什么国家去？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对你啊，他们可能会有经济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有产业的需求，因可能有一些人口政策的需求，所以因会对你优先，但是不对你啊，那让你过就爽嘛，因为他没有义务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要强调，就是说，像这一次日本的这个迁葬的一个政策，哈，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嘛，为什么？因为日本呢因为担忧水源污染跟未知宗教的不安齁，其实呢大分县跟宫城县的土葬墓地计划齁遭到日本人的强制抵制，最后呢就被撤回了齁。那全日本现在只有10个公墓啦齁能够接受这个所谓的土葬齁，就是直接埋下去齁。那这个甚至呢引发什么，日本人因为他很不喜欢，他们的习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人直接埋在泥土里面，所以呢他们还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他们跑去把自己家里的祖先迁走的现象齁。那台湾啊齁，台湾我现在目前查到的齁，桃园龙潭公墓的穆斯林专区齁，也引发这个民意代表跟居民对于这种永久占用墓地的强烈抗议啦齁。啊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说你底穆斯林够高，因为你的国土大嘛，你的人口的比例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多齁。那又或者是你们那边本来就是一个长期齁，因为穆斯林信仰齁，因是带来了后齁，咱台湾是不是带来了后有可能过十几年了后咱有可能去捡骨齁，咱有可能因为不你去问书啦齁，师傅跟你讲安啦齁，因为现在风水习惯，因为宗教的关系，你会去捡骨，你要 进入迄个啥，进入纳古塔，对不？其实最早期纳古塔在推的时候，在台湾在推的时候，欸，他其实也是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疑问哦，大家也是觉得说啊，我周身喝啊，台底下闲啊，我搁爱改用归纳古塔。好，那其实后来他是慢慢的，因为一些这个社会习惯的改变，好，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经费的问题，好，那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习惯这件事情了，好，那我被讲的就是讲，穆斯林或许在他们的一些回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这种数十年或数百年的这种习惯，好，但是因为在日本没有，在台湾也没有。好，那所以其实日本社会他对于这件事情，政府的讲了，政府的态度就很明显嘛。好，你卡扎可能伫这个其他的人之前的时阵，可能对这移民的态度拢是较暧昧模糊，甚至是比较友善的啦。好，那你可以知道，在高市内阁的这个态度，其实他并不是说对外国人不友善。好，很多人都把很多那种中国人哦，伊拢把高市内阁对外国人的态度哦，该随着就是讲高市上任之后对外国人不友善。其实哈，其实不是不友善啊，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回到日本人优先啊。那这个东西本来你知道，你今天啊，哦，你去美国啦，早期那些移民去美国的人，你觉得美国对那些排华啦，对美国对那些华工，哦，对那些，因为像我这次去纽约嘛，就真的是很明显，就是说一些外国人的聚落其实就是几块几块几块嘛，哈。啊，你刚刚这人三四十年前，可能五六十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对英语还好嘛，其实嘛无嘛，哦，但是因为因的需求，所以他们就留在了美国，啊，他们留在了英国，啊，所以有很多到处都有那个所谓的唐人街、中国城，对不对？好，那你留在那边，那你觉得当地政府有对你多好？其实也没有，但是因为这里薪水相对工资相对来的高。好，然后你在这边生活，你可能回不去原本的国家，或基于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你不会去检讨他的移民政策，因为你需要嘛，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东西就很奇怪。现在其实日本说真的，他只是回到他以日本人为本位的一个思考嘛。啊，你不能因为你台湾人三不五时都为外国人着想，好啊，然后你就认为你就认为说。哦，日本人就一定得为国人着想。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都是有阶段性的，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这个是政策问题。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当他希望外国人来的时候，哦，当然他的人口政策就会对外国人友善嘛，对不对？但是他友善到一定程度，当他的比例也比例到一定的程度，而且他可能会引发相对应的一些社会问题，比方说美国，哦，他在处理他们国内的这些外国工作签证，然后甚至处理边境的非法移民的问题的时候，赶快的移除啦！你绝对是一个时期，一个迄条跟他勾起赶快，迄条跟他绑得上赶快嘛！你绝对一个时期好，哦，啊一个时期歹，啊好，甲一个听到的时阵，歹势伊就会甲你紧缩，啊歹，甲一个听到的时阵，伊就安那。一对，跟你讲啊，拍谁？好，温威都会刚开始哈，我们的人口政策我们要开始去转向，这个都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所以我会觉得啦，大家应该对这种人口政策哈，那应该要拉长线来看，好，就是说一个国家一定会有它需要人口的时候，需要外来人口的时候，跟它什么外来人口过剩，它必须要采取相关措施的时候，那你不能在它需要外来人口的时候，好啊，你就搬过去，然后当它不需要外来人口的时候，啊，你就说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个都是一个选择。好，就像日本现在开始去紧缩一些外国人的限制嘛，对不对？那你去找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的国家，它怎么样？它对于外国人是很友善的，它希望外来人口进到它的国家嘛，对不对？那你要说。日本有多不好，还是说这些目前现在在2026年齁，啊，希望外来人口多一点的国家是比较好的。好，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不定再过个五年再过个十年，欸，一切又颠倒变啊，齁，一切又颠倒变啊。所以我刚刚齁，这个东西其实是欸，让爱用一个较平常心的角度啦，齁，我等一下讲平常心的，就是说你们大家不要去跟着媒体起舞，因为媒体他没有把事情写得很严重，他就没有办法交差嘛，他就没有话题，他就没有流量，所以要把事情写得很严重。但我刚刚记得名字就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嘛，股市涨多必跌嘛，对不对啊？国家人口多，国家的外来人口涨多必调整嘛，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曲线而已，我并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所以回到我们台湾也是，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不管将来陆配齁、哦、越南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等等的齁、哦、当他的问题，尤其是陆配，对不对，当他的问题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齁、哦、当我们发现说诶其实不是陆配本身的问题，是因为国家在利用陆配在向讨的时候，拍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政策上的调整，就是这样而已啊。你被水烫到你会去冰敷嘛，对不对啊，你被蚊子咬到你会擦药嘛，对不对啊，一样的意思，你遇到的任何的事情你都有可能去做调整嘛，啊这个东西不就这么简单吗？好。好，那这个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齁就到这边了齁啊，我刚刚记得来之后大家来咱来这回来熟客啦齁，其实应该这些所谓的移民政策、外国人政策齁，伊咧入去一个国家的时阵，伊其实拢爱有一个社会融合的一挂科技齁啊，咱要安那设计这个制度，咱这就是会当来这回特论啊，好，那我们不会百分之百要求别人要入境随俗，但是我们的入境随俗一定会有它的基本的条件跟底线。好，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今日直播就到这哈，我们下周二，感谢时阵，感谢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0: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家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14: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3: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17: 我们这个这个。
1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
18: 强力执法护市民，
9: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9点整，
21: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0: 感谢再感谢，看那听到咱的片头歌，你就看讲有偌甘心，歌词写了偌好就好啊。好，敢那亲像在讲阿强一个正南投落国的草地囡仔，出世家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请我是规身躯当官。予阮唔甘心肝疼，会赢才通拼，唔是爱拼才会赢。面对着困难，咱都唔通惊。歹命囝的我阿强，更加爱打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做一个优孝囝。电台啊，要打拼出着好名声，好名声！哎，你甲看讲这歌词写着偌好的好啊！来，节目开始过来个人，哎呦，我大卡听咱的节目是遮济人，拜一拜六是每一天，希望咱遮的四大朋友拢交轻松。啊，我是逐工伫遮咧坐正正。四句人啊，开始来甲结合行，听友啊，恁大家都斟酌听。若无恁的收听，我真正主持会掉顶啊，会掉顶啊。好事老皮人老命，志愿阿强要做一个友好囝。啊，若歹路千万，你都唔通行，规规矩矩才会当得到好名声。那讲到咱的节目，即卖大风动。每天空中大家来相逢，好的产品咱斗推广，讲预防老化上介爽啊，上介爽来。今仔日的节目，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收听。你若有需要才来得，啊，倒一个无需要啦，倒一个无希望讲水啦，倒一个希望讲外表看起来快老啦，尤其是讲这些可爱的欧巴桑啊，这些上介辛苦的查某人啊，你若有岁数啊吼，爱保养啦。啊！若要保养到咱的皮肤啊，保养到咱的外表，我常常讲无撇步啦，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啦。咱节目当中伫咧讲，互你抹水、养养水、补补，对这边水、对那边过、对那边过，直直水、直直水、直直水、水到顿啊！哎呦，阿妈你太食水，嗯啊，想要甲你浸一下啊！迄皮肤看落甲地都幼咪咪、幼湿湿，无参照纹都无哦。啊，你唔是啦，讲一句话较歹听啦，像阮庄客人咧讲啊，哎呦，他安尼歹滋滋，啊，出门你无你嘛画歹点子，哎呦呀，迄看落甲地都倒单啦。真的咧，啊，莫怪讲恁家的查甫人啊，出去拢看别人的查某，你甲看到家己是心肝有够硬，人无法度，人会晓打扮啊，啊钱拢摕去互外口的查甫囡仔开。世间我甲恁讲啦，查某人你莫遐尼戆啦，唯一互查甫人算袂先的，就是下骹会有生理啦，你甲看啦。查甫人，逐项都算会先啦，拍球嘛会先嘞，拍麻将嘛会先嘞，各种的活动拢总会先嘞。笃笃笃，看那迄副行李医生未先，准讲迄副行李啦，歹去啊吼，都手点啊，回回懵的懵的，伊也甘愿啦。啊，所以讲咱做一个查某人，安尼辛辛苦苦为着这囝儿事实，为着这个嫁来这个家，将着人的老爸老母当作咱的老爸老母，伫咧友好，人的兄弟姊妹当作咱的兄弟姊妹伫咧照顾。啊，囡仔一个出世了后，欠长嘞，都拢欠无这囡仔。我知啦，你一世人足辛苦，我唔只讲称呼你可爱，欧巴桑，即卖食老啊，对家己较好个啦，化妆品加减啊，罔抹啦。透早暗时甲抹一摆啊啦，一两罐啊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互你改头换面啦，毋是我强哦，踮咧遮咧碰风啦，因为我家己本身都有在抹啦，我抹抹了后，我去拍球吼，有呾主动有呾做真济生意呢来，因为昨我山顶个古早味个茶啊油卖无完，佫剩八箱，八箱是偌济，八箱差不多90桶罐啦，所以讲哦。我这个人都真唔甘愿，那我听下这寒门广告，这山顶的古早味这呢好，还是讲我再一个箱子卖呢？再十外箱嘛，固定的嘛，一二十箱固定的嘛，啊，搁剩八箱90几罐，好来！今仔日唔咱就卖，卖一摆就拢甲恁做一个犹太。稍等下节目，你甲注意收听。台东请甲去家人，节目真正想要红啦！ 爱靠朋友斗帮忙啦，厝边斗尾吼，甲咱斗放松啦。亲像今仔日，咱个水洋洋水喷喷的，你若有需要有需要吼，今仔日来买。啊，今仔日哦，咱卖讲社会事，外表照顾真正爱下功夫。啊，强个头壳是无入珠，要买你唔通拖拖伤久啊，拖伤久，讲节目开始来甲人，大家听有遮济人，拜一拜六每一天，希望时段拢轻松。我是逐工坐正正，四句连啊结合行，听有请你斟酌听，无你个主，无你个收听我吊顶。啊，好事留陪人留名，志愿要做友好囝，歹路千万唔通行，规规矩矩好名声。咱的节目大轰动，每天空中来相逢，好的产品到推广，预防老化上盖爽。啊，台东请假去家人，节目即阵上盖红，爱靠朋友斗帮忙，厝边头尾甲放松。今仔日无讲社会事，外表照顾下功夫，我的头壳无入珠，要买唔通拖伤久啊，拖伤久，好甲歹来。那我咧讲，有诶较唔相信。有机会，咱见一下面的啦。你会讲，哎呦，强啊！啊，你迄个皮肤吼，安尼咪咪咪粉粉粉，唔是看到我尔啦。你若有咧抹我的化妆品的，有好用啊无啦？有好用啊无啦？真正通人恶露啦。像阿强讲的，哎呦，阿强哦，去菜市啊，拢直透红恶露呢。对，安尼对菜市啊头恶露，甲菜市啊尾，咱搁惊翻头抓安尼，我恶露一摆啦，啊！本地拢想要共台记吼，拢歹势。阿妈，你哪会遮尼水？你拢袂记你老年啦？啊，包括讲一寡遮个婆婆妈妈，甲咱买讲，哎呦，阿强哦，买你化妆品，厝内拢丢来擦。查某囝啊，甲新妇看老母一日抹了水以后，拢偷歪去抹。即摆吼，伊讲唔免，我一摆吼，若有咧买，我拢想作叫查某囝甲新妇买。啊，这店在百货公司啊，都爱周年庆，一罐卖你8800块，这无好少讲啊，因为成分真正有够好个好啦。50亩的，我跟你讲，人我伫咧使用啊，一罐哦，我差不多抹2个月呢，我公司嘛，放一罐厝的嘛，放一罐，一罐嘛，放一罐，都看那阮老母啦，阮老母固定的啦，固定拢1-2个月拢甲我抹一罐啦，阮老母嘛煞抹甲安尼古锥甲去干那去满地出门哦，当啊，少济人问，啊，我著讲物件好吼，干那面额出去家己。主动就替咱广告斗介绍嘛，啊，你若要水也唔较简单，都找阮强啊，啊，我知啊，脚骨嘛找恁强啊，目睭嘛找恁强啊，哦，参照顾外表嘛找恁强啊，哎呦，人阮强啊，迄化妆品偌好用诶呢，来，好甲歹吼，你听咱诶听众朋友，咱诶听众朋友吼用了好吼，啊，强强买啦，要来山顶甲咱遮好朋友，安尼分享互恁大家知影一下哈。
1: 哎呀，我
0: 甲
1: 你讲
0: 吼，
1: 我要甲你讲啦，要甲你见证讲我了吼。足有效诶，因为我诶面都本来有一大一大嘛吼，啊，即抹落拢直直慢慢啊白起来就对啦。
2: 好，
1: 啊，你听无？我抹两罐啦，我拢总甲你买三罐嘛吼，啊，含即嘛含即罐就第四罐啦。
2: 嘿，
1: 啊，我含即罐则抹，我拢总则抹第二罐尔吼，啊，就差啦。
2: 哦，有差吼。
1: 哈，差足多哦。
2: 安尼哦。嘿
1: 啦，差足多，我无讲好笑，我食遮侪我未讲好笑。
2: 啊，安尼。好啊，你稍等一下吼。
1: 啊，
2: 抹了抹了有较水吼。
1: 啊，差足多啦。
2: 差足多。
1: 你安怎来？你，敢人看到我讲，啊，你呢？这么奇怪，你呢拢无聊魂啦。
2: 好，安尼吼。
1: 讲我面呢拢无聊魂啦。
2: 好，谢谢，我叫外号甲你登记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感谢，差足多。你甲看讲这起毛看外样，要他还袂当我收。啊！都甲你讲，出门都卡直透红，恶露，甲你个歹势。哎呦，你唔甘嫌？哎呦，卖安尼嫌，卖安尼恶露啦！你唔甘嫌？哎呦，你迄支嘴有够甜个哦！啊，你若高了若水，真正行到倒位人拢恶露啊！除非就是讲伊目睭吼雾啦，目睭看无啦，迄面吼也无皱纹啦，无斑点。我甲你讲，只有靠平常时个保养，啊，即咱人吼袂晓修理。一旦若食老啊了后吼。我讲这个面呐，伫厝诶食好食歹无人知呢。但是你若出门啦，敢若看到一个看到你诶面呐，啊爱水是咱人诶天性啊。我讲世间无歹查某嘛，无歹查甫，有伊就是迄落平淡诶查某甲平淡诶查甫，你都唔靠保养嘛，你都欠嘛。啊，我讲真诶啦，这一罐啊卖你3600块，会当抹2个月，等于1个月1000外块来定时啊个定装潢着咱诶外表。安尼太贵，真正是无贵呢！啊，甲咱分享的有够济啦。 啊，抹面的有咧抹就对啦。
3: 有啊有啊，真好啊。
2: 安那好？
3: 啊，都这有啊，有迄落许个乌斑有起来。
2: 乌斑呀？嘿
3: 嘿。乌斑小块咧起来啊，起来才有几半。
2: 哦，几半呀？
3: 啊，热天咧擦擦顶，你有咋抹？那是暗时讲要困，先去洗洗，免去放落抹一下啦。
2: 哈、哦。抹两摆啊啦，透早嘛爱抹一摆啊，安尼较紧。
3: 哦，这甲人无共啊，足够流汗诶。
2: 安尼吼，哦啊，乌斑若抹较无，较淡化，就爱阁继续，安尼就会水。
3: 较先去洗手啦。
2: 嘿啦嘿啦嘿啦，安尼就会水吼。
3: 好啦，谢谢。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
0: 这有够济啊！啊阿强哦，啊你真久无介绍化妆品啦呢？要我讲真诶啦，拢甲恁成歹。我若无甲恁犹太啊，迄、那个山顶哦，做甲足辛苦，迄项物件若无赶出来送吼，恁甘愿动呢？人迄有诶听从偌好呢？哎呦，阿强哦，物件好吼，你毋免加送阮一罐迄啦，边边吼3600块，我都甘愿甲你买啦。啊，我嘛定定讲吼，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都毋甘愿因为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啦。物件好甲歹，你比较看卖啊！来，因为昨山顶的古早味我卖不完，啊，今仔日要安怎卖？今仔日要安怎犹太？你甲看，迄人捌甲咱买过，老板呢，即卖一定电话咧等啊啦，电话咧等啊啦，因为伊知影讲这租数90几罐啊，尔会当送你的90几罐啊，尔啊，等唔较紧来广告讲远卖哩，我要先来唱一条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林光峰，这条歌唱完了后，你准备卡电话啊，准备卡电话。

像一阵的冷光雨，来的时阵一片白茫茫。我的心啦，也未准备，已经看无你行踪。啊哈哈，过去的种种，一切怪我太懵懂。假使讲，若是有，搁再一次相逢。

亲像一阵的冷光风，来的时阵一片白茫茫，我的心内也未准备，已经看无你行踪。啊哈哈，过去过去的种种，一切怪我太懵懂。假使讲若是有搁再一次相逢，一定袂放你搁去流浪。

过去的种种，一切怪我太无风度。卡输过，若是有，搁再一次相逢，一定袂放你搁去流浪。

0: 粉抹了有效无？
1: 有啊，迄我乌斑落去啊。
0: 乌斑落去啊？
1: 嘿啊，我有一有下头五粒啊，拢落掉去啊。
0: 拢落去啊？
1: 嘿啊。
0: 吼，
1: 啊你足片个呢？哦，要落去关拢贵，拢爱晓晓晓足片啊，拢摸着拢足片啊，家己晓掉啊。
0: 啊，你太无爱留一两粒啊做纪念？
1: 唔系啊。我本来买袂落，本来足贵个啦，拢买别人个抹无效啊。
0: 嘿嘿嘿。
1: 啊，即卖咧开始甲你买两届啊，拢特价个。
0: 吼，拢特价。
1: 过年买到即卖搁买啊。
0: 哦，拢甲买三罐送一罐嘞。
1: 嘿，对对对对对。
0: 啊，啊，我是啊，生意真很慢做。
1: 有啦，啊有效啦。
0: 有效吼。
1: 我阿妈咧话，我阿几包诶。
0: 啊啦。
1: 我阿个额头迄个边拢一拢一一拍个，安那几包。
0: 哦，几大个啦。
1: 嘿啦嘿啦，一大一包
0: 哦。恁阿胖是看你抹了水吼。
1: 我加一罐了无啊？啊，有即马较浅啦。
0: 较浅啊，抹抹有加较烟头无？
1: 有啦，较浅嘛。
0: 哎呀，你若抹抹了伤烟头，毋知娶查某无？
1: 要紧啦，
0: 哈！
1: 要娶做去娶，我度量足快。
0: 好安尼哦，好啦，啊，录节目再个联络吼。
1: 好，
0: 谢谢，感谢你啊，感谢。物件好甲歹吼，恁家己爱样去分辨。恁都看那贪着俗，我讲真诶啦，啊，市面上咧卖化妆品百百种啦，踢倒价啦。哎呦，阿强哦，你一罐卖到三千六，人诶外口后尾一罐五百、八百、一千啊，有效无？若有效，你今仔日卖来家主问啊啦。若无效诶话，今仔日卖参就去当阵也未讲啊，电话都白白死啊啦。化妆品，化妆品好甲歹差真济呢，你毋通去买着迄内底甲你掺讲诶呢，都是掺漂白成分讲啊，迄抹到尾啊会着着皮肤癌嘛。咱卖你一罐3600块，这五十毛会当抹差不多要到两个月，其实无贵啦。啊，我今仔日无要卖你三罐，今仔日我卖你两罐就好，今仔日我卖你两罐就好啊。来，爱水的朋友，你注意收听，你注意收听。

0: 今仔日你若听无到，我感觉讲啊，实在是有影，有够可惜，有够拍算，因为大家都真爱水啊。阿公阿嬷哦，爸爸妈妈哦，吼，迄一挂只大哥大兄，伫抹抹到尾啊，大家拢敢若亲像乌狗兄。只个阿嬷，只个妈妈，只个可爱乌马桑，大家抹到安尼拢水洋洋、水喷喷啊！咱的 IGF 的成长因子，你只要抹在你的面的，抹在你的皮肤，伊毛健康一日甲你吸收了后，伊将着毛健康内底有够杂质，迄个沉淀的黑色素，它能把它淡化掉，会当将着咱毛健康内底有够杂质甲你清清出来，预防老化，保持着青春，实在有够赞啊！我一罐卖你3600块，真正无过分。今仔日。卡特别要安怎甲恁优待？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讲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今仔日你来甲我注文，我优待你一罐2500块，优待你一罐2500块，今仔日拢总甲我买两罐不得爱7000。又台你5000块，我阁送你两斤的茶梅，互你吃。今仔日听好哈，你若来甲注文两罐化妆品5000块，我送你两斤的茶梅。我上届敬爱只可爱阿妈桑，我阁送你两罐山顶的古早味的茶啊油，我阁送你两罐山顶的古早味的茶啊油。哎呦阿强哦，今仔日他会送遐尼济，因为昨我古山顶的古早味的茶啊油剩90几罐啦，啊拄啊好厂商化妆品的厂商有来啦，咱阁配合着即摆的促销，为着要感谢当时。时间恁大家对着化妆品的喜爱，饮料好、抹料好，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甲你优待应该啦。0800-889-887，0800-889-887，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哟，你要照顾你的外表，照顾你的皮肤，预防老化，保持着青春。咱的 IGF 的生长因子，这点在百货公司啊，都爱促销的时阵，周年庆才有卖你8000块，咱卖你3600块，实在是无过分啦，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今仔日我甲你优待一罐2500，今仔日你来甲我买两罐5000块，2包茶梅，请你吃，佮送你2罐山顶的古早味，佮那这2罐就价值2-3千块。你要去倒找摊就这种的犹太啦。哎呦，阿强哦，我会当佮你参详一下。你讲会使你买一罐无？一罐啦，因为我唔捌买过来，我今仔是破例哈。你若捌买，上济买2罐，唔捌买，我一罐卖你3600。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你甲买一罐，我犹太你2500。我同款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阁山顶的古早味，有啦送你一罐。你若买一罐的，吼，啊若捌买过啦，会当买2罐，上少买2罐，因为敢若90几罐的山顶的古早味的茶，又会当甲你犹太，会当甲你做赠送啊尔。来好，莫讲遐尼多，电话已经满线，0800-889-887。0800-889-887，一旦我这90几罐的山顶的茶啊油啊，你唔免开钱加买啊！啊，这个吼、茶梅你嘛唔免开钱加买，这拢当做赠品在送你吼、今仔日90几罐的茶啊油，若送完了后，咱就来做一支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
0: 嘿，阿强。
1: 帅哥啊。
0: 哟。
1: 啊、
0: 我嘛保你个呢。吼、哦，安尼哦，我六个月啦。
1: 我保你几坑啦。
0: 安尼吼，啊，你要买化妆品哦。
1: 对啊。
0: 稍等一下啦，维力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维力好我阿强。稍等一下，维力好我阿强，无多满线维。
1: 我准备一罐。
0: 一罐，稍等一下哈，维力好我阿强。
2: 我买化妆品一罐。
0: 一罐了。一罐，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2: 捌。
0: 啊，饮料好无？
2: 啊！
0: 你替我讲一下，我拢烧声，我发甲烧声呢。我为着吼，
2: 真好嘿。
0: 啊，有较水哦。
2: 会淡斑。
0: 哦，会淡斑吼。
2: 对对对。
0: 啊，即摆若有较水，就来给我看一下，莫遐古老。
2: 好啊。
0: 哦，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哦，我要买化妆品2罐。
0: 稍等一下，你要买的啊？
3: 啊，对。
0: 哎呦，安尼好，稍等一下，你甲看查甫的。喂，你好。
1: 喂，你好。好。我跟你买化妆品。
0: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我化妆品。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实力啊，即卖你电话若要卡，一定卡袂接来。所以讲，听众朋友，你电话若卡通，一定爱有耐心，莫莫挂掉哦。喂，你好。
4: 喂，你好。喂，你阿强啊。
0: 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4: 啊！你叫阿姐啊！我三十年出，你叫我阿姐啊！
0: 三十岁安尼叫小妹啦。
4: 那我嘛跟你讲故乡的人，我嘛南投县的人。
0: 南投县啊，我鹿谷乡啊。
4: 对、
0: 啊。啊，你倒一乡诶？
4: 我到草屯。
0: 哦，你草屯的哦，啊，迄近近啊，俩，咱即卖草屯的听友嘛真侪呢。
4: 对、
0: 哦。嘿，你会当踮咧遮牵亲因切切看有亲情无？
4: 有啦，你那，你伫遮坐哦，拢一定。看恁讲故乡的人
0: 足济，足济吼，好，安尼阿姐啊，你稍等一下哈，室内维你好，
5: 喂，
0: 哈、啊，稍等一下，维你好，我阿强，
5: 哎，你阿强，好，小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哦，有当时啊，无多甲你讲伤济话，阿强甲你讲一声抱歉，因为惊讲讲占线啦，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甲阿强体谅一下，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无论是捌买贵也好，唔捌买贵也好，大家烧侪人唱，烧侪人搬。喂，你好，
5: 我阮太太啦。
0: 哎呦，三好康诶。
5: 啊，
0: 啊，你哪会遐久拢无来？
5: 敢有？
0: 你
5: 我有当时那么你那观察袂你
0: 诶？哦，拢阿官阿姐
5: 袂。对啦，对啦。
0: 哦，阿今啊，要几
5: 挂？刷卡，刷卡。
0: 刷卡好，稍等一下来。即阮太太那电话那卡来时吼，都拢要叫回较济啦。我若听到伊的声音，就知影讲有生意通好做啊，真好。有那替咱斗介绍、斗广告，真济人啦。咱大家做伙感情，感情就会深啦。啊，我都讲过啊，你会记得参像即卖即落日头啦，你敢敢出门？你敢敢出门？你都吼拿咱的化妆品，你薄薄啊，甲抹一下啊，伊有隔离紫外线照射的效果，你嘛较比较较袂生斑点，你的皮肤底胖嘛比较较袂遐尼乌。喂，你好。
6: 一
0: 组，一组，稍等一下哈，多谢哈，大英来佚佗哈。我就讲，爱水唔是干那查某人，干那拄食短短几分钟久的时间，都真济一挂只大哥大友哥大大大大大什么哥，啊只伯啊只阿公，哈，我讲吼，互你后摆干那参上乌狗兄，你出门参走路都会考试啊，都会，走路都有风啦，因为你有自信嘛，为了。
7: 哎、欸，阿强呀，哈！
0: 好，我阿强你好。
7: 哎、欸，我要甲你买化妆品嘛，两罐。
0: 两罐，我咧讲吼。
7: 哎、欸。
0: 我称两斤梅啊，互你食免惊啦吼。
7: 哎、
0: 欸。啊，佮两罐山顶的古早味啊！你即摆古早味的唔免加买，今仔即摆我都送你食。哦。啊，你都爱去买鸡肉、买猪肉、买肉类的，当来炒足好食，掺一姜丝甲蒜头啊。
7: 谢谢，我
0: 吃素食的。哦，你吃素食的啊？恁家拢大家拢吃素吗？啊？
7: 啊啊！
0: 恁家大家拢啊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啦，吃素食的叫面线就好啊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我今仔日哦，本地拢要卖恁两罐呢。啊，我甲想想啊，我搁开一个方便之门。就是讲你若唔捌买过，哎呦阿强哦，化妆品敢有影遐好？有好无好？你莫听我讲，你爱听听种朋友话你好。
5: 你好，你阿强遐。
0: 好，我阿强你好。
5: 我买一组。
0: 好，啊你捌买过无？
5: 捌的。
0: 咱的化妆品捌买遐？
5: 无哦，有哦，捌买。
0: 买几罐去啊？
5: 买三四罐。
0: 啊，好抹无？好抹无？
5: 好好。
0: 好吼。好，啊我临工买来，互你买来，甲你看哦。吼、哦，啊，无你再来给我看，我再请你啦。
5: 好
0: 啦，
5: 好啦，谢谢。
0: 哦，稍等一下，你甲看咱这可爱，我马上大家都喂。
8: 喂。
0: 哎、欸，你好，我阿强。
8: 哦，我要两罐。
0: 两罐，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喂，你做别人。
0: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啊，我买一罐。
0: 谢谢，多谢你哈。电话歹讲，爱有耐心，稍等一下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爱你哦。
9: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9: 喂，
0: 啊，阿强啦。
9: 哦，我，啊，那一罐有啥物件无？
0: 稍等下，有咯，一罐就甲你服务甲恁厝内滋味啊。 一罐就会当互你抹一两个月啊。你买一罐，我就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啊。你若买一罐的话吼，山顶的古早味，我搁夹一罐啊过去啦，互你搅面线。予你炒鸡肉、炒猪肉、搅饭嘛有足特殊的气味，我甲你讲，看那迄山顶的古早味，一罐都千外块啊啦。喂，你好。
10: 喂。
0: 嘿，我阿强。
10: 哦，啊，我迄落啦，我买一罐啦，这块好，我的手骨拢有斑。
0: 啊，你要抹手哦？哎呦，伤过头，伤重吧？
10: 无要紧啦，啊，手好，足歹看。
0: 安尼哦。哟。哦，啊，阿母啊，你几岁啊？
10: 我
0: 九十外岁啊！啊，九十外，安尼啊，阁真爱水好，安尼你会少年，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你好，你好。
0: 嘿，我
11: 买化妆品。
0: 好，要买几罐？
11: 一罐。
0: 是捌买过无？
11: 我买七罐啊。
0: 哦，好，多谢你，阿母啊，用来佚佗嘿。谢谢，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我阿强啊，哈。我给你买的化妆品，买一罐
0: 嘞。一罐啊，捌买过无？
11: 捌啦，
0: 稍等一下哈，多谢你哈，用带带来佚佗哈。
11: 好啦。
0: 欸，啊，大家拢讲好，我拢无看恁在来啊，是安尼遐客气哦。
11: 啊，你也无时间通等我啦。
0: 嗯，阿姨，你讲嘿，啊，我若拜六、礼拜若伫落工吼，我拢咧陪阮老母呢。
11: 啊，阮礼拜晚上陪阮囝呢。
0: 哦，你还陪恁囝啊？好，安尼。
11: 开玩笑啦。
0: 啊，啊，谢谢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1: 我
0: 要一罐，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我要一罐啦。
0: 谢谢，稍等一下哈，来我跟你讲哈，咱的化妆品你只要无抹变白，有诶讲，哎呦啊，迄边边咧主持电视电台的主持人，听到咱的节目，甚至即卖伫公司咧泡茶，伊心肝内拢想讲啊，啊这阿强吼，有影无做假呢？即卖电视电台是要安怎做假啦？要去多找遮侪临时演员啦？要去多做无啦？哎呦，安尼看那化妆品安尼，迄卖讲三千六，犹太两千五，我若一罐哦，我的化妆品卖一两千块都无人要买，你毋着看成分？你甲看讲无抹变白变啦，抹掉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遮的可爱欧巴桑，大家嘛水洋洋。大家嘛像我讲的，你只要长时间甲抹，你莫看阿讲要抹一罐就会水，要抹一罐就会水，无可能啦。哎呦阿强哦，安尼你咧广告无够险，人迄别人拢讲三五天咧抹就会水啊，迄骗你的啦。你抹几罐啊，经过了后你甲体会看嘛。哎呦呀，斑点有影愈来愈淡化，哎呦皮肤愈来愈白。阿强你咧讲有影呢，这若有抹吼，日头若咧晒哦嘛，比较较袂遐快乌。有咧打球的朋友，有常常出出入入的，你唔通看这紫外线的照射呢？这若较严重的吼，有可能有来皮肤癌呢。紫外线的照射，你唔通想讲踮喺厝内无去晒着日头，看那透过着玻璃啊，你嘛会生斑点呢。喂，你好。
13: 好啊，
0: 强兄。好。啊，买两罐。好，谢谢，多谢你哈，这买两罐喂。
14: 喂，阿
0: 强兄，对咯，我啦。
14: 哦，你给我送一罐来。
0: 谢谢，多谢你哈，稍等一下，喂，你好。
15: 哎、
0: 嘿。
15: 你阿强啊？
0: 啊，我阿强，你好。
15: 嘿，嘿，买，我要买面霜啦。
0: 好，谢谢，多谢你。你看今仔日大大哥遮济，喂。
16: 你阿强。
0: 哈、啊，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6: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
16: 哎，我买两罐的化妆品，你讲要买迄落会使？
0: 喂，喂，
17: 你头家啊？
0: 哈、啊，我新罗，我唔是头家啦，我十二啊。
17: 我买粉啦。
0: 哦，粉好。
17: 啊，我有甲你买，买三罐茶油，又搁买。买啥买？
0: 啊！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哇！你买买遐济啊钱拢去我骗你，你甘愿呢？吼！啊，袂啦，阿强哦。啊，但你着讲你落国正南投落国草地囡仔阿强，骆驼，骆驼安那？骆驼我嘛袂记哩。骆驼讲我做四片壁，啊！啊，出事有影介艰苦，因为装卡囡仔，我讲真诶吼。会当甲咱遮好朋友，收到听众朋友安尼甲照顾甲支持，我拢时时刻刻抱着一粒感恩的心啦。所以讲，有当时啊，我做好事我都甘愿，但是为一点，你唔通看我有当时啊拉稀拉稀啊呢，有当时啊见恶人呢，有当时啊呢消消颠颠，或为着要带下效果，或听众朋友听一个节目，较未感觉讲安尼话你哦。
18: 喂，你阿强哦？
0: 有喏，阿姐哦。
18: 好啊。我买一罐。
0: 好，稍等一下吼。但是那咧正经的时阵呐，那咧正经的时阵呐，像咱咧广告，这都袂当讲生笑的。喂，你好。
18: 喂。
0: 嘿，我阿强。
18: 我买一罐。
0: 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啊，电话也咧吼，来。0800889887，唯一一点就是讲，你若注文无到，你等后一批啦。后一批那迄化妆品那摕来的时阵才来啦。嗯，啊靠腰。啊，后一批要等到什么时阵？我也知，都现现即卖还阁有租数啦。啊，我讲过，你若唔捌买吼，我是今仔日希望讲，遮个租数拢要来优待啥呢？优待予一寡捌买过的朋友，因为若捌买过，伊无可能甲你买一罐啦，一定甲你买两罐啦。啊，你甲看啦，你若买两罐的话吼，哎呦，两斤草莓通好食呢，生油生油，食着足好哦。迄个来讲。啊，都食袂食匀，听阿强咧讲，因个草莓搁伫要送完啊！迄若看电视啊，也是讲即摆咧看迄踢卡球啊，吐个吐个吐个，有若一包几口就食了了，迄汤都毋通淡掉，会当煮茶梅鸡汤，喂你好，喂，哎哦哦哦喂，
19: 阿强弟弟哦，
0: 啊我弟弟，哈哈哈
19: 哈哈哈，啊你个蜂胶有够好用诶，
0: 哦蜂胶吼哈。
19: 嗯、我连续抹三天，我左手边的迄落眼下角也有无？
0: 哈、
19: 哦！啊，有接一粒的，输敢那三粒啊嘞，啊一点白白。哦，我踮咧厝诶抹几十天啊，拢抹袂好，甲咱咧蜂胶摕来，我连续抹，哦，我才骨力抹，一天抹三四届、四五届。
0: 哈、
19: 哦！哦，啊抹两天尔，三天参加三天安尼。
0: 哈！啊你。
19: 哦消啊！
0: 啊，你迄粒你啦，啊，都规矩叫恁翁甲你输一个就好伊，啊，甲你输了就起来啊，就搁抹防蕉。
19: 啊个嘴唇只一粒安尼哦，两位拢抹好啊。
0: 啊，嘴唇叫恁翁改哦。
19: 吓嘿啦，你哪会知？你有看到？
0: 唔是啦，你唔好叫伊遐粗鲁啦，较幼稚。
19: 啊，强哦，我甲你讲，恁的迄个片头曲有无啊？喂，
0: 嘿，我有在听。
19: 你的片头曲啊，你迄天讲要爱改，你买啊唱迄条好，迄条好好听。
0: 好听，够煞心哦！我听到目屎流，目屎滴呢。
19: 嘿啊！
0: 欸，这有影，我讲这歌词看写了偌好，这敢那亲像在写我呢。
19: 哦，真正有影好听，我点点啊听，我逐钟头都是等等你的一点钟。
0: 哈、啊，你看出事家境是四片壁，啊，路途八字已经天注定啦。迄爸母请我规身躯当官啦，啊，互咱吼真正唔甘心通听。阿姐哦，阿姐，我即摆电话满线要安怎？我看过来接无嘿。
19: 好，
0: 谢谢，喂你好。
20: 哎，我喂你。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0: 阿强。
0: 哈。
20: 我甲你讲。
0: 好，稍等啊，要讲哈哈。
20: 加油啊！
0: 哈。
20: 实在太便宜了。你吼、哦，你会使安尼，你卖那卖千五吼，也阁会使。但是你若讲无爱卖千五，你的囡仔吼一定爱设计。普通人咧用的囡仔就好。
0: 唔好啦，唔好安尼啦，啊，我都卖了习惯啦，无要紧，我咧讲吼。
20: 欸、
0: 我一罐茶油
20: 糖。
0: 我一罐茶油啦。
20: 常来吼，哦，青山推啊，袂歹。迄、那个茶诶、欸、茶梅啊，最好食。啊，迄、那个。
0: 好地油啊！安尼吼，阿姐，我咧讲吼，我都拿一罐茶油，赚百外块啊，就好啦。嗯，啊，不过安尼咧赚未少咯呢。我讲真诶吼， 我电台若要看那卖茶油哦，早都已经从离去海海口食番薯啊啦。啊，这二娘二娘服务无要紧，因为这阿公阿嬷哦，即卖若要提这所费啊，拢爱看时势面色啦。啊，咱卖卖伊辛苦。
20: 因为安那人老拢老人拢拿那个年金嘛。
0: 嘿，有啊。
20: 年金哦，
0: 伊
20: 若要
0: 共
20: 提钱哦，就无欢喜。
0: 啊，都是因的吼，啊，咱都安尼就好，实实在做较会固定啊。
20: 我觉得这样太不合算了。
0: 不会，没关系啦，感恩你啦，嘿呀、啊，感恩啦，吼，啊，迎、啊、再来佚佗去。
20: 良心太好了。
0: 不会，谢谢啦，感恩啦、喔，嘿阿姐哦。好啊，我来静听电话啊。
20: 好，
0: 谢谢谢谢，你甲看，讲咱的物件卖了心俗，这听众好甲歹都是差伫遮。讲咱的物件卖了心俗，伊感觉讲真唔甘啦。阿强，你都卖较贵的都无要紧。啊，我讲茶油茶油遮好，今仔日啊，那是因为我昨含万广告卖无完呢，几落百罐卖无完，剩差不多正百罐呢。啊！我讲今仔日这种组合，我本底是要犹太吼，爱长时间买咱的化妆品的人，有得无爱人，你一摆甲买两罐，我就甲你服务。但是我今仔日开一个方便之门来，我咧讲吼，外口的小姐，你甲统计一个喂
2: ，
0: 你好，我阿强，
2: 我两罐，
0: 好，谢谢，多谢你哈。我本底拢要犹太餐，就这两罐的，因为这咱两罐的拄啊五十个人去都无啊。注意收听，我阁简单讲一个吼。化妆品在抹安怎？化妆品在抹安怎？敢着我阁讲，化妆品吼，就是要预防老化，会当保持青春，看会当甲你冻龄、冻龄、冻龄啦，冻龄你听有无？唔是参像迄台当一个口号讲叫做卡顶，我卡顶拖起来哩，互你冻龄，就是讲较袂爱看起来遐臭老啦。阿公阿嬷，你敢无希望讲水当当水喷喷？你敢无希望讲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对那边过安尼滴滴水滴滴水滴滴水水倒转来？哎呦，去菜市啊，拢红乌落了！哎呦，像阮老母去买地嘛，拢红乌落了，美好啊！啊，你哪会遮水拢袂记哩啦？安尼，哎呦，愈来愈古锥，真心酸咯，他就心酸。啊，当阮今日讲的化妆品也无卖啊，不恁无介贵。虽然我是咧抹是抹免钱的啦，但是若听下落的，大家都恶落呢。咱这是五十抹的，我讲我的化妆品哦，人家一般化妆品拢做二十抹、三十抹，我这做五十抹的。那二十抹、三十抹是抹一个月，我这五十抹的会当抹差不多要到两个月。我卖你3600，真正无贵呢。但是今仔日后手应该嘛存无偌济啊啦。你倒那爱水的，无爱水的，我无话讲。你看今仔日遮呢，坐一挂遮男士朋友，遮英雄好汉来甲咱买化妆品的，家己要买也好。咱有真侪一挂遮英雄好汉，遮大哥、遮阿伯啊，拢是因某买回去藏伫个下镜啊内底。啊，即卖面洗完了后，手面洗完了后，有哪甲摕起来买？买久伊主动都会爱买嘛，因为买久了伊摸伊个皮肤会油嘛。我久了后，家己想要照镜，我袂骗你啦。今仔日最后剩应该剩无几组啦，后手嘛剩差不多10分钟久啊尔。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都拿来现场甲我注文即罐 IGF 的生长因子，伊会当活化掉咱皮肤一个细胞。对门健康直接吸收，将着门健康内底油垢杂质的，甲你清出来，甲你做一个厝内大摒扫。3600块，今仔日囡仔来甲注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2500块，我又抬你一罐2500块，我要阁欠一斤，要阁斤茶梅请你吃，我要阁欠一斤茶梅请你吃。今仔日你来甲注文一罐，我要阁送你一罐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为什么我来安尼送？其实我配合着厂商啦。啊，讲真诶啦，我有那利用即摆机会推广着化妆品，推广着我诶茶啊油啦。今仔日，互你水洋洋、水喷喷，互你食着山顶诶古早味诶茶啊油来。我阁继续开放。喂，你好。
21: 喂。
2: 啊，你有我有甲你买顶啊买。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阿强哦。嘿。两罐细细，啊，你咧无爱吼？哎呦呀，啊这做这老爸做阿公做了足会气呢。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有看无？喂。
21: 喂，我要找小姐。
0: 啊，稍等一下哈，你甲看拄只迄位大的。啊，我买予查某囝，买予查某孙嘛好。物件若无好用，伊会买予查某囝、查某孙。喂。
22: 恁敢有你卖底油？
0: 哦，有喏，稍等一下哈。喂喂喂，你好。喂。喂。
22: 喂，
0: 啊，你好哦。
22: 嘿，阿强呀啦。
0: 啊，我是啦，这啊，阿这
22: 哦。啊，你就是阿强哦。
0: 嘿，阿强，嗯。
22: 哦，我知啦。啊，我要换化妆品。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啊，来，我咧讲哈，今仔日底下油哈，你若会当个买化妆品，我就送你啊啦。有当时啊，我安尼讲落个地吼，实在是真唔甘。喂，你好。
22: 阿强姐。
0: 嘿，我是啦。
22: 我玻璃啦，
0: 啊玻璃好哦，今仔日玻璃骨落下，我咧讲吼，咱南投人上界坚强，
22: 对，
0: 嘿，
22: 我要两罐，
0: 哦好两罐，啊拄只嘛一个草顿的，你有听的无？
22: 有啊，
0: 啊草顿的草顿，
22: 啊两罐，你一罐茶梅，啊一罐白油，安尼会
0: 使无？一罐茶梅，无我咧讲吼。你若加买两罐吼，唔是一罐茶，一斤茶梅，甲一罐茶油，互你就会刷呢，未刷的呢。我是两包茶梅，佮两罐茶油要互你呢。
22: 好安尼哦。
0: 嘿，你
22: 谢谢啦。
0: 啊，你有够空，我是你南投的边边南投人，啊，你用对玻璃搬过来，阮六国近近啊，尔较接来哩。
22: 好啦。
0: 嘿，我即摆我咧讲哦。
22: 不是甲恁买呢，我拢恁无后的接的。
0: 安尼吼，我咧讲哦。我即卖都有那存真济，你用较接来，我请你啦。
22: 好啦，是。
0: 啊，六国来六国近近啊，尔。
22: 好啦。
0: 嘿，啊，我玻璃嘛真济朋友呢。
22: 啊，恁六国，恁的，阮玻璃的京都餐厅，恁六国的小姐呢？阮的头家娘。
0: 安尼哦。
22: 就带恁六国小姐。
0: 啊，你甲问看讲，啊，恁电台六国电台阿强看伊捌无？
22: 哦，好啊，我再来甲问。
0: 因为我伫六国有那。加减无啦，小块了啊，有一个臭扑味啊，
22: 真出名嘞，叫臭扑味。
0: 臭扑味啊，迄间吼，迄间迄顶第三个诶代表主席吼，世学啦吼，啊来啊六国嘅代表主席帝皇啊，甲乡长，阮嘅乡长，啊规阵拢来台北，互我招待呢。嗯，安
22: 尼哦。
0: 嘿，啊我等于下讲，我爱请因，啊因来阮公司食，我都爱佫办桌请因呢，那安尼足无公平吼。
22: 啊，无要紧。咱大
0: 方，大方对，啊，都偏偏咱南投人吼，
22: 南投人，
0: 哈、啊，哈、啊，啊，无要紧，啊，母啊，你稍等下，咱讲较济，后壁电话拢塞掉的，拢塞车呢，拢未得过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喂，
23: 我要买一罐，
0: 好、啊，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3: 阿强，
0: 哈，好，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4: 好，我只能，
0: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3: 好，我是
0: 林，好，稍等下，我电话举你哈，拢塞车，喂，你好。喂，
23: 阿强，
0: 有，
23: 我甲你买一罐。
0: 好，稍等下哈，稍等下，来，拢电话也咧来，我时间即卖吼，后手剩五分钟久，剩五分钟久，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位你好。
23: 阿强
0: 诶，哎呦我啦哈，阿母哦，
23: 你叫阿官啦、
0: 啊。啊好，稍等一下哈，阿官咧哦，哦，我阿官啊最近真出名，最近有较瘦呢，嗯，今仔日我咧甲抱了抱了，较会起来，喂。
24: 嘿，你阿干
0: 阿强？啊，我阿强啦，阿母你好。
24: 哦，我是讲，你底下有一罐话的。
0: 底下有小蛋一个哈，来，喂你好，我阿强。
25: 嘿，嗯，强
0: 下。有喏。
25: 嘿，我要一罐化妆品。
0: 化妆品哦。
25: 嘿。
0: 人迄拄只咧叫阮阿官啊，叫甲亲好，像咧叫新妇呢。啊，阮阿官啊，最近有较瘦呢。
25: 安
0: 尼啊。嘿，伊今仔日我咧甲抱抱了，较会赢啦。
25: 哦。
0: 较早我拢抱袂赢，拢伊咧甲抱呢。嘿，你捌看太太咧抱翁个无？伊咧甲抱，伊咧甲抱像咧掠狗仔囝安尼呢。啊，我足惊伊个。
25: 阿强，你安尼咧甲我讲啥？佮袂落呢，好听呢。
0: 啊，电台无好听。
25: 啊，电台无同款。
0: 安尼哦。哎呀。唔加奇怪，吼，人讲我安尼吼，输这线卡咧，唔是啊，因为咱电台爱透过发射出去嘛吼。
25: 哦。
0: 啊，讲电话甲电话安尼咧讲，讲比较较少年啦。
25: 这样
0: 啊，哎呀，啊，这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
1: 嘿，我要直播，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
0: 哎呀。
3: 我一组
0: 好，谢谢，稍等下电话下来，来剩三四分钟久，安尼我做一个结论好不？安尼嘛无在了统计啦吼，最后这几分钟久啦，我阁接十通电话倒，因为安尼已经接差不多几百通有啊啦，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4: 阿关啊，
0: 啊稍等一下哈，阿关你好。哎，我一个俄罗斯最近有较上可能好年啊款，嗯，0800889887，最后我阁接十通电话就好，咱的节目有呾来做一个结束。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咱的化妆品真正你若无抹变白，变若抹过，你就会变成是阮的爱用者啦，爱用者无大劲，你阁会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我伫咧卖吼，一罐是卖3600。有诶，讲化妆品一罐卖3600，咧哭死无人。你百货公司去甲看，即咱即吼店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才有卖你8800呢。咱诶化妆品叫做 IGF 的生长因子，就是讲会当活化着咱皮肤一个细胞，有够纯，有够好用啦。啊，今仔日毋是要卖你3600啦，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0800889887，0800889887，我阿强要犹太有来助门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罐2500块，我要到2个月。稍等下啊，你来助门一罐，我送你一斤草莓，搁一罐山顶的古早味的，互你搅面线炒鸡肉，上济买2罐来。啊，无即十位、即十通拢一罐就好，我开始吼，十通就好。喂，你好。
5: 一罐
0: 吼。啊，好，稍等一下哈，来一位，喂。
6: 喂。
0: 啊，你好，我阿强。
6: 啊，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6: 哎，我你迄个半分的吼。
0: 嘿。
6: 啊，我唔甲你叫，我甲你听遮久啊，啊，久啊听遮。
0: 啊，搁听，阿母啊，搁听，唔好买啦。
6: 唔是啦。你若讲咧，我都惊你想要买，啊我。
0: 哦，啊，底下油唔免啊，底下油我送你呢。
6: 啊，安尼几千？
0: 安尼才2500啊。
6: 有
0: 呀。嘿。
6: 啊，我迄天礼拜卡呢，拢无人接。
0: 礼拜都拢咧生囝较侪，无咧上班。
6: 哦，我才想讲咱，咱也拢无人接。
0: 我礼拜拢甲阮阿官阿咧生囝，无咧接电话。
6: 有
0: 呀。迄礼拜若敲电话来，我拢会甲骂呢。啊，都咧生未出来，看那电话直直吹，唔知是咧吹烟呐。嘿嘿嘿
6: 嘿。唔是啊，我唔会记个讲
0: 咧。好，阿母啊，你电话夹咧，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嘿。
7: 哎。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6: 哦，要给你叫。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安尼几通啊，喂。
7: 哎，你阿强呀。
0: 有。
7: 我给你叫一罐面。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安尼几通啊，5通、6通，喂，你好。
26: 哎，
0: 好，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到那听节目，我常常讲，无一定爱买物件啦，但是你爱买你下用的啦。也我阿强伫个只主持35年啊，今年周年庆都36年啊，都36年啊。喂，你好。
27: 喂。
0: 啊。
27: 喂，
0: 啊你好，
27: 啊那无听到，
0: 有哦有哦，
27: 哦
0: 哈，
27: 好，我一早来，
0: 哦稍等一下哈，来，所以讲我互你找着人啦，啊我咧卖物件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逐项都有够好，敢有人用无效，食无效，我讲有啊，一半下嘛去拄着体质未害啊，哎呦，迄漏开诶代志，你也咧讲互人听，迄电台都看来你上介讲，啊他有要紧啦，你捌做生理。我讲这间餐厅咧好食到要靠边去，好食到要靠边去。啊，十个来食九个饿了，都有一个人嫌。你讲对唔对？来，我时间到啊，喂。
26: 阿强啊。
0: 好。
26: 啊，你咧烤地面是卖一罐了？
0: 无啦，卖2罐，你稍等一下啊，一罐我无咧卖，喂。
27: 好，
0: 稍等下，稍等一下，底下油要安那用哦？哇，我病啊，我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对庄家囡仔、乐国囡仔的疼惜甲支持。啊，你做你放心，我绝对袂让你失望。我的主持节目是介含慢，广告介含慢，但是我是拢吼用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啦，做善良的啦，良心事业啦。好，明仔载再过来啊，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你阿
0: 强，嘿，我阿强呢？
4: 我先听有
0: 啦。阿新呢？好。
4: 像你讲，我学班。
0: 啊，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来，我时间到啊，多谢啦，多谢你信任我啊，先听有啊，来，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明仔载再过来哈，明仔载咱迄个敢那纳豆会来的款吼，再见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我们这个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去用收押哦。
8: 卖个骗啦！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0: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去用偷用啊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8: 卖个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1: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16: 独本的人上健康，自闭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规矩，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心心是佛，是方世界最灵物，常怀妙用万境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心肝人人有，不过心念人人无同款。佛经内底有讲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世间一切，拢跟咱的心有关系。是安怎讲呢？人的心，就那亲像一座意念的工厂。心若受天动，人就受天动；心若受地界，人就落地界。成败啊，拢伫心念之间。所以心啊，真重要。做人做事，如果无将自己的心念照顾好，好好啊应用，那呢心容易行偏行歪，容易沉流沉沦伫生死大海当中。咱来了解，其实做人做事心念真重要。佛法提醒咱，人爱活在当下，意思就是要叫咱啊时时爱注意。人伫世间的时间只有短短数十年，如果会当提起着正念，反观自心，面对着世间各种的五欲六尘，咱啊会当有分寸来控制，未去予外境所动摇。如此，人就会平安，生活就会当自在。利用咱有限的时间，做一寡对社会、国家，甚至这世界有路用的代志，咱自然心灵就会当安康快乐。人生在世，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心啊才会平安欢喜，人啊才会快乐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看破的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桃园啊，这个观音区每一年咧举办着莲花季，由着桃园市政府的农业发展局来主办。不单单的，利用着这个安尼真水真漂亮的莲花花海吼，吸引着真侪游客。包括着配合相关的莲花装置艺术，甚至各种的活动哦，和这个前往着这个来咱桃园哈、观音区欣赏着莲花季的游客哈，大家来纷纷赞叹。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吉大吉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那要看莲花吼，有一句话叫做南北河，南白河，北观音。所以咧，南部咧，那个白河吼，你也当看到真水真漂亮吼，规大片的莲花池，甚至咧，这莲花盛开的盛景啊，哦，当中的时阵吸引到真侪游客来白河吃莲花大餐。啊，那咧北部咧，就是咱观音区吼。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吼。过去桃园的观音区早期因为伊工业发展吼，即个当中的时阵非常兴盛，所以就得到当地的大觉溪即个溪水咧受到污染的问题。迄时阵吼，水质检测仪吼要阁无介普遍，所以保育学会吼，抓小讲哇啊，到底吼这水质吼是不是有稳定？啊，想办法吼、哦，要进一步吼、哦，来即个就是关心跟注意到大觉溪的即个水质稳定度，所以怎特别派出到即个水质检测员。什么人是水质检测员呢？就是莲花，因为莲花有一个特性吼、哦，莲花你水质好歹会影响到莲花的存活率。啊，时阵。咱白河的莲花吼，品种上好上赞吼，而且上济，所以从大量引进着咱台南白河的莲花品种，来到咱桃园的观音区。哦，无想到吼，到尾啊，咱观音区的这个，就是因为科技的进。

员吼参加到这个观音区的莲花祭，这当中呢，其实呢非常诶，这个安那盛大吼。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哦，会发现着讲哦，规个桃园莲花祭吼，配合着这个安那周边一二十间的莲园农家做伙来举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桃园吼，这个观音区的时阵呢，就近吼一二十间的这个农家吼。拢做伙来举办，而且佫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和民众呢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呢，你呢当中呢会当尽兴哈，所以呢来这会当坐大王莲，会当家己亲手做莲花盆栽，甚至会当互你拜莲子、剥莲子体验，也佫有呢，家己会当做莲花的香囊哈，系啊，香袋、香囊，甚至呢会当呢做莲叶荷叶饭，吼啊，包括着呢，佫会当。体验到这个安尼，这个香水莲花茶哦，啊，真侪相关的这个活动，啊，个体验真赞真好呢。有影吼，每一年热天当中呢，咱桃园观音区都举办到这个桃园莲花季的活动，吸引到真侪游客哈。所以找时间吼，来跟咱桃园观音区吼共襄盛举，来参与到咱北台湾当中最重要的这莲花盛事。这当中呢，也是一个呢，诶，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进前吼，有专家吼研究发现到，咱未来吼，咱未来哦，的都是咱这代吼，系啊，咱这代，咱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的未来过程，平均寿命咧，会当咧提升到100岁。真正讲哈，陈药师啊，活到100岁哦。啊，这当中呢，身体呢，敢会做主？诶，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80、90岁啊，身体作用惊，甚至有诶老大哥、老大姐90几岁啊，搁过着家己想要过的日子，做家己想要做诶代志，过甲真快乐。啊，今仔日难得个机会，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90几岁韩国精神科诶医生。哦，这位医生哦，姓李，穆斯林哈，伊叫李根浩。这李医师吼，伊伫伊人生65岁时阵退休，迄时阵退休了的时阵啊，伊咧就开始思考，我给了真侪时间，到底我要做啥物代志？结果伊发现着讲，哎，我不但吼时间加足侪呢，而且咧我加足自由呢，所以好不容易退休啊，哎，当中责任吼负担嘛减少啊。不但会当追求着家己人生想要做的代志，甚至会当快快乐乐过生活。所以自伊65岁退休开始，伊就好好啊规划，不但咧做伊想要做的代志，过伊想要过生活，一直到90几岁啊，阁过甲真快乐、真自在。啊，像说今仔日要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吼，因为伫咱的世界，咱的世界。未来食到100岁，已经唔是梦想啊！会当讲咧，是一件咧，会当讲是真平常的代志。生活当中真侪人，你会发现到，食到90岁，要过身体咧，要过未歹的，要运动、要散步，拢阁无问题。吼、哦，甚至咧，有诶老大哥、老大姐90几岁啊咧，当中的时阵咧，身体空间无大紧，阁会当追求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啊，今仔日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这位李医师吼，伊伫18岁的时阵，老爸就过身去。这李医师伊就讲吼，伊是精神科医生吼，哎呀，伊讲较早古早迄个年代吼，少年囡仔拢差不多18、19岁吼，就开始咧成家立业啊呢。伊讲因老爸伫18岁时过身吼，所以迄时阵伊就变成着一家之主。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多好恁的年代吼，哎呀，真正讲啊，有影陈老师，阮较早18、19岁都拢嫁娶，有影吼，大哥啊，有影无？有影吼，哎呀，老大哥、老大姐，恁较早古早18、19岁，有诶，做10、20岁啊，都拢嫁娶，啊，嫁娶咧，都爱饲家嫁囡啊，都爱维持家庭家务啊，都爱分担责任啊。当初时，这个李医师伊伫18岁。老爸过身去了，伊就变一家之主啊，厝内底就可以啊，爱伊靠伊趁钱来饲家庭啊，所以伊就开始去工作啊。伊讲吼，我做少年哦，做甲老呢，做甲退休呢。伊伫伊18岁时，老爸过身去嘛，啊，所以迄时阵伊就开始做工课，趁钱维持家务，一边趁钱一边读册。啊，厝内底咧，主要开销拢可以，无大紧。伊安尼咧，不但完成着伊学业，阁做医生，啊，上重要咧，一直做到65岁，伊着教学医师的身份退休。伊讲吼，哦，前半世人哦，真正真辛苦，担足侪责任啦。伊讲吼，较早过去吼，真正咧，伊讲吼，我吼是一个医生，我嘛是一个学者，我嘛做人的老爸，我嘛做人的囝。甚至咧，我阁是一个老师，我阁是人的翁婿。伊讲一个人吼，爱担足侪责任，负担着真侪义务。啊，人生就是安尼，65岁进前，你可能咧，你有足侪身份，吼、哦，你是人的老爸，你嘛是人的囝，你是人的老师，你咧，同学是，你嘛是一个学者，你是人的翁，你嘛阁是有一个你的头路医生。所以每一个身份拢有无同款的责任爱尽。在那时候实在是很累，因为他感觉说人、人啊，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因为你先去担一个责任，你的身份，所以你必须爱事事行行爱跟别人配合，袂当讲我想要做啥我就做，想袂当讲哦，我感觉安那就是安怎，因为家庭、亲戚、朋友，大家是爱互相的。不过随着伊个囡仔慢慢啊大汉，阿里医师伊咧，除了做医生以外，伊嘛离开掉即个驾车的岗位，所以伫伊65岁迄时阵退休了后，伊个人生突然间加出了真济自由的时间。囡仔大汉免离去啊，所以伊感觉讲，我一退休落来吼，我加足济时间呢。啊，佫减少真侪负担呢，啊，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减大足侪责任。啊，这时阵哦，人生上美好的时阵，我当然呢，我要来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时阵李医师是精神科的医生哈，系啊，伊发现了一件事，真侪人的破病拢是心情破病，心情过袂好，一个心哈。常常紧张、操烦、放不轻松、压力来、操烦来，就得到我们的身体就艰苦病痛，病就对你来。所以那时候李医师他决定，以前过是做医生是为了这个要有收入、要赚钱、要维持家庭，现在退休下来他就特别开了一间诊所，他说我诊所不是要为了赚钱，因为我本身就是伊，就是这个精神方面的专科医生嘛。伊感觉心情的治疗是真重要，所以伊开这间诊所吼，伊用着伊感觉的方法来甲患者做治疗。伊感觉什么方法？比如讲，有的患者吼心中艰苦、烦恼无明，伊的注意力无多转移，逐天都在咩想歹。大家难免想袂欢喜，所以咧，为着无爱互伊乌白想、搞操烦，教伊画图，甚至咧教伊一寡艺术方面的即个才艺，叫伊去学一寡艺术方面的才艺，来帮助伊转移注意力，较袂规工一直想无好的代志。结果，这患者，经过着治疗，医生真正有效呢。我最近听你的话吼，去唱歌、去画图，真正心情较好，病嘛较少呢。甚至有患者吼，唔知影哪哦，足够紧张，一件事吼，拢放袂轻松，一直搞想，想到暗时拢困袂去，想到人真焦虑，甚至爱食药啊过日子，伊教伊冥想，教伊深呼吸，教伊咧生活当中咧学会向放互轻松，放互平静。利用呼吸的原理来帮助家己会当舒缓，不但减食足济药啊，一寡镇静、焦虑、安眠的，甚至咧身体嘛继续健康，患者纷纷来感谢伊。伫迄时阵吼，伊深深了解一件事：一个人如果你心情未欢喜，身体未健康。所以搞不下一个创办一个基金会，叫做家庭学术基金会。因为伊发现到真济病吼，真济病啊，拢是家庭来的。真济患者吼破病啊，是安那家庭失和，家庭的角色，互伊感觉真痛苦，甚至伫家庭当中，可能伊找无到伊的人生价值。这种现象，伊感觉讲家庭要如何和乐，对着一个人的影响真重要，所以伊成立着家庭的学术基金会，来帮助一寡即个可能较无健全的家庭，要如何找到一个方向来和谐共处。伊讲，这件事吼，我做甲足欢喜呢，因为伊是精神科医生。我发现着讲，用这个方式吼，患者咧不但减食足济药啊，而且咧真正阁得到健康的帮助。所以迄时阵吼，伊为着要充实家己的知识，你敢知影？
伫七十四岁、七十几岁时阵，伊咧阁去报名网络大学，咱韩国吼高丽网络大学，即系读四年咧，已经七十几岁啊咧。哎哟，啊老医生啊，啊你七十几岁啊，阁来报名，阁来读册哦，对哦。啊，我都对这科有兴趣啊，因为伊吼针对着一寡即个啥，诶一寡相关。哦、心理方面的文化研究他非常有兴趣，所以呢他呢特别成立到这个家庭、哦、学术的基金会，甚至呢他呢去研究到相关的一些心理精神文化，因为他做的都是他教的，所以呢做得很欢喜，四年读下来竟然第一名毕业呢。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里，也许你会感觉讲啊，这李医师伊本身就医生啊，哦，啊生活啦、环境啊，拢舒适啊，啊所以咧，应该咧，当然要追求你的人生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应该是真简单、真舒适、真如意较对哈，咁、哦、是，哦，伊讲其实吼，真侪人啊，李医师伊就讲着啊，伊讲真侪人退休了吼，唔知要做啥物代志。啊，想讲退休了就是倒头算日子，甚至咧唔知影家己可以当活多久。伊讲做人做事吼，你袂当哦，规工踮遮想遮，你会愈想吼，愈想愈侪病。伊讲真侪人就是退休了吼，无想法，唔知道要做啥，吼无法度面对着家己一年一年老的环境，牵着身体。所以伫这种担心担忧之下吼，到尾啊，自己变成着家庭的负担，甚至身体破病，爱人照顾。曾经吼，哈佛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伊叫艾伦南格。艾伦南格伊讲过一句话，这李医师伊感觉吼非常的欣赏，因为这个哈佛的心理学教授。艾伦南格伊讲这句话真重点吼，伊讲人生如果你想要追求快乐，那呢你爱先学会向掌握自己的人生。什么意思？你要去对，你对当去；你要做啥，你对当做。你家己会当决定你的人生，那呢你才会当去追求快乐。啊，如果人生呢，你要行行未去。要吃吃不下，甚至需要人照顾，甚至呢身体过了无用无好，真侪代志你要做得真困难。要如何追求快乐？这句话吼，李医师一直记在心内，所以伊才讲啊，有影，身体过用过好，咱身体爱保养、爱营养、爱调养，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不但身体过用过好，人吼。先爱把心情顾好，心情顾好，身体就好一半，较袂破病。啊，心情顾好，做咱想要做的代志，生活就继续快乐，人就继续自在。所以真侪，即个伊讲，真侪人吼讲啊，食老啊无路用。伊讲较唔是咧，李医师伊讲，我食老足快乐的呢，足自由足自在的呢。所以真侪人。食老啊，拢踮遐算日子。伊讲我较无爱咧，我逐工哦，我做我想要做诶代志，目睭一天金。我咧，就感觉咧，拢是加赚加扣着诶。目睭一天金咧，我会当阁继续做我想要做诶代志，我做甲真欢喜。每一工拢是赚着诶，每一工拢是赚着。曾经美国有一位摩西奶奶，这摩西奶奶当年书毛刚听众朋友分享过吼。这美国的摩西奶奶吼，伊伫七十五岁开始学画图，真正讲哈，老奶奶啊，七十几岁啊，搁咧学画图，啊，你拢无学过，你拢未晓，你敢画出来？伊不但用心画图吼，画了真好。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伊画出来的作品咧，不但咧受到真侪人青睐，甚至搁开画展。甚至呢，够真侪人呢，对着伊个作品呢咧收藏，愈画愈有兴趣，佫会当趁钱。
结果美国摩西奶奶吼，食到101岁，75岁开始画图对不？食到101岁，啊，当中画图嘞，画画吼，作画画25年，啊，25年当中，他就没有大个大只好哩要，伊画几百道，伊画1600幅的图，1600幅的作品。美国的摩西奶奶伊讲一句话，伊讲哦，人生是掌握伫家己的手中的，只要你身体够用够好，你就是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了解着讲，现在这位李医师，伊讲哦，真侪人食到有灰啊，拢感觉咧，需要人照顾，也是真感觉咧。家己咧，可能咧，即、這个伫生活伫家庭当中咧，即、這个找无着价值性。伊讲吼，咱人吼一定爱坚强，啊，凡事爱靠家己。啊，食老啊，身体难免，当然对少年咧对袂着，啊，难免冒一寡艰苦病痛。啊，毋过咧，该看医生诶，咱来看；啊，毋过该食该营养诶，咱来保养。啊，伊讲。食到这个岁吼，90几岁啊吼，逐工啊，目睭天金就足欢喜，因为咧，今仔个有足侪代志伊要去做，逐工咧都过甲真趣味。啊，像这位李医师吼，伊咧食到90几岁啊，伊阁出了一本册，这本册吼叫做《活到100岁还是会很快乐》，这是韩国知名的精神科医师吼，系啊，这个李根厚医师所写的吼。你伫册叫你看会到吼，活到100岁还是会很快乐。伊讲我食到100岁，我感觉会真快乐啦，因为我逐天做我想要做的代志，过我想要过的生活，我唔免去即个，就是唔免去配合别人。伊讲较早吼，人生65岁进前，家庭有足侪责任，吼啊扮演足侪角色，所以。凡事当中咧，拢爱跟别人配合，跟别人协调。啊，人生65岁退休啊吼，我咧负担减少啊，责任嘛减少啊。当然，我做个我家己咯，我做我想要做的代志，甚至咧过我想要过的生活，逐天嘛佚佗个真欢喜。所以，伊不但无怕算吼，人生为65岁开始退休了后咧，伊咧就一直咧去做伊想要做的。这个工作理想和愿望追求他的人生每天、都很快乐很自在这样、这个样子当中的时候过了20几年到近90几岁不但可以写册而且还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他自由自在的乐趣和经验、今天乔氏跟李医师这个当中他的心路历程说给听众朋友听我也要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互相来鼓励，就是讲，确实人生就是安尼吼。因为你也看，像这韩国90几岁老医生，伊有资格开门分享嘛，对不？啊，这90几岁老医生，伊讲，伊食到90几岁，感觉足自在、足快乐的，因为伊掌握伊的人生，伊要行的行，要食的食，要出门的出门，要做啥拢会当去做。真正讲啊，食到90几岁啊，够在调哦，大哥啊，大姐啊，当然啊，90几岁啊，身体难免不比少年家。不过咧，这里李医生伊就讲到啊，伊讲只要你有迄个精神，吼、你有迄个意志力，凡事你拢做会到。所以感觉讲，人生上惊的就是你的掌握权吼，别人甲你掌握。如果有一天你要出门就要看护给你塞轮椅甚至要吃饭就要人给你吃要去便所就要人给你爱啊，这当中呢凡事要靠别人当然你就真这个生活当中当然就真不方便所以他感觉说要怎么维持着自己的行动力顾家己吃老有货身体的空间经过的勇敢吼、自由自在世界行，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吼、你讲是不是？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
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这个、人哦，人哦，就是安尼，哦，就是爱你爱各方面哦，身体爱顾用顾好。啊，就这位李医师讲的，伊讲食老爱顾家己的食，因为营养拢是靠食来。啊，你食未食，特别是食了就一生，腹肚就堵、就胀、就未消化。常常咧腹肚安尼堵安尼胀，营养未吸收，身体变来健康。大哥啊，大姐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吼，食老有货啊，连食一碗糜都一生，甚至咧食了拢未消化。啊，腹肚常常堵，常常胀，碰碰巴胀，有够痛苦。是安那腹肚内底安尼遮尔侪空气，遮尔熬堵，遮尔熬胀，因为咱毋是少年的。一个老大哥伊卡来，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呢，逐顿吼食食的腹肚着堵着胀着胀掉的，足艰苦。啊，嘴吼拢呾呾，吼啊拢无啥嘴暖。啊啊那啉茶都袂止嘴呾，啊胃拢常常堵堵胀胀。暗顿食的吼，连到要困啊吼，搁胀掉的呢，真痛苦呢。伊讲陈老师，这要如何是好？我讲大哥啊，免烦恼，咱有一贯专业，吼、哦、帮助咱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专业帮助消化，互你未堵未胀，补充好菌，补充酵素，足好足赞的一贯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立德酵素。这贯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哦，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也发现了，讲欸，真正有影呢，哦。本来安尼腹肚安胀甲真艰苦吼，安尼膀胱巴胀未消化，啊大便未顺失，结果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真拢未堵未胀嘛，轻松舒适呀，真正真好用。这个、老大哥吼，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呢。啊，本来我咧腹肚肚肚胀胀未消化吼，哦，食你的善立德酵素拢好起安尼。
1: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善立德酵素，我已经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啊，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酸啊，今麦拢较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嘛同款呢，我拢未肚未胀啊，哎呦，真正真轻松呢。
3: 食你善立德酵素，
2: 嘿是。
3: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善立德酵素，一个腹肚。今嘛拢未堵啊，拢都正常诶啊，正常食，三顿食。
2: 哎呦，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本来足歹消化诶呢，安尼肚肚胀胀足艰苦呢，食你诶善立德酵素拢食好呀。
4: 我买十一罐诶罐诶，善立德酵素，
2: 谢谢。
4: 我食四五罐起，我阁有啦。我本来就是白消化，拢总安尼，逐工吼放四五摆，安拢拢白消化就对啦。
2: 啊，真诶。
4: 食迄几罐来就好
2: 啊！哦，食好呀啦吼，
4: 食好
2: 去啊！好，食好，食好，
4: 好啊！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吼，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正迄腹肚肚、腹肚胀足艰苦的呢，规腹肚拢安尼碰碰巴胀，两三工在咧看医生，哎、啊，就是真艰苦，唔只两三工来看医生，啊，医生哦，药啊开一堆呢，一届拢开四五粒，叫一工食四五粒呢，哎、啊，讲药啊食咧吼，那就较好，啊，无食就搁压起来。未长紧无大紧，啊，长期吼消化做歹做痛苦，特别是咧看医生非常辛苦。结果听陈老师的话，伊来食咱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不但食个消化好，未肚未胀，排便顺，哦，人哦继续轻松啊。伊讲较早大便做歹放的，腹肚拢碰碰巴胀，啊哦安尼肚肚胀胀，日日一生啊，食咧拢未消化，结果咧食咱的善立德酵素食个咧。不单单的未肚未胀，好消化哦，规个排便嘛顺失呀，人继续轻松的呀。
2: 来，善立德酵素，
4: 食甲最好呢。
2: 嗯，
4: 本来拢胀甲咧吼，拢逐工爱看医生，啊，即马吼，
2: 嗯，
4: 已经食，我四月食到即马，已经食七八个月
2: 啊。啊，
4: 哦，本来足歹啊，便秘吼，啊，搁胀，啊，搁腹肚胃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2: 安尼哦，阿进，
4: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年当天拢爱食迄降脂的药呢。
2: 哎呦，阿弥陀佛！
4: 一届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呢。
2: 那你善立德酵素赞啦哈，
4: 真正足舒服诶。
0: 谢谢谢谢，真正足舒服诶哈，大姐吼笑眯眯，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真要是像你讲的呢，迄真正食老话也是不比少年家呢。哎，一斤多吼，安尼肚肚肚胀胀胀， 规巴肚拢大便甘空气，哎呦，家己照镜后都真硬气呢。啊，讲个口吼拢用袂穿袂起哩呢。啊，当中吼、哦，食咱的三里多消暑，规巴肚的大便空气清甲清气溜溜。迄穿裤计外好穿诶，啊人呢感觉咧节奏轻松诶。伊讲只要是真正哦，食你的三里多消暑吼，真好安尼袂堵袂胀啊，逐工好食好棒啊，有够赞。
5: 啊会啦，
0: 是
5: 碰风啦，放屁啦，放个高丽高香黏黏，
0: 安尼是，
5: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5: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就无啊，
0: 安尼哦，
5: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5: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生理都孝顺哦，
5: 嘿，
0: 真正真好用哦，
5: 啊现吼拢涨到胃腰含香槟腰都
0: 涨
5: 开，啊香槟腰拢涨到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
5: 啊，真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腰哥啊拢有腰啊啊，拢放啊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5: 够好，
0: 真好。
5: 我食五斤粮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5: 真好用啦，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大志讲，哎呦，真是真好用啦，有影吼，三里德酵素吼，外口买袂着，一罐2200块，一工几十块啊尔。吼、哦，一天几十块啊，连加加钱，道理三顿好食好棒，笑眯眯。你要过规工，但咩咧肚安咧胀，特顿食了就肚肚胀胀，但咩忍耐哦。你要过安尼规个腹肚安尼大便做歹放，特工都做歹放，做歹放，大便做歹放，但咩痛苦？唔免，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要你好食好棒，好你袂肚袂胀，特工过着轻松快乐的日子，食老就是靠一个食。会食会放，未度未胀，人较会轻松。咱老大哥、老大姐，唔免阁忍耐，唔免阁担胎。逐工头面肚肚胀胀，未消化，大便未顺时，逐工真歹放，真痛苦。赶紧嘞，即罐美国进口的三里德酵素啊，赶来用，互你好食好放，笑眯眯，唔免开大钱，一工几十块啊尔。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只有即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咱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就是上重要的。足侪人安尼，逐工一直啉奶，三顿拢咧啉奶，逐顿都安尼堵、安尼胀、安尼艰苦，逐工大便足歹放、足痛苦，莫去啉奶啊！好好啊，甲身体调养好，食老卡会开化，人卡会自在哈。刷卡拢得刷，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电话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做错就爱改，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人吃老辈健康一定是靠吃。如果你每天腹肚肚、腹肚胀、没消化、大便歹放，你规天困也歹困，甚至心情也未欢喜。所以人生，咱吃老话啊，腹肚足够碰碰巴胀，大便足歹放，你莫忍耐，你一定爱赶紧的，吼，好好甲家己胃肠调整好。咱肠啊需要的酵素、益生菌吃有够。大家每度每张快乐自在，困也好困，身体也健康，营养也好吸收，人呢会食会放，大家嘛拢自然啊笑眯眯，你讲是不是？哈、哦，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咱的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后，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莫忍耐，莫等待，腹肚肚、腹肚胀，大便歹放、歹消化，哈、哦，咱的轻轻松松就当解决哈。先找助理，但是。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病病射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家己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这个陈老师吼，赶紧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答下。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林远的苏大姐在问吼，偶尔脚会有足底筋膜炎，伫厝要做啥物活动较好？要做啥物活动会当互伊舒缓较紧好？好，来足底筋膜炎吼，乔斯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伊就是咱食了有火了，咱的筋较早少年，吼、哦，咱就是无注意，所以较早超过头去。讲一句实在话啦，就是足底筋膜炎大部分来讲拢是少年做害去。用超市是安那讲，有的人运动过头，有的人做事做过头，劳动过头，所以脚的筋吼长期咧发炎。你卖看讲。诶，较早少年吼，即、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吼，有钱就赚，吼，啊有工课就做，吼，啊骨来做骨来行，行到尾啊筋膜拢发炎呢。啊，少年吼唔知呀，因为咱的脚筋吼，足底筋膜吼，咱的脚筋啊阿蒲啊有无？阿咧过准啊，阿咧咧过水有无？牙齿有无？咱的足底筋膜就像阿蒲啊呢，伫脚掌内底。嘿，啊！你逐工吼，有诶吼，哦，做工课啦、劳动啦、行路啦、活动啦，安尼行安尼行吼，一工一支吼，拢发炎。啊，少年唔知哦，安那讲，啊，你行行诶，脚会酸痛吼，啊，毋是啊，困一车就阁好伊啊，困一车就阁好伊啊，所以困车就阁感觉无感觉，继续做，继续拼。啊，结果食老诶时阵，迄个筋已经拢翻顶翻高去。反顶反高起啊！啊，咱食老啊，咱的筋骨吼、哦，反顶反高起啊，也产生一个问题，变顶变硬，变硬啊！所以在时啊，暗时啊困哦，困好好哦，在时啊一落床打着头壳，哎呦，硬硬变变痛痛，行路嘞，感觉硬硬变变痛痛，啊，行行就搁较好。啊，用超市啊看下安尼，甲咱少年做下去。阿龙哇，阿乔斯，阿内关咩路的时候，来乔斯教你哈，这位林园苏大姐哈，你特工哈，面床头系一条毛巾，运动用的毛巾系对，所以咧，咱咧在需要要起床进前，咱先坐伫面床，坐咧，双脚伸落地，嘿，然后咧，毛巾为脚掌甲兜咧，嘿，脚掌甲兜咧，甲悠悠的。好、哦，两支脚，伸落地，嘿，毛巾甲兜起来，用手甲揪的，嘿，甲兜兜的，嘿，甲兜兜的，然后脚落床，然后脚落床，好、哦，啊，脚掌伊就较袂硬，较袂硬，好、哦，啊，用超市甲袂好，讲实在啦，这筋已经拢钉伊啊，筋拢钉伊啊，所以你也要有筋骨，较袂定定发炎，较袂定定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真好，但你说讲这是真，是真的哦。咱林远的苏大姐吼，因为你筋拢已经翻顶翻硬啊，要互伊筋的软 Q， 那咧只有中药做会到，因为中药较会当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会变较软 Q， 较袂硬，较袂硬，吼啊你自然就较袂痛。啊，因为足底筋膜炎就是咱长期，咱较早少年的时阵，咱的脚筋吼拢定定，即个可能。你较早少年啦，活动啦、叮当啦、运动啦、走路啦，拢行较济啦。
吼、哦，我讲你就了解啊，吼、哦。所以食老的时阵呢，这筋就反定反难反硬，吼、哦。啊，食老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甲保养是真好的，吼、哦。啊，在时啊要落床的时阵，吼、哦，大姐咧问讲，蔡老师做啥物运动好啊？那呢，咱眠床头咱就系一条毛巾，吼、哦。在时啊要落床的时阵呢，咱呢这个毛巾吼，脚掌吼，脚掌吼，就甲久久的脚落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就较好。啊，你如果无想要常常，因为偶尔会发作嘛，对无？表示讲无介严重嘛。啊，那呢，就是筋骨爱顾啊，食寡顾筋骨的中药，连讲都较袂硬，较袂发作，较袂疼，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林远的苏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内埔的潘大姐。糖尿病要看什么科？好，来我看见嘞，内埔的潘大姐吼，我甲这个潘大姐回答一下吼，系啊，通常一般来讲吼，咱糖尿病就是看新陈代谢科，嘛，各位当看一个叫做内分泌科，吼，有诶病医会将新陈代谢科跟内分泌科合作会叫做内分泌新陈代谢科，所以你去病医的时阵。看是新陈代谢科，还是内分泌科，还是内分泌新陈代谢科，拢会当看糖尿病。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哈，系啊。来第二，糖尿病要怎判断？这个趣味啊，哈、哦。咱讲阿乔是，那呢到底我是不是有糖尿病？当然主要爱医生来给你诊断嘛，是不是？哈、哦，啊，当中呢，如果你哈、哦、去到医生遐的时阵啊。哦，做些咱大哥大姐吼，做些咱大哥大姐，医生咧先甲你抽一下血吼，啊，了解到你血糖控制状况诶，甚至会甲你做一寡简单的测试，这个真重要，就是要判断讲到底你的血糖是不是稳定。通常糖尿病、糖化血色素，一般人咱希望控制伫 5.7 以下，吼、哦，5.7 以下，了解吼、哦。康巴的血糖希望控制在100以下，就是你8点钟无食物件，康巴的血糖控制在100以下。好、哦，如果医生怀疑你有糖尿病，咱会做一个测试，叫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用哈，只要是这是什么物件，这真趣味哦。好、哦，就是叫你食糖。哈啊，食糖哦，对，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系啊。咱做者老大哥、老大娘，哈，阿陈老师，阿食糖要紧无？就是要为着要测试你的血糖，测试你的血糖，看讲，这个老大哥、老大姐，恁的血糖吼、哦，是不是稳定？啊，这真重要哦，因为咧，陈老师要甲你讲吼、哦，因为你测了吼，就当了解着讲你血糖诶，这个啥诶稳定状况，吼、哦，爱叫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吼、哦，啊，这就是叫你啉糖水，吼、哦，啉糖水，看你身体对着葡萄糖的耐受程度，吼、哦，啊，一般来讲啊，吼、哦，检查前会前一暗，你得爱看8点钟，吼、哦，你才当啉白滚水，吼、哦，啊，然后咧，第一次抽血时阵的空腹血糖，吼、哦，记录一下你的空腹血糖，然后看8点钟，吼、哦。你的空腹血糖看多少了，叫你喝到高浓度的糖水、哦、在5分钟喝完了75公克的葡萄糖、哦、配成 300cc 的量、哦啊、这杯糖水很甜、哦、有时候喝了会变白、哦啊、来喝了2点钟再抽血、哦、不能吃东西不能叫你运动2点钟了再抽第二道血来看你的这个就是吃糖了后葡萄糖诶，这个就是血糖的稳定度，吼、哦、啊，通常爱控制伫80内底，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如果医生要判断你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风险，那咧咧会依照你的糖化血色素，包括着空腹血糖，包括着这个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叫你啉糖水，吼、哦，然后咧，这三方面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哦、基本上就是安尼，我爱超市讲听种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啊，如果大姐咧问讲，内埔的潘大姐咧问讲，陈老师糖尿病要看什么科？看新陈代谢科。
还是看类分泌科，每一间病院无啥共。啊，有诶病院叫做类分泌新陈代谢科。啊，你啊拢唔知呀，不要紧，你去病院，你就阿讲，我要看糖尿病，小姐就甲你挂号啊。安尼了解吼，我要切看我有糖尿病无，还是我要找我要看糖尿病诶专科。安尼去，迄、那个内底挂号小姐伊就甲你挂新陈代谢科，还是内分泌科，还是内分泌新陈代谢科。所以内部的潘大姐免烦恼，去到病院，如果你袂记哩，你就甲伊讲，我要看糖尿病，看要挂啥物科，伊就甲你挂。好，安尼了解哈，嘿，啊，一般来讲，就是新陈代谢科，好不好啊？跟咱个内部的潘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哦，凤山的凤山的这个徐大姐的问号，只要是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看一下。哎，凤山的徐大姐的问号，伊讲目睭无好。哦、有在吃过目睭的中药爱吃哦，因为吼、哦，咱大哥大姐目睭啊青眉看不起，徐大姐爱去，你目睭啊青眉看不起，吼、哦，这当中呢，增加着咱吃老的辛苦，对不？大哥大姐目睭真重要，吃老上惊就是目睭看无，目睭看无要佚佗，你无在条无在条出门去佚佗，无在条看风景，连买野菜你都无方便，所以无论如何，大哥大姐一定爱把目睭顾好哦。目睭足重要，目睭开始咧打酸涩啊，开始咧未紧未清未明啊，开始咧嗯嗯雾雾啊，开始咧看未清楚啊，咱就爱赶紧咧一边看医生，一边保养，用中医中药保养真重要哦，好不好、哦？所以咧，凤山的徐大姐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是正确的。爱讲敢会当食酸呀？酸呀真冻呢！哎，来，这问题真趣味，等下书来看徐大姐报告一下吼、哦。一般来讲，讲酸呀都是因为。酸呀容易引起着过敏、抗组织胺，好、哦、啊，酸呀会毒，咱一般民间。

芒果要吃之前一定要先皮洗好清洁，把皮顶管一点粉洗好掉，了解伊就吃了较袂过敏。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来第二，酸呀会当食袂？你只要皮洗好清洁，袂过敏就会当食。好、哦，而且酸呀其实对目睭有帮助呢。酸呀内底维生素 A， 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拢是目睭会当即个需要的营养。所以徐大姐讲，超市啊那安尼，我目睭无好，食酸呀会当袂 A 啦，较袂当。好、哦、A 啦，啊酸呀皮洗好清洁，好、哦，只要你袂过敏，你就会当食。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徐大姐爱给你哦。哦，像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的，你目睭如果万一看无去，目睭看无是增加着你生活的困难。所以咱大哥大姐目睭一定爱顾金、顾清、顾明、顾好，用中药来顾目睭，绝对是上好的正确的方向哦。好不好？简单甲徐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前阵的汪妈妈吼，伊讲。陈老师，有荨麻疹，吃益生菌酵素会好呗？好，荨妈妈讲了真好。荨麻疹就是过敏的现象，过敏的体质，过敏的体质，因为你体质调不好，伊就惹过敏；体质调不好，伊就袂惹过敏。所以过敏是一种竞争。简单来讲，你起疹毛是一种竞争，对你身躯产生着过敏的反应。啊，陈老师。那安尼，我来食益生菌酵素，两天较袂惹过敏掉啊，内行的，较袂惹，因为你身体诶免疫能力调了有好，益生菌酵素会当帮助你，甲身躯的免疫力调节，互你身躯较袂惹过敏，较袂起疹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前阵的我妈妈，请你放心，不单单你益生菌酵素食了。你皮肤较袂痒、较袂过敏、较袂起疹毛，而且腹肚较袂堵、较袂胀、较袂溢酸，胃较好消化，过来大便会较顺，皮肤嘛较袂干、较袂痒，暗时啊嘛较好睏。简单来讲，前阵的我妈妈，如果你有咧食益生菌酵素的话，那你陈老师相信你皮肤较袂痒、较袂起疹毛，而且暗时啊较好睏，腹肚较袂堵、较袂胀，而且大便会较顺气，好不好？哦，安尼简单讲。前阵的我妈妈报告一下哦，哈。后来马兰前阵的哈，高雄前阵的林小姐在问哈，伊讲陈老师，髋关节开刀，敢会当做垫脚尖的活动？髋关节开刀哈，基本上来讲，就是医生讲你会当做复健运动，才会当做嘛，是不是？因为陈老师唔知影讲，你髋关节开刀了后，已经偌久啊？是不是可以做福建的运动啊？我说这样了解、哦、通常来说，如果髋关节开刀、哦、在三个月里面、哦、三个月里面这个时候要看你就是伤口愈合的状况、哦、有当时医生会交代说还不能出来，所以你就可能不能做、哦、我说听有、哦、因为有当时你髋关节开刀，医生说、啊、你还不能出来哦，那呢？你做垫脚尖运动有当时啊嘞，可能嘞伤口嘞会被砍紧，了解意思吼。啊，如果医生讲你已经会当做福建的运动啊，那呢你就会当做啊，吼。啊，通常照你讲髋关节手术大约三个月过，就会当做福建的运动，吼，了解意思啦吼。不过医生会叫你莫排伤重啊，吼，莫伤劳动啊，莫伤激烈啊，吼，莫角度伤大啊。吼、哦，啊，垫脚尖是温和的运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卖逆伤悬，啊，慢慢啊做，脚较有力，较袂肌少症。只要你医生甲你讲，你会当做福建的运动啊，你就会当做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而且做髋关节的手术了，复健你的小腿是真重要的，因为小腿无力你袂惊，小腿无力你袂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前阵的林小姐，吼、哦，你伫。医生因准的范畴内底，医生感觉讲你的伤口复原的状况有稳定啊，会当做复健啊。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前阵林小姐你都会当做垫脚尖的运动啊。好、哦、啊，垫脚尖运动该温和，咱免逆作惯啊。好、哦，咱轻轻那里，较袂有咱的小腿肌少症，因为手术了上惊的肌少症，脚会无力气，人会袂惊，是不是？所以避免掉。这个连钢肌肉

0: 流失去，因为咱大哥大姐也了解哦。手术病后吼，大哥大姐只要休困一礼拜，你的肌肉就流失去啊。只要休困一礼拜，你的肌肉就流失去啊。啊，你手术病后时阵，你可能爱休息一两个月，甚至两三个月嘛。啊，伫这几个月当中，吼，咱呢会当做着一寡即个未去伤着伤口的运动，这个真重要。吼，啊，林超市。像我髋关节手术，啊了后，啊那呢，我要撇免着我的肌肉肌少症，啊要如何是好？一开始拢是轻轻的按摩啦，对，轻轻的按摩，加一寡小腿啦、肌肉啦，轻轻的按摩啦。啊吼，坐的时阵有无？脚尖呢当向前、向后，脚尖向前、向后，坐咧坐，坐咧坐，吼。啊，等到你也当徛咧坐的时阵，医生讲会动啊，你较徛咧坐。好、哦，安尼前阵的林小姐知影吼、哦，嘿，啊，想要做运动是对的，因为手术了就是要赶紧的，吼、哦，把握机会黄金时期重新复健回来，身体才会用，会半一个刚去手术啦。手术吼、哦、辛苦呢，手术了过来，即个休养一段时间呢，所以吼、哦，如果髋关节手术啦，就前阵的林小姐会给你，陈老师给你提醒的。食寡固筋骨的中药较紧好，真的哦，因为中药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你当初髋关节歹爱手术，拢表示你的骨质、你的筋骨拢无用啊。啊，伫这种的环境当中，陈老师拢会感觉讲，大哥大姐吼、哦，食老有火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固真好，互你伤卡啦伤健步如飞，尤其是手术病后，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会较紧好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林小姐报告起来。好、哦，本地真侪，陈老师吼，一个一个甲您回答哈。来，云林的彭大姐咧问吼，云林的彭大姐吼，拢常常落屎，啊，最近有开始咧食酵素益生菌啊，是安那个会老？落屎的状况叫做肠躁郁症，肠躁郁症长期爱注意一寡代志，陈老师甲提醒，比如你有咧食镇静的安眠药啊无？我讲了解吼，一寡焦虑的、镇静的安眠药啊，是不是你有在吃？长期歹困，吼、哦，这当中拢会影响到你肠的问题。了解意思吼，吼、哦，食镇静的、焦虑的安眠的，吼、哦，第二你要了解着吃。来第二，如果本身你有在吃一寡镇静、焦虑安眠的，你的肠啊稳定的较慢，所以利用益生菌酵素来调理真好。不过呢，通常呢要三个月至半年。林超市啊，想到我肠啊老塞爱调遐尼久，因为你肠啊内底拢无粘稠，未稳定。长期老塞的人肠啊拢打伊啊，啊，比如你的肠啊中心的生粘稠，伊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了解意思吼，所以请云林的彭大姐，请你放心，你慢慢调，愈调就愈好。啊，因为肠啊老塞基本上来讲，就是咱人呢。可能咧有当时啊咧，诶，代志吼较容易搞超烦，吼、哦、啊较容易搞想，所以生活当中吼、哦、有当时啊，等啊紧紧的时阵爱深呼吸一下，吼、哦、放轻松一下，吼、哦、啊来第二，你食益生菌酵素一路食如何？吼、哦、大约是三个月至半年，吼、哦、啊尤其你伫生活当中爱注意，你是不是有一寡吼、哦、你精神中枢神经方面的用药？比如讲安眠药啊、焦虑的药啊、镇静的药啊等等，吼、哦，这嘛影响到你的肠啊，吼、哦，所以咧，你咧当中的时阵拢爱注意。如果你有咧用一寡，比如讲，诶，针对着安眠的啦、镇静的啊、焦虑的药啊，那咧你用益生菌酵素的调用会搁较慢一丝啦。好、哦，啊，唔过你免烦恼，慢慢调伊就慢慢啊好。通常，常常咧落屎肠啊较严重的人，大约三个月至半年伊就会好起来。好、哦，唔免烦恼哈。云里的彭大姐靠耐心的愈来得愈好啊，请你放心哈。后来哦，这民雄的江小姐呢，伊哦讲一直真戆，食物件都会戆，食饭、食药啊、食保养品拢会戆，本身有肺癌，有问过医生，医生讲伊体质的关系，是毋是安尼？有办法改善无？平常的江小姐唔免烦恼哈，但有事跟你讲，吼、 本身肺癌请你一定要配合医生做治疗。齁、哦、啊丹尼尔斯干嘛讲有可能伫咧治疗的过程齁、哦、一寡治疗药物嘛容易有产生到一寡相关的副作用。齁、哦、啊你讲医生讲你体质的关系齁、哦、丹尼尔斯干嘛讲因为戆的人是你嘛。用陈老师啊明明我就是真戆啊。我吃啥好拢会真戆啊。是不是啊这边如何是好来我给你报告一下齁。哦啊、基本上来讲就是一本来因为你看齁、哦、民雄的江小姐伊讲一直真戆吃物件了愈戆。他就没有你有发现到是啊哪本来就真戆啊对吧嘿人家哪戆头壳氧气较无够，循环较歹，对无？哎，啊，食物件了先来愈戆，因为食物件了，你的血拢走去胃，血拢走去胃，头壳就愈戆。所以，但有苏干妈讲，医生讲的无唔对，你体质的关系吼，这一点是真重要的。可能你本身你的血较不足，血较无够，因为细胞，伊主要就是咱血交换的所在，还有你细胞细胞嘛。所以你的氧气就较无够嘛，因为表示讲你的血来个细胞氧气就较无够，啊氧气较无够，你本身就较够戆啊嘛，因为细胞就是交换氧气的所在嘛。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哈，细胞是不是咱个血送去血就是要交换氧气的所在？啊，你细胞因为真有感情的治疗，简单来讲，氧气要交换当然的，好、哦。看到一般人来讲，可能你就较无转，较未真转，所以你氧气就会较无够。我讲了解哈，了解嘿。啊，氧气较无够，尤其食饭了，血拢走去胃，啊，你头壳就愈戆，就氧气愈无够，啊，人就戆恰恰。好、哦，所以医生讲你体质关系，但有时感觉你就是循环歹，好、哦，循环歹，血不足，我、哦啊、可能长期治疗过程，你身体拢较虚弱，营养较无够。啊，你用消失啊，这边如果时候会当改什么？足简单呐、啊。但你说干嘛讲啊？着血较少充足，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互你血较充足，氧气较够，你着舒服啊。足简单的道理嘛，因为你足明显的，你啊看面上的江小姐，你想一个问题，足明显的哦，就是你食饭了，食饭了的时阵，先来愈戆，因为你的血走去胃啊嘛。啊，可见你的血不足，氧气无够，营养不足嘛。是不是？所以你也食一寡，当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你抵抗力买较好。啊，伫咧治疗过程，你抵抗力较未下降。啊，你精神体力买较好，吼、哦、啊，头壳嘛较未戆，好不好？吼、哦，所以咧，但你说干嘛食一寡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吼、哦、大条细条拢会通，有这三通，你的健康会营养保养。你除了配合医生做治疗，家己三顿营养爱食有够啦。江小姐，但你说跟你讲。真吼、哦，伊也上感情的治疗吼、哦，药啊，包括着治疗方式，拢比较早进步足济。所以，请你一定要有信心、含耐心，配合医生的治疗。唔过，咧治疗的过程，营养足重要。因为上惊就是，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有医学统计，感情的患者有四成是枵死的，大项个唔敢食，拢咧食药啊尔。真正啊，有医学统计吼，癌症患者有四成是枵死的，因为拢大项都唔敢食，吼、哦、啊，结果咧营养食无够，啊，身体拢虚弱，人拢无力，抵抗力拢歹，抵抗力都歹，人拢虚弱，身体变来用啊，啊，你变有体力去治疗，敢唔是？张小姐，单就说安尼讲，你了解吼？好、哦、对，所以为自己做着想，吼、哦，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你就会较好。吼、哦，咱要靠三顿食甲大项嚼，可能无简单啦。所以食一寡保养品，你讲阿超说，我食保养品来讲，你放心。吼、哦，一般如果帮助你血流循环通的营养保养，但就说感觉这是真好的。食着你身躯对症的，你都袂戆，而且身体都较好。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民雄的江小姐，但就说感觉是你体质较弱尔，身体较虚弱，人呢氧气较无够，较欠血。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诶，吼，唔知影甲助你问，好不好？我相信你身体都会继续好足济，好。 好来，哦，今仔问题真济啊，陈律师，赶紧甲你回答，啊，回答无对的，拢会当搁甲助理讲哈。来，台中的陈大姐咧问八十岁啊，吼，哦，真好，八十岁啊，陈大姐讲，陈老师是安怎？身体是欠啥？较会一直生斑，说老人斑欠 Q 天，是安怎？斑就是乌色素的形成 ，Q 天会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陈大姐你会发现到，不单单身躯熬生老人斑，熬生乌斑，甚至皮凉，心脏有当时啊爬楼梯较熬喘，骨头关节嘛较袂 Q， 对不？用诶有影咧，对啊，因为身躯熬生斑的人，心脏爬楼梯也较熬喘，骨头关节落楼梯行路，骨头关节咧嘛，即个呐较容易咧，即个袂 Q 歪顺。所以如果八十几岁台中的陈大姐，你感觉讲身躯一直咧生乌斑、生老人斑，那咧陈律师要来讲，你心脏骨头关节嘛爱顾好 Q 啊，啊会生老人斑。最重要的是一个关键，吼、哦，就是咱大哥大姐 Q 天无够，因为 Q 天的抑制黑色素，乌斑、老人斑就是黑色素的形成，吼、哦，安尼咱大哥大姐了解，所以你如果 Q 天只有够，皮肤就较袂老化，皮较袂凉，腰痕较袂多，老人斑较袂生，乌斑较袂生，心脏会较 Q， 骨头关节会较 Q， 所以食一寡有 Q 天。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营养，皮会较 Q， 皮肤较袂生乌斑，啊，甚至咧骨头关节嘛会较好，心脏嘛会较 Q， 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吼。后、哦、来陈老师看一下哈，魏大哥咧问吼，台北大安区诶，魏大哥。开心脏搁得到癌症，癌细胞扩展袂当开刀。好，因为这个来魏大哥来，陈律师这个资讯是讲你开心脏搁得到癌症，所以癌细胞扩散袂当开刀。好、哦，阿、啊、进目前咧做电疗。好、哦，虾米是电疗？阿、啊、要食啥物件较营养？好来，陈律师甲魏大哥报告一下吼、哦，电疗毋是甲你电呢？唔是呢，电疗叫做放射线治疗，好、哦，所以魏大哥先了解的讲，电疗唔是用电甲你电哦，唔是，就是咧翕电光安尼有无？好、哦，翕 X 光安尼有无？系得用放射线来做治疗。啊，是那边用放射线，因为一旦患者你的癌细胞有扩散，甚至无法度开刀的时阵，用这种的方式，伊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因为这种放射线疗法，伊就是咱一般俗称的电疗，伊咧会锁定到这个咱迄个癌细胞扩散的区域，用到放射线的治疗方式来将癌细胞加抑制加抬死。好、哦，唔过伫咧治疗过程，你会发现到歹的抬死，好的嘛会受伤，所以先固好的细胞咧嘛可能会受损。啊，你像是咩呐？所以这时阵蛋白质的补充真重要。蛋白质，吼、哦，蛋白质，比如讲你食鱼啦、食肉啦、食豆啊啦，吼、哦，这拢会当，吼、哦，而且一顿的蛋白质要食有够哦。因为蛋白质的氨基酸，伊就是修复你正常细胞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所以伫放射线疗法的过程当中，就是一般俗称的电疗，吼、哦，伊咧唔是甲你电，伊是用这个放射线。来给你做治疗，好，因为你真无适合开刀啊嘛，所以伊咧针对着你癌细胞扩散的所在来给你做治疗，好，啊，伫治疗过程当中，歹的抬死，所以这是有效的治疗，唔过好的嘛会受伤，啊，用消失啊，我好的细胞受伤，所以你要食蛋白质来补充，蛋白质，比如讲有鱼啦、有肉啦，吼，啊是有迄个豆啊啦，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分量爱食有够，一顿饭一只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肉，吼、哦，一块鱼肚，吼、哦，你咧选择安尼，就是一块排骨的量，的蛋白质来食，一顿饭上少，好不好？啊，如果你食素，你都爱食豆啊，食一碗，吼、哦，豆啊，食一碗，我安尼了解吼、 吼、哦，啊来第二，两项是啊，除了蛋白质爱食，我搞过来食啥？爱 Q10， 是安那？因为你放射线疗法的过程当中，歹的会当抬死，唔过好的受伤，啊，再好的再受伤了，伊需要电力，就是立线体的电力。啊 ，Q10 伊就是一个立线体的电力，会当帮助受损的细胞修复。所以除了蛋白质以外 ，Q10 真重要。食一寡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的，对你来讲，即个细胞修复真好。啊，而且 Q10 本身就是抗氧化，因为你电疗就是放射线疗法的过程当中会容易产生真侪刺激的自由基，即个自由基会容易导致到正常的细胞容易发炎伤害。啊 ，Q10 伊就是一个强力抗氧化，会当清除自由基足好的一个物件。所以，陈老师感觉魏大哥吼、哦，就是。除了配合医生放射线疗法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咱一般俗称的电疗。以外，蛋白质爱食有够 ，Q10 爱食有够，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魏大哥报告一下哈、哦。来，王大哥住三民区的门，好、哦，右肾超音波有轻微的水，好、哦，那安尼。有这种的现象，吼、哦，要食什么物件，含运动要注意下，吼、哦，好、哦、来，爱乔斯甲这个大哥报告一下，吼、哦，系啊，有当时啊，吼、哦，药剂内底，吼、哦，系啊，当中呢，这个、当中的小块，吼、哦，有水，用阿乔斯阿贤话，这药剂内底，吼、哦，系啊，有水，小块有水，好、哦，这个、当中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去。了解当中重要的原因，吼、哦，一般来讲，尤其有这叫做肾盂积水，咱的肾脏内底肾盂积水，吼、哦，啊，这不是真正最早的，吼、哦，而是尿伫内底排未清气，吼、哦，所以造成着尿可能倒流积伫迄个所在，吼、哦，啊，怎啊积伫迄个所在，那就一窟水啊，落雨了哦，一窟水积伫遐。落雨了是不是积水积掉的？对不？有水窟啊，有水窟内底有水。啊，你尤其内底有一挂水，原因就是咱一般医学上叫做肾盂积水。好、哦，啊，肾盂就是咱的肾脏的肾丝球肾盂。好、哦，啊，积水就是尿排无清气。啊，现在积水，什么原因？比如讲，你放尿较未顺。有的查甫人尿泡酸肥大放尿还袂顺，还是你有结石，还是你有肿瘤压迫？好、哦，所以医生爱甲你找原因，到底你是虾米原因造成着你尿排袂清气，积伫尿渍内底？那就落雨了，迄有的路面上有水窟啊，内底有水，有无？吼、哦，哎、啊、呀，水排袂出来，排无清气，吼、哦，啊容易倒流倒积，积伫迄个所在，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有几种的可能会造成着这种小块有水的问题，比如你药剂内底有结石，还是第二，你尿泡栓肥大，你大便排放，诶，你小便排放，吼、哦，还是你诶输尿管本身较矮，放尿诶尿量吼、哦、较无啊大哈大放，所以放尿爱较出力，吼、哦，啊，甚至有诶药剂内底，比如讲一挂水泡啊，还是肿瘤去滴着，吼、哦，拢有可能。会造成到你腰子内底有小块水，啊，梁超说啊，到底对症，爱拜托医生甲你找，爱拜托医生甲你找出原因，好、哦，啊，基本上来讲，肾有一个肾盂积水，迄就是因为你尿放无清气，迄毋是真正的水，迄是你尿排无清气，那就落雨了，路面上水窟内底有水积伫遐，好、哦，爱、啊、就是遐个水下无掉，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爱、啊、就是咱的尿下不掉，吼、哦、的问题，吼、哦。啊，现在安尼，就像阿多等你所讲的，有可能你结石，有可能有水泡啊肿瘤，啊是讲你的输尿管较矮，较歹放尿，啊是讲你有尿泡栓肥大的问题，吼、哦，这拢真歹讲。啊，详细原因可能就是爱拜托医生给你找出答案，好不？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后来。人五的陈大哥在问吼，哎呀，人五的陈大哥在问，腰内底有布泡啊，嘴已经哭一段时间啊，歹困， 有咧食糖尿病含着类风湿性的药啊，吼、哦、啊，当中进有咧食血路循环的通的，真好。来，等我的陈大哥来请说来讲，你食着物件，因为安那讲糖尿病，吼、哦，第一你糖尿病，吼、哦，药剂就会较歹，所以有当时啊，糖尿病患者药放药就会有泡泡，心泡泡冲较袂掉，尿蛋白较严重，吼、哦，感觉泡泡较济，吼、哦、啊，冲较袂掉，了解吼、哦。来第二。因为你够在吃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啊，啊表示讲这都是消炎类固醇，吼、哦、消炎的啊无都是类固醇，啊基本上来讲药剂这两个拢会影响到药剂的功能，吼、哦、第一消炎的，吼、哦、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啊拢是消炎的，吼、哦、来第二糖尿病，吼、哦、拢会影响到你药剂的功能，确实你药剂都爱顾，啊药剂是啥？药剂就是血管啊，药剂内底拢是血管，所以你食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是健康的。啊，你讲超市啊，我食血路循环通的，食了安那，第一放尿较清，较袂有泡。好、哦，但是说讲真呢，第二帮助你，好、哦、身躯较袂发炎，好、哦、身躯较袂你循环较好，啊人就较袂发炎，所以你类风湿性关节炎，好、哦、就较袂痛，较袂肿，较袂遐严重。好、哦，药啊，就当食较轻。好、哦，意思讲，如果你啊关节无发炎，当然你得即个安那，你类风湿性关节炎来讲，我关节发炎，我都爱食消炎的药啊嘛。啊，连讲啊控制了好，你循环较好啊，伊较无咧发炎啊，当然你药啊就当食较轻啊嘛，是不是？就当看医生研究，是不是减药啊？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食血路循环来通的单尿素，干嘛钙好？好、哦、钙好，好、哦、啊，如果会当啊。哦，原来爱食寡固筋骨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即相关就是筋骨的歹。哦，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安尼更加好，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人为陈大哥报告的，就讲你基本上放药有泡的问题，可能是你药啊食重啦，就是糖尿病含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啊，即拢会增加药剂的负担。哦，拢会增加药剂的负担，啊无食阁袂重。好、哦，所以你食寡保护会更。互你血路循环通，血管会软 Q， 血管循环较好，下一寡保养品是对的，吼、哦，因为咧放药会较清，吼、哦、啊药较好放，吼、哦、啊即、这个毒素排开会出来，吼、哦、啊自然咧，咱药剂的损害会较减轻，吼、哦、啊当中两天身体也过了有用有好，吼、哦、身体渐渐过起来，无定着你一寡身躯发炎的问题会较好，吼、哦、啊你着减食较侪药啊。因为糖尿病本来血管就会硬化，所以药剂就会较歹啊。所以你食一寡固血管的血路循环通固血管通血路，保护你血管的营养保养是正确的，吼、哦，无唔对，好不好？来、哦、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后来超市回答不正哈，吼、哦，啊，今日回答无对，卡个助理讲，好不好？因为问题实在是太侪起啊，来，和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超市感觉真好吼、哦。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拄着一寡身体啦，无爽快啦，袂舒适啦，哦，相关一寡身体保养的问题。但是说感觉讲真欢喜啊吼，会当含空中含大哥大姐，咱来研究探讨。因为身体拢是靠保养，身体是靠营养。有病才看医生，看医生吃药也是咧控制。吼、哦，啊，咱呢保养是靠自己，是不是？所以有一个物件，但有时候感觉真重要，就是目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到一件事，你讲啊，有影呢？陈老师，目睭啊，青盲看无去，连工吼生活嘞，会安那，加足无方便，敢毋是？对吼？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啥那目睭会歹去？有诶，糖尿病，对吧？糖尿病目睭比一般人较紧歹，星云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食老目睭就青盲啊！星云法师边啊，遮尔济医生，结果咧，星云法师食老嘛是青盲，可见目睭无好顾，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不？来第二，高血压、高血油、重度近视，这对着目睭来讲，拢是真大的威胁。包括着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目睭会愈歹顾。台湾人足济人手术白内障的。 永清老师，现在台湾人这么多人白内障手术齁，这当中陈教授感觉台湾人齁，在生活当中做这目睭保养了不够，保养了不够，原因就是说你用不到方法，真正永清老师啊，无顾目睭是要吃什么，咱来了解到今天你50岁过了，你目睭它需要营养，需要保养，需要调养，所以绝对不是说我简单吃一些目睭需要营养就有够了，它又需要重要的调养啊。今天你要让你的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有目油的保护，减少着目睭的刺激，啊，你目睭看较清、看较金、看较明，用较久，当然要重要才有够力。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护理金，这款护理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老大哥、老大姐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呢。真济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好加在，啊无你这款护理金吼，可能进目睭早都看无去。真济大哥大姐安尼甲陈老师讲呢，永清老师，我甲你介绍足济人来吃你护理金，因为呢，本来安尼目睭安尼打算吃老白油，啊，本来安尼目睭安尼未金未清未明。尤其是有作者白内障手术过的听众朋友，作者人白内障手术过了，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惊光畏光艰苦，结果吃陈老师的护理金，不但目睭未打、未酸、未湿、未流目油啊，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得到真好的保护。所以陈老师要来讲，尤其你手术过白内障啊，你会作惊光、作畏光，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你要赶紧的吃中药来顾，因为中药较材料较够力，会当把你的目睭目油分泌正常，和你的目睭过会金过会清过会明。好、哦，来第二，糖尿病患者，作者糖尿病人讲，只要是我有在吃控制这血糖的药啊，血糖本来就要控制，不过卖俗讲，你有在控制血糖，目睭就袂歹，因为你是靠药啊在控制，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十年后、二十年后，目睭咧歹的几率就是比一般人较重、较重，所以咱大哥大姐如果本身有糖尿病，那恁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糖尿病的人提早顾目睭，你莫等下连讲目睭歹去啊，再来顾目睭。你莫陈老师干嘛做唔甘的？电工阿姐大姐，伊靠陈老师，伊讲陈老师，我吼目睭吼剩一蕊尔。伊本身是糖尿病患者吼，目睭剩一蕊尔，啊，而且迄蕊吼嘛已经用要切未去啊。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剩一蕊吼，目睭用要切未去啊，好加载。我吼食你个护理金，结果吼迄蕊吼，看无啥有吼，因为一蕊看无啊嘛，啊迄蕊看无啥有目睭吼，已经用几啊年啊，还要搁咧用。医生啊讲，哦，你无简单。你有糖尿病，啊你吼、哦、一蕊切未啊，啊剩一蕊，啊一蕊才剩三分目，啊要过会当看，会当动遐久。医生甲问一句话，啊你是安那保养的？伊甲医生讲，医生我食中药。医生阿讲安尼好，继续食，继续食。因为医生嘛真惊，伊讲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一蕊切未去啊，一蕊剩三分目，结果竟然呢维持这三分目吼、哦，维持几啊年。拢无恶化，啊！伊就是食咱即款护理金，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介绍护理金真在是了品质可靠，而且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真好咯，食甲目睭吼，加用足久，而且目睭加足好。陈老师吼，足感动的就讲，即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无气嫌，听陈老师节目，相信陈老师介绍物件。所以咧，应用陈老师护理金来保养目睭，结果咧不单单咧，目睭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目睭吼，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真正的糖尿病二十年，伊讲超市像你讲的有影。啊，糖尿病哦，家族性的糖尿病，结果咧，食老真正目睭咧，都黄斑部病变啦。大家拢知影，黄斑部病变顾无好，吼、哦，第一爱注射。第二顾不好的车眉，是不是？所以咧，医生叫伊两三个月都要注射，两三个月都要注射。啊，这当中咱来知影咧，注意其实不是一直注意你就会好啊咧，是控制咧。所以伊就赶紧的来吃咱的护理金。 这个医生讲控制了该稳定，唔免做，已经几啊年呀。目睭吼，哎，拢食咱的，互你金食个真好。
1: 陈药师，哎、欸，定理，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要给你吃火力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火力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哈、哦，我在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哦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有运气好啦，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大姐讲，只要是好家在，拄到你的好利金，啊，无可能这类目睭早都已经看无去啊，是不是？这大种哎呦，只要是像你讲有影，迄糖尿病目睭出歹顾呢，啊，真正诶，食老了呢，目睭安尼打算吃老白，有够痛苦呢。好家在，食你的好利金好足济啊！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喝白油哦，
0: 是是，
2: 喝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喝白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哦，嘿，啊，火力金食了真好做者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白油食倒顿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吼、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啊，目睭足重要呢。当你目睭开始安尼，嗯嗯，未清啊，吼、哦，模糊未清啊，目睭安尼打算涩老目油啊，开始目睭吼愈来愈看无啊。你想要维持着这目睭，啊爱神啊爱灵，真正陈老师来讲真呢，目睭无好顾，所以你无用中药来顾，中药陈老师给你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咱的中药材里底都有叶黄素，都有 PPLS， 所以你要吃叶黄素 PPLS， 和你今的中药材里底都有。啊，上重要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才有法度好好啊，甲你顾目睭顾好。啊，白白开钱，当然要顾目睭，我都爱吃陈药师的和你金，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确确实实会当好我目睭用较久的，好不好？一罐1800块，就当吃一个月。当然要顾目睭，我都爱吃有效。有信用的陈老师的福利金，请你记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同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葫芦在井下，将来好康来喽！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卖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卖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清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跟走！
9: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0: 什么？那什么声音？
9: 快跑啦！
10: 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9: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2: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来感谢咱的敬爱长辈时代，咱爸母啊，吼，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咱每一天暗时，拢伫遮咧陪伴咱的空中时代好朋友两点钟的时间。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吼，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我伫遐食物件，食阿爸阿爸母，唔知影时间。
1: 不要紧，不要紧，豆豆来。
0: 嘿啊，你迄支甲食好了吧？
1: 迄支食了。
3: 迄皮啦，
1: 迄皮啦，
0: 迄皮食完，迄皮豆豆食，豆豆食。
1: 迄粒。
3: 啊，这是哪呢？
0: 你管定只。
3: 哦，你为着这物件，今个把这个豆腐吃了以后，啊，对爸爸妈妈较歹势。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讲完吼，伫遮阮三个过一个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时间，咱现场的电话。哦，咱这两点钟转播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尤其咱个传了一支免付费的电话，嘛是予咱爸爸妈妈卡免钱的专线，0800-097-098-0800-097-098。这段电话，咱爸爸妈妈为透早的八点开始啦，其实就拢有咧服务噶，咱半暝十二点嘛，所以吼、哦，阮公司已经将近每一工二十四点钟拢咧陪伴咱的空中的时段，咱的爸爸妈妈，所以有任何问题，阮就是恁后生，就是恁的早囝哦，拢无时无刻咧陪伴恁，照顾恁的身体啦，为着恁的身体的健康咧设想。啊，有恁若有任何问题，拢会当敲来询问。啊，当然有当时啊，阿伟、阿花、阿仔、郭家宏，啊是讲阮律师的主持人小安，但是较无闲，一定是线卡的咱服务小姐哦，咧、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的。嘿，啊，因为吼、今日啦非常的难得，因为这物件阮阿花啦吼。食到非常的好。
3: 哦，我
0: 独家，
3: 我头拄啊底下惊用抢完，我底下食啊袂好，就来做节目吼。啊，佮怎佮炸就来播音室。
0: 是
3: 啊，老实讲，恁有闻到今日这种味，即以前吼，啊，你若买倒去厝，有诶厝诶人闻到会袂合，
0: 对，
3: 啊，会干焦。
0: 嗯，
3: 但是恁有发现咱今日咱诶播音室满满诶香味无？
1: 对，做香诶。
3: 听者，来位你好。
4: 哎、欸，你好，我会使有甲你买一首榴莲的无？哎，阮早起讲要爱呢，你够无？
3: 够无？我有叫厂商来，啊有偌济无？我唔知影。
0: 等下看厂商，
1: 等下看来啊。哎，
4: 我还佫两箱呢，阮早起讲要食呢。
3: 无啦，你唔得爱厂商有，你若要关价，甲买一定有诶啦。哎呀，啊，但是我拢共出咗小诶人，等下唔知要买无，我唔知影。啊，但是我有甲邀请。哎呀，我你透早你听，
4: 嘿，
3: 你透早你听，暗时后你听。
4: 系啊，
3: 阿阮为阿阮为今日开始半暝吼，啊天要光四点到六点，啊全国毛节目吼，那唔知影要听几号的，才敲阮的专线入来问，吼，啊你等下才注意听详细听，啊卡手就较慢点嘞，无等下佫叫买无伊吼。
4: 啊好好好，因为阮早起讲伊嘛变两首啦，是有啊，我等下听，好 ，OK， 谢谢你啊，嘿，感谢感谢。
0: 好好来，
3: 伫只要再次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听者。
0: 啊！
1: 我靠！我
3: 靠！这边啊！啊！而且要再次感谢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长期的疼惜啊，暗时二代已经来到第二档啊，迈向第三档啦！
0: 第三档，第三档。
3: 嘉宏一路为第一年啊，日时的节目变到进第五档，暗时第二年，咱今年。啊！伫今九月初开始，啊，咱伫透早四点到六点，啊，嘛阁有嘉宏、甲阿伟、阿发，嘉宏、阿伟、阿发、阿仔、甲嘉宏、小安的节目，会伫咱全国真侪电台播出。啊，因为伫啥物台太侪台咧吼，啊，我嘛无法度一
0: 对啦，对啦，
3: 长辈时代报告。啊，恁若唔知影，恁想要知影讲，若四点六点要听对方。啊！恁只卡电话来问，
0: 是
3: 0800-097-098， 控九八啦吼。我讲啊、人生啊、世事无常，咱人爱过了会快乐，亲像即个啊华人的天灾，
0: 对啦
3: 啊，遮尼济人受苦受难啊，咱爱抱着忍耐、执念啊的精神。嘉宏伫遮啊，我嘛甲各位时代报告，我嘛为着看着真唔甘吼，因为我细汉就住海口，饮水饮惯势啊吼，迄种苦楚啊，无人会知影。啊，我的老爸捌曾经啊，为着一个好薄台风啊，鱼啊，骨啊去破，满去走去啊，五分钟水淹来到脚骨。看去一望无际，啊！咱安尼甲跪，讲爸爸回来啊，钱搁赚到有，啊！所以讲，咱知影迄种痛苦，知影迄种心酸，啊！所以讲，咱祈求啊，天佑台湾，天佑华人，啊，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大家会当平安健康甲快乐，啊！尤其我讲啊，即届华人的天灾，啊，甲今日我食爱物件。更无事情。即过去我爸爸伫咧时阵，我有五个姐姐，拢真友好吼。我住嘉义东石乡永敦村，大家拢知影，我叫嘉宏。我姑囝，五个姐姐拢真友好，真疼我。我会记咧上较早榴莲，当开始咧出，我的爸爸足爱食榴莲。但是一世人你要叫我的爸爸家己去买一个榴莲当来食，伊敢无？伊唔敢。较早一条拢三千外，
0: 嗯，对啦，以前个拢爱进口，
3: 进口的时阵，然后我的三姐啊，真友好，这是我印象上深，伊上爱买榴莲这种水果啊，等于互我的爸爸妈妈吃。因为过去社会科技、生物科技无遮尼啊进步，拢是伫迄边进口规粒的。然后回来，有的过熟，有的不熟吃到切切丁丁，
0: 有的下狗没开的，
3: 有的未香，臭烘烘，如果回来家里，两个爱吃，两个不爱吃，四个人烧麦，为着要吃一个榴莲烧麦两天，
0: 没错，因为有当时好歹运，
3: 咱这个东西就是说，咱要做到可以让它普及化，让大家都可以认同，肯定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全世界最营养的水果。哈，这果，果王啦，
0: 水果之王啦，
3: 山竹、山竹，哈，这果肉、果脯啦，哈。我讲泰国今日这个物件，这是费尽心思，咱就邀请到这个真难得的贵宾，这个生活咱唔惊死，这去含因的国家谈判，因泰国上好的榴莲，就是用军书，用阿兵哥。压青的，榴莲树卡咧过咧，
0: 因为这是烘，这是烘加制定，是，干那哦，烘加才会当食的，
3: 是，
0: 但一般平民百姓是袂当食，
3: 一般平民百姓就食一般的，
0: 对，
3: 食迄种啊，若是慢落来温的，哦，啊无得过熟的，
0: 无得够的，
3: 哎呀，啊，这种的香味，我都讲等于你免食，你干那个偏的香味，甲你一般偏的啊，外口偏的榴莲绝对无同款。好啊！但是咱榴莲，咱等下再来讲。我先来唱一首歌啦，吼，因为更不抒情。啊，讲事实啊，嘛要甲这长辈时代再次的感谢啊，福利安心俱乐部二代两年过来受到这些长辈时代的支持甲疼惜，尤其咱这几个月快乐联播网啊，加入更加侪听友啊，明仔载九月初正式开始。咱来透早四点到六点啊，
0: 明仔载不是九月初一呢，
3: 明仔不是九月初
0: 啦，不是呢，
5: 不是啦，
0: 系啊，
3: 三十呢，
0: 明仔载是后哥是你的生日呢，
3: 后哥我生日，我们明仔当时
5: 十月啦，
0: 系啊，
3: 明仔十月初啦，靠迄落，
0: 系啊，我想讲
3: 十月初啦，啊，讲唔对，
0: 当作咱重播的，你知哦，
3: 所以讲这现场的节目啦，我一直拢当作教会，你我是唔是？唔是啦，因为后过我生日，我得阁加一回啊，
0: 你都无怪你个老前辈，
5: 无怀疑信任啦，
3: 无啥口音讲，系啊，所以讲拢一直讲教会啦，吼，啊，真歹势，后过我十月初，
0: 明仔载就是啊，
3: 对对对，你等下困。 睏到四点到六点，搁起来听，就搁有阮的节目啊，
0: 吼。对对对。
3: 咱家己一个阿君姐啊，点一条七工咱来唱一个七工的啦，吼，这我真久无唱啊，咱来听听看卖。啊，若歹听的就忍耐一下，无就去上一下便所，再搁回来啦，吼。

0: 来一首咱江志宏老师说，说唱的歌曲叫做《七工》啦。
1: 七工。
0: 啊，阮甲洪坚是唱七工。啊，阮阿华来拢唱头七，较无共。因为
1: 阿华先生我咧兼着对
0: 啊。系啦，伊拢唱头七啦，因为七工过了，伊就阁重新，就阁换新的啊。哦。嘿，所以就叫头，拢唱头七。
1: 这七工的意思，就代表讲，你若有一段失恋的感情，咱到第七工，咱就要振作起来。
0: 对。
1: 嘿啊，七工
0: 就
1: 好啦。
0: 就靠七工就好啊，啊不是做头七。
1: 嘿啊，无做头七就严重啊。嘿啊，迄七啊，佮高就有，矮佮低就有。对
0: 哦，对嘛，少呢啦。
1: 人讲旧的无来啊，新的未，新的无，旧的无去，新的未来。
0: 对啦，
1: 哎呀，嗯，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吼，嘉宏今日介绍的产品，即现场的节目啊，全国的电台啊，应该是讲咱首创啊，即硬讲拜托的
0: 吼
1: 啊，对七月份啊，就一直甲我讲要互我卖，要我卖，啊，甲我骗，甲我骗两个外月。啊，本来是骗到强，连朋友都无通做啊！
0: 有没有做霸你啦？
1: 啊，我讲吼，啊，你今日哪个无互我别
0: 朋友变
1: 做，咱就朋友做到今日得。
0: 是，
1: 哎呀，所以讲伊只接勉强，讲啊无今日啊来一个安尼啦。
0: 哎，
1: 啊，因为伊有甲我讲，伊无爱来的原因就是啊，因为阮长期一二十年的好朋友。伊拢做水果的进口。
0: 是。
1: 伊知影讲我咧做电台吼，咧。太低拢见骨的啦，哎呀，不是见血呢，是见骨，
0: 拢真惊啊，哎呀，惊敢敢来啊！
1: 足侪人吼，都感觉讲奇怪，今日来安尼卖啊，生意变变，叫电话自头到尾拢无停，等于靠腰算算个了钱啊！啊，所以讲真侪人老实讲吼，我若要邀请贵宾来，大家拢慎重的考虑，
0: 拢带咧等啊，
1: 啊，但是。这是我应该爱做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爸爸妈妈，你甲想一年365天，拢拨着2点钟、12分钟的时间咧，甲咱做陪伴，甲阿发、阿财、阿伟、嘉宏、小安当作后生甲早囝，安尼咧甲阮对待，对阮整个的团队，包括阮的服务小姐、服务先生，大家拢遮尼啊疼惜，像我一个科学妈妈，时不时。拢会寄水果来给家宏吃，我嘛拢啊讲你家己较俭咧，啊你家己爱食啥你食倒，啊家宏都遐少年咧拍拼，我无买哦，你食都惨死了啊，你搁买哦我食，我哪敢食会落？哦，啊我讲今日更不输情，

0: 三国金针头榴莲的进口啊，的大王要甲邀请嘛，无遮简单。人伊敢那电视台啊，小钱叫伊去卖啊，电视台小钱要摕伊的货，
1: 对
0: 啊，去卖都无在调，够量通好卖。
1: 人讲青价都无够，个人拍光。
0: 啊，但是我是以感情，我讲吼啊，即、這个遮好的物件，阁有真济人唔敢食。我打当初伊也未开始进口榴莲，阮妹妹啊，我的早囝。以前啦，要叫伊食一个榴莲吼，啊，咱想讲这只营养高营养价值，
1: 对啦，
0: 啊，诶，水果一食一食一鼻啦吼，挺好一顿饭免食诶营养，啊，咱讲吼，你这个可以食食咧，800-500块哩，伊嘛唔咧，啊，即嘛是安尼啦，万一500块要甲我买，我别交给卖，因为我无物件通卖，
1: 食得好食啦，
0: 啊，所以讲物件人总是会去改变，啊，咱来接受社会环境。社会甲咱讲，人讲食啥物好，你唔去缀人食，你敢若老思想、老观念，对无？古早人敢若讲啊，饭若食会饱，啊就会有营养，啊无你唔信，你一工拢甲食饭，三顿拢甲搅豆油，看你有营养无？
1: 有咩嘛？营养不良，佮挂糖尿病，
0: 对嘛？哦，啊，所以讲，咱就爱去配蔬菜、配水果，吼、哦，这就是社会有咧研究、有咧进步，啊，咱伫遮真欢喜。啊，来欢迎到咱先栽培的头家啦吼！啊，咱林董事长啊，建成兄，伊嘛叫建成啦吼，唔是电视台迄个建成老师啊，但是拢是真敖经产品啊。陈建成老师全国广播受大家尊重啊，伊的产品是有够赞的啦吼！啊，咱今日来欢迎到林董事长建成兄，咱的榴莲啊，进口商榴莲大王金针头。啊！头家来个现场，建成兄你好。
2: 嘉宏兄你好吼，啊，甲咱主持人，甲咱的观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
0: 安。你安尼头拄啊遐慢来吼，
2: 是
0: 啊，你骑这榴莲啊，害我一下唔知影通入来做节目，差一点点啊吼，那较慢入来就叫头家洗头路啊。
2: 是。
0: 咱要甲你请教吼，
2: 是
0: 啊，当时啊，人外口菜市啊，真个。一个榴莲这么多，啊，国家过来的国家拢有咧生产榴莲，
1: 奥越南的
0: 榴莲，啊嘛，国家侪种，国家侪啦，
1: 啊个品种嘛无同，
0: 侪啦吼，啊个栽种的方式嘛无同啦吼，
2: 是，
0: 啊你是安那要特别去拣这个泰国金针头，而且上特殊的，你阁有法度去摕到因国家。诶，总代理哦，因这是国防咧食诶哦，泰国叫国防嘛
1: 吼，
0: 诶、哦，因是国防咧食，所以讲伊官定有写皇家极品，哦，这就是皇帝国家诶国防咧食诶，过来就是因要安怎送往外销啊、做交流，因用着即卖上新科技，一粒听讲敢来当八一米，啊，咱互林董事长建成兄来解说者。
2: 好，咱这里。泰国吼、哦，咱这是泰国原装进口金针头。
0: 是
2: 啊，为什么会拣金针头？其实这个早期榴莲都是贵嘛。
1: 对。
2: 啊，咱金针头就是特别咱台湾较爱，
0: 是
2: 因为伊的气味较符合咱家。你有的其他国家吼、哦，有的较苦的，有的较臭的，有的较香的，啊嘛有的较酸的，拢有。
0: 是。
2: 但是咱台湾就是特别爱金针头。
0: 是。
2: 啊，金针头佫有分几啊种。
0: 是，
2: 还、啊、有分级数，
0: 哦，
2: 啊，咱即马咱用咱这是三 A 等级，就是相关芳，
0: 是，
2: 经到 A 级，佮内底咱佮经过八百嘛，
0: 对，
2: 所以你拄好讲，哎、欸，咱有一粒榴莲，有可能有400-500，咱啊经伊其中一目上800迄粒，
0: 是，
2: 啊，你讲你即马去水果档，你甲头家讲，哎、欸，我要买上800，其他我不爱，无、人要插你，
1: 对，
0: 你
1: 买，
0: 你买
2: 你买贵粒的，哎，啊，咱。为什么甲人无同款？有人讲啊，菜市啊，有为什么爱过来遮买？
0: 是，
2: 咱就是爱有特殊哦。咱榴莲吼过境诶，过来咱这是原本吼、哦、泰国国王伫送贵宾呢。
0: 是，
2: 外国贵宾伊就是送这种物件啊。过境啊，过来咱就拍液态氮。
0: 是，
2: 啊，液态氮其实咱是用诶医疗。
0: 是，
2: 咱即马甲用诶农业。
0: 是，
2: 哦，甲升级，咱就是无经过催生、催熟。
0: 是，
2: 哦，栽种红诶时阵，咱甲慢起来。怕液态氮，
0: 催生催熟就是温啦吼，
2: 温过，
0: 较早这拢
2: 温金蕉、
0: 金蕉啦，
2: 啊温木瓜、
0: 温木瓜、温山啊啦。
2: 啊，其实榴莲吼，伊的特色就是安尼，咱台湾本来就无种榴莲嘛，
0: 是。
2: 啊，你要进过来，你咧泰国那栽种人进来个台湾，

0: 过色、伤臭、
1: 烂去啊，
0: 过酱、出水，无好食。所以伫咧泰国当地吼，外口伊要进来台湾，就是六七分熟都来办起来。
1: 是
0: 啊，这阵啊，这个台湾的时阵，咱这个过温，
1: 是
0: 那温的过程。哦，较早用电，人知道是电头嘛，
1: 对，电头。
0: 咱即马是用一个气体，其实甲电头的功能同款啦。伊用熏呢，移落了伊就规根熏熏的安尼。但熏的过程有可能有面顶有色，下底无色。所以咱有的哦，伫外口菜市啊买，有可能那这边好食，下底那下膏，下膏就是无色定定嘛。脆脆，啊脆脆，啊食起来脆皮脆皮，歹食。啊，你想一粒榴莲遮贵，啊过来皮占。占一半以上的重量，啊，你搁一半袂当食，啊，其实安尼你嘛无较少嘛，所以我就用这个技术，咱咧泰国的时阵栽樟红，建起来，咱搁甲用咱液态氮甲冻过了后，咱爬咱要爱上水的迄目建起来，建起来怕液态氮做保存，啊，伊就无经过化学的催色嘛，所以就无遐臭，所以也变成榴莲的清香味、
1: 竹莲味，
0: 是，而且是正是正讲的，啊，所以咱台湾要食。会使啊，你机票拍过去泰国食，但是你嘛食袂到，咱国人食这，咱嘛是伫外口人拍掉诶，这样互咱观光客食到。
1: 对，
0: 啊，所以咱在地要食嘛食袂到，因为这种诶吼，这种诶气味，为虾米我讲我专门找唔敢食来试食？
2: 注意听啦，你咪甲
1: 他
2: 看我一
1: 只。
0: 咱的特色就是我专门咧处理唔敢食榴莲。
1: 对，
0: 较早会偏到味就先甲你离，但咱即卖咱家乡遐拍开够味。
2: 规间芳讲讲，
0: 咱这是清芳，
1: 真正是清芳。
0: 这就是，
2: 他都爱摸一箱来，来得人啊，同事抢了了，我就是为着抢伊
1: 啊，最后一下班呢。
0: 啊，这种就是咱的特色啦。
1: 嗯，
0: 啊，其实咱为什么咱过境？因为咱的有资源，过来咱为什么吼？国王愿意处理荷兰，是因为咱家有交流，过来伊愿意讲啊，处理一寡荷兰，所以唔是讲我不爱和家乡兄讲伊爱单只故意。我甲因因的，伊即马单接者，我无咋处，我嘛困掉。
1: 嗯，
0: 因为这种物件都是，唔是我爱话就话就，因为咱一粒内底咧经三分之四分之一的物件，所以咱五公斤，即样八一公斤的吧。
1: 是，
0: 啊，你看我若进一季个，我用五千公斤，八无一千公斤的。
2: 对。
0: 啊，我搁装阿爸，咱阿爸这一克啊，就是300克，半斤。
2: 清气卫生。嗯，啊个然后个，
0: 咱这叫
2: 先
1: 个先讲啦，中间个先讲，咱有当时咱去卖榴莲咧，白笋无洗，你个叫起擦掉啊，
0: 起擦掉吼，迄种个起刺啊。咱今日讲开只侪钱，白白结果无贵个好食，
1: 拢 A 高。
0: 啊，你开只侪钱，啊个臭味，啊，因咱台湾已经习惯食迄臭味。
1: 嗯，
0: 啊，咱即马向食到这里，嗯，啊来无同款，所以讲为什么我咧处理唔敢食？
2: 是
0: 啊，其实榴莲吼，伊个。新婚为什么伊叫个水果之王第一名？
2: 是
0: 水果才一种，为什么伊讲金榴莲？
2: 是
0: 伊个营养分是上好上关。
2: 是
0: 对咱吼饭食袂累，啊为然后做未来嘛爱食。
2: 是
0: 啊，是讲咱是大人吼，迄、那个体力较无好，咱今日是谁嘛买这送伊食？
2: 是
0: 因伊个营养分吼，会用补充咱需要诶体力吼上关的就讲啊热量嘛有蛋白质。维他命、膳食纤维
2: 是
0: 啊，膳食纤维
2: 太排便的，食这
0: 帮助
2: 排便了，帮助你消化。
1: 因为你食了在拢一丝一丝，迄就是膳食纤维啦。
2: 是
0: 啊，其实咱台湾吼对榴莲吼，有的就是讲哦，这就是贵，但是有的唔敢食。但是吼，在泰国啊，因做过来是用榴莲，伊唔是咧像咱煮鸡酒安尼。因一粒伊咱泰国一粒榴莲吼，会用冻咱三只鸡啦。
2: 是。
0: 咱若做过来食三只鸡，你食一粒榴莲就补过，所以有诶，迄有新诶啊！囡仔吼，内底无够体重诶啊！你这榴莲食几克啊吼？连伊迄囡仔都拢吸收，
1: 剩三斤会当食，做过来买当食。
0: 啊，做过来买当食。啊，其实最近较食，你甲我处理诶吼，伊拢拜托诶，拢转一寡迄癌症诶病患啦。
2: 是。
0: 伊做标靶吼，啊，食袂落，啊，体力无好。啊，老人来食这，伊咱这是天然的，
2: 是，
0: 所以伊补充伊的体力，
2: 是，
0: 吼，伊这样我来维持，啊不，其实足侪物件，
2: 因为伊内底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 你所需要的维生素伊拢有，
0: 是，
2: 啊，过来伊，你若欠血的人，伊内底铁质真高，
0: 是，
2: 啊，你若长期咧贫血的人，你长期甲保持食榴莲，啊，伊会甲你补血，
0: 是，对，啊，所以其实榴莲伊吼，伊营养分足高的。啊，所以有的人食袂落，吼，咱就食一袋啊榴莲吼，比你食一顿啊饭拢搁较济
2: 啊。啊，主要伊这个榴莲吼，伊是伫无毒的环境， 啊，老丛的啦吼，
0: 咱这拢百年的，
2: 百年的老丛的榴莲树啊，顶冠啊，自然熟成啊，阿兵哥也穿伫下骹咧顾啊，因为因惊去用偷板，啊，因为即若去用偷板，你即去顾王啦，到时要送人量无够，要食无够。啊，像咱建兴啊，甲因揢着代理商也无够，遐苹果是会掠去青山的。吼、哦，咱讲事实的，因为泰国嘛无文明的国家啦。
0: 哎、哦，伊是军的。
2: 啊，所以讲啊，伊伫这个过程会当去揢着这啊、我揢当揢倒来，我咧有朋友去食，大家都要甲我烧钱买。讲真正的，我对我的朋友足歹势。包括进大节糕啊，大家讲要甲买去送礼，有够无无够？伊本来今日透早就我的节目。啊，买甲像头拄啊，迄一个陈大哥卡来讲，伊会再买两箱。哎呀，感觉有我讲话。
1: 因早间买个地啊，
2: 吼、啊嗯哦！啊，因为因伫外口有相当的知名度。啊，爸爸妈妈，我就讲过去啊，咱欠钱内多啊，食甲营养不良啊，唔只系咧产生骨未形成啦，肌肉未生长啦，啊人安尼神叨叨、软叨叨。哦，啊，看到以后就要坐，看到眠床想要退倒嘞，都无想要爬起来。啊，过来，人讲三前保胎，三后做未来。啊，你甲食咱的金针头的榴莲，吼、哦，啊，伊这一粒干来当满一鼻鸟、
1: 哦。对对对。
2: 啊，一鼻起来，我甲你讲，外口恁老去买过榴莲，恁就知影，有的鸡皮肉较济啦。
1: 嗯，
2: 是。啊，咱这是完全用啥物来做比如，你知无？啊，一般的奶汁甲玉荷包。一般的奶汁有会只有够大粒的吧，一撮撮啦。
1: 嗯，
2: 啊，玉荷包得细粒子的。
1: 对。
2: 啊，这就是啊、榴莲内底的玉荷包啦，细粒子的。简单讲，我若要讲较夸口的啦吼，伊用的是无籽啊。
0: 伊这老长啊，
2: 老
0: 长这样。
2: 老长这会无籽嘛吼、嗯？啊，过来伊的胖多，因为我咧讲啊，过去像有当时啊，你买一粒哦，像有诶住大楼的啦。你买一粒榴莲，等于两个干胶，两个是欢喜啊，要用干掉。哎呀，底下食较欢喜个，啊，讲事实，长辈时代，咱买一人专家会拢会当接受的，啊，咱专门咧挑战啊，
0: 迄
2: 种
0: 唔
2: 敢食的。
1: 嗯，
2: 哦，过来就是讲啊、因为你那伫水果，像那咱真啊真济营养师拢会讲叫你爱什么三五七水果啦，吼、哦。啊，食伊内底什么所有的营养啦，有诶无诶，种种里里块块。咱诶榴莲内底就是有富含真济啊，包括多巴胺，互你食了会好入眠啊，包括有铁质，食了互你会补血啊，然后你精神体力歹啊，囡仔袂大诶，吼、哦，一卖饭食袂落，食这开鼻哦。
1: 嗯，
2: 吼、哦，你像我诶仔囝啊，阮刘品莲。哦，我就讲，我若讲到伊，我就会偷笑一下，因为我这世人啊、为了咱交代，就是我到36岁才生这仔囝啊，讲起来咱笑命命啊，伊原本唔敢食榴莲，啊，起码拢甲咱讨咧食。啊，你敢知国小六年啊，所有我的同事拢捌看过我的仔囝啊，我的仔囝若我家己学了算真乖卡，162公分呢，国小六年啊。
1: 嗯，
2: 哦，咱讲起来。变变，
1: 会记啊，会使记啊，会使记啊，
2: 会使记啊。
1: 哈，过来吼，来这吼上重要就是将成分，我高兄补充无着叫叶酸。
2: 吼、哦，对，
1: 嘿、
2: 嗯，啊，叶酸是咱人所有人体上好的一个啊营养素啦，吼啊，所有这是咱人体必备的。你一个人身体若无叶酸，你无命通活。
1: 对，
2: 吼、哦，这是那像你未喘气同款啦，吼啊，真侪爸爸妈妈唔知影就讲啊，恁这。榴莲，啊！你外口买，吼、哦，啊买回来都家己破破食食咧。我跟你讲，迄有诶兼过色生糖，你买着你唔知影。
0: 伊是过色吼，伊即内底即就是因素。以咱台湾吼拢用催生嘛、
1: 嗯，
0: 所以正常外口买拢叫你讲爱买剥开诶，
1: 有开
0: 的剥开，
2: 伊就讲开开啦。
0: 伊是剥开吼，伫泰国因不爱食，因嘛唔敢食，为虾米你敢知？對剥开有生菌素，
2: 哦，菌啊，
0: 迄有嘅菌入面了，剥开甚至内底有生菇，这是你唔知
2: 道。啊，伊这液态氮哈，啊，过去我的这时嘅节目我捌卖过鱼啊，
1: 对
2: 啊，这是一个全世界上好嘅冷冻设备。液态氮就是伫负101度啊，内结冰嘅哦， 一般你若讲要一个物件要结冰冷冻，可能按两三点钟，伊这差不多二三十分、四十五分，就会当甲你结冰啊。伊无甲你拆破伊的细胞壁。你像讲以前来爸爸妈妈，咱大分享一个经验啦吼。咱如果甲一块猪肉以前，咱家己甲摕来冷冻，冻咧，摕出来退冰，边啊规拢会水，
1: 对，出水，
0: 会出水。
2: 因国外即个液态氮冷冻技术就对啊啦吼。你甲一块肉、青肉摕来冷冻冰，摕出来退冰，完全无半滴会水，
0: 出水，
2: 因为伊无甲伊即个细胞壁，无甲伊即个
0: 破坏，
2: 破坏到伊即个肉的元素。所以讲，伊无甲营养流失，这就是上大的技术。这一个洞口加一般啦吼，三倍钱以上。一家洞口加数那一千万，这一卡爱三千万啦。
0: 嗯，哦，啊，其实阮泰国这七千几万啦。
2: 对，啊，这是国家级的，才有法度去做加安呢。啊，所以讲，我一直咧讲拜托，我讲一个好的物件啊，我一定爱来争取，全国长辈时代大家食看卖，因为咱的保健食品。和大家吃到非常的信任，不管吃的、穿的、用的，
1: 对，
2: 大家知影家宏咧卖，拢是卖上优质的。好，我讲第一，物件无好，我无咧卖；第二，物件无俗，我无瘾卖；物件第三，食无效果的，我无瘾卖啦。好，啊，这讲起来，我会当甲你讲，食水果要甲你食哦，有效果，安尼伤过好笑。
1: 嗯，
2: 好，但是你食咱今日金针头的水果。上至少会当甲你补充你的血，互你的体质增加，有叶酸的形成，互你的免疫力的提升，然后维生素 A、B、C、D、E 十几种的什么，只要是营养素，
0: 拢有，
2: 一大项都有。我唔只讲你若卖饭食袂落，尤其你病前病后，生产前生产后，吼，我来讲波太较早，阮老爸请咧讲诶吼，阮太太到阵也想着阮爸爸拢会流目屎。阮太太有心诶时阵阮爸爸也搁伫咧，拢去买钱嘛，阮太太食。伊讲波太看伊咧做过来，然后拢互我五个姐也亲分。伊讲阿爸，恁新妇都有钱嘛通食，波太看伊咧做过来。阮五个仔囝一个拢，我姐也拢生两个啦吼。就有后生三个，我有五个姐啊。伊讲爱的时阵就较散啦，等阮太太来的时阵家境较
1: 好一点，会当
2: 过。虽然我的爸爸最后无看到我的仔囝差66天，这嘛我一生的遗憾。所以讲，我讲我今日看到榴莲，有的人我就讲啊，看到一粒榴莲，你目眶红什么，更不抒情。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代志的感动的程度无同款，我这世人讲真正的，叫我做牛做马，打仓卖菜，叫我来塞牛犁工，叫我来打庄啊，我都甘愿。但是我一定爱我的妈妈，我的爸爸身体过了健康。但是天不从人愿，我的爸爸先去做神，我真唯有的，就是会当好好啊照顾我的妈妈，让伊长命百岁。好，即个，互伊看即个囝儿孙啊，大家当中代成人、中代成家，这就是我尽做后生唯一的责任。好啊，所以讲，我每礼拜一定爱和我的妈妈见面。我若无闲啊，我就会叫我的外甥啊等于载我的妈妈来台中。
1: 是，
2: 因为我365天拢总有节目啦，
1: 拢无休困啦。
2: 讲事实，家宏这么拼，我嘛老实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这么拼，我就是为着要回来早一日回来故乡，会当搁回来起一个厝，回来陪妈妈。但是我看吼，那以我咧卖物件这个方式赚钱的速度吼，要起厝是较困难。我看是那旧厝回来翻翻咧，有当大就算袂歹
1: 啊。可能较紧，
2: 对啦，因为咧卖物件啊，汉子来讲一个月赚偌济，有当时啊拢怕病，多囡仔开销。生活费用有够，安尼就算袂歹啊啦吼。咱今日建生啊，遮尼好诶现在对你较好咧，应该叫你了榴莲王啦。建生啊，榴莲王金针头泰国诶总代理。
1: 对，
2: 今日是毋是安尼啦吼？咱即时都有 啊，你本来甲我讲，你下午有一个社团要开会，
0: 系 啊，
2: 啊，你无法度来，啊，我嘛咪啦，今日互我拜托一下，
0: 对，
2: 啊、
0: 是，
2: 即栋今日一讲就好，啊，是不是？咱关键一克啊八百块嘛吼，
0: 对，
2: 恁伫外口咧销售电视台八百，
1: 对，这一克啊八百，还是半斤重，
0: 对，
2: 三百克啦，
1: 对啦，
2: 啊，两克啊就千六块嘛，
0: 嗯，是，
2: 啊，三克啊两千四，
0: 哎，
2: 啊，两千四是的，歹听，咱就做一届就甲算个折头啦吼，
0: 是，
2: 哎呀，两千，啊，我看咱嘛破两千啦，卖讲卖两千诶，哎呀，两千歹听，
0: 嗯，
2: 哎呀，干那要卖两千，无就卖两人啊，
1: 对啊，
2: 咱甲卖一九八零。
0: 但是咱这个运费呢、
2: 啊？你给我知啦，这运费得变两百几块，要三百。
1: 冷冻的，咱这拢爱冷冻，冷冻车栽配哦。
0: 冷冻足贵的呢。
1: 那是欧尼，唔是
2: 咯？你给我两百五十啊？
0: 两百五十组。
2: 嘿，安尼好不？
0: 啊，一组三盒，
2: 三盒，
0: 吼、
2: 哦，一千九百。
0: 啊，那我就对价哦。
2: 好，啊你安尼啦。
0: 嗯，
2: 两百五十组，啊你甲既然来啊。你爱展示你家己的信心嘛？
0: 是，
2: 一下和你等于开了一个试吃看卖，安尼啦，哦，安尼，你要你要五组，啊，你甲送一下嘞。
0: 我送一下，但是组数爱减嘞。
2: 送嘞组数，
0: 啊，你量都安尼啊，量都固定啊，
2: 安尼，
0: 啊，我生未出来嘞。
2: 好，啊，甲既然安尼啦，吼，
0: 哎，
2: 咱组数好较少嘞，袂要紧。啊，咱家甲爸爸妈妈争取哦，较俗咧，
1: 对，
2: 哦，大家食健康、食营养、食一个什么款式无同的，什么叫做甲皇帝、甲国王食同款的啊？这个
0: 金针头
2: 的榴莲啦，吼，咱今日一克啊八百，两克啊千六，三克啊两千四，今日因为你一千九百八十块买三盒榴莲王健身啊，送一盒，
1: 好位。
2: 我
0: 唔是
2: 叫你接电话
0: 来，
2: 我是无
0: 电话。
2: 哎呀，送一下啦。嗯。阿伯阿华，哎呀，仔都惊入来。
1: 这只要八百呢，嘿啊，
2: 送一下。
1: 就收落去呢。
2: 八百组呢啊。
1: 好，八百组。
3: 我好啦，
1: 好啦吼，
2: 好啦
1: 好啦好。
2: 反正我在车，我要领薪水啊。顶辈是老板啦，安尼阿华甲阿仔送一下，甲阿红嘛送一下，顶辈是大，一下八百。三盒两千四，送你一千九百，买三盒搁送三盒，八百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六啊！金针头的榴莲，咱林董的健身啊，送一盒你做体验。当然啦，不是像我甲你讲的，咱的榴莲是香的，咱的榴莲是 Q 的，咱的榴莲是细粒子的。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你甲物件单调，我自然来行李啦。好，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
1: 咱就是买三送三啊，无
2: 来什么呀？哦，来你要买榴莲哦。好，来等你下咧吼。啊，咱享受一了甲国王同款的啊，今日买三送三，六盒一箱，一千九百八十块。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来你要金明阿妈妈。啊，来你落线吼，电话响响叫，
1: 咱拨落线
2: 就电话我甲你讲吼，电话拢满线，你若敲袂入来，嘟嘟叫代表满线吼。啊，来为了春光大哥，啊，
1: 搁拨落线吼。
2: 来为了来新听友哦。
4: 喂。
2: 嘿，来你好，新听友。嘿，你要榴莲哦。好，来电话起来。啊，来为了来清洁来时段。来你好，要榴莲哦。
4: 嗯。
2: 嘿，来电话起来。
1: 好，来吼。
2: 啊，来喂，你好，苏妈妈。
4: 啊，
2: 来要榴莲吼，好，电话行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粒榴莲内底敢若经一比上甜上有肉，然后上好食迄比尔。来喂，你好。
5: 你好，我爱两箱。
1: 你们两箱吼。
2: 我知影，你头都有卡来啊吼。好，来电话行咧。
1: 好，来，你电话行，好好好。
2: 来喂，你好，来佩轩大姐。嘿，来你好，你要榴莲哦。
4: 嘿，我要榴莲。
2: 好，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春光大哥要榴莲哦。
5: 我要榴莲。
2: 好，来电话给你哈。
1: 啊，咱林董诶，啊咱咱咧照套餐咧行咧，如在人要订两箱诶咧。
2: 系
1: 啊，做一届啦。
0: 两箱咱就俗运费啦。
2: 两箱俗运费，
0: 啊咱就三千八啦。
2: 三千八啦，来那一届买两箱诶，搁加甲你俗百来块，三千八啦吼。同款百八组呢啊，挂伫内底。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运动大哥，来你好要榴莲哦。
5: 好，
2: 来电话给你。
5: 我买一组
1: 好一组，好好
2: 好，一箱啊，一千九百八，两箱三千八啦，
1: 对哦，
2: 啊，总共干了百八组尔哈，买完就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拍拼规世人的，叫你开一千九百八，买一个营养，买一个榴莲来吃，你唔敢买，安尼我无法度。来，维六秋爱大姐，
4: 我爱两。
1: 爱两箱
2: 来电来行咧，哦，这票都加上百来块啊！来云玲大姐，来云玲大姐，你好。来，我
4: 搞，
2: 我要一组榴莲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陈大哥。
6: 哎，
2: 来，你好，买榴莲哦。
6: 买两箱，
2: 买两箱，来票的拢要买两箱啦。
1: 好好，来。
2: 啊，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你若去菜市啊，嘛无逐工买有榴莲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克啊一千九，一克啊八百，三克啊两千四，算你一千九百八十块啦吼。
1: 南北三送三，北
2: 三送三，六啊一箱。
4: 喂，
2: 一千九百八，张双妈妈。
4: 嘿，
2: 嘿，你有我家宏。
4: 哈，
2: 我家宏，你要榴莲哦。
4: 你
2: 家
4: 宏。
2: 嘿嘿，我家宏本人。
4: 哦。
2: 嘿，你要榴莲。
4: 当时收。
2: 当时收了三公来。
4: 两三
1: 公来。三公来吼，来你电话
2: 来啊哈。来喂，你好，来洪妈妈。
7: 嘿，
2: 买榴莲，买榴莲哦，好来电来吃咧哈。
7: 我就爱吃，敢会当加买两箱啊？
2: 无上济一个人会当买，你买两件，系啊，四箱上济啊啦，系啊。
7: 四箱好啦，安尼咱买四箱
2: 好
7: 啦。
2: 好好好，
7: 麻烦你。
1: 好，来你电话来啊哈。
2: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收给我嘛，大姐，你好，我
4: 多少啊？怎么卖？
2: 啊。六盒1980，买三盒送三盒。
4: 哦，这样
2: 啊。嘿，很便宜，很好吃。你没吃你会后悔。
1: 好，
2: 一组哈。好，来
1: 电
2: 话来这。来，喂，新听友哦。
8: 你好，我要一箱榴莲。
2: 你要一箱榴莲哦，来电话来这哈。哎呀，等那个咧，哎呀。
1: 好，好来。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榴莲就对啊，金针头泰国国王咧食爱。啊，来，喂，六来尚文大哥。
9: 啊！要榴莲
2: 啦！要榴莲，好好来电来吃咧。来燕青啊，妈妈，我家宏。
4: 哎。
2: 来买榴莲吼。
4: 哎。
2: 这素食的，
1: 这素食是专属的啦。嘿，水果的，水果当然素食的啊。
2: 这今日特别为你，这今日特别为你传的啦。哎呀，这营养够好吃，吼，来电来吃咧。
1: 重点够真香啦！
2: 啊，来喂了。
10: 喂，我要买两箱。
2: 买两箱哦，来电来吃咧。
1: 好，两箱三千八哈，来。
2: 来，洪琴妈妈吗？我家宏。喂。
11: 我咧榴莲一箱会使卖未？
2: 一箱会使啊，一箱就一千九，白买三送三。
11: 一箱千九啊，白哦。
2: 嘿，买三送三，有够俗的。嘿啊。
11: 我只有糖粉怕未使食。
2: 啥物未使食？
1: 糖粉会啦。
2: 会啦，糖粉会使食啦，你定咧食咧，糖粉保证会使食。
1: 糖粉会当食哈。
2: 来，喂，你好，来碧霞大姐。
12: 哦嘿。
2: 来，你好。
12: 小帅哥。
2: 嘿，妈妈，我家宏买两箱哈。好，来，你电话行咧，你甲外口讲。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哦。
13: 我要一箱榴莲
2: 啦。来，你要一箱榴莲，来电话拿着。哎呀，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是买三送三，优惠1980块。咱厝内底吼，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啊，你若如果吼买送礼啦吼，家己够要食，一届买两箱，就是优惠3800块。这一箱就想买200块，这算运费点标，你回馈哦，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嘞。
2: 啊，我跟你讲，这一届买哪有？后一届你打电话来，一盒800块要甲我买，我嘛无通卖你啊。
1: 不会，
2: 因为这种的是为国外进口新鲜冷冻的，现急速冷冻、液态氮冷冻处理的，这当冻两冬，这都要打冻啊一礼拜呢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但是莫卖超过呢，因为我量会生不出来哦。
2: 啊，都拢满线，一直写，先写再讲啦。
1: 来，邱太太，
2: 先继续行，明仔载后日再叫人来做亲情。来，威廉，来，邱太太。
14: 哎，
2: 妈妈，我家宏。
14: 哎，我。
2: 要榴莲。
14: 我带阿伯。
2: 好，来，你等下行咧吼。啊，来，威廉，苏远大姐。苏远大姐。喂。
15: 喂。
2: 哎，妈妈，你要榴莲呢？
15: 啊、
2: 好，来电话行咧哈，即南屯的啦吼。啊，电话线真济啊，接了然后较慢，请恁包涵。我讲泰国金针头榴莲，唔敢食榴莲的，你甲买一个当去食看卖，来补充一下营养的。你厝的有人生歹物啊， 彼人唔敢食，即人袂使食，唔惊讲食了歹物仔会中大。咱真济癌症中心就是拢专门鼓励人叫人食榴莲啦，
1: 爱食营养的物件，
0: 是是 是, 是。
2: 来，喂，你又来运动兄，爸爸，我教。
9: 我拄啊吼，买一箱
2: 唔
9: 对，
2: 爱
9: 买两箱。
2: 对啦，吼，巧的，你向阳怎智慧怎开开，会晓买两箱啦。来，你电来夹咧，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哦。啊，来，喂，你好。
12: 你好，买榴莲。
2: 买榴莲哦，好，来电来夹咧吼。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讲坐车看风景，坐船看海景。啊，那选物件你就豆豆啊拣，啊买水果啦，买榴莲。买到这档，你若阁袂晓买就对啊啦。过了这层就无这档的榴莲档。来，喂，你好，三妹啊。
12: 买一
2: 箱，
12: 我是
2: 讲
12: 买两
2: 箱
12: 啦。
2: 买两箱啦，
0: 买两箱啦。
2: 电话给你，你甲外口小姐讲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到平常时囡仔细汉，伊只要会晓食，咱嘛会当较迄样样有无？咱用个客伊开始也要食，啊，物件无咧啉，有咧食，无咧有咧食物件，
0: 要食副食品的时阵，对，但是啊啦，
2: 汤匙啊，甲烤咧烤了食，你的囡仔会继续养健，你的囡仔会继续大汉，你的囡仔会继续熬食牛奶的，
0: 对，哦，
2: 啊，我就讲啊，平平钱咱唔通开输人，平平买榴莲，你去买着臭的，平平买榴莲，你去买着甜的，平平买榴莲，咱甲家红买。买到一粒内底，敢若一皮上好食的水果王啊，吼、哦、榴莲，啊，着今日一克啊，800块、300克，一盒，咱这个包装清气、卫生、可靠，一克啊800，三克啊2400，因为你1980块，买三盒送三盒，六盒，最后你看租数用要无啊？电话0800-0900-09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着爱赶紧。吼、哦，我就讲啊，你今日水果摊，行到这摊要来买榴莲，你搁伫遐三心两意，人外口大家是咧烧钱，咧排队，你等下你就买无啦，吼、哦，挲你就买无，吼、哦，啊，咱来卡快手快，电话赶紧甲抢卡号起来，电话全面满线，啊，我就讲啊，你营养不良的，吼、哦，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啦，吼、哦，咱趁钱爱满足咱家己。咱一世人拼命赚钱，你干那要留予囝儿世世、囝儿孙，起跋筊、起娶查某，予你个囝儿孙起去毁累，安尼敢有价值？无价值啦！吼、哦，我来讲啊，一个阿秋伯啊，向阳，逐工拢去咧食啊，迄个阳春面，逐工固定食阳春面，伊无某啊，剩一大堆钱啊，一个去咧食物尔，一个叫阿伟个行来，像阿秋伯啊，啊，恁后生三妹佫去输900多万。伊听者讲夭寿囝，你咧食火雷，娘嘞！恁爸连食面连卤卵都唔敢食，来头家卤卵甲我砍一粒，我嘛要缀伊火雷啊啦！恁娘恁囝去输900多万，你唔讲，你食一粒卤卵，你叫做火雷？你看即个爸爸妈妈偌欠对囝偌好，讲实个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囝唔知影咱爱食啥，咱家己开钱家己买，钱开出来食互伊，唔免留咧以后互因烧过，吼！啊，我咧讲啊。人生啥物唔免欠，阮老母讲诶，第一食，第二穿啊，食诶拢免欠，爱食啥咱都甲买来食，趁钱就是为着要食好健康，为着要互家己快乐。啊无你趁钱要创啥？趁钱干那要摕去世界，吼、哦，去世界乌白开，去世界乌白挥泪。趁钱咱就是要第一食，第二穿，第三用啦，吼、哦，啊咱就买食，买咱介意食诶，啊咱诶金针头榴莲，各方咧食诶，即种加穿，伫下骹咧顾诶。无农药的哦，吼、哦！啊，这各方咧食的，啊，一粒榴莲内底敢若乌一皮，黑一皮，用液态氮甲急速冷冻。我都讲头家建成啊，一粒互恁体验啦。当然啦，无影像我讲的，肉够细细粒，香都有够，滴都有够，你甲物件单调得，快来甲我干交来，喂，你好，金明啊妈妈。
16: 喂。
2: 嘿，来你好。
16: 我想
2: 你关起无
16: 听
2: 无，嘿对，
16: 想你个。我那不听无啦，是一克啊送三克啊，
2: 三克啊送三克啊，干啦。
16: 三克送三克啊，
2: 嘿，一克啊800块，三克啊2000，是算你1900，买三盒送三盒，这就是哪像咱的榴莲，就哪像恁东港的土路同款啦，一级的啦。
16: 我唔捌食过榴莲呢，我冇看到。
2: 啊，你敢食？你敢食嘞？你这世人你会饿了？ 咱的。
16: 家
2: 边啊，鬼拢臭哥哥。哦，啊，这有够胖的，你等于那鼻着臭，你卡电话来给他干胶啦。嘿啊，来电话起来嘞。嘿啊，哦，我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来米儿、米儿、米美儿大姐。米五啊，
16: 买一个小
2: 盒
16: 子，
2: 一箱啦，
1: 一箱就是
16: 小箱的，一箱多少钱？
2: 1980六盒，
16: 小箱的1980啊，
1: 对对对，
2: 很便宜，哎呀、啊，
16: 小箱那么多，
2: 六盒啊，就一拿来的
1: 一盒啊，一盒半斤重，
2: 哎呀、啊，300克啦，
16: 一小箱的这么多，
1: 好，你电话拿着，我的线下帮你服务哈，来，喂，你好。
16: 没来这啊！
2: 满线满线，哎呀，你卡会得算运气好，
1: 因为电话主播哈咧讲，敢若无做数来款的，嘿啊！
16: 啊，拜托咧，我买两箱
2: 咧，
16: 阮大龙
2: 做来。买两箱，啊，你若捌食过金针头，阮的就对啊啦。你以后你会饿了啊，会得志，嘿啊！啊，食了才甲阮斗广告啦哈，以后无要卖啊哈。好，来电来个咧，
1: 喂，你好。
17: 哎，你好，请问您那边有卖榴莲是不是？
2: 对。
17: 那个一箱是几盒？
2: 一箱六盒，
1: 就是六盒，买三送三。
17: 哦，不要，那个买一没有送一啊？
2: 有啊，那、啊、就买三送三、
1: 啊。没有，你买一盒，一盒就800了、啊。
2: 因为大姐，这个要运费，冷冻的运费很贵。
17: 不是啦，因为我们家只有两个人买三送三。
2: 两个人买，我跟你讲，回去很好吃，你当天就吃两盒了，剩下四盒你再隔两天就吃完了。
17: 那我就买一箱是多少钱？
2: 1980啊。
17: 1980，那我可以货到付款吗？
2: 可以啊。
17: 我的地址。
2: 来，你等一下，服务小姐跟你接哈、哦。
1: 好。
2: 啊，电话0800-0900-0900啦。其
1: 实咱朋友就讲哈，
2: 两位是大爸爸妈妈。
1: 买三盒送三盒，这真正是有够俗的。你外口清清菜菜一粒金针头的榴莲都要几千块啊！而且咱这拢是用干那一粒内底用一万上大磅的上大磅的这個，哦来咧做来咧做，和咱我。
0: 咱过境诶，
1: 咱过境过吼，你
2: 来做。我咧只讲啊，家己啊，
1: 绝对吼是，你话老脆烂咧讲。
2: 我看到我咧只，
1: 绝对是香吼，而且佫幼丽，而且过来，为什么咱大家拢要食老脏诶？你看，咱台南，咱要食油啊，买食老脏诶油啊，对不？当然，咱榴莲买买老脏诶榴莲来食，哦，伊会死，才会幼丽，啊，咱咧食。才袂去磕磕，才袂去刷刷，而且伊膳食纤维非常丰富，要食到会当好排便。咱爸爸妈妈暗时啦，较歹困嘞，较无得困嘞，长时间来食咱榴莲。
2: 尤其我讲食补的上有效啦，
1: 对，
2: 哎呀，拢会使一个啦吼，来一个800，3盒2000，因为你1900，买3盒送3盒，1900吼，那2箱的3800啦吼，直接看。0900-0900啦吼，啊，甲时间甲电台工商差不多，赶紧写哈，后一点钟再去等下节目现场。
1: 对，后一点钟唔知有啊无，咱是唔知，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吼，0900-0900，咱落电台工商。

0: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哎，你在做什么啊？
9: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8: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9: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8: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福禄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速提供，
14: 这是

0: 锁起嘴。来，感谢咱中文时代，咱爸母啊，吼，咱大哥大姐继续等下，好，你安心苦了啵。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哈，咱现在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咱吼爸爸妈妈那唔捌食过，这样好食的榴莲，食咱泰国百年老长的榴莲。就是要在家才有的，咱哦全台湾要吃到金针头三 A 等级的榴莲，我跟你讲啦，这真正找无啊啦，外口榴莲满满是，国家品种这拢无同，但是上顶级的，我来讲，出门在外讲到榴莲，大家拢知道，一定是讲金针头哦，金针头的榴莲绝对是上好的，这大家拢哦讲比了一比一的啦吼，迄杯甲处理你就好啊。哎，咱金针头榴莲，咱爸爸妈妈，你绝对当放心甲去当去食啦。营养的补充哦，三前三后吼、哦，三前补胎，三后做未来，甚至咱身体哦，都有开刀的、断言的，拢总会使赶紧去学补充营养。咱内底做这样是上天然的哦，完全拢无的。
1: 啊，你们当然无会啊呢？
2: 无会啊呀！啊无无会，咱都。
1: 红超超贵啊呢，
3: 超贵，
2: 安尼都较歹势呢。
3: 无啦，
1: 无啦，
0: 你我唔是歹势能力，但解决呢。
3: 我第二点钟，我够新电台加入嘛。
2: 啊，以我这有个人顶个月就已经先注文啊，你知无？
3: 顶个月先注文，两下个月那有只个可以啊。
0: 你讲即马准班踏车。
3: 我这现场的节目，我真现卖无现浪费。安尼，我是要安怎让这爸爸妈妈信服我讲啊？我拢咧替因争取福利，替因把关境上好的物件啊，来咧，即个爸爸妈妈食。啊，
2: 咱讲实在，因为咱泰国榴莲吼，甲十月份嘛结束啊，十月底就拢无啊，所以我即马即人顶过做，我若无人，我也去用北皮。
3: 袂啦，啊，你用北皮，我即来甲你解救，我即来甲你报案啦。哎呀，我主要今日来，我袂好搞啊，讲实来啦吼，啊袂无搞，那后壁会抢无，咱就无法度啊。哦，咱讲事实，啊嘛袂当甲你勉强甲过量啦。啊，我是讲，啊无咱着照定档安尼，啊，咱定一点钟，百八组本来要甲你争取250组。
2: 啊，你着讲爱送啊，啊送着减，啊无生袂出来。
3: 一点钟着是共款800组。
2: 哦，这我爱清晰呢。
3: 嗯，哦，不要因你清晰，啊，咱无咱安尼啦，咱先来甲介绍讲。
2: 好啊，咱先介绍啊。
3: 先啊，咱这个。啊，金针头的榴莲，甲一般的榴莲有啥物无同安尼啦？
2: 其实吼，咱头一点钟有听到，咱后一点钟可能听众朋友无听到，我阁讲一遍吼。咱这是泰国国王专门咧送哦贵宾，
3: 是
2: 因送哦外国，哦因上贵重的来宾，就是拢送这种。啊，咱这叫做皇室等级，就是咱的国王内底有位置咧，哦专门特别照顾的。
3: 是。
2: 啊，所以咱这品质是三 A 级的，外口的外国是抓拍来菜市啊，迄种，迄拢是拢拍掉的啊。咱这拢是咧头前先留起来，上水的、上硬的。
3: 是
2: 啊，内底大概有400至500。
3: 是
2: 哦，咱拢经上800迄粒，吼、哦、上百，吼、哦、咱有四比来讲，咱就经一比上百。
3: 是
2: 啊，伊内底就是肉上高，籽上细，
3: 是
2: 芳多上有够，
3: 是
2: 伊营养分拢吸袂遐，
3: 是
2: 就咧迄叫猪果肉啦，
3: 是
2: 猪肉啦，
3: 是
2: 咱拢经起来。过来，咱拍液态氮。
3: 是
2: 啊，液态氮其实是用在医疗的所在。
3: 是，
2: 像人咧冻精子、冻卵子，有无？
3: 是，
2: 迄拢是用这种技术。
3: 啊，咧冻药这技术啦。
2: 对。
3: 哎呀，
2: 哎，这上计用拍到-196度。啊，咱榴莲免拍到遐，咱大概拍-100度，
3: 其
2: 实2点钟来-100度就拍到。啊，咱外口正常，外口冷冻吼，然后拍-40度啦，上无啊4-5点钟。
3: 是。
2: 咱这2点钟就拍到-100度。
3: 是。
2: 所以伊上新鲜的时阵，咱哦。诶，等于讲咱是用在蟑螂，咱无透过催生催熟。咱台湾目前外口咧食市面上，拢是化学催生。
0: 拢温的就对啊。
2: 温过，
0: 嗯，
2: 啊温过就是电头，像迄种金蕉，只个甜甜，但是无芳溃。
3: 是。
2: 咱这无经过这个手术，咱就是在蟑螂。在蟑螂慢起来了后，吼、哦，咱就甲拍液态氮，咱才落去背吧，背吧就是哦，上八百这个上水的，咱甲背起来。所以咱一克内底咱拢装300克。所以内底大概有2粒至3粒，
3: 是
2: 哦，来装在遮，啊，这是上水的，上香的，
3: 是
2: 所以咱甲用三 A 等级建起来，所以较歹咱拢拍去外口，咱无爱食。
3: 啊，榴莲等级有分三 A、二 A、一 A，
2: 哎，阿嘛有 B 级的
3: ，B 级的啦，
2: 啊 B 级的就半 A 到诶，这种
3: A 级的就是三 A。等于就是三个
2: 相关帮，
3: 那以咱台湾啊，这三个家庭的啊，
2: 相关帮的啦，
3: 上好的金针头的榴莲。啊，我讲过去就对啊啦吼，我讲顶点钟恁无听，我讲见不思情。啊，我看到榴莲，讲事实，我大概就想到阮老爸，阮老爸一生打拼，上爱食两项水果，啊，一项就是榴莲，啊，一项就是奶汁。啊，然后我姐姐，我上有印象的，就是大概我的姐姐拢知影我的爸爸妈妈啊，拢爱食榴莲，啊，就会去买回来给因吃。啊，过去咱咧买，咱嘛常常食到迄甜的啦，吼，食到软的啦，吼，啊，食到迄臭风味、臭风味的。
2: 是。
3: 啊，有的一间厝内底两个爱食，四个人两个爱食榴莲，两个不爱食的，干那迄两个爱食的关回来，叫迄两个干掉个。吼、哦、啊！有当时啊，敢若为着食一个榴莲，食到规家伙冤家扭者。有诶，厝诶人嘛不爱食臭豆腐啊，哎、嗯、呀，但是偏起来是臭诶，食起来是胖诶。食
0: 个就胖诶啦。
3: 咱这不但偏起来是胖诶，食起来是
2: 胖诶，
3: 嘛是好食，佮兼甜诶，佮兼有肉，佮兼幼丝诶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啊、这是泰国风俗，即用军队割出来诶，百年诶老长诶，栽种黄诶啊，金针头榴莲。我讲过去榴莲吼、哦，老实讲。啊、我的人咧讲话白茶，恁就知影啦吼。啊、我唔要咧讲半句白茶咧，因为我嘛有咧食榴莲，但是老实讲，唔是足爱食。吼、哦、啊，因为就是迄、那个像较早别人的思想讲迄个味。我就从咱榴莲王建成啊，摕因这液态氮啊，经过一了，敢那八一比的就对啊啦吼。我伫今年。会使讲我差不多一世人的榴莲，
2: 食上济，
3: 食上济，食到尽就对啊、嗯。我只有一天上少哦，啊，我若无食饭，我爱食一克啊榴莲。吼、哦，我有当时啊一天三顿拢无食，食一克啊榴莲，家防也无变善，去检查身体，身体用健健。吼、哦，讲起来，这就是靠啥？靠榴莲内底叶酸、维生素 C、维生素 D。我有一个妹妹，吼、哦，讲起来。伊拢常常欠血，啊，欠血这种物件吼，有地中海贫血，即无药医，你知无？
2: 嗯，
3: 啊，你只有会当创啥？啊，食一寡补血的物件，
2: 补充营养，
3: 吼、哦，啊，补充营养，互你再造血。啊，咱的榴莲就是会当互你食补血，啊，因为伊内底有多巴胺，会当互你食好困眠。吼、哦，啊，当然唔是食说你就会困呢，只是讲也改善你困的啊困眠环境。吼、哦，这家宏咧讲话，我绝对袂甲你怎讲啊！你买我的榴莲当去咧食，食食咧你就会好困，唔是食食会好困。你长期甲食落来了后，你会较好入眠。吼、哦，这会当取代真济物件，包括会当取代真济药啊，包括会当取代真济营养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物件啦，甲你出无够俗，我唔敢卖你。今日我是破盘。下早健身兄伫我透早的节目，即现场的节目吼。啊！伊只健身啊，伫我节目，伊就甲我讲卖啊，以后卖阁卖啊，吼、哦！啊，都大家分享着就好啊，吼、哦！啊，我讲卖，我暗时阁有一个足重要的节目，
2: 对，
3: 啊，我有一台、二台，啊，明仔今仔日天要光，啊，明仔载啦，等于明仔载天要光、嗯，十月初一，啊，阁有一个四六啊，咱会互你安心俱乐部三台，啊，正式阁开始，伫四点到六点，啊，拢总听得到家宏的节目。甲小安、甲阿伟、阿发、阿仔的节目啦，啊，所以讲今日你着等于半来甲阮赞助啊，阮的开幕，
2: 是
3: 哦，阮十月初三台开幕，安尼啦，啊，建成啊，他拄啊过去的买伊的着卖讲，哦，啊，咱着共款，我本来甲你讨二啊五组，你也万无法度，啊，讲啊到尾，咱着百八组，啊，我是讲啊无七点钟，咱着安尼啦吼，共款叫百八组，啊，恁外口咧卖一客啊。
2: 八百
3: 啦，
2: 是
3: 啊，咱三客啊，同款2400，啊，我头拄仔就讲啊，是的，歹听啊，嘛卖个加一个啥物2000的啦吼，2000甲两人，安、啊、听起来怪怪，吼、哦、啊，咱就甲算1980，啊，你甲送一啦，啊，同款800组啦，吼、哦，卖二啊五组，不要紧，减组啊，你加送，
2: 尽量限量啦，
3: 啊好，
2: 啊无哦，我足头疼，伊大家拢约会，我嘛可以去，
3: 啊，你送一啦。
2: 啊，体验啦，咱头下唔敢食，真正去试看嘛。
3: 阿伟，阿仔，两个要搁拼一个无？要无拼
0: 哦？都食都拼啊！
3: 做电台无撇步啦。要有爸爸妈妈对恁有印象，咱爱提出咱的诚心送落。爸爸妈妈得记你阿发。跟阿伟，
1: 吃阿伯包，我开六包，阿伟开两包，
0: 好啦，这样少年人，
3: 这样啦，好，这样您送一下啦，
0: 对，
3: 好，阿家宏也同样送一下，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金枕头，泰国的榴莲，一克啊300克，一粒敢若经一鼻上甜上有肉上少至上细粒的，一鼻呢哦，第一克啊300克。咱是以重量啦吼，都一万一比也会使啦吼，讲一万也会使吼。啊，一克啊800块，三克啊2400，因为你1900买三盒，金星啊送一盒，阿伟啊阿仔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买三盒送三盒，1980块。啊啦，两箱诶，加上你800块3800，中辈时代800组，电话开始卡，电话0800-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金枕头的榴莲，咱一世人准做干那，阮来卖一届。啊，咱无嘛享受过讲啊，人猫咪人捌卖过迄榴莲这么好吃，要互你食甲会怀念，食甲互你会感觉讲哦，这真正平平咧做生意，人家宏咧卖物件含别人无同都无同，连水果都无同啊。
0: 食一个吼，咱做皇帝甲皇帝同款咧食的榴莲
3: 啊，甲各皇同款啊，泰国的各皇同款。
0: 对
3: 哦，这家军队家穿顾伫遐，一年365天咧顾的呢，顾甲自然熟成，然后揢落来，搁一粒落伫啊迄个温室的工厂。迄、那个无尘室的工厂内底，经一鼻，一粒经一鼻尔。来，喂，你个炳坤大哥，
4: 来
3: 买，嘿，我家宏买榴莲哦，嘿，来电来电来个咧吼，啊，电来0800-0098啦，今日买有得俗有得食会得，啊，营养健康顾会得啦。来，喂，你好，张大个，
4: 你好，买榴莲，
3: 买榴莲，
4: 多
3: 两
4: 箱，
3: 好，
0: 买两箱
3: 哈，电来个咧
0: 吼，两箱就是3800啦，
3: 电来0800-0098啦吼。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我吴江月小姐吼。
3: 嘿嘿嘿。
5: 啊，我那边有人，你讲寄厝吼。
3: 我唔知寄对呢，来你电话寄咧。啊，
0: 好好，来你电话。
3: 我服务小姐个服务一下吼。
0: 嗯。
3: 啊，爸爸妈妈800组呢啊，搁中过都无啊。来，阿芬阿妈妈。阿芬阿妈妈。
6: 喂。
3: 喂，你要留人呢？
6: 要留人。
3: 好，来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哦，我阿芬阿妈妈，逐天教我鼓励，电话寄咧哈，多谢你哦。啊，来，喂，你有新听友吼？
7: 我要一箱。
3: 你要一箱，你住倒位？
7: 住高雄。
3: 住高雄来电话寄咧。啊，电话0800-0097-098。啊，金枕头的榴莲，泰国国王咧食的，军队顾的，无农药的。啊，一粒敢若经一万，经一鼻尔啦
0: 哈。
3: 300克来，喂，你好。
5: 今仔。
3: 你卖榴莲。
5: 卖榴莲哦。
3: 嘿嘿，1900啊，白白三送三。
5: 我
3: 加两箱，好好来电来加咧
0: 吼。好，两箱就是3800。
3: 爸爸妈妈，阿爸嘛无甲恁勉强，但是一世人你要对家己较好咧，食也唔敢食，穿也唔敢穿较好咧，用也唔敢用较好咧，食食较好咧啦，食有营养，食有健康啦，来喂你好。
6: 嘿，阿恁今仔日迄个榴莲有无？
3: 嘿，好来，要一箱电来加咧吼。
0: 我来电话加吼。
3: 来喂你好。
8: 你好。
3: 来新听又要榴莲咯，你住倒位？
8: 在屏东，
3: 在屏东哦，好来电话寄咧，新听友，电话0800-0098，敢那800组尔哈，啊，来为你桂盆妈妈，
8: 嗯，
3: 哎，来你要要留人哦，
8: 嗯，
3: 来这专属的，为你准备的啦，哈，
8: 一组多，
3: 电话寄咧吼，啊，这太平的桂盆妈妈，啊，电话0800-0097-098，爸爸妈妈，咱唔免阁去菜市啊，讲叫迄水果摊的头家甲你拣一个较好的。静静的，等于破嘞，同款食着钉的，你摕去行医，敢要臭笑的，
0: 伊无会出笑你啦。
3: 哎呀，吼，我都甲你讲啊，经水果，大家拢，我讲这上现实的一个物件啊，吼，你去买水果，你甲头家问讲，这个西瓜会甜未？伊伫遐摕物件拍嘞，甲你讲，这个会甜，结果摕等于袂甜。你看我都摕等于甲我讲，你这个袂甜，甲我退钱。
0: 无啊，倒。
3: 咱这是已经甲你经好经变的，白甲你讲，保证甜，保证好吃。保证四粒子，保证狗肉， 安尼啦，
0: 板头都
3: 叫
0: 出来啦。
3: 哦，来叫琴妈妈妈。
9: 你卖榴莲
3: 的？嘿，卖榴莲对。
9: 我一箱偌钱？
3: 一箱1980块。买三送三阿多一箱。
9: 我
3: 买夹
9: 一箱哦。
3: 好，等下
0: 来，
3: 等下我算来为了鲜花啊，妈妈。
10: 哎。
3: 来了，我加红。
10: 我。
3: 买榴莲。
10: 菜鲜花啦。
3: 嘿，我知影你菜鲜花啦。
10: 哎。哎，关迄个。一
3: 箱
10: 偌
3: 济？一箱1980，买三送三，来你电话叫咧。
10: 买
3: 啊，来喂你好，来玉琴妈妈。
11: 嘿。
3: 哎，来你好，来你买榴莲哦。
11: 系我来一组，四组。
3: 好，来电话叫咧吼。好。啊，来喂你好。
12: 喂。
3: 来买榴莲哦。
12: 哎，歹势，我请教者哦，我拄啊一定有订啊，啊我住伫台南啦。
3: 嘿。
12: 啊，我想讲来中秋要到啊，想要送朋友，啊朋友啊伫中华，恁敢会当帮我行？
3: 你卡来，你甲我讲住址，你等下甲外口的小姐留住址，留伊的电话，啊钱伫伊遐收哦。
12: 嘿，对。
3: 嘿，好。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吼。
3: 啊，这个嘛巧呢，这个送物件、送朋友物件，啊钱佫叫人去遐收。哎呀，啊这安尼嘛足奇怪的。哎呀，来喂你好，阿辉啊妈妈。
13: 我四
3: 组
13: 啊，
3: 四组啊，好来电话给你吼。
0: 咱四组就是一箱啦，买三送三，又是1980。你若一概买两箱的，家己要吃，家己要送礼，咱两箱就是又是3800。其实吼，咱一箱咱勉强食袂完，咱这保存期还是两年无着。但是我来讲，你若揢着，你只要食到第一盒，我保证你一礼拜以内一定甲食完。因为这真正太好吃，绵绵又有而且阁会当予咱爸爸妈妈增加你的营养啦。咱爸爸妈妈，你若有如果咧食药剂用增加，拢爱食，还是讲本身有时着歹命咧化疗的哦，拢总会使食。咱这个泰国3A等级的金针头，而且伊这个食真方便。咱即马这个时间点，你甲摕出退冰，差不多5分钟至10分钟，就会当马上随食。而且这退完兵拢袂水水，拢袂软软，拢袂高高，拢袂松松，完全袂。你退兵什么型的？伊退完兵了就什么型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会当放心来吃。而且你若古如果咱厝内底哦有阿姨咧食副食品的，就是当发两气迄种的哦，你会当退兵了用汤匙啊甲敲咱的阿姨吃。咱厝内底这等到喂一回到一百回拢总会当吃。而且在咱这是上天的水果之王，叫做榴莲啦。这咱泰国

0: 来，高兄你嘛拖你到一直吃，你真正吼够过分呢、欸。
1: 我是讲你听者都，好，你过来看我底下一直吃。
0: 你够过分呢、欸，你真正。
1: 讲句也无啥好势。啊，等你先听
0: 者，
1: 我今我剩一点俩就
0: 吃。咱爸爸妈妈吼，真正好吃，而且哦，这未臭，这是清香。你捌食过吼，什么榴莲是叫做清香的？吼、嗯哦，你也食看卖啊，保证你绝对解这個滋味。阮挑战唔敢食榴莲的，你绝对会当来食看卖啊！吼、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买四组就是，咱买三送三，咱每只拢是300公斤半斤重的。哦，买三送三，才1980，非常俗。
1: 爸爸妈妈，我刚好恁一个体验吼。嗯。啊，我头拄啊伫只阿伟咧讲过，啊，我伫头拄啊起落来退兵吼。啊，我哪食？啊，我是讲好去讲过倒吼，因为我食只刚好一个体会爽啦。哎呀，迄个口感吼，
0: 对、哦，
1: 真正咱袂晓讲诶。啊，我阿伟刚好看伫遐食，啊，佫一个芳味啊，
0: 我哪食哪吞水烂。你
1: 哪讲哪吞水烂？讲过拢无啥会落。哎呀，来位你又来，阿伟阿妈妈。
2: 一
1: 二几啊？三啊，三啊，六啊，1900。
2: 我靠！
1: 小姐啦，我靠！几啊？好啊，你靠小姐，你靠我靠小姐讲。
0: 好，你等下，你等下吼。
1: 来，我甲恁介绍一下，这金针头的榴莲，百年老长的啦吼。啊，这拢一粒榴莲，敢若卷一皮起来尔，用液态氮啊，用这个标准的塑胶壳啊。这是迄个
3: 耐冻盒，
1: 耐冻盒啦吼，
3: 啊，
1: 搁外口有纸壳啊，搁有塑塑膜，清洁卫生，搁好保存的，当放两冬。啊，这你看我食啊怕的啦吼，敢那下暗食榴莲食啊爽，我爱抢上来就是安尼，这好的物件吼，当作饭来食你听。啊，这泰国的军队古调咧，这是泰国国王已经一区上老长的。啊，过咧啊，专门咧外销啊，一寡
3: 贵宾、
1: 贵宾的国家下面做迄个交流啦吼、啊，咱建兴兄是咱全国金针头的榴莲王，啊，咱今日最后剩百八箱啦吼，那啊，你来，喂，你有闭上妈妈，
4: 啊，
1: 来，你有要榴莲哦？
4: 我讲我拄只哦，我下站有，我还要两组嘛，啊，拄只小姐甲我。我
1: 跟你說，來你電話
4: 給
1: 你，電話給你，你電話給你，會啦，那冰箱一定放得下去啦，
0: 現在煩惱是冰箱放不下去，
1: 來，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嘿，你好，大哥，你好，你好，我洪
5: 爸爸，
1: 嘿，洪爸爸你好，
5: 要買那個榴蓮啦，
1: 買榴蓮喔，好，來電話給你，
5: 嘿，我
1: 還
5: 加三箱啊，
0: 還加三箱，
1: 你剛才買一箱這樣就對了，好好，來電話給你，
0: 好，
1: 啊，今天最后啦吼，无勉强，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世人甲你做一个享受，
0: 搁做一个未来啦，嘿。
6: 我要爱两箱
1: 啦吼，好来电来个咧，啊，那两箱诶，就我动一下哈，啊，
0: 我讲我今无会，
1: 一克啊800块，300克，3克啊2400，因为你1900，买三送三，198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金针头的榴莲，泰国原装进口，产地直送，来到咱家，拄啊转来一礼拜，拄啊打透火柜，今日就来伫咱家，啊三工内会寄到你的府上，啊我著甲你讲啊，这有够好食的，你若有囡仔啊有咧来说啊咩事，有当时啊较会欠血，啊是你有地中海贫血，食这会补血啊，补充你的营养，你若有亲情有朋友。啊，生歹物啊！你甲买这互食，真营养啦吼！来，喂，你有瓜红啊，妈妈。
7: 喂，
1: 你有瓜加红。
7: 喂，你好，我要一组。
1: 好，
0: 你要一组哈、哦，
1: 谢谢。好，这多少会来录诶？
0: 好，然后你电话拿着啊，
1: 哈。挂七级诶，
0: 嘿，七级毕业啊，嘿。
1: 喂，来了。
7: 来
1: 杯
7: 两箱。
1: 来杯两箱哈。
0: 好，等一下。
1: 来，喂，你好。喂。
7: 你好。
1: 诶，电话通啊，来你要榴莲哦。喂，
7: 我要一箱
1: 好啊，买一箱好来，
0: 好就买三送三1980哈。
1: 啊，我跟你讲，中辈时代我无勉强，因为我存无几十箱啊，吼啊，电话0800-0900-0907-0908啦哈，来喂你好。
7: 啊，今仔在卖榴莲
1: 哈。
0: 嘿，对哦。
1: 李祖阿姨，来了。
7: 啊，当买几箱啊？
1: 上济当买4箱。
0: 4箱啦，真棒啦，嘿。
7: 安尼哦，哦，我是讲阮。

0: 不完再
1: 借，安尼吼，啊，买一等于个，
0: 买无你家下水深。好，
1: 买一等于个有效，比你咧揢钱可以更加欢喜啦。系啊，钱也无咧开。好好好，
2: 好来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哦，来喂你哦。
3: 喂，我要买两箱。
1: 哦，你买两箱哈，来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哦，瑞义。
0: 喂，啊，你有人是安那买？
1: 买三啊，送三啊，1900，原价一克啊800块。啊，你那原价爱5000块，算你1900啦。
0: 三千，
1: 好，来等那个咧。啊，来，我叫佩文啊，妈妈。来，我嘉宏，要丢人哦。喂。
0: 听无。
1: 要丢人
2: 呢啊！医生记无错。
1: 要丢人呢。
0: 要
1: 丢人啊！哦，要丢人，等那个咧啊。
2: 好哈，来，
1: 我叫。
3: 你好。
1: 嘿，你好。
3: 两箱，
1: 两箱好，来点那个嘞。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来买榴莲哦。
0: 我买两箱。
1: 当然派卡，当然啦，好卡我当面出价出来。哎呀，我连零啊来进出啦，才出价出来呢。哎呀，好来点那个嘞，好点那个嘞。来，你好，来清算啦，爸爸。
4: 你好，
1: 来你好，我搞。
4: 榴莲一箱1900，
1: 1900。
4: 好嘞，我买一箱。
1: 好，对家己享受一下。对家己较好嘞，吼，啊食对家己较好嘞啦，嘿啊。
4: 当时也到位。
1: 三工来，
2: 哦，即两三工，即两三工就到啊，吼。
4: 哦。
2: 好，来电话，你电话起来哈。
1: 即冷冻
2: 的
1: 拢三工来。
2: 咱即用咱鸟仔车冷冻车配送的吼，绝对咱过一种咱品质绝对过了好的吼。
1: 鲜花啊，妈妈，菜鲜花。
4: 菜鲜
2: 咯，
4: 我
2: 搁
4: 加一箱啦。
2: 哦，你总共要两箱
1: 哈。你号这个名，我就知你人一定做智慧做好诶。
4: 我人家刚要叫10万啦，
1: 叫10万啦。
2: 最近拢两大组，两地大，两地大呢。
1: 你敢知鲜花妈妈？你叫10万，你会当加活咧超30吨呢。哎呀，祝你身体健康啦哈！来啊，你。
4: 我咧叫拢唔好叫，我拢叫头叫开坑
1: 咧。啊，恁囝无你叫你，我阿你讲，鲜花妈妈，咱钱咱家己赚诶，咱家开。啊，咱甲讲啊，我无你，你若无爱我叫，无你买互我食，吼、哦，对无？啊，我都有需要，你叫我卖买，吼、哦，来你电话起来吼。
4: 我是都系台南啊。
2: 嘿，我知，
1: 我知西区诶。
2: 好，来电话起来哈。
1: 来，阿甘大哥。
5: 嘿，你好。
1: 嘿，你好，我嘉宏。
5: 哦，安尼哦。
1: 嗯。
5: 安尼一箱偌济啊？
1: 1900。
5: 几？一箱几克？
1: 六盒，一盒300克。
5: 哦，安
1: 尼
5: 哦，
1: 嘿嘿，六阿，
5: 来一克，来一箱啦。
1: 好啦，来一箱啦，吼，好，
2: 好好，阿甘大哥，谢谢哦，吼，
1: 你今日食咱的榴莲，明仔载开来，今日就甲你穿便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榴莲你有钱无得买啦，泰国国王咧食的啦，啊，你有诶飞过泰国，你搁食未到这款等级的，我讲伊的等级有三个 A， 啊，甲两个 A， 甲一个 A。过来有 B， 啊，过来
2: C
1: 啦，吼
2: ，C 做加工啊，
1: 啊，三个就等于伫咱台湾话讲啊，这三个加顶的，诶，泰国金针头榴莲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拄啊，迄个妈妈讲一句话啦，蔡先花妈妈，这妈妈真疼惜我，真正甲我买足济，伊讲我的囡仔拢无爱互我买物件，来位了国清大哥，
6: 嘿，
1: 嘿，好妈妈好，来你等下起来吼，这重量的买来一箱啦吼，来等下起来。我他都迄个妈妈讲的话，我一个体会啦吼。阮送货高雄叫阿美啊，伊我送去哦一个妈妈，啥物名我卖共讲啦吼。伊送伊，因新妇出来甲念讲吼，母啊，你敢会使卖去买保健食品啊？因老母啊头甲讲一句话，讲这个妈妈假死，你真正有够厉害，你讲的有话有够对。因老母敢若甲应一句话，咧新妇点点，我有开着你的钱无？哎呀！讲事实啦，细汉你一粒仔哪罕钱咧？甲你入甲遮大汉，我骨头咧酸，骨头咧疼，目睭咧无看，目睭咧酸咧涩咧雾。你有倒来甲我关心一句讲，爸母啊，你人过了好无？莫讲买物件倒后你食啦，一通关心的电话都唔捌。你买物件，谁来要甲你挡？你会使莫甲家宏买？你讲啊无，你去买倒后我食。
2: 嗯，
1: 伊谁来甲你挡你买物件？伊惊甲你以后，你要分互伊个钱，甲开了伊啦。我讲啊，若即个囝有啥动作无补啦？我讲啊，若阮老母要爱就对啊啦。我叫我三更半暝，莫讲去人偷去人抢，违法的代志咱无咧做，较艰苦我都买转互阮老母食。 我讲诶，这事实吼，只要我做会到，我绝对要当互阮老母食。所以讲，咱做囝儿事实，我要奉劝恁一句话：，你将是安怎对待你的老爸老母，未来你的后生仔囝就是安怎对待你。
2: 对、哦。
1: 啊，你爱想讲你细汉未惊咯，唔捌字，未惊未食，伊是甲你教你食饭，教你惊咯，教你做人。如今你做人做甲叫恁老爸老母唔好买保健食品食，即拢合法的呢，即马拢政府管条咧咧。哦，啊，卖讲遐长啦，爸爸妈妈，我讲安尼，若听有就听有，啊，听无我嘛无法度。
2: 对、哦，
1: 人生像阮老母算开化的，
2: 嗯，
1: 阮老母拢讲恁家己去拍拼，吼、哦，啊，我赚的钱，吼、哦，以后拢要留我。我阮老母讲一句话，母啊，你爱开啥，你尽量甲开，开完，阮无亏欠你，阮无亏欠你的钱，但我敢若亏欠你一项，你的身体爱勇敢，这是我对我妈妈。一生的期待甲愿望，所以讲今日咱这个金针头榴莲，要大家食出营养，补血。我就讲啊，人精神体力歹，胃口歹，吼、哦！啊，你过去唔敢食榴莲呢？电话你甲卡，一克啊800块、300克，国宏咧食的哦。你顶管你就会看皇室精选，产地直送，为泰国直送，冷冻急速的，吼、哦！这清气卫生阁好食，一粒榴莲内底敢若敬一杯尔。电话0800-097-098，一个啊800块，三个啊2400，因为你1980块买三盒送三盒，最后可能剩10多组尔，写完就无啊哈。啊，爸爸妈妈对家己较好咧，榴莲的营养价值，伊是安尼叫果子王。来，阿伟，我阁问恁一个问题啊，恁来，发大听，
2: 嘿，你好。
1: 你好，我来看看。好，你吃看看，吃
2: 吃你不吃鹅肉的啦。
1: 哎呀，不然你鹅肉我拳头关关起来。
2: 好，来你等我一下。
1: 全世界我问您啦，全世界有几种水果？
2: 全世界总共百多种。
1: 假讲的，什么百多种？
2: 其实我今天有上网查啦，伊网络咧讲头有千几种啦，但是咱目前伊知头有190几种啦。
1: 真正有咧食的吼，168种啊。啊，台湾有几种水果？
2: 台湾，
1: 来先电话听一下啦，你卖底下偷拍手机啊，偷啥？来佩奇大姐，
6: 来，
1: 你好，我教，
6: 要
1: 榴莲咯，好来电话下
2: 来，
1: 咱台湾有100种
2: 啦，
1: 你看这随用手机啊，偷啥？家宏那边物件是作用心的呢，爸爸妈妈，
2: 来维乐，
1: 来维乐冰华，爸爸来。
7: 榴莲
1: 啦吼，好来电话起来，
2: 好来电话起来哈。
1: 电话0800-097-098，啊，咱来听一首歌，可能歌刷都无啊啦吼。金针头山的榴莲啊，那欠花的人，我尽量建议你买回去吃。啊，那摆常常摆边袂顺的，我嘛建议你买回去吃。来，兴哥啊，
7: 哎，你好，
1: 你好，我嘉宏啊，
7: 嘉宏你好，麻烦你加一箱来好不？
1: 榴莲好，一箱来电话起来吼。我就讲啊，最后咱享受家己的人生，食一个互家己营养。我讲你一天啦，食有材料，食一杯，咱的金针头榴莲营养价值都够啊。
2: 规天营养都有够啊。
1: 来，喂，你好。
8: 喂，
1: 新听友哦。
8: 是啊，你们在卖那个电台在卖榴莲。
1: 对对对，金针头的榴莲。
8: 哦。
1: 哎，
8: 那你再讲一下那个几何跟价钱，再跟我。
1: 它原价800。三盒2400，今天优惠1980，三盒再送三盒，一盒300克，皇家精选的。
8: 哦，就1980
1: 对
2: 六盒，
1: 干净又卫生。
8: 那我们还要另外付运费吗？
1: 不用，因为我们帮你付了。今天
8: 运费就对了。
1: 今天优惠给客户。
8: 啊？
1: 今天优惠给听友啦。
8: 哦。
1: 你住哪里？
8: 在那个平镇。
1: 好嘞，你电话哪着哈？
8: 到付款
1: 啦。好，对，货到付款，你电话哪着？
2: 电
1: 话哪着？啊，来喂，你好，来蔡暖兰妈妈，蔡暖兰妈妈，喂，
9: 好，
1: 我
9: 加，
1: 这组一组好，我加红来，你电话给
2: 咧，加住的，加住的哈，
1: 啊，来喂，你好，来立雄大哥，喂，
10: 哎，
1: 立雄大哥，要榴莲呢，
10: 榴莲，
1: 好，来电话给咧哈，好，
2: 啊，
1: 电话0800-097-098，就是一首歌，那听完可能就无啊，啊，我最后给您介绍。金针头，泰国国王咧食榴莲，用国家部队咧搞的，无农药的，百年的老长的，栽赃黄的啦。就像咱咧食物件，食台湾的水果，大家嘛要食栽赃黄的，无人要食稳的啦。吼，啊，这食栽赃黄的， 啊，咱啊，林董事长建成啊，用特殊的关系，甲泰国的国防啊的线路有接接到，甲因签台湾的总代理，一年两无济，尤其到十月就结束啊。两位时代电话啊，今日一克啊800块，三啊2000是卖你1900，买三啊佫送三啊。啊啦，大箱两箱的，就是3800啦哦。哪位了？郭太太。
9: 喂，
1: 嘿，阿伟的接下着。要留人哦，
2: 后来你电话过来哈、哦。
1: 啊，来喂，你好，来秀兰阿妈妈，秀兰阿妈妈，电话通啊，免阁起啊啦。
2: 哎，呵呵来
1: 喂，你好，来仁慈大姐。
10: 喂，
1: 来你好，来要留人哦。
10: 嗯。
1: 好，来电话过来，啊，一首歌，
10: 一首
1: 啊，来电话过来，一首歌啦，挂算啦。
2: 喂，你好。
1: 下完就无啊，
11: 喂。喂，嘉宏啊。
1: 哎。
11: 哎，要细多改大多。
2: 好，要两箱啦哈、哦。
1: 好。
2: 后来电话过来哈。
1: 来，雪见大姐。来，你又要留人哦。
12: 嘿，啊，一箱哈。
1: 好，来电话下来哦。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享受人生啦，爸爸妈妈爱食啥买啥来食，啊，钱咱甲开咱应该开的，买着物件，卖去外口买着榴莲，爱食榴莲，去买着回来，若毋是臭风的，无着顶酷酷的下狗的，
2: 哦，
1: 啊，才伫遐后悔，才咧找迄个水果摊的头家。对一个水果摊的头家，甲你讲，伊咧卖水果，
2: 袂甜的，
1: 袂甜的，
2: 无可能啦，
1: 伊拢袂甜的啦，
2: 嗯，
1: 不会甜的啦，袂甜的啦，
2: 不会甜的，无讲哦。
1: 来，为了来要唱大哥，
13: 榴莲我买
1: 两箱，
2: 两箱哈，
1: 来等下加咧哈。
2: 咱哦一箱就是买三送三，1980块，但买两箱运费甲恁省开，互恁开3800，会当摕到两箱。一旦来榴莲哦，
1: 啊，这一粒敢那8-10万尔、哦，
2: 对，
1: 一粒斤10万尔，啊，10万得一盒，
2: 对，
1: 啊、300克，吼、哦，啊，一克啊800块，3克啊2000，给你算1900，买三盒送三盒，啊，重点1980尔，啊，这咱放两冬，这货柜单为产地直送转来尔，冷冻货柜单转来到咱台湾，会当放两年，
2: 对，
1: 啊，我跟你讲，
2: 清清清
1: 你绝对放袂两年，你免两工就甲食了了，
2: 好可怜、哦、嘿，
1: 那你家别放袂超过两礼拜，
2: 你家放冰箱两工就无用，
1: 那我有当时一工饭食，我就甲食了啊，吼、哦，因为我有当时若无出去买物件、嗯，啊，电话0800-0900-0798，
2: 来，
1: 喂，
2: 小
1: 阿妈妈。
14: 喂，你
1: 家红呀？我家红姐。
14: 哎、欸，我要甲你问吼、
1: 喔。哎、欸，我互你问。
14: 哦，看你即马咁样叫我去了，讲说三黄诶、
1: 欸。三黄，你食了哪？
14: 我都，那火气较大，我就较煮啊。
1: 哦，好好好，
2: 好不？
14: 有啦，啊啦，无就无较煮啊。
1: 无啦，爱食啦，平常时
2: 就
1: 少少啊食，食保养，食一包两包保养。
2: 大家拢爱食，
1: 来妈妈你电话过来吼，你电话过来。
14: 好，
1: 多谢。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来啊，咱来听歌，榴莲啊吼。三啊，一克啊，800，2000是因为1900买三啊，送三啊，1980块6盒一箱，吼、哦、啊，最后啊，那两箱佫加上86块3800啦，吼、
2: 哦。对。
1: 电话0800-0997-0998，听歌。
2: 好，来，咱听歌。

0: 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麦是无左手啊哈。喂，你好，洪大哥，你好。
1: 喂，冷箱。
0: 你们冷箱哦。哎。安尼，我先叫线下小来搞你服务，唔知够有无哈？我唔知哈。好，你电话起来哈。因为今麦甲洪阿哥甲头家咧吵，吵无左手困，就甲这位置啊。所以咱度假阿哥咧考虑诶。也是买无到的，我甲你讲，你买过了绝对回不去啊！你都无想要去食，咱无靠。人讲吼，新鲜的上好就无，但是你也想看卖啊，有可能去买到臭的，有可能买到烂的，有可能买到下狗的，这拢啊带成本的。今仔日，我咱今日互你开1980元，只要你买到的拢是真材实料的，每一地拢是真完整的，而且伊的色度有够鲜，香气有够。而且内底佫食开迄个纤维质，佫非常有利。这就是咱开始爱开了价值，莫吼去外口哦，那亲像咧卖地雷同款，唔通去踩雷啦。为虾米咧讲？买着无好物件，咱就家己讲当作家己衰潲，啊何必咧？今日会开，互你开1980元，买着每一盒300公克半斤重的，绝对拢是品质上好的三 A 等级皇家，咱的这个。等级的啦吼，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补充你的营养，咱牺牲咱地的人，也是讲咱本身较欠会，本身咱产前要伊个补胎的，产后要做下来，咱拄啊才开刀完的，拄啊出院的，营养的补充，都会当用咱上天然的，咱水果之王，咱的榴莲来做补充，而且咱这里食真方便。你只要甲摕出来退冰5分钟至10分钟，马上会当食。而且食这個口感是那真像那食雪糕安尼，食冰淇淋感觉非常好食。你买个食吼，我知你手个创啥。
2: 你讲了，我哪食啦？
0: 哦，你安尼真过分嘞！我拖你一直讲啊，你拖你一直食嘞。
2: 我那你都无啊。
0: 哦，未啊，今日林当你食啦，绝对无可能无这物件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苏英大姐。喂，苏英大姐。
3: 喂，
2: 喂，你好。
3: 你等下我
2: 背插头。你背出来，不要背插头。
0: 不是啦，还收音机收大声。哈，
2: 你背榴莲呢？
3: 快
2: 不是个。好，来，你等
0: 下个。好，
2: 来，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背榴莲哦。哎，我加红椒。哎，背榴莲哦。
3: 好。
0: 好，过一箱哈，我来等我下来好。
2: 来，喂，你要不要榴莲哦？喂
0: 喂，
2: 嘿，哎，
4: 你要我不要两盒？
2: 不要两盒哈，好，来等我下来哈。
0: 安尼，但是林当的无会啊呢。
2: 林当的干自己手，哎呀哎呀，我
5: 都要敲一半波。
2: 我一边吃榴莲，一边阿伟在甲我看，啊，我一边要去摕榴莲，你在甲我背手。哎呀，安尼啦，
5: 我系去用脚啊。
2: 唔是啊，最后安尼啦。哦，咱讲赞的啊，事实这栋真正堆加栋啦，吼、哦，透早就已经卖完啦、嗯。
0: 是
2: 啊，咱甲林董的建成兄、金金头的榴莲大王邀请来啊，嘛水果大王啊，我想讲安尼啦，吼、哦，咱最后啊，人讲讲一无讲两啦，嗯、最后咱15桌啊，4桌的啊，5桌大桌的安尼啦，哦，得两箱的，佮五桌啊。迄、那个细箱个十五，
5: 我用八倍，
2: 无啦，卖安尼啦，
0: 八倍我见阮公司足侪主持人当去个，
5: 因为我即摆变愈欠愈济，你知无？
2: 啊，无安尼啦，我甲恁偷讲一个秘密吼，公司大家拢订120箱啦，
5: 是
2: 啊。阿辉恁大家牺牲
0: 啊，迄个老尾我爸爸妈妈食呢，
2: 来为了，
0: 为
3: 一箱，
0: 买一箱哈。
2: 我家己是订15箱啦，吼，安尼啦，我家己15箱摕出来卖啦，吼，
5: 分享啦，分享啦，
2: 啊，我得卖老啊啦，吼，我得要只等老皮看，
5: 老皮我搁报你啦，
2: 吼，好啊，安尼啦，来，啊，最后15箱一箱的啦，吼，啊，5箱2箱的啦，吼，啊，得一克啊800元，3克啊2400，优惠你1900买三盒。送啥？优惠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感谢恁对阮的疼惜，予恁食一个营养相关的果子王啦吼，啊做榴莲王，啊榴莲王就是水果之王，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都若要爱家己爱食榴莲呢？过去恁食过榴莲味无好诶，啊，食着袂甜，有诶食着脆，有诶食着烂诶。今日咱甲买咱这食着嘟嘟啊好，啊，甜度有够，软度有够，香度阁有够。
0: 对，
2: 一世人食一个甲人无共诶，我来讲啊，一世人像我有当时啊坐咧。食一碗肉色饭，我讲人生打拼是要创啥啦？那干那要为着食一碗肉色饭，敢着拼到安尼？吼、hey. 哦，三更也拼，日时也拼，啊，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啊，咱着最后十五件、十五通电话啦，吼、哦，最后阁接完，安尼咱着无啊，吼、哦，你阁一克啊800块，一克啊1000块，要甲买都无。
0: 嘛无会啊！
2: 泰国的金针头榴莲，国家级的。吼、哦，这军人咧顾，国防咧食诶，吼、哦，外交部咧外交诶，就是金针头榴莲，一粒内底敢若茎一皮，底一粒300克，啊，甲食看卖，啊，营养素欠费，我上鼓励人欠费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买当去食，营养不足诶，囡仔咧长成袂大诶，甲买当去食，营养补给若有够，咱人身体都袂破病，营养若无够。毛病杂杂地地招招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啊，咱买物件爱会晓买，吼、哦，人讲买物件，甲关门爱串，买物件爱看。啊，咱今日咧拣物件，拣到这档，你离开这档过了迄种，就无这档啦。
0: 对、哦，吼、
2: 哦。来，喂，六来先听用哦。
3: 喂喂，
2: 嘿、欸欸，来六。
3: 你咧卖榴莲
2: 哦？嘿、欸，咧卖榴莲。
3: 嘿。啊！你讲
2: 三啊，啊1900块，
3: 1900块啊，当时够。
2: 诶、欸，三工来呢，伊这拢冷冻诶，系啊，
3: 嘿，
2: 冷冻车甲你送诶。
3: 哦，
2: 新鲜诶啦。
3: 主机有音吗？
2: 嘿，你住倒位？
0: 你
3: 哦，我住中地，还得了。
2: 好，来你电话，来你电话呀。啊，你写哈。
0: 中地的冰冻遐。
2: 中地冰冻对。0800-0098啦吼。啊！一世人毋捌食过遮好食诶榴莲，听家宏诶电台福气到啊，食看卖吼、哦。咱毋通啊，讲是来真钱去买假货啦，吼、哦，真钱去买着当来卖食一个，买着矮狗诶，啊，买着臭风诶，买着臭干干诶，买着生虫诶，吼、哦，买着过期诶，长辈时代迄拢总袂晓买物件。啊，咱当讲电台就对啊，若家宏算良心，我敢。用生命挂保证，敢对天就抓。我用生命咧做生理，吼、哦，我用真诚咧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啊、我伫当期我讲啊，我对第一年创业做电台，搞进五年啊、全国电台我买上侪，吼、哦，所有诶，恁着知影周日拢总听会着咱。啊，咱为着庆祝10月7日啊，咱明仔会知啊，天要光4点到6点啊，咱诶新台搁开幕。啊，咱今日做这个优惠，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长期对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照顾，啊嘛对小安的疼惜，把阮当作后生，当作仔仔，啊嘛感谢这么侪厂商啊来甲咱收听，物件拢总互恁照好。你看咱敢若一个三环过路启动，啊，这拢互食癌啦，食甲有够好诶。我家己的丈人啊，生癌尾期。搞今已经五档啊，拢总无个个压起来。来，为你个昌盛大哥，
1: 你哪会知啊？我昌盛。
2: 嘿，哎，我着你着捌甲我买过物件，你住下底我着知咧。
1: 啊，你阿伟啊？
2: 我嘉宏啦。
1: 哦，你嘉宏啊？
2: 嘿啦，你住土城路的对无？
1: 对。
2: 嘿啊，你看我着哪敢若知影你叫昌盛，了搁知影你住啥物路哩？我着有资料。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好。
2: 哎呀，来为你个面馆啊，这啊。
6: 哎。
2: 嘿，这啊。
6: 卖榴莲
2: 咯、喔，卖榴莲。
6: 啊、
2: 好，来你电话给阿你这关庙的啦。
0: 对吼、喔，今日是卖榴莲哦、喔。
2: 去到关庙，就知影要食关庙往来。哦、喔，对不？关庙米。
0: 嘿，
2: 来位六叔大哥。
7: 你好，你好。榴莲哦，榴莲，我要爱两箱。
2: 好，两箱哈。好，啊，榴莲两箱。好，两箱的剩三件啦。
0: 哦，两箱3800哦。哈。
2: 啊，电话0800-0098，啊，感谢咱林董事长建兴兄。啊、今日互你这么为难，
5: 没了没了。
2: 啊，你的朋友你都甲欠一个啦吼。讲迄话，今年都这日搞要送礼卖付，但这日过，佮送礼嘛是咧食啦，
5: 是
2: 啊，无一定爱做些进前食， 做这以后吃也阁真着时，
5: 是
2: 啊，啊，你的品质保证，啊，人今日林东水长建成兄，甲咱优惠这么大，啊，咱也看到伊的客啊，才甲伊的品牌甲斗广告。哦，这今日广告小高我无赚钱的啦，吼，
5: 就
2: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金香啊妈妈，
8: 我买一组，
2: 买一组啦，吼，来电来起来吼，啊，感谢咱建成了咱这个机会，啊嘛，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啊，那透早啊，甲嘉宏甲小安收听六点甲下暗时六点，拢嘉宏甲小安啦，吼，啊，来喂你好，何航大哥，
9: 哎呦。
2: 啊，老早了，小
0: 组的，小组的啦，吼，
2: 来你等我一下，啊，暗时八点到十二点是嘉宏、阿伟、阿财、阿发，啊，刚有人，
0: 有啊，够有你啊，
2: 我够我嘉宏啦，吼，啊，天要光，啊，嘉宏、阿伟、阿发、阿财，啊，够我。哎呀，我哪拢我，哎呀，
0: 啊，来龙利，
2: 有嘉宏甲小安做家己嘞，哈，
0: 嗯，
2: 啊，继续甲阮支持，啊，今日买到榴莲好食，两工敲电话起来，甲嘉宏一声阿乐，讲我到经抢上，
0: 嗯，
2: 啊，但是你要搁甲我买，啊，我袂当甲你保证有甲无，得爱咱林东村长建成啊，有个进口，
0: 嗯，
2: 啊，才有，啊，最后，吼，哦，剩两分钟啦，吼，卡会通个接不到的，甲你讲恭喜。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啊，咱的金针头榴莲原价800块，三克啊两千四，因为你1900买三盒送三盒，啊，总共啊800组，佮堆加一直堆加堆加，最后我家己15组，啊，我家己都无留，对我的妈妈较歹势，啊，先吼，即个长辈时代食，啊，母啊，你佮小等一下啦，吼，啊，等后一批我的朋友来，等下我即个去客等后你食。啊，来，喂，你好，来，郭太太。
10: 你吃？
2: 我嘉宏。
10: 哎，要做那个榴莲呢？哎，
2: 一箱三，一箱1900块，6盒。
10: 哎，内底是几粒啦？十几。
2: 六盒啦，
0: 足少个啦，啊，
2: 你等一下咧。来，黄大姐。
11: 哎，咱先问个，说到榴莲，说到做咧。
2: 一组1900块，买三盒送三盒，6盒。
11: 说做个
2: 呀。嘿，外口咧卖爱5000。嘿，
11: 我
2: 有间
11: 上
2: 周
11: 来
2: 好来电话个咧吼，啊，这真正有够俗个啦，我无甲你骗嘞，俗个好食啦，来喂你好，管理员妈妈，
12: 嗯，喂，
2: 嘿你好，
12: 嘿，
0: 你要榴莲哦，
12: 嘿，
2: 好来电话个咧吼，啊，电话0800-0097-098啦吼，啊，家人这里面啊，这4点6点嘛听得到阮个节目吼，啊，家人电台都听得到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再次感谢林董事长，
5: 感谢咱嘉宏兄，谢谢。
2: 啊，嘛再次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要爱榴莲的，最后电话甲记起来，0800-0097-098，啊，一克啊800块，三克啊2000，因为你1980块买三盒送三盒，同款1980块。啊，那两箱的佫继续860块，3800两箱啦吼。电话0800-0097-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3: 我要买4箱
2: 啊，
0: 好，
2: 啊，最后那两箱的都互你买完了，好，来，啊，阮时间嘛到尾声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会收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透早4点6点，然后都困袂去的。啊，爬起来运动，才甲阮收听阮的节目啦吼。
0: 是。
2: 啊，若唔知影，才敲电话来问0800-0097-098问也会使，敲0800-0081-081问也会使啦吼。
0: 拢会使啦。
2: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继续甲阿伟、阿财、阿发、啊
0: 嘉宏嘿
2: 支持啦吼。来，恭喜你啊！
0: 哎，咱无好到这边，好，咱落电台工商吼，咱转卡服务。

0: 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乡亲吃饱未？今麦是下晡五点二十的时间哦。有一挂人，尤其是咱南部的这长辈啦吼，较早食吼，暗顿拢较早食，所以应该吃饱啦哦。啊，那上班族还在下班的路上，应该还要吃暗顿哦。啊，咱来问一下吼，乡亲，你爱一顿平均啊，伫外口吃吼，买便当你拢吃偌济钱？那阿佩我吼，三项菜鸟，菜哦，无肉哦，嘛无饭哦，吼，三项菜大概70块。啊，有诶，讲迄算两盘呐吼，比如讲吼，唔是菜哦，伊家己讲迄只两盘三项爱120块啦哦。好啊，所以伫个你看，伊到底100块诶便当是唔是伤过便宜、伤过俗啊？100块诶便当，南部应该还可以啦，北部真正讲要去买到100块诶便当，即卖就难诶吼，就罕诶啦吼。尤其阿佩所在地，我是伫台北市嘛吼，啊，拄好搁伫信义区咧上班，即附近真啊要食100块的便当无啦，吼，就难诶，就困难啦哦。好，啊，咱咧讲吼，林进栋诶立委林淑芬呐哦，因为伊在第一立法院内底讲，哦哟，即卖立法院定诶便当吼，一个是100块啦，啊，伊就第一立法院内底吼讲咧。100块的便当吼，无好食啦，吼，无尊严啦，哈，所以即卖被人家放大了，吼，讲立法院啊，什么，因咧订100块的便当，吼，恁家立法委员还是讲，吼，伊的幕僚价，吼，啊是。有遐你闹亏呢？啊，刚讲食100块都无尊严呢哦。好，那这个就被无限放大，即卖跟他变成一个政治的纠纷哦。那林淑芬伊今仔日是还原，讲话唔是属实，唔是安尼啦，我的原意唔是安尼啦哦。伊讲吼，伊原本是希望会使讨论立法院会议便当哦，因为因开会拢会。购买便当嘛，伊讲伊的这采购的制度咧，其实是有一挂问题。啊，即卖伊要讲出来的，希望讲立法院会使正视这个问题啦哦。好，那这100块的便当原林淑芬来提出来，原因是虾米？吼，就讲。立法院的便当，因的医生讲比较较少就对了哦，所以咧常常出现立法院的这委员会的人员，啊去甲行政院的部会吼，讲无咱来交换便当，为什么？因为因食百二啦，行政机关因的便当是120块啦吼，啊立法委员因这委员会哦，工作人员也是讲立法委员因吼，食是100块啦。啊，就是讲，安尼你的百字也敢那较好吼，啊，所以咧，变立法，委员会这的人员吼，立法院的这边的，拢去改行政，伊也讲咱交换便当安尼啦。那你讲这的行政部会，敢讲，我不会跟你换，我要一百字也较好，无啦，拢会想讲啊，好啦，既然委员恁这边的要爱，我就百字也给你吼。讲恰恰安尼啦，所以地书讲吼，哇，那实在是立法院形象无好，就垃圾的啦。伊认为讲这不是应该爱有的这个制度，所以伊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再来咧，就讲吼，立法院吼，各委员会咧订便当的时阵吼，因是按月结算，哦，一个月食偌济，甲一捆付钱就对啊哦。那因为有一挂店吼，吼、哦、你安尼一捆讲欠，有迄欠10几万、20万，你知无？啊，就等于安那，你月结吼，变成我爱心有本呐，我爱心掏本金的出来吼，在便当店啊，物件煮煮的了，我一个月欠发到。结束了再给你结账嘛吼，啊，就变成讲吼，你那是租金的这周转无看你量的话哦，确实钱会打结啦哦，啊，就变成讲咧一挂店家无愿意接立法院的订单哦，那会使订便当的业者就愈来愈少啦哦，啊，佮加上最近吼、哦、这几年咧，不管是包材啦、工资啦吼、运送的成本拢起价哦，啊，所以100块的便当。这个吼，哎，跟他无搭无杀了，所以伊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哦。好，那不得了啊！吼，虽然嘞林淑芬的利益是良善呐、啊，但是今麦都有人讲很矮。啊！你立法院是偌有尊严，一定爱食超过100块呢。一般的老百姓的便当嘛，拢100块，凭什么你立法委员哦？立法院的工作人员，你较伟大呢哦？
好，所以咧，哇，网友也是很毒啦哦，因为你知影讲吼，原本伊要反映的是，诶，便当伊的制度啦，还是讲看有法度什么改善无吼，啊，即卖无，已经明明确确变成政治的议题哦，网络都导向讲咧，哇，林淑芬哦，好大的这个官威就对啦哦，台湾政治的历史上很少见啦，人是为着发案咧登刀啊，你竟然为着便当咧登刀啊，尤其吼、哦，这款100块吼、哦，另外有一款因安尼讲食这无尊严，这几句话吼、哦，对大刚精打细算啊，这达等哦，拢爱控制伫个100块上下民众的这耳腔内吼，很刺耳啦哦。好，所以这毛媒体吼、哦，这个报纸啦吼、哦，做民调啦，啊问讲咧，问一般的民众哦，叫大家来投票啦，讲你认为你看伊100块的便当是不是应该改起一个啦哦？结果去咧投票的拢无赞成啦，讲人民嘛是食100块的便当，啊凭啥物恁立法委员要食较济？但是我有点纳闷的讲咧，啊行政部门会使定120块。啊！你看，医工因为医生的问题，大概才顶100块，这个我觉得有点真奇怪，你知无吼？啊，是讲，伊唔是拢会自肥吗？你话为啥唔是拢会自肥吗？啊，认真讲，即卖100块的便当吼，伫台北，无定你讲南部可能也会使吼，台北你要搁有鱼有肉。应该是讲主餐啦、啊、吼，主餐既然唔是鱼，啊无就是肉嘛，对不吼？什么排骨饭这款吼，就讲你爱有一个主餐，啊，然后个两三行菜，啊个饭，100块是真啊真硬哦，我家己个人认为真硬啦吼，啊，唔是讲。未使去啦吼，啊！但是即卖变成我便当100块，啊！你若讲好啊，你欢迎啊！即卖会使甲改变成吼，一个人会使120还是100块哦？就一般民众都会讲，为什么阮安尼？咱一般老百姓这么苦哈哈？啊！你开纳税钱吼、哦，你就要食较好吼、哦。但你认真讲100块的便当是那食足好嘛？嘛是无啦哦，好，所以这嘛是算见仁见智哈、哦。我是没有想到，这100块的便当也会变成这政治的事件啦哦。那根据咧美丽岛电子报第一章有公布啦哦，6月的国政民调哦，啊，当然都会去做一寡，譬如讲各政党的满意度啦，总统赖清德施政的满意度啦哦，啊，咱来了解一下吼、哦，譬如讲第一章公布的吼、哦，总统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44%满意，比顶个月减少要加2%，那无满意的47.6%吼。顶个月比起来吼，增加要加3%哦，阿妈出现了死亡交叉哦，这个的和大家诶咧讨论啦，啊，当然为什么诶有这吼，等下再来讲啦吼，那对比啦吼，民众对赖总统的这个信任度吼，就出现了一寡落差嘛，但是你讲2-3%，有时候想想嘛是。误差范围哈，有时是一两通电话的问题呢哈，所以参考啦哈，参考。那总统他也施政的满意度哈是40%表示满意，40%表示无满意啦哦。那当然其他我是无表达意见哦。那底下有关民众对3大政党的好感度哦，民进党的部分40%好感哦，比顶个月减少淡薄啊哈，0.3%啊，这都有那。无得一通电话差半年了哦，那反感是45.6%哦，比顶个月加2%以上哦吼。那国民党的部分呢是29.9%，就等于要30%有好感哦。那比顶个月有减少1.5%哦，啊，51%是反感呐、啊、哦，阿嘛是赶快比顶个月增加。啊，民众党的部分呢，23%好感吼，比顶个月减少1.7%，那其中55.8%反感呢，比顶个月增加4.5%啊哦，好啊，那对这个数字就是讲各有增长啦，吼、哦，讨厌敢那拢加较济，好，民众党讨厌加淡薄啊，吼啊，国民党讨厌也嘛加淡薄啊，啊，民众党嘛是同款吼，所以这三党呢，这个反感度都有稍微增加了哦。
那那底下郑丽文的爆婚吼，因为郑丽文伊哦去一段中国，搁去美国嘛吼，嘿，这安尼连耍两个安尼爬爬走吼，两国嘞两大强国拢去过啊，对吧吼？那伊的民调是不是？会较好咧，我无啦吼。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民调吼，发现讲咧，伊无政治红利啦。唔管是去中国还是去访美吼，这两大活动了后咧，民众对郑丽文的无信任度吼，不减反增哦，增加到56%得着吼，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哦。好，所以就等于安那，拢。个人玩呐，吼、哦，去个美国嘛，真个人玩吼。啊，伊唔是伫个美国个人玩呢，吼、哦，表现不得当，等于形象传回来台湾吼，大家讲，那安尼吼，啊，更加讨厌呢吼。所以伊个整个不信任呢，是整个增加哦，吼，增加吼，已经攀升到56%都掉啊啦哦。好，所以这是不是会影响到民众对年底这个选举？我认为是会哦，就是一寡候选人原本伫个要过甲唔过诶之间哦，但是因为中间选民就是讨厌国民党啊，讨厌这郑丽文。啊，就变成讲啊，好啦，啊，无票吼，有可能不一定袂到民进党啦，但可能会转到一般的小党吼，因为即卖嘛是有一寡小党，还是无党籍诶，有出来选举嘛吼，诶，票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转移啦哦。好，那其实咧，都要讲到吼，讲有关总统赖清德伊诶支持度为什么会有微幅的下降吼？伊伫个即个民调内底吼，有问一寡问题啦。啊，乡亲，你甲听看卖吼，你即个问题是不是嘛？你讨厌哦？因为咧，即个问题内底有真侪是支持民进党的人，其实嘛是无满意的吼。好，那有关咧，即两年过来吼，民进党政府施政吼，一般民众无满意的第一名，你敢知影是啥物？哎，你猜得出来吗？伊有16项啦，哦，问题来的有16项施政的议题来的，结果咧第一名吼，第一名竟然是咱一般的民众上无满意的，就是无愿意执行施行。哇，这个嘛是，我虽然无去有电话问到吼，啊，不过这个嘛是我心中，那甲我问我嘛是无满意的部分。但讲咧，有一寡犯人已经被判死刑了，但是咧，咱的政府无去甲执行个对啊啦，吼，所以不愿意执行死刑的哦。有要甲71%的民众是非常的无满意吼。那这其中来底咧，包括民进党的支持者吼，对这个嘛无满意的对吼，好，嗯，所以这确实有影吼，因为这已经不是政党的问题啊，你知无？迄个明明的歹人对无，应该爱死刑，有一寡咱拢认为爱死刑都无判死刑啊，更何况判死刑啊，你无愿意执行死刑，安尼敢对？对不对？咱认真讲，安尼敢对啦哦。好，所以这是民众很大不满意吼，无满意的第一名吼，7%吼，咱政府无愿意执行死刑啦哦。好，那再来是什么呢？毒品的问题，这若问我，我嘛是会讲到，这嘛真严重吼。有关毒品的问题，甲毒驾吼，虽然咱政府即卖有严议啦吼，要甲这个行者吼提悬呐，但是这嘛是爱赶紧改善吼，这哦，对一般民众老百姓，这跟什么动拢无关系啊？你知无吼？这就是连支持民进党诶吼，这嘛认为这事太严重吼，爱赶紧处理吼。好，所以有关咧毒品的问题吼，啊，食毒啦，啊，毒驾吼，啊，这是咱民众无满意的第二名吼，有超过要甲57%咯吼，要甲等于57%都对啦，快接近6%吼，无满意啦哦。那再来咧。打诈诈骗的问题吼，嘛超过一半啦，50%以上吼，民众是无满意啊。但是这有时我嘛感觉就冤枉，你知无吼？你政府就一直甲你忽悠，讲迄袂使啊。人现警察都去甲银行吼，甲这个董事人讲，你去拄着诈骗，你莫转钱啦吼，唔好你汇钱过了，钱就无去啊吼。民众阁足生气，你知无？甲行员啊，瞪刀啊，甲警察骂啊，所以有时候。

因为你讲好啦，啊，一寡诈骗哦，哎，台湾人你中法，啊，有的是国外给你骗的啊，给你骗讲，哎，在柬埔寨嘛，靠你啊，讲我什么哪个国家的军官哦，啊，就有一些熟女就被晕头转向哦，哦，伊要来跟我结婚，我爱转回两叫，回两叫几个这个票的钱给伊，哎，曾经我搁听过讲。什么把钱转给某一个人，伊就发到跟习近平见面吼，哎，真正要把钱转过吼，伊就是要跟习近平见一面吼，啊，这也相信你是要哪办呐吼，好，所以好诈骗吼，五成以上吼，那再来这个较政治性啊啦吼，民众无满意，这嘛超过五成吼，就是煽动罢免蔡雅彤的立委吼，大罢免吼，这大家一个扣分滴的吼，无满意一个五成以上哦，那再来贫富的差距啊，无法度改善吼，缩短吼，那要加五成哦，啊，然后嘞，五成以下吼，依序递减吼，对两方的关系啦，司法的独立加公正性啦，吼，啊，个政府的防止贪污的部分，电子烟、加热烟入去行行的这部分，还有军购案的部分，拓展外交、稳定物价、油价，吼，振兴国内经济，提供充足的电力，维护劳工的权益，还有食品安全哦。好，多念嘛就依序递减哦，无满意的部分啦哦。那唔知咱民众吼，你认为讲底下阿佩多念的家里上无满意是啥吼？那应该很多人就是心有戚戚焉，大概无管一滴行机西行吼，这是算蛮认同的啦吼。啊，其他有一些就是比较。他进动红民啊，比如说外交哈，这个他见仁见智了哦。和这是有关的这民调的这部分哦。再来嘞，哇，新北人吼期待已久的捷运三莺线蝶，今天的时阵正式通车哦。未来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哦，大概讲会使缩短20几分钟的通勤的这个期间呐哦。那即卖。都要和暑假期间哦，咱乡亲，你若要搭这个三莺线，唔免钱哦。对，因为通车今日开始嘛，吼，甲八月底哦，你拢会使唔免钱诶，免费搭乘啦哦。那因为今仔日多好是通车典礼哦，啊，所以咧哦，两个新北市的参选人李世川甲苏巧慧同场出席，原本都王不见王啊，这个哼啦哦，啊，不过咧，因为今年六月的时阵吼，李世川伊多一个活动无甲苏巧慧打招呼啦，正常拢是安尼啦，啊，但是就被做文章了嘛，讲那无大方对无，啊，竞争的对手嘛会使。啊，一下手啊，照那杯那咁掂吼，好，所以因两个伫今仔日的时阵有互相握手啊，有握手了啦哦，这风度吼、哦，要选举风度嘛是真正真重要啦哦，啊，不过咧，其实吼、哦。伫个三莺线今仔日通车哦，进行吼、哦，有一点小小的争议啦，就是安那苏巧慧有抢先公布啦，讲三莺线要通核定通过要通车就对啦哦，那就有人质疑讲咧，苏巧慧你若讲收割政绩，因为理论上这应该因为这新北市的大代志嘛吼，爱优。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公布，啊，那无的话嘛是交通部啦，啊，但是苏巧慧这边就是提交通部的公文，啊，直接公告吼，讲核定通过要通车安尼吼，那得变成政治的事件，大家就讲啊，苏巧慧你进前哦，啊，拢无支持啊，对无吼，啊，就底下唱衰啊，啊，即卖人爱经过朱立伦的努力，哦，侯友宜接棒了，好不容易完成啊，你即卖要来讲收割吼，奇怪呢，这款政绩。民众诶，因为你宣布还是看我宣布，甲票投互你吗？哦，是不会啦。啊，但是呢，这都吼、哦、是选举就是安尼嘛吼、哦，连便当100块是不是要去甲百几对？不然算值得讨论诶啊，好好讨论的代志拢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吼，更何况讲咧，这么大的一个通车典礼哦。那因为顶个月淡江大桥通车吼，迄阵就引发中央甲地方的角力战啊啦哦。迄阵新北市长侯友宜没有被告知出席通车的祈福仪式啦哦。今仔日的三莺线嘛吼，因为这其实中央有出钱，地方嘛有出力啦，嘛有出钱啦，都大概没有中央跟地方一群人努力，我相信无今仔日这个成果啦哦。啊，即卖特地啊咧计较讲，迄到底是

样的功劳。啊，你给我考试一下，我给你考试一下。哎，老实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呢。我唔知咱一般的民众，你是安怎认为啦？但我虽然是较支持本土的吼，但是我觉得拿这种事情来做文章，唔管第一遍吼，真的都没有必要吼，都没有必要。啊，一个建设好，其实就是对老百姓好，唔管上清楚的嘛。哦，我来刀好你，就会刀好你呀、啊！啊，人在争取的过程里底，我相信一定也多多少少都有实力嘛，有出一挂力啦，对吧？就讲有的力出较济，啊，有迄是伊的政策吼。但因为安尼啊，你又讲哦，我不爱刀好伊，还是刀哎，还是安尼刀好你嘛？我觉得伊应该拢不是关键的因素较对啦吼。好啦，这我自己小小的见解哦，唔知咱乡亲你是安怎认为？因为这又引发了一些口水战哦。因为卓荣泰的讲哦，因为卓荣泰今日有出席嘛，爱的底下有点口水讲啊，我昨下知影讲有这个行程啦，啊，我就排除万难吼啊，我今日就赶紧来参加这个通车的典礼安尼。啊，新北市就讲，我顶礼拜就甲你通知啊，你老可能昨下知吼，你看又这样吼。啊，民众会去关心讲啊，到底是昨通知的，还是顶礼拜通知的吗？哦，但这你看就叠帮咯，有心人士就会把它拿来做政治的口水战吼。好，无法度啦吼，得爱到年底双击鬼料才会再平息政治啊哦。第一阶段的节目直接先过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空间，感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是快乐新闻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在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的是何墨之海峡啦，哎呦，现在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就说没那么快签约啦，哪有可能哦，两个国家不是那么好流利的啦哦。那咱在25号的时候，长荣货轮哦，是算咱台湾的，不过是挂新加坡的国旗啦哦，被这伊朗给打到了咧，美国很生气的，然后呢，再度交火。那现在呢说为了要避免谈判破局啦，现在想评说好了，别怕，要再重启谈判，所以之前的备忘录要加签的啦，谈判又要重启了，就等于以前怎么呼呼的又顶来呢，好像有那一种感觉啦，那主要就是相平的一些意见的都一直说不下啊，进前讲要签吗？我们是19号迄阵就讲要签吗？迄阵是讲会下嘛，对不？我认为应该是安那，伊朗人伊也是为家己的坚持啊，大概拢是美国对外放话，哦，川普就家己放话就对啦，吼，啊，讲啊，人已经同意啊，但是伊朗人都无同意啊，哦，啊，所以这双川普两面人呐，我也拢伊咧讲啦，你若讲啦叫。扎紧吼，谈判破裂吼，啊，美伊的这个进行，大家悲观啊，股票的热对嘛哦，啊，然后嘞，川普佮讲一句话，哦，要签约啊，永久和平协议，好棒棒哦，吼，哦，股票就去起安尼吼，啊，即卖无啦吼，即卖嘞，即使因两边还没有谈好吼，股市好像已经稍微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这个影响，那主要是因为以为计小嘛无起啦哦。啊，即卖咧啊，两边啦，讲有意在重返谈判桌啦哦。啊，当然哦，利用外交的风险吼，谈判有两项嘛，先甲你拍到你做告白，再来谈判了。啊，另外就讲无咱用讲条件的吼，啊，找一个国家来周旋安尼哦。那即卖调停国有两个啦吼，巴基斯坦甲卡达哦，因已经对外来表示讲 A 啦吼，会先甲伊朗的代表团讲讲的了，然后甲美国这边来讲啦哦。啊，所以有一个讲话在讲。在30号的时候，伊朗跟美国这边不会有正式的会议，那会先透过这巴基斯坦跟卡达两边先沟通了，看怎么再来决定了。那其中的争议就是怎么何墨之海峡让伊朗要收钱，就是你跟我通过我要收钱就对了。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这个高浓缩铀的部分，当然美国这边也有他的这个坚持嘛。早期哦，咱一直知影的讲，因为高浓缩有核武的问题，所以美国正坚持哦。但是呢，其实不是只坚持一点哦。刚提到的这个，让伊朗伊的认为讲，哦，这个科莫斯海峡是我的金家母呢，我要掌控它啦吼、哦。你经过你那是爱花钱啦，不管迄个钱叫做什么名目啦，保护伊讲未使收保护费嘛吼、哦，啊无做什么通行费。啊，无就是事务费，唔管什么名目，我就是要给你收钱安尼哦。好，所以伊朗这边好像铁了心哦，就是我要掌控霍姆兹海峡。那伊甚至讲咧，啊无安尼啦吼，卖讲拢我咧处理吼，阿曼吼在边啊也会卡一个国家讲，啊无咧，到伊朗甲阿曼。咱来合作的对吼，然后这个航行的管制的这个计划吼，啊，看要安怎收钱，我咱两个来讲哦好。那其他的国家咧无权插手，伊的意思，譬如讲咧，要经过台湾海峡吼，啊，会到咱台湾呐，啊，另外一个到中国哈，啊，这边咱台湾甲中国吼，哦，啊，咱两个来管制，你只要要通过，你就爱纳钱吼，有点吼，要变成迄个意思啦。但是因为阿曼伊，人阿曼伊家己认为讲，伊要遵守国际法，对不？所以阿曼感觉不大想。要去收这条钱啦，吼，没有这个收费的构想啊。那伊朗讲，啊，你无要紧啦，吼，但是咧，其他的国家没有无权插手，吼，有法度控卫权力的人，只有阿曼。阿曼啊，无要讲话，吼，这个国家无要讲话，安尼就是表示啦，嘿，由我主导，吼，所以伊就是要讲收钱安尼啦，哦，即卖美国啦、欧洲甲波斯湾加阿拉伯国家就烦恼的哦，伊认为讲吼，那伊朗安尼强硬落去啦，吼，霍姆斯海峡，那真正有收钱的话，人员的成本一定会增加，吼，啊，这对世界各国都不是好事啦，哦。那咱讲啦，伊朗加美国之间吼一寡协议吼，就可能的是以色列吼，因为明明以色列是董事国，但一直被排除在外嘛哦。啊，就伫个即美国加伊朗有停火协议吼，但是两个状况还不明的时阵，这以色列
当局今天给宣布吼，伊搁去打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吼，搁去敢打，所以冻未掉，搁去甲打啦吼。我这美国唔知足生气吼，应该诶，进前以色列去甲打的时阵，美国唔是足生气嘛？美川普还爆粗口吼，他即卖咧，以色列这边总理也好，因的国防部也好啦吼，伊嘛对我来证实讲又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一个什么大型隧道的掉哦。好，那这是中东地区，我看。短时间真正要和平是真困难啦吼，啊！但是咱也是讲啦吼，因咧怕是因的代志吼，啊，就油价吼对咱其他国家哪卖造成较大的影响吼，要倒倒啊拖倒也不是不行，因为跟咱较无关系嘛吼，即卖得惊咱连带去受到影响啊，咱的油啊吼，还是讲一寡天然气、天然的资源受到影响，那变成讲咧哇，全世界就因为安尼吼，因两个一直讲无好吼，啊就一直卡住吼，这对未来的经济吼，当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啦哦。那另外呢，这嘛是其他哦，这欧洲的国家哦，几乎欧洲的国家很大隐忧的就是哦，热浪的袭击哦。欧洲的这个热浪吼、哦，已经出现了一两千人过往去哦，是一个国家呢，不是全部的，光一个国家法国都有一两千人因为太热来过往去吼，翘、哦、起啦，你看有含无啦哦。那所以哦，欧洲的国家包括德国啦、捷克啦、波兰，反正咧的欧洲的国家，因为他们整个国家。整个那个地区啦都被热浪席卷嘛、哦啊、所以就是国家都出现了极端炎热的这个天气、哦啊、天气热就生水啊生水就毒死、哦、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啊、然后呢交通瘫痪、哦、因为天气都太热也不行嘛对吧、哦啊、有的柏油溜扬起啦、啊、甚至森林野火、哦啊、这个情景呢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病疫理论上是在救人的对吧但是因为他没有冷气在欧洲啦，讲一寡法规啊，个电伤贵，所以咱在台湾吼，卖个咸嘛啦。有一寡人吼，你弄个这青丝都把别的月亮比较圆的掉了吼。你敢知影来欧洲讲迄电钱哦，咱台湾的过来背呢，所以咧，因有一个无要装冷气哦，没有买冷气，加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电钱伤贵哦。啊，所以咱进在厝的，一个话都开冷气吹凉凉啊，享受这个这个凉爽。的夏天，啊，然后冷气钱也不是讲立未起安尼吼，这嘛是咱国家的德政啦哦。因为因伫个欧洲，甲咱台湾比起来吼，因的电钱啊、电费是还是贵死啦。啊嘛，因为安尼啦吼，我当然甲包括因的这个很多都是百年古迹，顶顶吼，讲未使有这个冷气破坏结构，这嘛是一部分啦。啊，因就是反正都无冷气，啊，佮加上进前无遐尼热吼，啊，所以没有装冷气，便宜嘛是同款哦。就虽然很不可思议，什么便宜无冷气？对，欧洲的病就是无冷气，啊，一挂病人讲热死啊，哦，一挂破病去病院住院的人，伫内底热死就对了啦，吼，这种悲剧一直传出来哦。啊，今麦变啦，只能紧急的哦，买讲几万台的空调哦，病院哦，帮病院买空调就对吼。本来我巴肚疼，结果去到遐吼，热死底下吼，唔是死气的原因，跟巴肚疼无关系吼。你看那怎么那么夸张呢吼？好，所以咧，底下欧洲吼，今麦死亡人数继续在攀升当中。底下病院，尤其是养老院哦，一寡长辈咧，因为你会有啊吼，散热系统看你变你无好就对哦，阿哥。伤热吼，就活活的热死，惨剧一直在发生呐、啊、哦。迄殡仪馆讲吼，过往的人坐工吼，讲已经满，已经满吼，麦克打电话来呀吼，哎呦，太平间满了吼，一位难求，怎么会是这样呢？好，所以咧，这无法度极端气候就是安尼啦吼。那好嘞，刚才嘞，咱台湾还是要惜福啦。我要甲大家讲，这就是讲吼，咱来珍惜家己的国家吼，莫看鸟无点吼。咱台湾比外国其他吼，迄足济物件拢好加吼，会赢因几啊倍吼。当然比上不足，有一寡所在咱也是输人啦。啊，但是嘞，咱嘛是爱珍惜咱家己有诶，对吧？我们要惜福吼，安尼才有法度。认同这个土地，更加爱护这块土地，大家讲是不是安尼嘞？哦，好嘞，今天的节目底下各一段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讲咧说啥啦？
3: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还要携带这个，唔叫欢喜。
2: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有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5: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级成绩，
10: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9: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点整。
14: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里。

0: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唔是紧张，我今天拢唔得我呢，每天都阿事包。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呢，愁死杂团。剃头五级以上，还没吃土老鸭子切头
0: 哦。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没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客家虚构体企业鸭子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呀、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哎呦呀、
2: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青灯才通行哦。
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6: 葫芦在酒家，兄弟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欢迎你在空中跟我相会。咱今仔日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有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也是要甲开始，我常常台语袂晓讲的吼，爱拜托恁来救场哦，爱来甲我救一下。我若袂晓讲的时阵吼，爱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来甲我救场一下呀吼。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日凯奇要甲大家分享的哦，咱讲过足侪生命的故事嘛，有软心的，有木心的，有竹仔的，有有这个用土类做的哦。啊，嘛有讲过倒一块倒一尊，也是讲倒一个神尊，伊爱食啥物物件。今仔日要来讲无同的哦，你敢捌看过用铁仔做的？而且这铁的神明吼，真正会讲修理哦，是正确会讲修理的哦，铁啊做的哦，吼、哦，这个铁啊做的神明，唔呐安尼，伊要做神明进前，伊个困咧个，伊个困咧土地困百外年，困咧土地困百外年，才甲伊请起来，才甲伊奉台做神明的哦。咱台湾有遮尔啊有。特别的神明哦，而且足侪人拜的香火嘛，非常的兴。所以，连面的节目内底，凯奇就要来介绍咱这无同款的神明。今仔日要介绍这困咧涂骹百外年，才阁甲伊请起来，会踢啊做的神明。唔捌听过吼，不要紧。连咪伫个节目内底，凯奇就甲你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若有目睭看袂清楚的问题，常常会痒、会酸、会痛、会涩，常常会流目油的，这拢算上简单、上简单的哦，上简单、上简单的。我的针对性是针对着已经受伤啊、受损啊。诶，这两类你已经看不清楚啊！看红筋，看红筋，非常非常的明显呐、啊！哦，阿目睭常常安尼，一直捏，一直捏，捏到你的目头拢夹起来。我跟你讲，是安那，我会特别强调这个目睭。你爱有钱无钱，就看你迄个目头。恁家的查某人，也是讲你即马咧做生意，你那是迄个目头拢夹起来的人。目头拢一直夹起来，因为你看袂清楚，因为你目睭张，因为你目睭张，因为你目睭爱安那爱夹烂，啊无目皮诶，目睭皮一直垂落诶，你目头会夹起来。这目头夹起来诶人，90%拢袂趁钱。目头若一夹起来吼，迄几个人敢若苦过面咧，我捌讲过啊嘛。财神伊是袂好讲，脚手无好的人袂好伊钱的呐。啊，目头若夹夹，你好伊钱，伊嘛无法度趁钱，因为别人若看到伊目头夹夹，钱就无爱好伊啊啦。要安那甲人做生意，要安那甲人讲生意，要安那甲人讲代志，看到伊目头夹夹了，真正足压榨的，你知无？非常的压榨。又毋过迄毋是你愿意的啊，因为你目睭会张，你目睭会涩，目睭会酸，所以啊佫看袂清楚，所以你目睭拢爱一直安尼微微安尼咧看，目头你就一直夹夹夹，夹久了后，你才一个形成记忆啊，哦，你要改用开，迄无可能啊，除非啊呐，你去做医美，无可能，也无就是啥，你爱甲你原本你目睭则无好，哦，影响到你。看袂清楚啦，会痒啦，会流目油啦，吼、哦，会吊吊啦，会酸酸，会痛痛的啦，即个问题，还佫目睭屎膏一直足侪问题，爱家解决，你个目头则袂愈来愈干。目睭若金有神，目头则莫夹起来。我甲你讲，你规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清爽，你规个人看起来哦，都非常的好。所以人要甲你，喂，你好，凯奇，哎。哎、欸，喂，哎、欸，请说，是，
好，好，知道，谢谢，好好好，拜拜。等一下，公司小姐处理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等会来。就是目头你唔好夹起来，你目头一夹起来，一个人安尼由头夹面，由头夹面，目睭阁袂金，会落，目睭会落的人，哪会感觉讲这人带邪气？你知影无？目睭落的人，哪会感觉这个人带邪气？所以目睭是非常重要的。你敢知影去医美吼，敢用这个目睭爱学金？上无50000块超过啦，50000块超过。啊，不过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目睭会酸、会疼、会胀、会胀、会涩，看袂清楚。你爱去一直解决，啊，无你50000块开落，安尼个一直夹夹无偌久，唔是同款个揪起来，对无？规个拢安尼由头夹面，嘛是个夹起来，爱为源头去啊解决。你3000块保养，啉看卖啊嘞，互你目头渐渐会开阔。人讲眉眼开阔，财源才会广进。目睭爱的金，爱的清澈。人家感觉讲你这个人，一个真巧，无老人痴呆症。我无甲你骗，目睭非常的重要。尤其你搁有咧做工课、做生意的，你无想要有头家嫌，无想要有头家讲，也是讲你要搁加赚啊济咧。这个面相是非常的重要，尤其目睭是灵魂之窗，尤其这个目头袂当由头夹面。油头甲面，你爱为源头落去透，所以你食保养嘛袂歹。啊，尤其咱这个啊，目睭的再生营养液，用啉的哦，用啉的，你啉落了吸收率是90%。上重要是要解决你已经有受损的问题啊，尤其是你中风，目睭中风受损的哦，视神经受损的，伊咧甲你去接起来吼，会当接到80%-90%哦。哦，80%-90%哦，也是讲你目睭，像咱个雷小姐讲的，目睭破空，唔是目睭有破空，泪破去的，囡仔常常买去泪破去的吼，也是讲家己嘛咧泪涨嘛，老白油泪破去的，老白油泪甲讲一直涨的，迄嘛是有细菌的感染，做伙嘛甲你做改善，吼、哦，做伙嘛甲你个做改善，阮是针对着受损的，你若无受损的。两天一罐，三天一罐，做保养就好啊。因为一罐就动人足侪粒啊，会吸收，海洋你食较侪啦。你食一罐，吸收90%以上，还是讲你要食30粒，敢那吸收5粒，吸收10粒，迄无同款啊。有的人我讲要买60粒的、90粒的，要唔过你爱食到60粒，可能才吸收有阮的两罐、三罐的量。安尼不如你要食两罐、三罐，会吸收就好啊。吃侪影响到油脂要创啥，对不？所以你若要保养诶，两天一罐，三天一罐，嘛是可以，嘛是可以，互你食目口袂夹起来，敢那这吼带财都有够啊啦，目睭诶金看起来悠闲，财源财库都一直来啊啦，这都上重要啊！哦，今仔日原本嘛是一盒1200块，4盒4800，唔免。今仔日4盒4800，唔免。4盒同款3000块，今仔日卖3组尔。哦，今天你一点钟3组卖完就无啊，3组哦，啊，同款嘛要送多功能呢，啊，这个绿蓝光诶，就是这伤害目睭，会互你白内障诶，会互你白内障诶，这个光线上重要，甲你冻掉，迄支目镜就是要冻迄个伤你白内障诶迄个光线啦，吼、哦，伤互你目睭会擦会疼会痛诶迄个光线，甲你冻掉诶啦，老花眼镜，你卖甲我讲你几度，阮这是高科技的直接调整，不管你几度拢甲你调整。你要家己挂，互别人挂，互你朋友挂，你某挂，恁翁挂，拢会使。一支伊家己甲你调整，伊家己的度数，唔是度数，度数调整好。你敢知影？人看到你一支讲，哦，你一支目镜奈遐搞？我这几度拢会当调整，我阁叫隔壁阿明啊看，阿明嘛同款。伊安尼挂咧，家己会调整几度咧？在倒位买，那会较厉害。厉害的不是干那调整度数尔，你挂起了后，看的时阵，目睭足轻松的。看的时阵吼，这个目睭拢袂安尼爱紧，爱安尼规个目头夹起来，拢唔免，非常的轻松。吼、哦，上重要，佮甲你讲，会当，互你这伤害目睭的光线，互你这会。造成你白内障的光线，甲你冻掉，叫做抗蓝光的镜片。迄、那个镜片伫外口，你家己去配，吼、哦，目镜行一片哦，
一片就要500块啊，抗蓝光的，有效阻挡蓝光的。换一个阿爸吼，卖一两千块无问题。换一个阿爸在目镜行卖一两千块无问题。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四盒四千八，今仔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支要几千块的。会当阻挡着害你白内障的，害你目睭生涩的，害你目头割起来的，一支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一支是特别送你三组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等我紧考，今仔日三组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心爱的你的感冒在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有在上的你也可以打电话，你可以跟我说你哪里在上，我来给你咬，你如果不能咬我才教你怎么咬现在天气吼，还烧热，足侪人拢会食这个泡蜜，泡泡蜜的茶，因为伊会小可降火气，而且会当滋阴润气。开始买去买泡蜜，要么我买泡蜜哦，我甘愿加开一寡钱去买正顺的。啊，我食蜜唔是顺的，无唔对，来我来讲一下吼，因为有的蜜伊会掺糖。伊会甲你掺糖，你唔知影哦。啊，正纯的蜜，伊是安那的？连咪开始会甲你介绍。啊，像讲我买蜜，我会特别买，人是饲咧，迄、那个芳，伊是专门食迄区的花尔。哦，迄区芳蜜的，迄区的花的芳蜜尔。伊春的伊就袂去食，啊，有诶芳咧，伊是放咧乌白去食，放咧山诶远诶，就安尼一直去。可以乌白去食，所以无法度去控制伊芳蜜，逐只出诶是安那，伊较无法度去控制。啊，有诶，伊是真正是开较侪钱吼。日本诶，伊就是安尼，伊就是食迄区啊，迄区诶农作物都较统一吼，就是倒一款诶蜜安尼尔，伊就食迄款蜜。有像讲咱有诶人就是龙井蜜啦，吼，有诶人就是花蜜啦。啊，毋过伊你若是讲要。独一款的吼，迄条较贵，迄条较贵啊，因为伊啉起来的纯度，甲伊的芳气会较好，而且倒出来吼是真正金细细的，金细细的。有人讲开始，啊，我买芳蜜吼，头顶有铺一点白白的泡，安尼敢是好蜜哦。芳蜜有铺白白的泡，敢是好蜜。其实芳蜜吼有分几啊种。白色的泡，伊就是无过滤过的，无过滤过的蜜啦。啊，像开始我还会去买有过滤过的，这个白色的泡吼，就是有时啊去诶采的是花啦，吼啊有采的是这个，当然采的拢是花啦，有一般的花啦、龙井花啦、乃至花啦、虾米花，足侪款的花，伊去采起来，啊花内底有这个粉，有这个粉。哦，这粉就是这白白，嘛是啊，个有就是伊个芳加理料无好，嘛有这个白白，也个有伊个蜂巢芳拉理料无好，嘛有这个白白，啊，这个芳蜜是天然的酵素甲蛋白质，有关有好看无好看，啊，你若讲你爱好看，像开始同款，我爱好看，哦，摕出来咧泡龙虾的时阵，人一看就知影讲哦。你摕这贵的来给我吃，哦，人会感觉讲，哦，你招待人客真正有用心，哦，摕这贵的给我吃，唔是你家己就过来讲，我这偌贵，我这安那都安那，你一摕出来人就看有啊，一罐金细细，安尼摇起来吼，摇起来对光摇起来，真正那金啊嘞，足水的，四角罐啊，2000块，四角罐啊就2000块啊，啊，不过食起来迄芳气真正足够的。芳蜜的芳气真正足得够的，佮袂安尼呆甜呆甜哦。阮中部人讲呆甜呆甜，死甜死甜。佮来有诶食芳蜜类吼，即拿喉安尼，敢若有物件安尼黏黏黏甜甜拿喉。

豆红鸡啊，有时爱白甲豆类，迄你食起来口感差哈足济啦。所以你们讲，我这嘛纯天然的，那我们就买500尔。啊，你这纯天然的，它细罐2000块，差得多，目睭一看就知。而且你咧倒出来、舀出来，就直接会当泡。你泡红看的时阵吼，哇，有面子咧，真正真有面子呢。而且迄芳气有够，因来讲哦，我第一遍食过遮尔啊好的这个芳蜜汁。哦，我拢会泡迄芳蜜水，啊掺一寡用迄冷水甲捞散，佮掺一寡冰角落。比外口买一杯100多块的，也阁较好啉。而且人讲你这真正用贵的，比茶米也阁较贵，真正比茶米也阁较贵。啉落吼，安尼顺落脑内底，啊，这个鱼非常的舒服，规个人清凉鼻透开，而且伊阁会当甲你解暑解渴哦，互你啉落袂一直嘴干要啉物件。旁边小惊吼，啉落了后，伫咧脑后卡伫遮，小块物件甜粉卡伫遮，伊拢袂有这款感觉。啉落你会想要搁要啉，吼、哦，这个甜粉落就芳的为这个鼻仔会走出来，啊，这旁边火气则多较大一挂，买当清气清下火，清气下火。哦、所以咱即卖会当买一挂蜜，啊，毋过建议你买好的蜜。糖尿病咧食嘛无问题，你买好的蜜，好的哦，我甲你讲是好的哦，唔是迄一罐500，一罐600，还是一罐200，我足够买，阮亲情一罐200，迄铺迄一定的，迄你无一定会当食，你糖尿病无一定会当食，我甲你讲吼，买啊好一罐，你糖尿病会当安心食，你惊火气大的时阵，泡一杯来啉。酷酷扫的时阵，泡一杯来啉，非常的好啉，非常的好食，佮对身体有帮助，佮袂影响到你的糖尿病。啊，有的人就是爱食讲，这个无离过的，吼、哦，较粗的芳蜜，这毋是讲一品一，迄是变质，还是过期？毋是，因为迄个是粗坡啦。那买厝同款，你买厝你粗坡，你是咩啊大？含窗仔门都无甲你装。哎，当会啦，会当大啦。啊，不过你就是家己个时啊个，哦，你就是个爱油擦，要倒出来进前，你再去背背嘞，尿尿嘞。啊，不过你个背嘞尿，袂当有任何的水，嘛袂当有任何的细菌，因为有任何的水甲细菌，即罐芳蜜就安那变质去呀，就变质去呀。啊，所以就算讲你开始500块、200块，迄嘛是拢无效去呀，甘愿你卖食。你嘛卖乌白食，变质落去身体是拢会丢癌的。我袂甲你骗哦，我阁讲一遍，变质落去身体拢会丢癌的，唔是我甲你惊。新闻你开看卖啊嘞，一个阿嬷，伊就上爱食这个菜，食无完就阁冰。一个人，咱家己一个无可能煮济嘛，煮两个菜，一个汤就真济啊。食无完你就想讲家己一个人尔，阁冰起来，明仔载阁会当食，减煮一顿。伊就安尼食两年，癌症啊！今嘛，诶，社会无比较早，哈尼啊侪天然的物件，啊，这个细菌啦、毒素啦，以前拢无，啊，不过今嘛真侪病毒、细菌，今嘛非常足侪，唔那侪了，啊，唔那侪哦，一个个咧病变哦，啊，原本是这款的病毒了，今嘛佮家己的病变较足毒的迄款呢，啊，所以一食两年了后，就安尼啦，欠唔是问题，要唔过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卖食食的要变，卖食食的要变。咱规气食较好嘞，食较少嘞，营养补好够。你安尼第一营养不良嘛，营养不均衡嘛。你干那食几项菜哦，两项菜含肉都无，营养咩那会均衡啊？所以你常常在遮疼遐疼。维生素 B 呐。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 你若无够，你就是常常讲哇，我来牙火气。你干那要食迄几项菜呢？你当然嘛牙火气。B6、B12， 你敢有补会着？我的体质都甲人无同呐，我食一寡就动火。你 B6、B12 无食，你就常常动火，你嘛是应该的。你身躯你若无 B6、B12 这个营养素，你就是火气会牙起来，喙齿紧会浮嘛。你喙齿甚至。你的喙齿会烧会疼，敢那去啉着烧水同款，会烧会疼，这拢是欠维生素 B6、B12。

你要吃真多物件，才有法度。这家己身躯无法度家己生出来，你要照着食食，才有法度家己补上来。你都逐天都食这几项菜呢？叫你买遐贵的，你都唔敢买。鱼啊，买遐好个、遐青的，你都唔敢买。你都要去买遐特价的，放咧路边的、无冰的，遐你敢买？啊，变质啦！就讲啊，我来遮歹命啦，地公伯啊，我也无做歹代志啊啦，是安那要金着我啦？地公伯啊，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你逐天咧做啥物代志？你拢要食迄个过期的？要吃那个要派去的物件，冰的搁吃，冰的搁吃，迄毒素拢伫遐，都甲你讲啊，你无要听，佮讲，因为我欠啦，我唔甘啦，我都哈尼啊欠啊，天公伯啊，你是安尼来对待我？开始就甲你讲啊，安尼会得病，会得癌，唔通安尼吃，拜托你。尤其你爱吃生的物件，安尼话，千万唔通哦。以前生的咱拢是天然健康的，无虾米病毒，无虾米细菌。即马无同款啊啦！你手去摸啥物病毒，你家己看无，也毋过你阁摸落食落嘴个，你身躯拢知。卖欠迄寡钱，哦，卖欠迄寡钱，就敢那开始同款。我要买泡面，我甘愿，因为我食无济嘛，食一寡尔。我要防食，我嘛希望讲我会当防食是食较好个。我无咧卖泡面咯，你家己去买。我拢去百货公司上贵个迄个买落去就对啊。迄泡起来、啉起来绝对无同款。啉2000块的泡面，甲你啉200块的，迄细罐啊，细罐一200块的，绝对拢无同款的。你家己会当比较看卖啊咧，咱也毋是咧欠迄一寡寡钱啊。而且咱拢有糖分、有高血压、有糖的物件，你拢会唔敢食。其实爱食，食一寡对身体嘛袂歹。你食迄袂影响的就好啊，哦，袂影响的就好啊。过来。有诶，哦，可能会起泡，旁边啊起泡就袂使，一铺一点白白会使。要唔过那起泡，哦，有小块有酸，而且这个旁边吼水较侪，这都拢袂当食。旁边唔是高高哦，你那水较侪吼，较清诶，迄嘛唔好食啦，迄甲你掺水落，足紧就变质啦，足紧就变歹去啊。哦，所以较清诶旁边你嘛买，啊有泡诶你就买啊。一点白白会使，只要有泡，迄就是变歹去啊！哦，迄就是变歹去啊！啊，有个人讲哦，啊白泡就是放真久，会白泡，迄就是好的，唔是？切切的有白泡，可能这嘛无一定哦，这嘛无一定。要唔过你若放咧，佮有泡，咱就卖食。你的旁边坑咧，佮有泡的卖食，也是旁边坑咧，愈来愈，迄水分敢那愈来愈侪，无遐高，你嘛唔好食，因为旁边伊的品质，有诶掺水，有诶掺糖，佮来这个芳一个菜蜜是去倒位菜诶，也佮有伊的成熟度、熟成诶迄款诶，去伊熟成是经过偌久诶，就讲阮的产品嘛是同款，你爱互伊有熟成诶。这个制定，以这个有效的成分才有法度出来。泡面嘛是同款，伊熟成的时间爱有够，伊食起来迄个香气才会香，才会好食。唔是你有蜜啊咯，你着紧蒸紧卖，唔是爱有时间予伊的，迄个香气才会出来。你咧食一寡火气，你着降落呀。哦，啊嘛袂去影响到你的糖分，这才是上正确的烹饪，唔爱欠，真正唔通欠。我若看迄欠的，啊欠到尾啊，爱去看医生的，我真正拢会害头呢。阿弥陀佛咯，各位菩萨咯，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哦，人家多人待国语老一句话叫做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欠咧欠咧，一坑真大坑，底下互你跳落去。很多人都是這樣，所以千萬尤其吃下嘴裡的東西不通欠，我們甘願吃得好咧，哦，吃得多一寡，不是吃得，是吃得多一項咧，吃得好咧，也不吃高一項，啊，你又要吃那很熟的，千萬不通，哦，千萬不通，現在的細菌跟病毒不是你眼睛會看的，它在變你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变质，当时变化，当时变毒，当时变癌，你拢唔知呀。所以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我照着旁边哦，因为我昨请阮
朋友啉这个泡面，伊讲啊，你个啉起来甲阮家阮妈妈泡的无同款，甲阮家的面无同款。我讲你若感慨，你就会当食到遮尼啊好的物件，而且袂影响到你的糖分，也阁袂让你大哭。食好的泡面，你也阁袂大哭。人伊啉两杯，真欢喜，我真欢喜哦。人伊有糖分阁大哭的呢，真欢喜，拢无影响到。真正无影响到，所以咱甘愿食较好咧，有通啊食，食较济咧，食较济项咧，食较好咧，袂去影响到咱的身体，甚至对身体也阁有帮助的物件。这才是咱食物件，想要有的结果嘛。即卖人袂枵啊啦，袂枵啊啦，会惊讲食物件会食出问题无？是敢若惊讲食会出问题无？无枵是已经袂枵啊啦，吼、哦！所以咱尽量莫食出问题，好无？莫欠迄一寡钱，艰苦一世人啊！对家己还好咧，好无？该出去佚佗，你就出去佚佗；该食好，你就食好诶。唔免讲吼，我买这個，你买2000块，人我这500块尔，这大厂要比啥？比讲口感，比讲对身体的影响。干那这都赢真济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512345。我唔是要讲我有钱买2000块的泡面，你唔好搞我误会哦。我是要跟你讲，我虽然开哈尼啊贵的钱，开会听袂？我薪水是固定的2000块，对我来讲，我那是起一角真大角呢。也唔过我知影，我无定定食，我要食较好嘞。卖去影响到身体，也无我去看医生，像这個，若去胃肠歹去看医生，去大间病院看，500-600块就去啊呢，500-600块就去啊呢。啊，我这个旁边坑呢，食一年两年拢无问题，安尼来袂让开，我是感觉会动啦。我算盘我那真够跌嘞吼，下面就要转来，要跟你讲，分享咱伫个嘉义三家村呢。困在土地百多年的这个铁将军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这首好听的歌曲《酒话讲不完》，这款呢，这个编曲的方式，这款唱歌的方式，现在现代化，唱国语歌曲的方式，你唱台语听，台语歌也是不错听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咱上尾一组咱的目睭再生的营养素哦，目睭再生的营养素上尾啊一组啊，上尾一组都只开始报告的东西感谢咱的大哥大姐，好开始机会来替你服务。还大哥讲吼，伊安尼咧开车，定定目睭会涨，日头那哈咩一挂吼，目睭都叫咩安尼天未金呐、啊。目睭跳要开眉筋，安尼有效果无？我讲你这算轻的哦，因为这是针对着已经受损啦，轻的来吃，效果应该是真紧真紧的哦，效果真紧真紧的。啊，莫等个重啊，哦重啊，你才来吃，咱都唔敢讲效果有遮尔啊紧啊。毕竟你钱开落啊，拢希望讲效果爱紧出来嘛。你的钱嘛是钱，别人的钱拢是钱，开支的钱。同款嘛是钱，一个产品无法度有让你有效果，你过来就无可能对咱的产品有信心，嘛无可能给予咱机会。所以你要促销物件，唔是讲我卖出去就好啊。开始干那卖阮皇家制药的物件，你促销就是阮对这支产品有信心，让你吃了，让你吃落了后，你会成为回头客，甚至佮甲阮介绍阮的产品。哦，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能说这项卖卖了，再卖别项。哦，也是说，再去叫别人的回来卖，我们都没有。我们只卖我们皇家制药的产品而已。我有一个特色，开始一个特色就是我只卖我们药厂的东西，其他就是没在卖。所以一项产品出来，犹太是要最有效果的那个出来犹太。吃了大家有信心，只要有法度阁转来阁甲阮买物件，所以阮犹太的产品袂乌白做，是讲要予新的人客食了有信心的。所以你若有目睭的问题，酸涩胀胀流目油，这拢是上轻症的。抗眼睛呢，也是讲中风已经神经受损啊，想要看有机会会当甲伊接转来无？也是讲开刀完要较紧恢复到正常的。拢会当，你来试看卖诶，一盒千二块，唔是咧卖假。大家人拢足巧诶，大家人诶钱拢是钱，千二块就真侪人买啊。今仔日是要促销，互大家对阮诶产品食了会当有信心，用上俗诶介绍提上去，食出效果对阮有信心，这无法度，这真正就无趁钱啊啦。有趁诶都唔敢讲要来促销啊。你今嘛是爱赚钱的呢，无赚，电台要安怎付钱？开始的薪水要安怎付钱？规间药厂要安怎经营？你讲是不是？哦，所以咱来针对已经受损的，这支是针对受损的，所以你要食保养的，你就唔免像人爱逐工食，你会当两工一遍，还是讲你要三工一遍，拢会使。哦，阮咧一罐就当当人十粒、二十粒啊啦，因为伊吸收率90%以上。用水用啉的，你的吸收率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唔呐讲，甲你的目睭，互你暗的看会清楚，暗的看会清楚嘛是上清净啊啦。小看光，那哈无光线，你是不是就看无物件？而且变作雾的，头前拢叫咩雾气啊呢？敢那大云大雾嘞，也是讲蚊啊拢飞来飞去，有一个敢那影伫个遐，迄唔是影，是你已经神经。受损出问题啊，唔是拢有一个影在遐四来四去飞来飞去，拢唔是神经受损出问题啊。目睭胀甲头壳疼的，也阁唔食，你要等当时，要等甲真正出大问题啊。目睭歹去是袂当讲换一个人工的，无法度呢。你换人工的嘛，干那换塑胶尔，互你装起，人看你水水，你看食拢看无。所以你即马好好的时阵，加减保养。小可受损也够有看，咱的金加，咱的眼睛再生营养液哦，针对着受损的神经受损的，尤其是中风的，电话紧卡，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四盒四千八，今仔日特别优待四盒一个疗程三千块，今仔日特别优待四盒一个疗程三千块，也搁要送一支会当有效阻挡着伤害你目睭的光线，抗蓝光、抗紫外线哦，伤害着你目睭的光线，甲你扎起来。让你看物件的时阵，袂忧头甲面，而且你的目睭会感觉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舒服。哦，你看物件拢特别的清楚。这支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人若挂过一遍了，拢会甲你问这支倒位买，哪会这么厉害？挂起来哪会这么清楚？而且目睭唔免啊，逐天目头拢夹起来，夹到即马，你要甲开开拢无法度。规工人看到你就是忧头甲面。你敢知影看忧头甲面的人，你的心肝有偌，拢袂开阔，拢敢那足压杂个安尼。看忧头甲面的人，咱家己拢会真压杂啊。啊，你啥那要做迄个忧头甲面的人，互人定定看到你就是压杂。啊，那压杂，人要安那做你的贵人，人要安那甲你斗三工，你搁安那可怜，人看到你压杂，人嘛无爱甲你斗三工。所以家己爱改变面相，互你看会清楚。让你看得舒服，目头渐渐地开开啊，目头开阔。贵人才会来，好运才会来，财运才会来。哦，啊，目头要开开，就是你莫上莫酸莫疼，莫流目油。哦，目睭屎个目油慢慢一直流，目睭屎个慢慢较济，莫涨哦，酸涩嘛拢莫有。你看物件慢慢用钱呢，这个来改善，安尼就好啊。慢慢，拢遮个遮遮无好个，你拢袂过安尼，一直影响着你目睭，目头自然就开开啊，袂一直由头甲面甲做伙啊。所以今仔日唔免四千八，一个疗程唔免四千八，只要三千块，佮送你一支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你几度拢无要紧，挂起你家己个边，挂起你家己个边，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

最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今麦要带你来去嘉义三家村。今麦要来带你来嘉义三家村找铁锤将军。各位咱亲爱的大哥大姐，来哦，上车上车，咱要来去嘉义东石乡的三家村，来去拜访一位专台独一无二，听了互人学了解特级的神明。这尊神明不是插刻的，嘛不是土做的，伊的正身是一尊伫个这个六公阿埋内底困要一百多年的青条铁大炮，地方就改叫做铁锤将军。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就要来介绍铁锤将军伊的身平由来，也佮有很好的事迹，救苦救难的成绩。伫咱即马社会头顶，各行各业是安那去改拜哦，也佮有通常去拜虾米的。上灵验，譬如讲，人去阮家拜这个鸡啊，吼，就是趁钱的啦，业务啦，做生意啊，拢会拜鸡啊。指南宫啦，叫指南宫吗？就阮这德山的迄、那个土地公有无？借钱600块的迄啊，做生意的拢会去遐拜嘛。不管咱是开小家店啊，也是开大公司，吼、哦，也是开中型的公司，拢是去遐拜，拜做生意的。啊，拜签阿乐啊，签539的，啊，拢会去遐拜。啊，那像铁锤将军的，倒一个行业的，会去拜。啊，拜了的效果非常的好。下面这部开始，卖甲大家分享。伫个清朝的时阵哦，这铁锤将军伊就开始为人民咧服务啊。哦，迄时阵的台湾甲今麦无同款呐，今麦要食饭哦，是。唔是食饱拢无问题啊啦，即马食物件是卖食出问题才是重要的。迄时阵百多年前，咱台湾食饭都真困难咯、喔。尤其你卖想讲讨海的，我得掠鱼啊来食就好啊，敢唔免趁钱？你啊当来嘛唔敢食呢，嘛讲厝的爱用爱摕去卖呢，而且讨海敢逐工有法度去讨，真的有时啊讨海啊讨到滚头尾呢。唔啦，偷着滚头无，以前敢抢劫的，伫海的抢劫的，佫非常的济哦、喔。迄种提命去甲伊拼的呢，哦、喔，迄时阵咱官府的这个权力，佫管袂到海边啊的啦，伊管家己腹肚的饱就真无容易啊。所以真济拢有这个海盗，会起来抢沿路边啊，住咧这个海边啊的。这些人民都会去抢劫呢，你知影无？足侪人坐船来台湾，就该抢劫呢，摕刀啦，摕枪啦，入面拢毋是抢钱，以前拢抢啥？抢鸡啊啦，抢鸭啦，抢猪啦，抢牛啦，抢米啦，抢盐嘛抢，盐嘛抢，哦，抢完了后，就来放火烧厝，把你放火烧厝。所以，遐这个住咧。东石的这些沿海的这些人民常常都拿东西都偷拿了了，偷拿完你就做你走嘛，你既然还给我放火烧厝呢，所以这我不行，动他不住，绝对要来给他。喂，你好凯奇。喂，嘿，你好是眼睛营养素是眼镜对嘿好，安尼好，谢谢，再见。感谢咱拄只咱的吴大哥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我都讲到啊，讲到这个人民，这爱团结啦，像拄着这款吼，会来抢劫的，整个头抢劫的。抢了了，佮甲你放火烧厝，烧了的吼，爱团结起来，才有法度对付因。因安那团结，就是来，就是先听一首歌曲，连咪佮要进广告，
把时间交回去电台，交回去电台工商服务了后，我就要来跟你说，他们怎么团结来对付这来抢东西的鸡鸭鸭抓到没半只，盐米都偷拿去，准都算呢，拿了了剩一间厝，又放火的小厝，这款真正唔免个，哎，人讲毒高地，迄个毒个嘴严严啊，真正有够歹的吼。等下再来讲，安那团结来对付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7234 5。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3点整。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即马搁要回来讲，咱的铁锤将军，咱这个啊，红欺负的郑阿明哦，郑阿明，唔是啦，咱郑头的这个乡亲，红欺负了后，因安怎啊？哦，来抵抗这派人，因得安那无钱哦，硬去装钱，规个庄啊头的人拢硬去装钱，来啊，登去大陆去啊，伫清朝会当买的是啥？唔是买枪啦，因本来想讲要买枪，啊，都无啥钱啊，会当买几支枪，几支咧？因得买啥？买大炮，买大炮、哦。因讲因要保护着因的长横厝体，也够因的囝儿是世，所以因要出钱设计造装，去买一只大炮回来。哦，不是一个人要买一支枪来保护家己的厝，不是，规个庄啊头去买一支大炮回来。吼、哦，这个大炮吼、哦，杀回来准啊，庄啊头的时阵。大家安尼啦，共劳共过啦，轻轻强强，轻轻强强，人西嘛拢出啊！你敢知影偌厉害嘞呢？迄敢那一家国家哦、喔，内底有足济迄个火箭哦、喔，会敢射同款。庄啊，内底有一个大炮哦、喔，你若空空大炮拢来射落，有大炮吼、喔，所以遐个歹人啊，遐个准，遐有要来抢劫的。遐歹人，都哈唔敢来啊！哦，都哈唔敢来啊！又唔过人咧，隔壁庄的，嘛因为着水源呐、啊，也是讲哦，灌溉啦，土地灌溉误会，烧冤家啦。以前饼庄哦，阮家嘛是有啊，这个泉州啦，甲漳州嘛是非常的车饼，拍安尼老火老地，伫古早的时阵，非常的严重。大家呐。咧烧拍的时阵哦，以前真正是刀啊举起来，低头举起来，叉口举起来，在咧拍啦，一个无欢喜在咧拍，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神明啦、啊，哦，开始会分啦、啊、吼、哦，咱听神，拢较听神明的话啦。啊，伫个迄时阵，嘉义、潭州、三家村家咧对拍哦，咧对拍，真正拢是刀啊啦、叉头啦，也佫有这个。低头啦，举起来在那拍，啊，无神明，无神明，迄时阵啊，无神明来甲因管嘞，啊，也是调解嘞，啊，无，吼、哦，啊，三家村呢，较狂啦，是安那较狂，人因有大炮啊，只是拍输啊，无欢喜的时阵吼，伊就紧嘞哦，规整个头就走转去，开始迄只大炮就甲杀出来啊，大炮杀出来了吼，看谁来甲阮拍，谁佫敢活过，谁佫敢要打着阮的界线。一炮都要他弹落去啊啦！哎、欸，冤家拢是杀大炮的呢，不是提像即马咧打棒球，什么提棒球棍咧攻车啊？哦，也是低头咧安尼，一直骂，要甲骨落无呢？人迄东郊三家村，一个无欢喜，登去因家杀大炮，咱即马人拢对袂着啊！有影，无欢喜登去厝的来在杀大炮的啦，即马才对会着。只有法度杀大炮咧，甲人烧输赢诶！台湾就敢那遮尔，嘉义、潭州、三家村，就敢那因有法度冤家相拍杀大炮出来尔。甲即马台湾科技遮尔发展啊，阁无人敢杀大炮出来，嘛杀袂出来，敢那因有尔吼。隔壁砖头吼，看到因用大炮，就开始撞啊，开始拍啦，吼、哦，啊拍了你个崩落去啊啦。伫个三家村，迄时阵有一个宫叫做福陵宫哦。福陵宫其实因在看到定定安尼，两个村民拢安尼拍来拍去，大家人拢是人生父母生的啦，唔通安尼头个老抬个老火老地啦。迄时阵呢，观音佛祖开始也要出来调解啊，很邪哦，神明出来也要调解啊，很邪，拍了看个定定嘛安尼老火老地，炮都甲弹落去。新民看呢，不是说，哎，拢是台湾的同胞呢，大家人拢是父母生呢，嘛是我观世音菩萨的子民呢，那会当安尼常常抬个老火老地，熊熊，宫内底的当机，
规身躯皮皮出，皮皮出，出完了怎安尼跳起来，上身啊上重啊啦，哦，跳起来了，鞋啊嘛无穿哦，衫嘛无穿哦，怎跳起来，怎撞嘞为大炮遐过，观音佛祖亲身降驾，大声讲，你要开炮会使，爱听本道佛祖的指示，开炮的时阵，炮口爱离地七尺七寸。炮口要离地七寸，而且要定时开炮，不得延误。哎呦，原本开炮，我无欢喜凊彩弹，我阿妈去做过兵啊，阿妈用过炮啊，来就是甲弹落就地花乌白炮，乌白唔对不乌白弹，即卖心明降价哦吼，讲你要开炮会当，你要开炮的时阵，拢爱离地七寸。哦，去咱做过兵的就知影，我唔捌做过啦。也毋过伊会甲你讲吼，你要开枪，你爱安那开嘛吼，啊对倒一个方向，啊对倒一点安尼开嘛。心明甲你教，离地七寸，啊提枪来量，哦量七寸哦，你要开炮的时阵，迄支枪举起来七寸。啊，而且爱定时开炮，不得延误。你爱开好，我就叫你一直开，一直开，变到后你拢无炮通变，所以。规村民吼，咧烧炮的时阵，规巴多火，也毋过心明的指示，咱台湾人毋敢无听啦。紧的哦，拢得插头啦，吼、哦，啊甲伊支笑来牛。特别咱要开炮的时阵，就有一个人紧提笑哇怪，安尼有七寸无？有七寸才会当开哦，吼，七寸才会当开哦。啊，七寸拄啊好像，你毋知？迄、那个炮开落，拢去弹着树啊。啊，无就弹起哩，拢袂去弹着人。迄、那个七寸牛，特别那七寸开落了，拢袂去弹着人。哦，啊，不过伊就一直蹦，一直蹦，一直蹦。喂，你好，凯奇。哎，是。啊、哦，有你，你等一下，我请那个我们同事打电话给你，好不好？等下凯奇再接口音的吼。来，咱先来开炮好啊啦。这口音，歹势，外口甲我接一个，外口甲我接一个，我先开炮。迄时阵的村民甲开始同款，安尼几百多火啊，炮一直要开去啊，啊，敢那一直有代志，一直爱扭七寸，七寸扭落了后，一直变，一直变，拢变去天顶，啊，无就变去树啊，搁那变，就是拢袂变，拢袂去变着人，嘛袂去变着人的厝，足厉害的哦，迄个七寸扭落了后，将来拢唔捌变着人，拢唔捌变着人的厝，所以就袂老火老地啊嘛，哦，啊，叫伊讲。炮若开落，是毋是叫伊爱一直变？一直变的时阵，人就会走啊嘛，走啊，两边就袂开始相拍嘛，就袂拍到老火老地啊嘛。你心明有厉害无？厉害呢，就敢那这个七寸，叫伊爱向七寸才会当开炮，而且开炮落，你就爱一直变，一直变，哦，足厉害的。这个炮吼，变着人是会死的呢，啊，变着树啊，变一个吼，你敢知影？叫一个几百年的这个青树，几百年的哦，炮甲崩落了，迄出一空真大空嘞，一空乌人人哦。这七寸的炮，伊搁安那崩，含鸡啊鸭啊拢无落一支毛，非常的厉害。也毋过吼，隔壁的村民呐，拢惊啦。听讲哦，这个炮一直变，啊，若真正变着人命呐，一直变落去，咱有可能全部会死了了，会家破人亡呢，吼、哦，所以咱唔好去怕，唔好去怕，伊安尼一直变落，咱规个庄仔拢会变了了，所以对方嘛唔敢去拍怪，对方嘛唔敢去拍怪，啊，咱这边呢，啊，变到咧炮咁要变完去啊，当然较欠咧，啊，无钱通买炮，心明咧讲点化。就是这么趣味，就是这么厉害，一边会惊，一边也会惊，惊啥？惊无钱通买炮。所以咧，两边的这个船长就放下因的低头，一个因的刀剑武器，两个人同时哦，同一个时阵，娘拢摕一条红布哦，来到因的尴尬，底下咧求和哦，底下求和，我、哦、大家看到，哎、欸，这么拄好。恁做回来，啊，拢要来讲这件的代志，哦，大家人都感觉讲，心明真正足灵感、足灵性的，伊在和这个
降这个剂落来，照安尼做了后，规个两边的砖仔头拢安尼拱合，鸟啊、鸟啊、鸡啊、鸟啊，一只毛拢无落落，厝啦、人啦、啊，也佮有因的做田的遐田、遐稻啊，嘛拢无损伤着。原本安尼拍落吼，定定都有人死、有人流血、有人受伤。即马拢无，完全拢无。自然因落去讲和，吼、哦，啊两个砖仔头都愈来愈好，甚至做伙甲这个人要来只偷摕物件，人两个砖仔头合起来做伙来对抗着外人呢。所以心明足灵性，并毋是讲伊摕钱来互你，伊帮助咱化解真济个代志。安尼咱是毋是有时间来去种植，来去趁钱，来去掠鱼啊，来去趁钱？对不？所以神明要给你的不一定是钱，它是给你别项的东西，让你有法度平安去赚钱。有的人他只要爱钱，剩的都不爱。神明要怎么给你？你给他的就是金主啊，他要怎么变钱给你？对不？再来，我们再来跟你说啊，在清朝二十一年的时候，在西元1895年，那个时候而已，清朝把我们的台湾挂给日本。清朝在1895年那个时候而已，把我们台湾挂给日本，日本统治我们60年。那时候的日本的军队开始为各个海边拿我们的台湾，进行了很严格的搜查，还有管制，尤其是武器。以前我们原住民大哥大姐会当拍啦，提前咧拍啦，还穿完啦收起呢，穿完啦收起呢，更何况这支大炮，哪有可能让你民间、你的人民家己有大炮？哇，系啊，日本人来啊，三家村这村民，哇，要安那？这个大炮若无这支大炮，倒来咱的庄仔头内底，咱定定得爱物件偷摕了了。哦，田园厝家佫毋烧了了，佫来保护着咱的安全，含隔壁镇的伊都拢毋敢来啊，拢是这个大炮守护着咱呢。上重要是这个大炮，咱大家人拢开着钱，开足侪钱的哦。然后这个日本人收起，打咩呐？伊收起绝对无可能甲伊留好，一定甲伊扬起，做因日本人的枪支。所以因就想啊。绝对袂当，或者日本人甲这支大炮收起，收起这支大炮，可能你含要看到伊拢永远看袂到啊！第一个，足暗足暗的黑暗时，无月光的黑暗时，因村内底查甫人就讲好啊，这个黑暗差不多11点外，大家困了长好的时阵，咱爱来集合。袂当喷鼻鼻啊，袂当画集合哦。迄个时阵，你再准时来哦。哦，大家拢准时集合，就是要杀这个大炮。来个庄啊外，哦，一个那片地拢是土啦，阿毛唔是阿毛土，六谷阿麦，而且个田地，迄、那个土拢是六谷阿麦，上土六谷阿麦，含要打起拢无法度的迄个田地。大家人安尼哦哦，安尼喂。挖一空，挖几啊公尺，予安尼打落，拢无感觉。迄个大炮藏咧遐，大家人哪挖，目屎哪流。想到这支大炮，咱开遮尔济钱，即马要甲伊藏落土底，哪挖哪哭。想到这支大炮帮助咱遮尔济，咱才有这个平凡、平常、平安的日子通啊过。要不唔呐，要对抗着外口来甲咱偷摕物件的歹人，又个对抗着咱厝边隔壁吼，白种的第一只要来甲咱相拍，要咱占咱的土地，那毋是这支大炮，咱今仔日无法度，大家人食的饱，穿的少，有所在通啊住。这些查甫人啊，哪话哪哭，哪话哪哭，话甲足深足深的所在，伊就甲讲啊，将军啊。委屈你哦，等那风头较过吼，阮

定来接你回来厝的啦。将军啊，委屈你哦。哪讲哪甲大炮塞入去因胃迄个坑内底，塞入去了，佮啊紧的佮呆呆起来，啊呆到外口哦，拢看无，而且佮袂当有任何诶，佮伊就讲做一个牌啊啦吼，还是放一个石头，拢唔敢放，拢唔敢放，头顶佮种树啊，佮种物件吼，佮伊插物件落去种，敢若有发物件出来安尼。为着袂让日本人知影，同款台湾看完，这物件搁甲整顿去，伊搁讲一句：“将军啊，爱拜托你啊，爱委屈你啊，等风头若过，阮一定甲你占顿来，甲你接顿来。一年过一年，日本人统治了咱60年，这乌大炮的有可能拢已经无伫咧啊。”60年过去啊，乌大炮的遐，唔是乌大炮啦，乌坎大大炮的遐拢无伫咧啊！哇，60年过去啊，这个大炮大咧都煞无人知影，因为迄时阵因是半暝啊偷偷去大的呢，回来拢唔敢讲，惊有啥背骨人啊，乌白讲出去，乌白讲话，这大炮就真正提起咧啊！所以迄几个查甫人，整个头查甫人一句拢唔敢讲，含因兜的人拢唔敢讲。但系，因就安尼带着这个秘密，为这个世间消失去啊！历代的子孙都拢唔知影这个大炮伫倒，知影讲有大炮，也毋过唔知影伫倒。所以咱这个将军，就伫个冰冷乌暗的暗，在这个土内底困了100年哦，100年，你知无？100年，民国73年的时阵，民国73年。迄、那个降价来的观世音菩萨的迄间庙福林宫，吼、哦，要73年，这个福林，咱都只有讲过讲到嘛，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降价来，叫因讲爱炮拢爱有7寸，大7寸的，而且爱一端一直端，迄、那个降价，迄、那个福林宫，伫个民国73年的时阵，哦，要来。中建因的庙就对啊啦，要来起新厝就对，起新庙就对啊啦。迄时阵的娘娘，吼，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再度降价，神明透过着机身，比，伊降价落来了，手怎比出去？比着外口迄个田地，伊怎讲一句话？伊讲，当年虎增幽宫的铁大炮功德圆满。时机已到，速速前往本岛指示之地点，将其挖出土。本岛要封伊为神，重向人间香火。同款，搁这个这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再度的降价来讲到，功德圆满，时机已到。要甲伊封作为神，重向人间香火。哇！迄时阵捌听过讲100年前呐，所以才子孙敢捌听讲，咱的庄内底有大炮，啊，唔知影大炮伫倒，啊，是毋是真的？是毋是假的？100年啊，才知影，知影的人拢已经再见去啊，而且已经传到第3代来啊，无人相信伊是真的。神明降旨来，讲的是真的也是假的？大家人嘛是同款，哪有可能？这是传说的神明，你哪会知？有个人啊，铁起的，是不是安尼想？唯一去的迄个方向，一讲的迄个禅，甲伊恶落去。啊，娘话，你敢知影？神明的指示，一直甲恶恶到2笑的时阵，响一声，恶掉啊，恶掉啊，恶掉啊！伫个待伫100年土地。迄、那个大炮，乌掉啊！迄、那个神明指示的迄个所在，乌两笑，真正乌掉啊！吼、哦，迄时阵哭，你知影无？哭呢，开始放炮啊，敲锣敲鼓啊啦，讲锣敲鼓，敲凊彩啦，同款。神奇的是啥？100年，迄个土地拢是土啦，啊，落谷啊埋啦，地下水啦。安尼伫遐浸100年哦，浸100年哦，既然

将军，村民都为伊来拍一个专属的新地道，你去甲伊穿衫哦，甲伊夹一个红彩球哦，得甲伊安放伫福林宫正殿的正殿的这个正屏，正殿的正屏变作观世音菩萨的贴身大将军就对了啦，观世音菩萨的首席大将军，专用的大将军，观世音菩萨带大炮的，你就爱去这个嘉义东洲福林宫看观世音菩萨，伊的护驾是大炮的，你就去遐看。所以开始改封做神明了后，哦，伊就开始有新家啊，接受着所有人的香火。啊，那剃嘴将军呢，以前是用伊的炮火来保护着地方，啊，伫现代。袂当开火啊啦，所以剃嘴了，就变作啥？变作吸引咱所有人民有这个状况的时阵啊，迷茫的时阵啊，伊就来吸引一直条的明路，用伊的剃嘴来做明路。像讲保险的，做保险的，卖厝的，菜市啊做生意的头家。靠嘴讲话，像凯奇，嘛爱来拜剃嘴将军。靠嘴讲话，哦，还有朱启林，还有演艺人员咧靠嘴唱歌讲话，非常侪人拢一定会来咱家己东招拜剃嘴将军，因为剃嘴人才会当互因讲话得体，观众爱听。嘛会当避免着真济言语头顶的小人，也阁有口舌是非。上重要，你去遐阁会看到真济律师哦，吼！因为律师一点钟6000块、8000块，要赚这钱嘛无好赚呢。因爱背真济这个法条、法律，而且因嘛爱头壳非常的清醒，嘴袂当讲唔着一句话，一个字拢袂动。人要赚钱，原来是爱一笔功夫的，所以真济律师要拜要拍官司、大官司的时阵，买准备着奖品来拜剃嘴将军，互因会当伫法庭头顶，靠因的嘴拿下胜利哦，拿下胜利，为正义来发声，拍赢着官司，靠嘴这边的头家。买物件的头家，咱拢会当来拜剃嘴将军哦。讲到剃嘴将军，所以咱休困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哦。为你唱一首歌，同款是用嘴吼、哦。为你唱一首歌，回来了后，凯奇搁要来讲，你嘛想要来拜剃嘴将军吼、哦？你嘛是咧买物件，嘛是靠嘴的咧讲话，老师嘛是靠嘴讲话啊。哦，教授嘛是靠嘴讲话啊，医生嘛爱头壳清醒嘛靠嘴讲话啊，大部分的人拢靠嘴讲话，咱拢会当来拜剃嘴将军。啊，要拜的时阵，咱来传什么的贡品，表示着咱诚心诚意，而且咧拜哦，这下完的时阵，还行还成功的，什么？这首歌唱完后，你听了后，凯奇就来给你报告。这首歌曲陈小芬所唱的，为你唱一条歌。咱的电话哦，0925123459，0925123459。需要着开始服务的，你电话赶快会当金卡，0925123459，和开始一个机会，和开始一个业绩，会当愈做愈好。愈做愈有信心，控诉925123459。这首歌陈小云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为你唱这首歌了后，咱特别个回来讲剃嘴将军啊，哦，要来讲剃嘴将军。剃嘴将军呢，就是会帮咱需要讲话的人，即马啊，互你会当事事顺利，会当顺心。讲话的人哦，公务人员嘛爱讲话啊。啊！即马公务人员啊，一个做唔对咧，像讲警察啊，一个做唔对咧，哇！大家人都一直骂啊啦。含警察，你即下去买一个便当，上班时啊穿警察的衫去买便当，人嘛会讲话呢，我哪会甲你骂呢？真正无甲你骗，所以即马警察嘛无好做哦。所以啊，足侪人公务人员呐，拄到工作无顺利，也是讲。主管给你刁难，小人给你安尼乌白用哦，得个剃嘴将军头前来给伊打小报告。所以咱的大哥大姐，如果恁的查囝、恁的囝，也是恁的孙啊，常常给你抱怨公司压力伤大啦，拄到歹同事啦，工课讲要报袂掉啊啦，我跟你讲，你会当去一抓。当朝的福林宫，甲剃嘴将军禀报某某人啊，在哪里工作啊，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啊，请剃嘴将军展现着伊当年一炮退敌的这款的神威哦。剃嘴将军当年啊，百多年前炮甲断落，百多个人都拢走走去啊，惊都惊死啊。帮助到你的囡仔、你的孙啊，在工课场头顶妖魔鬼怪、小人拢甲伊断断走，保庇伊会当步步高升哦。这上灵验哦，非常的灵验哦。你若拄到小人呐、啊，未退散的呐，也是公司主管一直甲你为难的呐，这是上灵验的、上灵验的。也阁有像阮这爱讲话、趁钱的啊，爱讲话律师啦。啊，阮唱歌的啦，主持的啦，也阁有画眉哦，菜市啊，咧买眉画眉，这拢老师嘛是，老师嘛是靠嘴咧讲话赚钱的，嘛会当来拜剃嘴将军，会当互你头壳清醒，话袂乌白讲，话袂乌白讲，代志袂乌白做。啊，咱要安怎拜礼数才对，开始伫遮甲大家详细来说明一下。首先来个庙的内底，咱一定爱拜啥，无唔对，爱拜着主神观世音佛祖，这是礼貌。就讲，就像咱拿去人厝内底坐的时阵，咱来个内底这个士大人问候同款。拜完主神，咱就来正平剃嘴将军的神威头前，咱会当准备着鲜花一对。表示对神明的这个亲近，也阁有尊敬哦，也阁有素果，三个素果，就是水果啦，三项也是五项，拜徛的，拜徛的，三项也是五项，捧果、平安、感恩、吉利、往来、往往来哦，啊，那是三星的专家，一只猪肉，一只鱼啊，因为咱的将军是武将。要准备着三星搭下伊的兵马神将哦，所以咱穿着三星专家一只猪肉哦，不是一块猪肉，一只鱼啊哦，武将要搭下着伊的兵马神将，当然金纸哦，金纸，然后特别像讲你靠嘴赚钱的，要来求事业会当发达的，咱会当准备保稳金。哦，准备着保稳金，拜拜的时阵，甲咱家己的名啦、出生年月啦、地址清清楚楚来向剃嘴将军禀报。上重要的，心诚则灵。剃嘴将军，伊是剃啊做的，伊上讨厌你靠一支嘴讲话，佮乌白讲的人。你要求讲伊去断别人，断你的小人，你乌白种。高白讲话心思不正，常常讲白菜，伊第一炮就是向你开落去，无可能甲你斗三工。所以伊非常讨厌心思不正的人，也是讲你因为讲话趁钱，
你无去正当的手法赚钱，你用你会晓讲话去陷害别人，去侮辱着别人。像讲你咧做，像我做电台，同款咧卖物件，同款咧卖这个健康食品。要唔过你是讲为着业绩，你卖物件来源伫倒，唔知影，敢靠你这支嘴真够讲，业绩真好，你想要去求业绩较好咧？这人你去求无要紧。你敢黑白做代志，你就去求铁锤将军。一般啦吼，伊无去找你就袂歹啊。你家己黑白为非三做，你阁敢去找伊？靠你一支嘴真敖讲，啊黑白敢骗？你若去遐拜吼，伊第一个甲你断的，就是你。伊非常的正气哦，非常的正气。你若是真正脚踏实地的人，你做代志，你甲求。有求必应，毕竟有百年的神威在遐，你袂当有做歹，袂当用着你讲话去讲骗，哦，袂当任何的欺骗，袂当用着你会晓讲话去乌白赚人的钱。譬如内底，像讲卖食的，你卖食的，卖一个便当就好啊。你用的米是上无好的米，啊，用的菜是上无好的菜。内底你添加真济化学嘅物件，啊！毋过你真够化工来哦，来买哦，吼，偌好食咧！佮请两个穿真少辣妹安尼咧卖，啊，卖遐个做工嘅，即个大哥哦，做实嘅大哥，安尼一直咧卖，一直咧卖，佮咧卖讲，互你嘅生理会当较好嘅卖。你若像安尼，你去拜吼，一定甲你顶甲金死死，乌白做嘛，乌白讲害嘛。人迄已经伫外口晒日头做工课，用体力咧做工课，非常辛苦啊！你阁怪人的钱，无甲伊，你做食的，就是爱互伊补充着伊的体力，用上好的，卖讲上好，无你嘛爱新鲜健康的物件互食，趁良心钱才会上。你若是趁无良心的钱，第一个大炮绝对是甲你开的哦。所以你要拜伊，你爱家己看你家己。有正也是无正，你若做了无正，建议你唔好去拜。做了无正，你若去拜，伤到的第一个是你家己。开始爱来拜，因为我业绩无好，我敢拜，因为我也无乌白做啊，我敢若卖阮的物件尔，别人的物件我卖乌白去博来。阿公哦，我这偌好，靠我这支嘴来卖这行的物件，卖拢卖，因为阮嘛是安尼啊。几六十年拢伫遮卖叮当，就是伫遮一直服务着咱的人客，一直服务着咱的人客，唔敢叮当，唔敢走，惊人找无稳，哦，惊人找无稳，因为阮有真济的老人客，食阮的产品才会当安心。啊，伊若要介绍别人，阮嘛是爱伫遮卖当叮当，互因找得着阮。若有任何的问题，阮嘛是同款卖当叮当。爱红会当安心，对不？所以伫个遮开始有一句真心话要甲大家来呼吁：神明伫个天顶甲咱斗三工，咱自己伫个人世间买会响，咱做对的代志，做正确的代志，哦，爱做对的代志，做正确的代志，咱要需要人来甲咱斗三工，咱嘛爱有功德，爱有福报，才会当来换。还有功课，才会当来换你想要祈求的物件。你若是乌白做，靠着迄支嘴乌白讲，伊无可能甲你斗三工。心明正神是有正开的，无甲你修理就袂歹啊。像你即款乌白讲乌白做的人，就是爱甲你修理哦，金细细，啊无感觉要互你伫个社会个咧讲骗。哦，所以拜神明，莫讲我真敖拜，拜正神，拜看卖啊咧。无做好代志，乌白做的人，你拜正神看卖啊嘞！就算讲你捐偌济钱，该甲你关，伊嘛甲你创入去关。开始安尼讲，你有明白啦？正神就是安尼，无咧看前面的，干那咧看你是做对，也是做唔对。唔是咧看讲你捐偌济钱，是咧看讲你是做对，也是做唔对。你有正开，也无正开；你有讲害，也无讲害。你若有公害，该予你去关，你的囝儿是谁去关？你
不管关偌济钱，伊嘛甲你冲去关，不管你的官做偌大，议员、公员，也是讲这个肉丸同款，该关伊嘛甲你冲入去关，无咧讲任何正面的，嘛唔是会当上礼吼，伊特别原谅你的，拢唔是靠的，拢是家己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若是正开做生意，无共害，赚到咱应该赚的良心钱，较紧嘞。赚到天气好，赚到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来去冲冲冲，来去嘉义东石拜剃嘴将军。你若正新正开，无做歹代志，听讲是非常非常的良心哟。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冲冲冲，来去嘉义拜剃嘴将军。需要到咱的苦瓜生态糖分未稳定的电话嘛，请你轻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六十粒装的哦。三盒3000块，糖分没稳定的，电话紧卡。

拄则开始讲，你捐真侪钱哦，不管伫你伫那是拜正神大庙的，不管捐偌侪钱，做虾米愿，祈愿、供愿、肉愿，赶快甲你抓入去，你要想一个中部上大间的，你知影迄间庙有影无？所以是爱做正开正办的代志，绝对袂当乌白做的，心面无咧讲咧，嘛无咧送咧啦。

我唔知道我有糖分无，我是不是爱来验？当然啦、啊，你爱去验嘛、啊。验过验糖分，唔是迄家己手撇的安尼哦，家己手撇的，你都爱去看。你食饭前，也是食饭饱哦，也是讲你有食物件无？一粒的水果，甚至讲一粒葡萄哦，甚至讲一粒奶汁。一个眼睛拢会去影响到你的血糖汹汹压悬，你有食物件，伊的血糖就是一定会压悬，所以你家己撇的迄无一定会准，无一定会准。尤其我甲你讲，真济年岁大的大哥大姐，唔知影安那，伊拢无法度去承认讲你家己有食物件，无食物件。你爱讲正确的医生才会当去判断，所以医生拢即马唔敢甲这动的吼来做一个，你有糖尿病也是无糖尿病的根据，拢爱去做啥糖化血色素。咱以前的人较惊，人甲你问问题嘛较惊去回答着问题，拢会足惊的，唔敢讲正确的话。这就是咱以前台湾人。做代志拢会较细腻，糖化血色素超过六到七，你都要知影，爱家己紧去控制。伊若讲你阿袂严，阿要知影讲你到底有也是无，哦有糖分也是无糖分，开始会当有几个所在，尤其是你的脚，尤其是你的脚，咱家己即马袜仔脱起来，鞋仔脱起来，来看你的脚，你有糖分无糖分无？看脚上准呐，哦，第一看脚底。脚胖、肩胛有甲以前无同款无，因为咱若有糖分的人，常常会脚麻、脚冷，皮肤会小块闭开会打哦，皮肤会小块会闭开会打，拢袂好，会闭会打拢袂好哦。搁要提醒一下哦吼，长期糖分若较悬呢，豆豆你会影响到你的下脚脚。的神经也够你的循环，所以有时啊，不是痛甲真厉害，是你感觉讲你循环出问题、神经出问题的时阵，你是感觉讲你的脚反应那会较慢，常常会麻，会安尼擦痛，会烧烧，甚至你穿鞋啊，磨甲红肿破皮啊，你嘛感觉讲无啥会痛，无要紧。咱台湾人上高安尼。哎、欸，破皮啊！我真搞呢。我跟你讲哦，这破皮啊，我拢感觉袂疼，无要紧，这无要紧啊，我拢袂疼，我就搞的，我袂疼。台湾人真正拢安尼，单单咧空嘴一直拢袂好，甚至红，甚至干裂的时阵，歹势。迄时阵你才知影讲你会袂疼，就是因为你的糖尿病。迄时阵糖尿病干裂是爱安那，卡记掉的，卡记掉的。你小看空嘴，你感觉袂疼的时阵，吼，你感觉你小看空嘴袂疼的时阵，你会感觉你家己足厉害的，你会失去去甲人顶。我有空嘴，唔过我拢袂疼，我嘛是照常穿鞋啊、穿袜啊，照常咧做工过，是得顶，我真勇，我真牛。你拢唔知影，迄就是糖尿病的上重要的一个状况啊。你去顶顶讲我袂听，我照常安尼做啊，我照常穿鞋啊，我都袂听。当当脚有真侪病菌、细菌，迄、那个空嘴虽然袂听，也毋过伊袂好感染的时阵，歹势，你迄个脚就是爱记掉。记一个针头啊，无要紧啊，啊那记一扎嘞，真正就要紧啊。当然啦、啊，脚你常常冰冷，脚你常常会擦疼。皮肤会打湿、哦、尤其是咧行的时阵，这个脚后跺拢会疼哟、哦，疼好哦吼。行路的时阵，脚后跺定定会疼，脚后跺定定会疼，也是你的脚尖头啊定定会变色，吼、哦，定定会变色的人，你唔好想讲我来去浸一下烧水，凉凉一下就无好，就好啊，伊袂好诶。尤其是脚后倒会疼的，脚后倒会疼，拢是糖分的影响啊！哦，佮有人讲像这脚后倒会疼嘛，伊会去浸烧水嘛，啊去浸，人一般人拢是浸几度，三十外度、四十度，就感觉真烧啊，脚会红啊！吼、哦，迄、那个这个人原来真厉害，伊脚有空嘴，
袂听，伊就甲我顶，我袂听，我赶快穿鞋啊、穿袜啊咧做工课啊。即马脚都会酸啊，会疼啊，伊就想讲我浸一下烧水就好啊。浸烧水，伊浸四十度啊，安尼浸落去，规支脚安尼那那在烫地皮咧，烫甲红叽叽啊。伊讲哼，你看我有厉害无？我都袂感觉烧咧，我拢袂感觉烧咧。拜托个，像你这吼，马上救护车坐咧去医生。去检测验看卖啊嘞！你糖尿病应该是真严重啊，未感觉烧，阁未疼的人，伊阁设计讲讲伊真厉害。你爱知影，你爱知影，你嘛爱知影，这就是糖尿病，这就是糖尿病。所以你一定哦，一直咧等你讲，伊唔惊烧，伊唔惊疼，伊拢未疼迄个人，你爱偷笑，家己糖尿病，家己拢唔知影。你甲伊讲，伊讲，那有可能啦、啊？我验拢嘛无问题，那有可能啦、啊？我验拢嘛无问题。等下真正出问题的时阵，拢已经开始咧食药啊，而且照三顿食啊，啊那无食头会戆啊。吼、哦，所以你若有糖尿病，就是这脚哦，脚后肚会疼。过来，你糖尿病要解决非常的简单，你只要食着物件，你就会当渐渐甲伊控制回来伊正常的状况。就是爱食，有唔是苦瓜素，嘛唔是苦瓜蛋，嘛唔是苦瓜，是爱食苦瓜内底爱用机器去萃取的定序，伊叫做生态。所以阮只叫做苦瓜生态。咱的苦瓜生态全素食会当食的，而且是60粒大包装的，全素食会当食的。阮有专利的五血液伫咧内底，阮有专利的成分伫咧内底。干那苦瓜生态是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成分爱有专利，爱有够，才有法度有一支锁匙，糖分若起来，迄支锁匙甲你开开，让糖分走出去。糖分若无够，锁匙紧甲你关起来门锁咧，让糖分会当伫个体内运作，你才袂熊熊头晕头晕，熊熊感觉嘴足大，一直啉茶。有的人嘴一直真大，嘴子敢那去有血吞掉同款，一直爱啉茶，一直灌嘛袂止嘴大，而且心肝头计开始白白杂杂，糖分影响啊，真简单处理。有的人讲开始我即马食药啊会当食袂，同款嘛是会当。难道这就是辅助性的治疗，辅助治疗的健康食品？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咱会当补助哦，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哦。到你甲伊做伙食哦，甲这个药啊做伙食。拜托甲我再加电话咧，甲药啊做伙食吼，食三个月了后，绝对要去检查。医生会甲你讲，你药啊会当减掉啊。原本食三顿诶，变做食一顿；原本一天食一粒诶，可能。唔免三个月、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了，伊就讲，无你食半粒看卖影咧。因为咱的真济人客，已经即马拢是干那保养尔，唔免逐个月、逐礼拜爱登去医生遐报道，唔免一直验啊。人伊会当三个月验一遍，甚至半年验一遍，已经拢正常啊。只要迄个锁匙开会着，糖分液甲你代谢出去，互你食啥物物件，你拢唔免惊。哦，你会当正常食食，食过量袂使，正常食绝对是无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925123455，迄支锁匙一盒1500块，60粒装的哦，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你有糖分呢，爱给家己一个机会，电话紧卡起来，你就知影有可能食一礼拜了后，你看加足清楚的。看加足清楚的，食你这一礼拜了后，感觉脚肚还袂遐疼哦，因为糖分代谢出去，唔那看清楚，脚肚袂疼，你的皮肤嘛袂遐尔黄酸黄酸，唔信你试看卖啊咧，开始的皮肤会好，袂安尼黄黄，甲我定期拢有食这个苦瓜生态的保养嘛是有关系，也佮我袂遐大颗，定期有甲糖分排出去。这跟我吃苦瓜生态也是有关系，我没糖分，但是我定期会维持到我的机能正常，带来的好处非常的多。控诉925
一两三四五，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送的嘛是大包装六十粒装的。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把握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苦瓜生态绝对合你有效果的。迄支锁匙夹来开开，真紧就会当甲糖分排出去。糖分若无够，迄支锁匙锁咧。会当让糖分，让咱的体内会当来运用，你就袂头壳晕、头壳疼哦，这些问题拢会当解决，脚麻手臂嘛会当解决。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拢是三盒，拢大包装六十粒装的，一天只要两粒，解决你的问题，一天只要两粒，轻松解决你的问题，唔免病情。唔免笨熬，只要有食，就会当解决。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买过老人客开始，也阁有特别的优待。买买过老人客开始，也阁有另外阁较特别的优待。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老人客有另外阁较特别的优待哦。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这个这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无力，但是有你的关怀甲鼓励，我对咱的将来也抱着真大的希望。心爱，期待早一日会当回去甲你相会。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然后俺黑唔掉给我卡安全性绑住，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个天使变发胎，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表，我会吃通整齐溜起，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它，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敲下轮温表，像松香酥制品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共识。以上广告由禁止不能严肃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5: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哎呦，阿妈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0: 哦，
1: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0: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妈也放心。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葫芦在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Bang 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脸书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7: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嘞。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4: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你叫我欢喜。
3: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我们基本基本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真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菜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呢。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去，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4: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不露在井家中的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